0: 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0: 八月份，我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1: 香港新一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数同认购额均创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定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并奔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令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几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

0: 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嘅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令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路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联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令老挝由6所国变为6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纾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很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奋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令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中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将自身发展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8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你听报道。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巴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资本投资数据显示，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8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 新基建

0: 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睇，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喺20%以上。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亦在昨日启动试运行，经过轮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记者从商务部仲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企业、商协会和专业人士展示所长，寻找伙伴，共话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已经是服务会的老朋友，本次是香港贸发局连续第13届参加服务会。今年香港馆首次推出现场一对一对接服务，并举办8场专业服务分享会。陈家贤说，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2: 服务会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去展示到我们这个能力，也同一时间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知道我们这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优势。
1: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说，这次是中华电力第一次参加服务会，深感荣幸。中华电力尤其关注能源转型和绿色项目发展，希望通过服务会与内地优质能源项目加强交流。庄伟恩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熟悉国际规则，可以协助更多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以及更多国际公司进入内地。在服务会澳门馆一家制药企业的展台上，公司负责人马沙雁向参观者介绍来自澳门的中医药产品。马沙雁说，澳门的优势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澳门馆的另一家企业上澳吉国际这次带来了10多种巴西及港澳特色产品。公司总经理李安琪说，公司即将在巴西推广一款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润喉糖。
3: 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中国的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对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团队，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1: 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基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澳门特区是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平台。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日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

0: 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数据仲显示，如果我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活跃，今年前八个月进出口规模4.8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4.0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96万亿元，增长近五成。其中，汽车、集成电路、电脑及其零配件等品类分别增长4.5倍、1.3倍、1.2倍。
1: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大会项目成果丰硕。据统计，大会前后广东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当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启动，将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工商联了解到，广东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来，超1.3万家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镇村帮扶发展，累计促成各类投资项目582个，总投资额超2500亿元。
1: 2026年粤港澳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论坛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海洋局主办，来自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的专家与行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探索粤港澳在海洋产业领域进一步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拓展蓝色经济合作新空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的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状况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各类生态保护修复举措扎实落地，美丽中国建设在滨海区域的实践成效逐步显现。
0: 为降低高校毕业生来粤求职成本，广东面向求职应届毕业生推出求职驿站免费住宿。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目前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开通青年驿站或求职驿站，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可申请7至30日不等的免费住宿。其中，广州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面向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最长7日免租房源，深圳通过深梦扬帆及青年驿站计划提供最长15日免费住宿，珠海将覆盖范围扩大至港澳青年，为求职入职青年提供最长15日免费住宿，佛山青年安居计划提供最长7日青年驿站免费住宿，惠州青年安居计划提供7日免费住宿房源及24小时管家服务，江门提供7日至1个月免费住宿床位。对于完成求职进入就业阶段的青年，广东多地亦提供了人才公寓等过渡性住房支持。其中，中山市面向青年群体布局约5000套人才房，充分考虑青年生活需求，住房达到拎包入住和绿色建设标准，并配套建设健身房、篮球场、书吧等共享设施。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9月11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
0: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雨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当前南海中部热带扰动活跃，预计今日白天发展为热带低压，并可能于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进一步加强为偏好台风，逐渐吹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3日至14日，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

0: 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六级至八级，阵风九级至十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截至2026年9月4日认购期结束，特区政府共收到约 47.67 万份有效申请，申请的债券本金总额达约 1197.7 亿港元，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均创新高。据了解，本批银色债券的最终发行额为550亿港元，高于500亿港元的目标发行额。香港特区政府发行银色债券，旨在为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本次为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十一批银色债券。
0: 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将于今晚开幕。本届烟花汇演以丝路海途、澳门之跃为主题。今晚8:50将由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率先点亮夜空，随后巴西及瑞士的烟花公司分别于9:00及9:40接力绽放璀璨烟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今年更新增五个澳门以外的推荐观赏点，包括横琴金融岛和横琴大桥、珠海十字门、嘉林山和情侣南路。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印度金砖商工会主席夏斯特里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鲁：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帕洛娃：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埃塞俄比亚经济学家吉尔马：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披林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

0: 解除对也门嘅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喺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嘅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同目标定位支持。
1: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黏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亦小幅上升至 3.4%。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4度，中山多云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4到21度，纽约阴转中雨25到18度，旧金山阴转晴19到14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嘅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

0: 近年嚟，中国大市场优势越嚟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嘅首批展品喺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展技术企业嘅参展设备车展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喺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嘅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嘅进博会。一年一度嘅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1: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0: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邻近进博会场馆的红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常设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四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和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他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只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多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里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彭城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40%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城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

0: 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呢啲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喺工厂车间入边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嘅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咁样嘅增长特点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好多进口增幅较大嘅产品同人工智能产业嘅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嘅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2: 15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比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商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住呢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物，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通过呢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进口增长不单止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还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的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的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2: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

0: 大国，亦系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嚟，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愿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简单来讲，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流传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4: 核心一级资本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5: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0: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6: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苗，
7: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 你发现

0: 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定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0: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2: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0: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中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黄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进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

0: 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青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及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九十几头同时出没，怎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云南普洱思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起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周：
6: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喺绿色金融嘅支持下，南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咗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往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揾到咗和谐共处嘅平衡点。但喺云南普洱市，唔系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唔固定，一路上俾大象食咗嘅粮食点算？记者喺普洱市大树脚村见到有九头野生大象正喺度食甘蔗，佢哋嚟到呢度已经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呢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俾当地农户造成咗超过20吨嘅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喺度密切跟踪呢群大象嘅行踪，佢话俾记者知，呢群野生象正喺度食嘅粮食都系农户自己种植嘅。老刁讲嘅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入边冇底。依家嘅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唔使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大象食咗嘅破坏嘅粮食同财产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咗完善嘅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点样保证？当地谂出咗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嘅人参与到理赔中嚟。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嘅玉米俾大象食咗，正系老刁通知嘅佢。保险公司上昼到现场查勘定损，晏昼理赔款就到账啦。喺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喺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唔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嘅背后，绿色金融发挥咗重要作用。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嘅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喺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嘅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唔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嘅保护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咁普洱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咗翻，生态越嚟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六的时间，由倪星和我陪你过周末，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带来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征意见，
5: 智能超链接聚焦服务会 AI 睇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睇波健身将会被改写吗？
3: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

0: 天公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乘组天地互动。
1: 深圳在香港发行4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横琴飞机租赁产业申请出炉。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0: 科创空间来关注赛教融合实践育人，深圳理工大学创新变革解锁人才培养新模式下集。咁以上咧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系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漲幅回升到0.8%，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亦即係 PPI， 環比由上月下降0.7%轉為上漲0.4%，同比漲幅擴大至3.8%。嚟聽總台記者張綿綿報導。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3: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认为，八月物价运行符合市场预期，整体呈现温和上涨、结构分化的特征。
5: 展望下一阶段，我国物价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回暖，猪周期筑底企稳，对 CPI 拖累逐步减弱，加之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核心 CPI 具备向上修复的基础。 PPI 方面，三季度大概率是年内同比相对高点，国际原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带来阶段性外部扰动， AI 产业、绿色转型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形成结构性需求支撑。
0: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1: 近年来，在示范城市群带动下，燃料电池商用车、中重型货运车辆批量投入运营，车辆应用场景拓展至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各类公共交通环境，车辆运行工况日趋复杂，为适配大规模商业化的安全管控需要，亟需以强制标准确立最低安全准入底线。
0: 记者了解到，70兆帕高压储氢、加氢通讯等新技术逐步装车应用，车辆实际运行当中暴露出热机工况、氢气排放、加氢交互功能等方面的新问题。咁原推荐性标准部分的技术条款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缺少部分工况之下的硬性约束。咁据介绍，呢一次的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讯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了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引导企业统一安全设计逻辑，保齐整车涉氢安全短板。
1: 下条消息睇睇服贸会啦。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
1: 咁当前服务贸易同埋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就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咁喺呢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咁参加方就由52国增加到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音芳介绍，
2: 希望通过数据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再来关注，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我们了解到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于近日正式成立。咁呢个系继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落地之后，北京喺科技保险领域嘅又一重要实践。咁据介绍啊，喺呢个共保体成立之际呢，首单嘅投保已经完成，多家意向企业投保协议亦都将喺近期陆续落地。
0: 系啊，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啦，投入规模大，不确定性突出，长期以嚟系制约创新药械企业发展、影响社会资本投入嘅突出痛点。其中针对药物临床前研究以及1、2、3期临床试验、NDA 申报等关键阶段，目前仍面临研发损失、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关保险存在条款适配难、赔付标准不易标准化等落地堵点。
1: 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的成立，将会有效地分散创新药械初创企业研发风险，亦都为投资机构分担投资不确定性，进一步地引导更多社会风险资本投向创新药械管线的临床研究环节，打通金融支持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0: 下条消息去沙漠睇睇。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福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石油。咁石油呈现蜂蜜一样的金黄色啦，呢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佢介绍呢种油轻组分多，胶质沥青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直接就可以用，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 冇错啊，嗱，国际上一般咧将超过4500米的井就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咧称为超深井。咁随住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经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喺呢度培育新嘅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0: 再去青海睇睇，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塞什腾山嘅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只系1分钟就记录低超8万伏天体，这个标志住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嘅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而且即将进入科学观察阶段。
1: 天宇望远镜就系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嘅先导望远镜。咁同传统望远镜睇得深嘅路线唔同啊！天宇望远镜嘅特长咧系睇得广、睇得快。佢嘅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嘅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就可以覆盖近9平方度嘅天区，咁相当于40几个满月嘅面积，可以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嘅天体。
0: 系啊，宇宙中一啲最剧烈嘅天文事件，譬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瞬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嘅引力波事件，可能喺几秒到几分钟之内迅速变化。咁当收到天文警报嘅时候咧，天宇望远镜唔单止可以快速转向目标，仲可以对正在监测嘅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嘅珍贵天空图景啊！
1: 咁据介绍咧，完成后续调试之后，天宇望远镜预计喺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咁未来咧，佢将会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嘅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嘅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3: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0: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你过周末，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咁201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务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战。
2: 本届服务会总共设置有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我们总台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譬如在体育方面， AI 看比赛，机器做教练，未来我们看波健身的方式会不会被彻底改变呢？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朱宏源、丁飞在体育服务展区里头寻找答案。
3: 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4: 这套系统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这个也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
5: 明白。
4: 对，
5: 还可以辅导运动员训练。
4: 对，您正好他这个正在展示，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3: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6: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3: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7: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

0: 在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1: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0: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2: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3: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做数据分析，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那我给使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2: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国界人士参加。
4: 是啊，咁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
3: 咁记者喺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约是3230亿美元。同比增長近17%，嚟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嘅近1500家企業已經喺香港設立咗辦事處。喺人才交流方面，特區政府推出嘅“一帶一路”獎學金已經資助830多名學生。咁呢啲咧都係香港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嘅成果。論壇首日，各方總共達成32份合作備忘錄及協議，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工業同建造等領域。
4: 关注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近日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
3: 本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主课堂共有160名香港学生、50名澳门学生现场参与，同时还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观摩。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还组织了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在校内同步收看直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等嘉宾在转会场与同学们一同参与。三位航天员向大家问好。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
3: 在天地连线环节中，神舟二十三号三位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通过天和核心舱的手持摄像机，为港澳学生实时展示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实验，介绍空间站内的日常生活细节。航天员们先后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拧湿毛巾、太空菜园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期间，黎嘉莹还展示了天韵相机的出舱操作流程。这款相机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在互动环节中，李家超关切地询问黎嘉莹的近况，并问他有没有收到学生们的家书。黎嘉莹回应说，
7: 家书已经收到了，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重视，祖国给出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必定大有可为。
3: 李家超表示，黎嘉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航天梦从来不

0: 系遥不可及，只要我哋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嘅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蔡若莲表示，呢次活动令年轻一代亲身感受科教兴国嘅力量，目睹国家航天事业嘅飞速发展，必将激发佢哋喺科学等领域嘅求知热情，推动深化新教育理念，亦令同学们睇到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龚志明表示，澳门中小学同步直播咗授课活动，呢个既系一堂生动嘅科技教育课，亦系一堂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课。三位航天员都系学子们值得学习嘅好榜样。据了解，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嚟，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呢次天宫课堂港澳专长太空授课活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旨在令港澳同胞深入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厚植爱国情怀，更好地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港澳力量。
1: 下一条消息关注地方债券了。深圳市政府近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10年期一般债券的发行规模是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五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会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二 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1: 是啊，这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报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报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0: 再来关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澳联动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日前正式印发，咁该办法将自2026年嘅9月30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办法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喺横琴合作区开展飞机保税直租同保税转租任业务，按实收租金给予业务落地同持续经营扶持，推动飞机租任业务喺横琴集聚发展。咁办法对面向澳门承租人开展嘅飞机租任，在澳门完成飞机交割等涉澳门业务都予以专项扶持，以飞机租赁业务落地，助力澳门提升空港服务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资产配置体系。
1: 关注下澳门，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广东办事处揭牌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该项目依托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学业生活、就业创业、个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致辞中表示，澳门青年之家广州以政策前哨成长首站资源枢纽为
2: 定位，
0: 依托升学关怀、大湾区职业资助等既有政策，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澳青拓展内地发展空间。未来还将探索将服务拓展到更多内地城市。
1: 是啊，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黄永熙介绍，中心成立至今已经服务青年超43万人次了。这次首个内地实体据点落户广州，标志着服务网络正式延伸至广东省各市。广东办事处将发挥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就作为精准化服务阵地，着力做好政策对接、陪伴成长及资源连结。
0: 今活动仲设有青年座谈环节，三位在广东读书及创业的澳门青年代表分享了在内地求学、实习和创业的收获和融入湾区的体会。他们期盼澳门青年之家广州持续提供政策解读、实习就业对接及青年交流联谊等服务，并且愿以自身经验协助更多澳门青年把握发展机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

0: 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哦，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最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兴业南粤招财引资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咁呢3项计划与百万英才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同十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同留学石博群体。
4: 三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财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
3: 咁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呢，系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过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以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咁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以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同针对性。
4: 再去深圳睇睇，9月9日至10日汇聚泰国2026深圳喺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旨在打造聚焦科技与创新等高增长产业领域嘅大型会展平台，助力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泰国产业优势及商业机遇，并为泰国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联系，探索新嘅合作项目同机遇。
3: 咁活动总共有嚟自泰国超过135家机构参与，涵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及教育机构。促成超过800场商务洽谈，吸引超过2000名参与者。期间举办超过10场知识交流活动，邀请嚟自两国政企、教育机构及商业组织嘅超20位专家参与分享，就经济发展趋势及未来合作机遇交流观点。
4: 系啊，活动中深圳市商务局推介咗深圳会展产业发展优势，欢迎泰方企业加强与深圳会展领域嘅对接合作。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与深圳国际商会、泰国展览协会与深圳会展协会分别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3: 咁正值2026年 APEC 会议即将喺深圳举行之际，咁呢次活动将会为中泰两国深化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主办方表示，汇聚泰国2026深圳将会打造连接泰国、中国与东盟嘅重要桥梁，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科技及创新领域合作。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下条消息关注下一款产品的发布了。9日，华大集团旗下深圳华大凌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又称华大智慧脑。这个是华大集团在脑机接口领域推出的首款产品，也是全球首款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产品。
3: 据了解，该系统是将神经元细胞、神经组织和脑类器官的 片上原位培养以及电生理交互和光学交互等多功能都集成于同一平台，在一块的芯片上即可实现培养到记录到调控的全流程。赋能研究者对同一样本开展长期连续精准多模态的监测和调控，为脑内器官发育、神经疾病建模、神经药物筛选和前沿生物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全新装备与技术支撑。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5: 脑科学一直是全球研究热点，相关研究长期借助动物模型开展，但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是与人脑较为接近的猴脑也无法完全代表人脑，而正常人的大脑又不能作为常规实验对象，因此体外培养的脑类器官为开展人脑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模型。目前华大已实现包括脑类器官在内的多种类器官体外培养，并绘制了多种物种的脑基因图谱，依托多组学技术持续拓展对大脑的系统性研究。华大智慧脑产品总监戴民博士表示，
6: 脑科学研究不止于基因，在大脑中细胞的基因表达、形态连接、功能交互这三者协同工作互相影响，解码复杂的生命系统必须依靠多模态、多维度、全时空的系统工具体系。
5: 以往样本培养、神经变生理交互和形态观察通常需要在不同设备中完成，样本在培养箱、变生理设备和成像系统之间转移，可能带来损伤、污染以及状态波动，也增加了长期观察同一样本的难度。而本次发布的全球首个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 LSP256 将芯片、电学和光学三大模块集成在同一平台。戴明介绍说，
6: 芯片模块首先是一台微型的培养箱，可以实现 0.2 摄氏度的精准控温，相比于传统培养的一天一换液，我们的芯片模块它通过气液实时循环，使培养条件更贴近体内的真实环境，可以实现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动态培养。更重要的是，芯片模块的底部与其他核心模块实现了原位集成，在样本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无需转移，避免了随之带来的损伤、污染和状态波动。第二个，电学模块，256个信号通道，20K赫兹的采样率，超高的信噪比，使它可以满足各种样本的功能检测需求。同时，该模块支持自定义的电刺激，可以实现对神经样本的闭环调控。第三个，光学模块，它既能实现样本形态的实时监测，还支持高分辨率的复杂自然图像刺激，而且整条光路集成在系统内部，用户无需再额外配置成像系统，开箱即用。
5: 据介绍，三大模块原位集成后，样本在生命周期内无需反复转移，研究者可在同一平台上持续培养样本，记录神经活动，再通过电和光进行调控。同时结合华大已有的多组学技术体系，该系统还可以从基因、形态和功能等多个维度为脑科学研究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在科研合作中展开应用。戴民介绍说，
6: 在和复旦大学的一项合作中，通过构建和长期培养色素视网膜变性、青光眼这两种视网膜类器官，我们可以详细的研究这两种眼疾病的发生发展、神经机制以及探索治疗方案。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多家单位建立合作联系，合作内容涉及了多个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科学基础研究、脑类器官发育和调控、神经疾病模拟和药物筛选，以及类器官智能。
5: 据介绍，该系统可支持人工智能与体外脑类器官之间进行闭环交互，为生物智能这一前沿领域提供技术平台。系统发布当天，华大还与西湖大学可信与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分别围绕类器官、具身智能等方向开展合作。
6: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的不断迭代，推动人类从人工智能迈向生物智能。
4: 继续浏览科创资讯。9月10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余学峰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正式发布面向晶体材料研究的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智云脑 MatBrain。
3: 该智能体在材料科学研究当中的预测综合准确率比较 GPT-5 提升 66%， 部署成本较同类大模型降低95%。咁呢种轻量模型协作方式喺材料性质预测、晶体结构。

0: 构设计等任务当中，能够达到与前缘通用大模型相竞争的水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各位，欢迎你周末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在今年暑假举行的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来自深圳理工大学的三名本科生和来自全国的1500多名学生同台竞技，其中2025年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即是金牌啦。2025年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铜牌的。另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0: 咁从2025年首次参赛就有两名学子斩获全国二等奖，到今年比赛夺得金牌，短短一年时间之内，深圳理工大学在呢项赛事上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成绩的背后是学校一以贯之的以赛促赛、以赛促教、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和实践育人教学理念的厚积薄发。日前总台记者王善采访了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探寻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创新教育模式引领未来人才培养。
3: 廖老师你好。
4: 黄老师你好。
3: 那么第十五届呢金相技能大赛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哈。那赛事结束之后，我们来看本身深圳理工大学呢对于赛事其实是非常支持的，不只是说这次的金相技能大赛啊，还包括其他学科学系相应的一些比赛，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这样的一个育人思路。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自身的特点哈，您怎么样去看待这种人才的培养方式？
4: 对，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种大赛的，不管是我们材料学院、我知道计算机学院还有合成生物等各个学院都在积极的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大赛。因为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学生学理论知识那固然是要的，但是我们更要理论联系实践。那么各种大赛呢其实是它实践的一种检验吧。那么因为这个大赛都是很高标准的，都有特殊的一定的要求，那么这也就要求我们学生在大赛中要能够把它理论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去做一个应用。所以我们作为各个学院老师在做培养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结合这些大赛还有包括学生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培养目标，去把我们的培养方案调整完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学院呢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赛事，除了这个金相大赛，因为金相大赛它是一个教育部的白名单赛事嘛。那此外的话，我们学院呢也在给低年级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材料微观摄影大赛，我们还有 3D 打印的一些其他的比赛，甚至我们还有 广东材料创新大赛呀，还有目前比较火的叫 AI 加材料大赛，到高年级了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互联网加挑战杯这些更高级别的一些赛事，所以赛事是很多的。我们也在组织学生的去参加一些他们能够得着的一些大赛，就很多大赛。那么我们不能光为了应赛而应赛啊，那么在这个教学方面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课程也会融合进来，所以我们会以赛来促教，以赛来促学，然后赛教融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竞赛的规格比较高，我们会倒逼到教学方面，把教学质量提起来。你比如说，现在我正在做的，我现在在上两门课程，都跟赛事有关，一个是 3D 打印相关的课程，就是一个我也参与教学的，叫未来工程与材料智能设计这一门课程，跟 3D 打印，还有一个材料学综合实验，那么这里跟 3D 打印大赛都是有相关的。然后呢，另外还有金像大赛，这个金像大赛跟我们学生的两门课程，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这是一门理论课，另外还有这门课的实验，叫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实验，这两门课程都是关系非常大，所以我呢刚好又是这两门课程的一个负责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赛教方面的融合方面，我会做很多的改革，因为教学吧是普重级的，所有的同学都要，所以我们会把大赛的要求规格都在这个教学里面覆盖到，让学生能够在这个课堂上都有这种大赛的感觉，让他们能够整体把这个技能提升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课堂的话，我们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会有所侧重。那你比如说我们的理论知识，所以今年我也在尝试第二赛道嘛，我就在想着如何把这个课程跟第二赛道怎么充分的融合起来，为培养他们下一年或者是甚至后边的赛事。所以呢，我在教学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侧重点，当然有些课堂上讲不完的，我们可能会以其他的形式，比如说现在有 AI 课程，还有一些自学的一些方法，让学生能够把这个第二赛道的一些知识掌握起来，然后去参加一些更高级别的国赛，这是我后面还想做的事情。
5: 也是通过这次大赛呢，一方面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哈，另一方面呢，其
4: 哎，
5: 实也是为以后的再次参与这样的这个赛事做充分的一些准备。
4: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是，我要学的东西也很多，学生要学的东西那就更多。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的学生现在的，生物理工是4+1的一个模式，他们真正学理论知识时间只有4天。那么在这4天里面呢，要学好那么多的专业课程，而且要学得比较深。因为大赛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每一个课程的一个基本考试，它要求的这种综合分析的能力就比一般考试的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他们要真正能参与进去，能获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他在这个理论知识还有实践能力的一个充分肯定。也希望我们就通过完善这课程体系。然后呢，学生能够学到更多跟大赛有关的一些知识，让他们准备起来更轻松。
5: 对，您刚才也特别提到4+1的教学模式哈，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突破点，是理论加实践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您认为这样的模式哈，能够让学生收获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提升呢？
4: 好，这个4+1确实全国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首例啊。大一的时候，他们进来是不用马上分专业，在一年以后才分专业。那么在第一年呢，我们是4+1。那么在周五那天，我们是不用上理论课。那么也就是在这一天，让他们去充分的探索。做科研实践，包括去企业参观啦，然后呢去科研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来做一些科普实验等等，就让他们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学科的一些特点，包括他们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呐，他们去企业过参观实习这些，让他们充分了解了以后才来选专业。这个就让学生能够在高中几年没有充分的思考自己职业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科研实践对他们这个未来探索自己的职业，这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学院也是，在这个4+1里面呢，我们也会给我们大一的学生做一个专门的方案，在这个实践里面做哪些工作，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材料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会举办一些像刚刚说的材料微观结构摄影大赛，把这个内容呢 就放到实验日里边，然后呢，还会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给他们讲一讲材料相关的一些前沿讲座，甚至到各个科研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科研实验，然后让他们真正去了解哦，读材料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是否未来想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和未来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4+1对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他未来上了大二以后，大三也是4+1，那么前面也是一样理论课，最后一天呢，因为他们大二进了这个科研实验室了，他们也分了学术导师，那么他未来星期五都在课题组里面去。

0: 学习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对他们整个科研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未来他们会更早地进入实验室，去了解他们要做的课题。那么在传统的学校，他们的毕业论文呢，可能是大四才开始做，而我们的毕业课题可以从大二就开始。所以这个呢，就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未来呢，我们不仅要懂这个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有这种实践能力，以及解决具体真实问题的一些能力。这对他们来说，未来就业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
1: 那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来讲，从大赛的三个赛道哈，我们都可以看。一方面，我们实操很重要；第二赛道呢，是特别重视理论；那最后的第三个赛道呢，它对于创新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些对于未来我们要培养更多有实干能力的青年学子来说，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课程专业来讲哈，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做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吗？
0: 对，我们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方面都有在做。他们进了专业以后，更注重他们在实际的课题的深入的研究。一个在课程上呢，可能会用一些项目式的教学，让他们以项目的形式去完成整个材料的研究过程，从材料制备、表征、应用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科研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大二期间呢，我们会让他们先学一学，跟着课题组的学长啊、博士后啊，他们去学习基本的技能，后续呢，他能了解了一些这些方法手段以后呢，他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小课题，就开始做起来，对他们这个完成他们这种项目式的一个研究，这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期在科研方面，学生呢就是在课题组来去学习，深入他们的研究。那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获得国赛二等奖的王梓腾同学，那么他呢就喜欢把材料跟现在比较火的 AI 结合起来，然后教做 AI 加材料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就非常支持学生在这一块去深入的去做。那么他除了这个上课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绩点以外，那么他其他的时间就是去做这个实践。那对大二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培养。那么现在到了大三呢，他们就会做一些我们叫分轨培养，这个可能对您来说也可以是新名词，我们叫4+1+3，三就是这个分轨培养。那么学生呢，通过大二一年的这个实践以后，他们到了大三，他们就有一个初步意识，未来自己可能是从事这个学术，就是继续读研，或者是从事这个工程，就是企业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那未来他们有个三轨培养，所以我们会根据大二的一年的探索，他们又进行一个分轨培养。那么在分轨培养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学生分轨道，他们是有不同的课程的选修要求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都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培养方案的调整，让学生能够做到我们叫特色4+1+3的一个培养模式。那未来就是培养他们各方面的，比如说科学家呀、工程师呀，还有一个创业人员这几部分的去做。我们会跟着学校的整体理念在调整，所以这就是新学校的一个优势吧，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调整学生的这个培养的目标。
1: 那这套灵活的分轨的培养模式，可以让每位学生都能够精准发力哈，多元成长。那各类赛事的实践经历呢，也是让学生可以跳出单一的课本学习，去积累更多的课题研究成果答辩，包括这个项目输出一些多元的能力。那您认为哈，不管是竞赛也好，还是实践也好，这些经历呢，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或者说未来他们的学术深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助力？
0: 我是觉得，光是学理论知识，你还不知道学了理论有什么用。但是呢，参加各种大赛，你就知道未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比如说，像参加各种大赛的答辩，你未来你出来工作也好，做学术也好，做公司也好，你都是要会讲嘛，对吧？你会输出嘛，把你的工作汇报出去，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各种各样的锻炼。
1: 对，那结合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哈，以及带领学生备战和参与各类学科竞赛的实战经历，对于后续哈想要投身于学科竞赛、深耕专业实践的一些学子们，您有哪些实用的经验建议，或者是成长寄语给到他们？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哈，就是你不管是参加大赛也好，学习也好，首先呢自己要有一个兴趣在那里，因为我们都知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然后兴趣能够驱动你坚持下去。另外的话，做任何事情都好，都是要有耐心，要有意志力，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这东西也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大赛你是可以。

0: 随随便便就能拿到好成绩的，你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说白就要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在材料学里面叫工匠精神，就说你要有那种意志力去磨，然后另外还要个精益求精，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大赛都是很高规格的，你不能说你随随便便就能去拿好成绩，这种几率非常少，除非有非常天赋的那些学生，那大部分还是通过训练练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们竞赛能拿到奖牌那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个奖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收获的是整个磨练的一个心性啊、能力啊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呢，未来我跟同学们说的话，就应该在实践中找到热爱，在这个磨砺中收获成长。
1: 好，非常感谢亮老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也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从赛教融合、教学改革到特色的4+1育人模式，再到分轨的人才培养、学生竞赛的成长赋能，那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哈深圳理工大学的育人特色和成果，也期待哈未来学校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完善这个育人体系，助力更多的学子以赛赋能、以形成才，在各类的高水平赛事当中再创佳绩。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也尽量努力，呵呵，
1: 好，谢谢廖老师。
0: 感谢感谢。
2: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6: 那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板块，我们一起来听让人沉醉的国风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三寸天堂》不只是一部剧的片尾曲，他把求而不得的情爱写成了实实在在的遗憾。二胡的音色铺开清冷底色，那钢琴呢，轻缓起落。严艺丹的嗓音没有激烈的爆发，就像人耗尽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2: 大王，还有此曲。
4: 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
2: 大王，您在听。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2: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4: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1: 听到的歌曲是阿云嘎和郁可唯合唱的《情人咒》，两个人是把爱里的挣扎唱得很实在，他们的演唱情绪克制，不刻意去渲染伤感，而音乐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剥离了剧集的滤镜，那普通人也能听懂。爱不光只有甜蜜，也有躲不开的煎熬和权衡。听完这首歌真的是心里沉甸甸的，很容易共情那份爱而两难的滋味。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羽化》。

单依纯演唱的《羽化》并没有大起大落的唱腔去堆砌情绪，那整首歌的编曲偏清冷简约，乐器呢也都是做了退让，把空间全部留给了人声。单依纯的嗓音松弛，她不炫高音，也只是把心理挣扎的过程直白唱出来，非常感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不惜时光》。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逸飞。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靓颖演唱的《不息时光》。那作为《梦华录》的主题曲，张靓颖的《不息时光》没有靠高音炫技来煽情，这首歌传达出爱不是一时轰动的轰轰烈烈，两个人要跨过现实的重重阻碍，扛住世事波折，愿意耗上大把时间去等一个结果，这条路充满了煎熬，可心里那份念想从不会轻易消散。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0: 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歌曲的旋律婉转平缓，没有激烈的爆发，人生是淡淡的，把那种求而不得的感情唱得非常真实。曲子搭配简单的古风编曲，不靠繁复乐器堆砌氛围，而重点是全部落在歌词和演唱上面，非常走心。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世事》。

刘宇宁演唱的诗是旋律大气舒展，而刘宇宁的嗓音是厚重扎实的，他不用刻意嘶吼，稳稳拖住了这份跨越轮回的感情。整首歌的情绪是开阔的，不沉溺悲伤，更多是一份沉甸甸的执念，听完心里会生出对长久相伴的真切向往。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郑云龙演唱的《寻光》。

响在耳边的歌曲是来自郑云龙演唱的《寻光》，歌曲的编曲是走的素雅路线，古乐器轻轻铺垫，不去抢夺人声的分量，整首歌节奏偏缓，听着像低声诉说一段身不由己的人生。而歌词是用了宋词的词句，不用晦涩的表达，把责任和遗憾摊开讲出来。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姚薇娜演唱的《红颜劫》。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藏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1: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0: 红颜劫讲述的是古代女子逃不开的宿命，美貌未必是福气，身处深宫，个人的心愿不值一提，爱恨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再多执念也抵不过命运摆弄。姚贝娜以动情的诠释勾勒出深宫女子一生的起落浮沉。好，继续要听歌，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越人歌》。

谭维维演绎的《越人歌》抛开了古风歌常见的凄苦腔调，歌曲伴奏以古琴为主，乐器轻轻渲染点缀，谭维维则收敛住标志性的强声，语气近乎低声独白，非常能够打动人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思慕》。

思慕这首歌讲的就是一种很现实的感情困境，郁可唯浅吟低唱，唱出了内心万般思绪，明明拼命想要放下，过往的人和片段还是反复冒出来，经历错过、伤害和别离，嘴上说服自己已经释怀，可梦境和瞬间的念想依旧会轻易击溃伪装出来的平静。好了，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马上要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和韦礼安联袂演唱的《风景旧曾谙》。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9月12日啊，咁啊周末嘅时间，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稳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每逢周末咧，我哋都会有特备环节，今日我主播。咁最近适逢开学季，咁所以今期节目我哋会连通天地线，邀请到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啊选择啦去到北京，系入读大学嘅一位澳门籍学子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而且呢位青年学子，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佢嘅作品，因为虽然佢年纪细，咁但系已经系一位有住八年舞台经验嘅小小青年歌者嚟噶啦。咁究竟佢系边个呢？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访环节。同大家一齐听听佢嘅故事。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咧，啱啱啦，好多嘅大学啦都系正式开学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围绕其中一间大学啊，北京电影学院啦，邀请到一位咧

0: 啱啱新鮮滾熱辣的大一新生，而且他是由澳門北上去到北影去求學的一位澳門籍的同學，跟大家一起傾偈，分享一下他最新的感想。首先介紹一下這一位同學是誰先。他是澳門青年龍子南，好犀利啊！他是七子之歌新一代傳唱人，經常奔走於內地和澳門的舞台，以少年之聲搭建兩地文化溝通的橋梁。現在我們就連通天地先，接通正在北京電影學院踏入了大一新生這個大門口的龍子南。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会通过歌声去认识我，现在我希望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多谢子南啊。咁大家应该听我哋嘅呢个声音，虽然睇唔到样啊，咁但系都可以被阿子南啦美妙嘅声喉啦所陶醉，好似夜莺般嘅清脆吓。好啦，子南，多谢你接受我哋邀请啦，参与今期嘅节目。嗱，头先你都讲到咗啦，大家都知道你系深耕咗歌唱舞台好多年。我唔知道你细细个几时开始登台唱七子之歌，成为新一代嘅专题歌曲嘅传唱人啦吓。咁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啱啱18岁，咁就啱啱大一吓。咁你系作为一位唱者、歌者，我就之前认为你可能成年之后会选择会唔会向呢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会发展咧？但我暂时谂唔到，哦，原来你报考咗电影学院，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你会选择报考电影学院？咁并且会选择去北京就读？
1: 就是一开始唱七子之歌的时候，我10岁啦，就啱啱好回归20周年。跟住长期嚟就一直以歌声咁样传递我哋家国嘅情感啦。咁偶然我都会去拍一啲纪录片微电影。咁喺呢啲过程入面咧，我慢慢就意识到喺一啲好厚重嘅故事入面。仅仅依靠歌声是不足以去完整地呈现的，所以我有真心地寻访用镜头记录的经历，被我很深深地着迷了对影像叙事的力量。七子之歌用歌声传唱家国情怀，而影像就可以传留更多普通人的经历和时代的记忆。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希望从演唱者成为一名懂得去用镜头去记录和去讲故事的电影人。
0: 明白，即是等同于你在歌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演出整个过程当中去不断地样探寻自己適合的人生的道路，所以你發覺，可能鏡頭畫面呢會更加適合你去傳遞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或者諗法的。我都睇過你啲微紀錄片啊，幾年前仲去到咗北方嗰邊啦，探尋老兵嘅故事。等一間我哋會慢慢分享嘅，係咪可以咁樣理解？你覺得唱歌同埋電影即係畫像兩個相對比，你會更加中意後者咧？定系你会觉得其实后者会更加容易表达，但系你都同时好中意唱歌咧？我唔知道你会二拣一定系两样都要咧？
1: 我会两样都好中意，因为都系可以表达到一啲情感。
0: 咁会唔会谂住话，虽然而家电影学院咁，但系都会因为北京我哋仲有中央音乐学院，会兼顾埋呢个歌唱方面嘅进修咁样，因为喺北京嘅话好多呢啲资源噶嘛。
1: 我是北京音乐学院，就是都有识的一些学长学姐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在未来4年跟我的师哥师姐向他们学习，可以进修更好的歌唱技巧。
0: OK， 即是等于我们成年人两样都要，不做选择。这个是未来指南的一些想法。刚才你都讲到了你现在入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那你的专业学习方向又是怎样呢？你会通过未来4年的系统大学学习，会补足自己哪些能力和收获哪些的专业成长，现在有没有想法呢？指南，
1: 目前我学习的是制片和管理的方向，就是不单止是学习拍摄剪辑，还要学习的是项目的策划、作品统筹等等的课程。所以我希望 宝竹影像制作正套

0: 流程的专业能力，学会挖掘故事、打磨剧本、把控作品的思想内核。四年里面，我不单止是想学怎样拍片，更想学会怎样去找到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见到的故事。当然我都很希望可以双向行动，有机会拍电影或者舞台演出都会继续参与。
1: OK， 即是等于可能四年之后呢，我们要叫龙道的了，龙制片这样啊。妈，这个呢希望是你可以根据这四年来再次找清自己未来想要做的方向，还有可以有些作品出到来。恭喜子楠是正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相信入学去到北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初入北影校园的真实感受呢？首先我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去北京，你又参加过春晚、又参加过很多的央视的演出。这一次去北京可能跟以往去北京是不是有些少不同呢？无论是感想方面或者是未来方面的一些想法。就
0: 是来到北影之后，每一日都可以feel 到好浓厚嘅电影气氛入面，因为身边嘅同学都充满谂法啦，热爱创作，呢点就同我想象嘅都系一样，冇谂到咁快就有功课，不过都几好可以同唔同专业嘅人一起合作，因为我哋老师都鼓励我哋可以跨年级同埋跨专业咁样一起合作。我觉得电影制作就是要结合不同方向的专业人才一起合作，才做得出有温度的作品。
1: 你刚才说到要跨年级跨专业，那要很 open 才行。那如果给你自己判定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啊，子楠？
0: 我是 I 人，但是熟了之后会是 E 人。
1: OK，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熟到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你要跨年级跨专业，咁你要有方法去同人去熟先得嘅。作为一个 I 人嘅话，你点样突破自己呢一个可能沟通方面嘅一啲少少嘅性格问题呢？
0: 我会通过本身已经识嘅朋友咁样睇下佢哋有冇，即系佢哋嘅朋友咁样推荐，睇下边个会适合或者需要佢嘅话就去识下。我都会主动。就是问可不可以一起有合作这样。
1: 明白，而且
0: 是有需要的话。
1: 是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大学方面的社团，这个加入去大家有共同的兴趣，虽然不太适合，但是跨年级跨专业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多些参与学校的相关的活动、学生会又好怎样都好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相信会有港澳学生的一些联谊会或者是相关的协会，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我相信这个是可以打破的。刚刚是入读作为大一新生是全新起点，你对于未来四年自己的大学生涯有没有什么小小的规划？因为我们现在适合讲的短期目标立 flag 的话，有个长期的发展愿景，不如跟我简单介绍一下。
0: 我的短期的新学期目标就是打好专业的基础啦，那我会认真地完成每一次的作业，同时我都会多些看电影啦，因为我平时都很喜欢看电影的，跟着我都会坚持拍摄自己的短片的作品啦。那长期来看，希望可以持续创作兼具很有温度和力量的形象，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可以策划创作能力又可以出镜的电影人，持续用影像讲好澳门的故事、家国的故事。
1: 即是你未来呢是希望可以做到周身都张张嚟，还可以出镜、策划、可能导演、摄像一脚踢，最尾制作埋添，我哋都好期待。咁你而家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自媒体平台，系会上传翻你嘅一啲日常作品咁样俾大家分享到嘅咧，展啊？
0: 抖音、小红书、微博一直都有。
1: 是叫乜嘢名啊？大家可以再去睇睇噃。
0: 就是叫龙子楠。
1: O、okay, K， 就叫龙子楠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啦，睇睇佢嘅成长，我哋一齐陪伴佢成长啦。咁啊，都多谢阿子楠啦，同我哋简单分享咗，自己入读大一喺北京，从澳门去到北京求学嘅呢啲暂时嘅啲见闻同感想。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分享阿子楠啦喺早年啦佢嘅一只专辑，因为佢系歌者嚟嘅，呢只专辑叫做《山下紫色的风》，同名嘅呢一首歌曲 山下紫色的风，我哋都通过呢首歌稍时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系邀请到系啱啱啦吓，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去到北京电影学院入读大一嘅呢一位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啊，澳门青年、澳门歌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你好。
0: 我哋之前都简单邀请你分享咗啦，你点解要报读北影啦？从之前嘅歌者，而家可能要成为一位制片添啦，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向往。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后，谂唔到咧，你咁快就有作业啦。我听讲咧就话有一个作业，你而家喺度做紧，都准备提交。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一个作品啦，究竟系咩主题？咁同埋呢份作品系讲啲乜嘢？
1: 这个是一个关于长征的主题作业，在学校军训配套里面指定的创作任务啦。不过因为我们港澳生不需要军训，但是刚刚好班主任就想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不同专业不同的年级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就叫我做啦。咁啱啱好之前就有实地咁样寻访老兵，拍摄一啲内容嘅经历，听过好多珍贵嘅口述历史，所以我内心一直都好触动，所以借呢次嘅作业提供 AI 影像创作嘅机会啦，我就将寻访得嚟嘅技术素材搭配 AI 意象嘅动画相结合，串联红色精神嘅传承，就系希望可以用青年更容易接受的光影表达，比同辈读

0: 动一份跨越时代的信仰力量。
1: 我刚才看到你的这个新学期第一个重点的视频作业呢，主题就是长征燃新火，光影绘中国， AI 加红色光影作品征集。所以这个就是老师给你们港澳生的一些作业来的。我相信呢，所有的大一新生都有机会去参与，等大家去看看，我们会有一些怎样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感想，可以通过影像，因为你们未来接触的是影像专业嘛。咁同大家一起来互相了解一下对方，通过这个作品。这个钟数我们都给大家听听指南的这个作品。你这个作品有没有题目的指南？
0: 仲未有。
1: 仲未有，好，唔紧要，我哋一齐听听，我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起个题目啊？用三分钟嘅时间嚟听听指南最新嘅作品。
2: 我是龙子兰，生长在中国澳门，每天都是安稳平和的生活。课本里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长途跋涉，读起来总觉得遥远。我一直疑惑，长征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份跨越百年的力量还能在哪里找到？几年前，带着这份疑问，我踏上北上的路途。那一段经历至今仍是我最好的回忆。80多年前，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绝境之中，凭着不畏艰难、救亡图存的信念走完万里征途，守护民族的火种，换来新中国的诞生。长征不只是一段行军路线，更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而这份精神并未止步于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不久，战火逼近国门，曾经支撑红军走完长征的信念传递给了志愿军战士。如果说长征是奋力建立新中国，那么抗美援朝就是誓死守住新中国，两场征程一脉相承。跨越山海，我终于见到亲历的老兵，听他亲口讲述兵员作战、战友相伴的往事。老兵身上的坚韧与赤诚，正是当年长征精神鲜活的延续。我听着他讲长征的故事，山高路远，前路无光，无数人义无反顾前行，战士们眼中有信念之光，纵使前路漫漫，依然坚守向前。我接过李之溪爷爷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先辈们用青春与热血换来了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这次寻访让我找到了答案。长征没有终点，战火里的坚守代代传递。昔日先辈用脚步与热血长征，以信念点燃星火，代代传递不曾熄灭。如今身为中国澳门青年的我们，必须肩负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铭记历史，传承星火，心怀家国，奔赴前路。
1: 好了，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龙子楠在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他的第一份作业。那子楠，我在这一部的影片当中见到很多过往你纪录片的片段。你是这一次的作业是以长征为线，但是你是将你之前去东北那边接济抗战老兵的一些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的一些素材融入这部纪录片当中。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你去过哪些地方，还有各位李爷爷的故事，好吗？
0: 我就去过东北的丹东啦，等等，沈阳都有去的。咁嗰次是远赴沈阳实地探访曾经参加过长征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李之溪爷爷。当时我就面对面听他口述当年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啦，基本上很冰冷的文字，这一刻全部都变成很特别鲜活的真实的记忆。所以拍摄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震撼，都产生了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

0: 时好好记录落嚟，保存落嚟。当时令我到而家都好难忘嘅系李知希爷爷，即系竟然将佢用生命换翻嚟嘅分公章送俾咗我，所以佢送俾我，希望可以将先辈们嘅爱国精神用我嘅方式传达到世界各地，系真系终身难忘嘅。而家个分公章就一直放喺屋企最高嘅位置咯。
1: OK， 咁我听落去嘅话咧，呢、這个应该就系几年前啦，子楠啦系参加嘅呢一个纪录片啊，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部纪录片，咁头先子楠啦，佢都讲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佢嘅情感系翻到几年前喺东北遇到呢位李知希爷爷嗰啲故事。呢、這、一个公分章，佢当时。点解会突然间送俾你？你当时嘅接过嚟嘅感受系点样嘅？你会好惊讶，定有啲点样嘅感受咧？我想知道嗰个时刻。
0: 我哋大家知道咗李知希爷爷要送呢个分公章俾我之后，本身都想就系等佢自己好好收藏啦。但系爷爷就讲，希望我将抗美援朝嘅爱国精神。继续带回去澳门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将这个送了给我。
1: 即是等同于你是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一个嘱托，希望你将这个故事带给更加知道的人。现在你就将这个故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作业当中，是不是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这个故事，将这些情感，将这一枚公分章带俾更加知多嘅人
0: 咧。
1: 呢一段经历对你影响会唔会好深，甚至深到令到你会觉得你希望用影像记录故事，从而选择北影相关嘅影视专业作为你未来嘅方向？
0: 其实影响最深嘅系喺先辈身上嘅朴素，但系又坚定嘅信念，都系呢次嘅技术拍摄俾我认识到影像记录嘅分量，歌声可以传达情绪啦，但系影像更加可以留住口述嘅历史。所以呢段经历确实系坚定咗我想要攞起镜头去记录红色故事嘅想法。
1: 一个好独特、独一无二嘅经历咧，系可以改变自己嘅目标噶。嗱，从一开始歌唱全程啦，到镜头叙事。我想问一问子楠，你觉得歌声和影像这两种载体，在我们今天讲到传播红色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上面，会分别各有一些怎样的独特优势呢？未来你会不会计划持续用镜头来记录红色故事和正能量故事？
0: 歌声是直达内心的情感共鸣，短短的一段旋律就可以传递很多的情怀。咁影像就系更加立体，画面、人物同埋环境交织都可以完整咁样还原一段故事，可以带住观众沉浸式咁样感受历史。之后我都会继续一边保留唱歌，一边用镜头挖掘更多有温度嘅故事，用青年视角产出正能量嘅作品。
1: 我希望你咧，如果系未来有机会嘅话啦，都可以为自己嘅呢部作品啦。是唱一首主题曲的，是融入你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因为你刚才都讲到了，希望将歌唱和影像相结合。现在你专攻影像，但我相信过往你歌唱的经历会为你加持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子楠他是澳门的七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之前都曾经在我们总台的春晚或者很多的晚会跟大家唱好澳门故事的。今日都多谢子楠啦，同我哋做一啲分享。以少年之声咧，传家国情怀；以光影之笔，绘青春担当。吓，讲到呢度，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啊。咁下面呢个钟数咧，分享一首歌曲。呢首歌肥光都好中意，个名咧叫做《澳门姑娘》，亦都系由龙子楠唱出嘅。之前佢一专辑啦，《山下紫色的风》，另外一首歌曲嚟嘅。子楠，《澳门姑娘》呢一首歌讲嘅有乜嘢咧？
0: 《澳门姑娘》讲嘅就系、是。澳门同埋我哋祖国嘅故事，
1: 即系通过文艺作品嘅形式啦，表达出嚟嘅一个情感吓。我相信亦都代表咗子楠佢自己嘅感想噶吓。咁我哋都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再听听啦。

阿子南怎样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歌声未止光影新生，期待他呢刚刚是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看看怎样通过自己的青年视觉专业力量呢是再次搭建澳门和内地的一个文化桥梁，用自己的作品令到澳门的故事澳门的声音被听见被看到。我们稍回来再经过阿子南。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啦，邀请到一位澳门籍嘅青年学子同大家一齐做分享噶。咁究竟佢系边个呢？邀请佢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立，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

0: 过去大家更多通过歌声认识我，而家我希望可以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1: 好嘅，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啦，听到呢把咁卜卜脆啦，好似夜莺一般清脆嘅声音，都觉得心中回之一笑啊！你系歌者啦，好难得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澳门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佢咧就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龙子南啊，佢都系一位歌者。咁啊，之前咧系常年奔走于内地同澳门嘅舞台，嗱十岁开始登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澳门同内地嘅文化沟通嘅桥梁。今年秋天，嗱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啦，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考入咗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所以我哋都会对话子南啦，倾倾佢喺北影嘅逐梦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咁同埋听听佢又喺未来有啲点样嘅希冀啊！我谂问一问啊，子南啦，因为大家都好熟悉你嘅啲作品啊，好细个就开始传唱七子之歌。你都好多次代表澳门登上内地各大嘅舞台，一路行过嚟都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嘅一次演出，同埋呢场演出带俾你最大嘅成长同感悟系乜嘢咧？子南，
0: 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喺多次受邀喺国家级嘅舞台上面演出，企喺台上面，我觉得我唔单单系唱歌，更系代表住澳门青年啦。去表达对家国嘅情感，最大嘅感悟系文艺表演唔单止系展示才艺，更系一份沉重锻炼嘅责任。每一次演唱都系一次文化嘅连结。
1: 嗱，咁我咧最记得咧就系比较近嘅时间咧，就系2025年底啊，嗰阵时咧粤港澳三地咧合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嘅。咁我知道你都系参与咗全运会嘅歌唱嘅。这个文化方面的传递，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一些感想和见闻？因为当时应该在广州，是吧？
0: 当时在广州的体育馆里面，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在场，那我见到很多都是热爱运动，很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1: 所以你是希望用歌声将这些这么激情运动的精神传递给大家。我想问一问，就是每一次你参加的演出，会不会都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手信或者纪念品？例如十五运会我们会有很多大湾鸡的一些文创，可以是做一个留念，而且参加开幕式的朋友都会有一个书包这样的。即是通过这些实物在家里会摆放个展柜，就会回忆回我在几时在哪里做了怎样的主题演出，会不会有这样的收集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物品摆给回自己这样的展览？
0: 会啊，就是今次大湾鸡我就有两只这样的公仔啦，还有一些纪念品啦，好像几年前这样的冰墩墩雪融融我都有这样收集，还有画一幅画都是关于那个比赛和两只吉祥物咯。
1: 即是北京冬奥会你都有份去参与，是不
0: 是？
1: 是啊。OK， 所以我就说子南做了很多的一个文化传播活动。那你参与春晚你会收集些怎样的东西去纪念这个活动？
0: 通常春晚就是如果是过年这样就会有当年的一些生肖的公仔这样。
1: 明白，因为我们总台的文创我相信你都收集不少。多年来呢，你以少年的身份持续参与内地和澳门的文化交流，见证了两地啦、文旅啦、文艺交融的变化。在一次次演出和交流当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蜕变和成长呢？子南，
0: 之前登台我就会觉得是完成舞台表演就得啦。咁随住不断咁样参与内地同埋澳门嘅文艺交流，我慢慢咁样理解到文化交流先系真正嘅意义。唔单止系登台演出，更加系互相见到、互相咁样听。我学会企喺双向嘅角度向内地嘅朋友介绍澳门。都有将内地的故事分享给澳门的同龄人。
1: 不如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0: 识到内地来自

0: 唔同地方嘅朋友啦，佢哋都会介绍翻自己家乡嘅特色俾我，咁佢哋都会问到澳门，咁我就会同佢哋讲澳门啲嘢好好食啊，同埋去嘅地方都好靓，同埋好好玩咁样。
1: 咁如果而家就系俾你一个机会，向我哋嘅听众朋友邀约佢哋去澳门，你会第一个景点带佢哋去边度，同埋第一样嘢食要带佢哋去品尝啲咩澳门美食咧？
0: 如果我推荐俾各位朋友嘅话，我觉得澳门氹仔嘅好多商场面都好好玩啦，同埋因为澳门长期都有时候都会好热，所以商场面冷气都好冻，同埋都有俾唔同年龄层嘅人玩，所以都几好玩咯商场面。
1: 咁啊，因为澳门嘅呢个 shopping 啦，即系等同于吓喺氹仔嗰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啊。咁里边咧唔单止有嘢买啦，仲有嘢玩添啊。咁反过嚟，你喺内地嘅经历，你又点样去澳门嘅朋友、身边嘅同学仔或者自己屋企嘅家人去传递翻俾佢哋咧？
0: 平时都会去乜嘢好玩嘅地方都会分享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啦，就好似澳门有时候会有啲同内地联名嘅 IP， 就系打卡点啊咁样嗰啲都会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所以都好开心。
1: 我相信你大湾街唔单止你屋企嗰两只，仲会买好多嘅手信咧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咁样嘅。而家你啱啱先至18岁啊，而家系就读大一嘅。咁从10岁开始登台，当时懵懵懂懂咁样啦，系唔系太识时咁样去传唱，到而家可能会有自己嘅清晰方向，同埋话要深耕影视创作。咁回望翻自己过去啊，你虽然好后生，但系都从艺咗好多年啦，会唔会有一直支持住你去坚持咁样去深耕歌唱或者深耕文艺？传递正能量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呢？你不会觉得很累，或者是 我美好的童年可能就是被很多这些演出霸占了样？
0: 因为每一次演出通常都会认识到很多新朋友，所以就不会很孤独这样咯。还有我一直都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记得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那个考官问我，就是问我最喜欢看什么电影，咁我就毫无保留咁样回答，我好中意睇外国嘅电影啦，所以可以讲核心动力系嚟自家国嘅情怀，都嚟自澳门呢片土地俾我嘅滋养。文艺拥有打动人心嘅力量啦，所以我希望将呢份力量传递出去，让更多年轻人去读懂家国，读懂我哋嘅历史。这个就是我愿意继续深耕文艺创作的初心，
1: 就是一路有这份希望和更加之多人做分享的动力啦，就是希望是带着自己是不断前进的。一路过来呢，我知道有掌声有认可相伴，但是必然都会有训练啦、备考呢，因为人生经历这么多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到现在大学，又到处奔波演出的辛苦啦。我知道你仲学系咪古筝定古琴啊？吓啊，即系有好多嘅一啲系啊兴趣爱好，并且你之前仲话画咗幅画俾北京冬奥会咁样噶，即系冰墩墩嗰啲，即系你又要作画噶，即系等于有好多嘅演艺活动啦、文化课学习啦、兴趣爱好啦、专业备考啦，系占用咗你好多时间嘅。咁你点样平衡呢一啲嘅时间呢？有冇一啲坚持多年嘅自律小习惯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子楠，
0: 就系我嘅时间管理确实系需要好用心啦，所以我会做好规划，要分清楚优先嘅等级，重要嘅文化课、专业学习一定要放喺第一位，将演艺活动提前咁样规划安排好，尽量就唔好耽误课业咯。
1: 咁你嘅兴趣爱好啊，据我而家观察，嗱，专业方面肯定系歌曲啦、歌唱啦、声乐啦，咁但系平时嘅一啲好似画画啊、弹琴啊呢啲，你要喺几时去练习去做咁样嘅咧？因为你课业又满，演出又非常之丰富。
0: 关于平时学习同埋演出嘅完咗之后，我就会去弹古琴啊、画下画咁样。
1: 咁你自己最自信嘅一幅画系咩画？
0: 我记得几年前我喺巴西就参加咗一个欢乐春节啦。咁巴西举行嘅欢乐春节系国家系海外重要嘅文化艺术活动嚟嘅。喺活动期间，我就演唱我嘅原创歌曲《多情的诗篇》，同埋有表演中国民间舞《秋熟》，同埋古琴独奏《酒狂》等等嘅作品有参演到啦。更有幸就系可以系我哋嘅中乐团一齐同巴西当地著名嘅乐队以及歌手一齐合作咁样演出《但愿人长久》。喺巴西欢乐春节开幕式嘅舞台上面咧，我有幸代表培正中学舞蹈艺术团，将我画嘅水彩画作品赠送俾当地政府作为收藏。当时嘅伊瓜苏代市长喺致辞中致谢，呢个系我比较非常难忘嘅人生经历。
1: 嗯，明白。嗱，咁啊，头先咧，我就系叫阿子南介绍佢可能觉得最满意嘅一幅画作啦。咁但系，经佢咁样讲嘅话咧，我发觉呢一幅画作佢唔单止是一幅画作，佢系一个串联嘅活动啊。有展览佢嘅原创歌《多情的诗篇》啦，咁仲有佢嘅中国舞啦，咁同埋佢嘅古琴《酒狂》啦，等等都会喺呢一个活动当中嘅精彩呈现。即系一次过，我将自己所有嘅技能都通过呢一次活动啊，抱怨系国家巴西都同大家去展现出嚟。我觉得呢个就系澳门青年通过文艺去展现澳门故事，甚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一个代表作之一啦。咁啊，都多谢阿展南嘅分享。嗱，讲到呢度咧，头先阿展南都讲咗佢嘅一首原创作品《多情的诗篇》，我哋都听听呢一首文艺作品嘅一个片段啦。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有最尾一部分嘅时间，继续邀请澳门青年龙展南喺同我哋介绍下佢对于未来嘅希冀啊！我哋稍翻嚟再倾过。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连通天地线啊，邀请到啱啱喺2026年嘅秋季啦，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嘅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咁佢亦都系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喺常年咧系奔走内地同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来自澳门，而家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好高兴今日可以在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阿子南啊，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咧，要讲讲你妈妈啦，因为我咧系识得阿子南妈妈梁剑丹女士嘅。你妈妈咧有一个朵嘅，佢除咗一位舞蹈家之外嘅话咧，佢仲系澳门嘅文化传播大师。多年嚟啦，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助力两地嘅文化交流。咁细细个喺屋企咁样嘅咁具文化氛围嘅环境当中成长，咁你妈妈嘅工作同坚守，或者佢平时做嘅嘢咧，会唔会对你产生一啲潜移默化嘅影响啊？子南，
1: 咁我妈咪一直都有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长年都奔走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就一直都推动两地嘅文艺交流。我从细就一直睇住佢为文化活动用心筹备，坚持推广本土文化。咁久而久之，我就识得文化传播啦，系需要长久嘅坚守。咁呢个都系让我好早咁样萌生咗用文化嚟交流嘅谂法。
0: 咁你妈咪咧，系据我了解，佢都有喺北京读书深造嘅经历嘅。咁呢一次佢会唔会话俾一啲自己嘅亲身经验或者意见俾你喺今年啱啱入读啊，作为大一新生去到北京啊，远离家乡入读啊，会唔会俾啲经验你传授俾你咧？
1: 就系、是、好好咁样同大家一齐相处啦。咁嚟到北方就一定要冬天嘅时候着多啲啦，因为北方嘅天气好寒冷啊。就是不同南方，同埋嘢食方面，通常我哋喺北方都会食啲辣啲嘅嘢，因为我哋都几中意食辣，所以佢都会带我去唔同地方食嘢咁样。
0: 即系妈咪系咪今次都陪你上嚟登记啦、入读咁样啊？之前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佢已经系翻返澳门啦，咁喺佢走的时候，你哋会不会有依依不舍呢？其实你都觉得，我是时候要离开下妈咪去感受一下，或者学习一下怎样自己独自生活。
1: 有时候会挂住咯，但是平时我同啲室友关系都唔错，所以我哋都会倾偈，但是都是好挂住澳门咁样。
0: 咁我相信咧，就是随住时间嘅流逝，你会越嚟越思念家乡，思念妈咪，思念屋企地道嘅美食。咁但系而家你要独自喺北京去生活学习先啊，咁啊要考验下自己。咁头先都讲到咗喺文化传播、家国情怀方面啦，你妈咪我相信都系一个榜样嘅作用嘅。咁会唔会话有一啲事例会一直深深影响你，成为你自己成长或者向前道路上边嘅标杆咁样，或者榜样咁样嘅嘢咧？有冇啲咩教诲啊，或者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下？
1: 我妈咪就成日同我讲话，做文化传播不求轰轰烈烈，但是一定要真诚同埋踏实咯，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就是佢一直用行动同我讲，家国情怀唔系单单一句口号咯，系藏喺日复一日嘅坚持入面，呢份信念就一直咁样指引紧我。
0: 我相信过去的这八年时间，你是唱好澳门故事，成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交流的一栋小小的桥梁，都是一个坚持来的。那可以见到你无论是在舞台演出或者一些相关的纪录片的创作之前，定是未来可能你现在学习的影视规划，都在这里以自己全新的方式来传播澳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知道你妈妈是一位舞蹈家啦，咁相比你妈妈嘅传播方式，你希望会用点样自己嘅方式，或者点样用自己嘅视觉，打造点样同妈咪唔同嘅差异化嘅传播效果咧？阿子南， 你会唔会谂住我都会用自己嘅方式去向妈咪睇齐，甚至超越妈咪？
1: 我妈咪更多系以舞台、线下展演、文艺活动嘅方式去搭建桥梁啦。咁而我系希望依托影视、短片、新媒体、影像，用年轻人中意嘅叙事方式，用镜头去捕捉青年嘅真实嘅生活啦，用影片、短片、纪录片跨越地域咁样，令更多嘅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我哋独特嘅文化，更好咁样讲好我哋中国嘅故事。
0: 咁而家你喺北京生活啦，接落嚟呢四年慢慢过噶，有冇机会你会通过自己嘅一啲 vlog 自己一啲独特嘅体验啊，通过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去同大家展现喺北京一位澳门青年生活学习嘅故事呢？有冇咁嘅计划啊，阿展啊？
1: 就系希望未来四年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下片咁样记录下。
0: 咁我相信都有机会嘅，咁而且你嘅日常可能都会成为呢种机会。澳门青年喺北京嘅求学之旅吓，咁呢个就一个系列啦。究竟豆浆系咪真系传说当中咁难入口呢？咁佢同豆浆吓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咧？两个捞埋一齐会唔会南北对冲？这个负负得正呢，这样其实有很多这些有趣的话题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北方的肉夹馍还有我们澳门的猪扒包看到它都是包夹肉，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巧妙？其实我刚才这些异想天开脑洞大开的一些点子，会不会都可以变成你的日常的一些小小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讲起北京的道具，就是我记得之前今年年头嗰阵，我哋培正嘅毕业旅行就系喺北京度，我哋全部同学都喺北京，我哋一齐玩咁样啦。咁大家我哋都有一齐尝试到北京嘅豆汁，所以喺北京都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
0: 所以我系希望都可以喺你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咧，见到呢一啲嘅分享啦，比如话可能到咗冬天嘅时候结冰，大家可以去滑冰咁样啊，呢啲喺南方做唔到嘅，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想问一问展南啦，作为新生代嘅澳门青年文艺嘅从业者虽然你而家都好后生，咁但系已经系有好多年嘅一个文艺从业经历噶啦，你认为当下的青年一代在讲好澳门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中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展南，
1: 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是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天然的桥梁，我们又熟悉澳门的本土生活，都有在内地学习成长，我们的使命就是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作品客观鲜活地讲好澳门的故事、大湾区故事，令两地的青年彼此相识，有更好的这样共融。
0: 未来的大学期间呢，你又会怎样结合影视专业的优势来搭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桥梁，令到更加知道内地的观众看见更加真实、鲜活、多元的澳门呢？展南，
1: 在在校期间，我计划可以持续拍摄一些短片或者是纪录片题材，可以围绕住澳门青年的生活啦，两地文化交融，同时可以将内地学到的影视创作经验带回来澳门，尝试联动澳门青年一起做一些影像的创作，用光影作为纽带，拉近内地和澳门青年之间的距离。
0: 明白，即是等同于是要多拍拍从生活开始先啦，看看两地怎样是可以连结起身。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展南作客我们节目，希望听到或者

0: 喺未来睇到你要做嘅啲嘢吓。嗱，四年嘅本科生活，嗱而家正式开启啦。咁如果话我哋要向四年之后嘅自己发出一封信，即系四年之后你希望自己达到点样嘅 level， 或者系达到点样嘅目标，你希望留低一个时间锦囊。我哋将佢保存四年，四年之后我哋再俾翻呢段音频，四年之后嘅指南听，你会对四年之后嘅自己讲啲乜嘢？希望佢达到点样嘅高度？
1: 希望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可以带住我喺学校学到嘅知识翻去澳门，去令到更多人了解电影。
0: OK， 会带住自己嘅作品翻翻澳门啦吓，咁啊学成归来啊。以北影为起点，用歌声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用青春啊，读者濠江同祖国嘅双向故事。好啦，咁啊，再次多谢啊澳门青年啦，龙子南作客我哋今期嘅节目，亦都祝愿你嘅大学逐梦之路啦，步履不停，日日生辉。希望咁啊，你喺北京电影学院或者四年嘅学习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子南。
1: 多谢。
0: 好，咁下次有啲乜嘢最新嘅你作品嘅进展，我哋再喺节目当中一齐分享啊，好嘛，子南？
1: 好啊，好啊。
0: 好，就咁先啦。好，多谢你，拜拜。
1: 多谢晒，拜拜。
2: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六的时间由倪星和我陪你过周末，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征意见。
8: 智能超链接聚焦服务会 AI 睇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睇波健身将会被改写吗？
7: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二十三号成组天地互动。
8: 深圳在香港发行四十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横琴飞机租赁产业新政出炉，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7: 科创空间来关注赛教融合实践育人，深圳理工大学创新变革解锁人才培养新模式下集。咁以上咧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是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到 0.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即是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0: 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认为，八月物价运行符合市场预期，整体呈现温和上涨、结构分化的特征。
2: 展望下一阶段，我国物价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回暖，猪周期筑底企稳，对 CPI 拖累逐步减弱，加之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核心 CPI 具备向上修复的基础。 PPI 方面，三季度大概率是年内同比相对高点，国际原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带来阶段性外部扰动， AI 产业、绿色转型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形成结构性需求支撑。
3: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4: 咁近年嚟啊，喺示范城市群带动下，燃料电池商用车、中重型货运车辆批量投入运营，车辆应用场景拓展至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各类公共交通环境，车辆运行工况日趋复杂，为适配大规模商业化嘅安全管控需要，急需以强制标准确立最低安全准入底线。
3: 咁记者了解到啊，70兆帕高压储氢、加氢通讯等新技术逐步咁装车应用。车辆实际运行当中暴露出热机功放、氢气排放、加氢交互功能等方面的新问题。咁原推荐性标准部分的技术条款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缺少部分功放之下的硬性约束。据介绍，这次的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讯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了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引导企业统一安全设计逻辑，保持整车涉氢安全短板。
4: 下条消息睇睇服贸会啦。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
3: 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就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在这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就由52国增加到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音芳介绍，
5: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再来关注，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我们了解到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于近日正式成立。这个是继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落地之后，北京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又一重要实践。据介绍，在这个共保体成立之际，首单的投保已经完成，多家意向企业投保协议亦都将在近期陆续落地。
4: 是啊，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规模大，不确定性突出，长期以来是制约创新药械企业发展、影响社会资本投入的突出痛点。其中针对药物临床前研究以及1、2、3期临床试验、NDA 申报等关键阶段，目前仍面临研发损失、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关保险存在条款适配难、赔付 标准不以标准化等。

0: 落地到点。
1: 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的成立，将会有效地分散创新药械初创企业研发风险，亦都为投资机构分担投资不确定性，进一步地引导更多社会风险资本投向创新药械管线的临床研究环节，打通金融支持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0: 下一条消息去沙漠睇睇。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福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石油，咁石油呈现蜂蜜一样的金黄色啦。呢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据介绍，呢种油轻组分多，胶质沥青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直接就可以用，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 冇错啊，嗱，国际上一般咧将超过4500米的井就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咧称为超深井。咁随住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经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喺呢度培育新嘅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0: 再去青海睇睇，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塞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只是一分钟就记录低超8万伏天体，这个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而且即将进入科学观察阶段。
1: 天宇望远镜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同传统望远镜睇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睇得广、睇得快，它的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就可以覆盖近9平方度的天区，相当于40几个满月的面积，可以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
0: 是的，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譬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瞬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之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的时候，天宇望远镜不单止可以快速转向目标，还可以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
1: 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之后，天宇望远镜预计在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会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你过周末，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201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务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战。
1: 本届服务会总共设置有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我们总台多路

0: 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1: 这套系统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这个也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
2: 明白，
1: 对，
2: 还可以辅导运动员训练。
1: 对，您正好他这个正在展示，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0: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3: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4: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2: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4: 对 AI，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 他们的理念。

0: 但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做数据分析，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在这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那我给使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嘅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近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嚟自七十几个国家同地区嘅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
4: 系啊，咁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嚟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嘅政商界领袖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
3: 咁记者喺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商品贸易额约系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嚟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近1500家企业已经喺香港设立咗办事处。喺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嘅“一带一路”奖学金已经。

0: 资助830多名学生。咁呢啲咧都系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成果。论坛首日，各方总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同建造等领域。
1: 关注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近日喺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嘅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嚟一场生动有趣嘅太空科普课。
0: 本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主课堂设于黎嘉莹嘅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主课堂共有160名香港学生、50名澳门学生现场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观摩。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仲组织咗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喺校内同步收睇直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等嘉宾喺转会场与同学们一同参与。三位航天员向大家问好。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
0: 在天地连线环节中，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通过天和核心舱的手持摄像机，为港澳学生实时展示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实验，介绍空间站内的日常生活细节。航天员们先后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拧湿毛巾、太空菜园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期间，黎嘉莹仲展示了天韵相机的出舱操作流程。这款相机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在互动环节中，李家超关切地询问黎嘉莹的近况，并问他有没有收到学生们的家书。黎嘉莹回应说，
4: 家书已经收到了，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重视，祖国给出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必定大有可为。
0: 咁李家超表示，黎嘉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蔡若莲表示，这次活动令年轻一代亲身感受科教兴国的力量，目睹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必将激发他们在科学等领域的求知热情，推动深化新教育理念，亦令同学们看到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龚志明表示，澳门中小学同步直播了授课活动，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三位航天员都是学子们值得学习的好榜样。据了解，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六月以来，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这次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旨在令港澳同胞深入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厚植爱国情怀，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港澳力量。
1: 下条消息关注地方债券了。深圳市政府近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两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 发行

0: 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十年期一般债券的发行规模是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五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会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二 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1: 是啊，呢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报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报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0: 再来关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澳联动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日前正式印发。该办法将自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办法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在横琴合作区开展飞机保税直租和保税转租赁业务，按实收租金给予业务落地和持续经营扶持，推动飞机租赁业务在横琴集聚发展。咁办法对面向澳门承租人开展的飞机租赁，在澳门完成飞机交割等涉澳门业务都予以专项扶持，以飞机租赁业务落地，助力澳门提升空港服务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资产配置体系。
1: 关注下澳门，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广东办事处揭牌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该项目依托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学业生活、就业创业、个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致辞中表示，澳门青年之家广州以政策前哨成长首站资源枢纽为
2: 定位，
0: 依托升学关怀、大湾区职业资助等既有政策，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澳青拓展内地发展空间。未来仲将探索将服务拓展到更多内地城市。
1: 是啊，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黄永熙介绍，中心成立至今已经服务青年超43万人次了。这次首个内地实体据点落户广州，标志着服务网络正式延伸至广东省各市。广东办事处将发挥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就作为精准化服务阵地，着力做好政策对接、陪伴成长及资源连结。
0: 咁活动咧，仲设有青年座谈环节，三位喺广东读书及创业嘅澳门青年代表分享咗喺内地求学、实习同创业嘅收获，同融入湾区嘅体会。咁佢哋期盼澳门青年之家广州持续提供政策解读、实习就业对接及青年交流联谊等服务，并且愿以自身经验协助更多澳门青年把握发展机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举办100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 才会湾

0: 区兴业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三项招聘计划。咁呢三项计划与百万英才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Anseng 联动，同十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同留学石博群体。
1: 三项招聘计划中嘅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
0: 咁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呢，系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过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以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咁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以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同针对性。
1: 再去深圳睇睇，9月9日至10日汇聚泰国2026深圳，喺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旨在打造聚焦科技与创新等高增长产业领域嘅大型会展平台，助力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泰国产业优势及商业机遇，并为泰国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联系，探索新嘅合作项目同机遇。
0: 咁活动总共有嚟自泰国超过135家机构参与，涵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及教育机构，促成超过800场商务洽谈，吸引超过2000名参与者。期间举办超过10场知识交流活动，邀请来自两国政企、教育机构及商业组织的超20位专家参与分享，就经济发展趋势及未来合作机遇交流观点。
1: 是啊，活动中深圳市商务局推介了深圳会展产业发展优势，欢迎泰方企业加强与深圳会展领域的对接合作。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与深圳国际商会、泰国展览协会与深圳会展协会分别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0: 咁正值2026年 APEC 会议即将在深圳举行之际，咁呢次活动将会为中泰两国深化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主办方表示，汇聚泰国2026深圳将会打造连接泰国、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桥梁，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科技及创新领域合作，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一款产品的发布了。九号华大集团旗下深圳华大凌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又称华大智慧脑。这个是华大集团在脑机接口领域推出的首款产品，也是全球首款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产品。
0: 据了解，该系统是将神经元细胞、神经组织和脑类器官的片上原位培养，以及电生理交互和光学交互等多功能都集成于同一平台，在一块的芯片上即可实现培养到记录到调控的全流程。赋能研究者对同一样本开展长期连续精准多模态的监测和调控，为脑内器官发育、神经疾病建模、神经药物筛选和前沿生物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全新装备与技术支撑。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2: 脑科学一直是全球研究热点，相关研究长期借助动物模型开展，但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是与人脑较为接近的猴脑也无法完全代表人脑，而正常人的大脑又不能作为常规实验对象，因此体外培养的脑类器官为开展人脑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模型。目前华大已实现包括脑类器官在内的多种类器官体外培养，并绘制了多种物种的脑基因图谱，依托多组学技术持续拓展对大脑的系统性研究。华大智慧脑产品总监戴民博士表示，
3: 脑科学研究不止于基因，在大脑中细胞的基因表达、形态连接、功能交互这三者协同工作，互相影响，解码复杂的生命系统必须依靠多模态、多维度、全时空的系统工具体系。
2: 以往样本培养、神经电生理交互和形态观察通常需要在不同设备中完成，样本在培养箱、电生理设备和成像系统之间转移，可能带来损伤、污染以及状态波动，也增加了长期观察同一样本的难度。 而本次发布的全球首个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

0: 系统 LSP256 将芯片、电学和光学三大模块集成在同一平台。戴明介绍说，
1: 芯片模块首先是一台微型的培养箱，可以实现 0.20 湿度的精准控温。相比于传统培养的一天一换液，我们的芯片模块它通过气液实时循环，使培养条件更贴近体内的真实环境，可以实现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动态培养。更重要的是，芯片模块的底部与其他核心模块实现了原位集成，在样本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无需转移，避免了随之带来的损伤、污染和状态波动。第二个，电学模块，256个信号通道，20kHz 的采样率，超高的信噪比，使它可以满足各种样本的功能检测需求。同时，该模块支持自定义的电刺激，可以实现对神经样本的闭环调控。第三个，光学模块，它既能实现样本形态的实时监测，还支持高分辨率的复杂自然图像刺激，而且整条光路集成在系统内部，用户无需再额外配置成像系统，开箱即用。
0: 据介绍，三大模块原位集成后，样本在生命周期内无需反复转移，研究者可在同一平台上持续培养样本，记录神经活动，再通过电和光进行调控。同时结合华大已有的多组学技术体系，该系统还可以从基因、形态和功能等多个维度为脑科学研究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在科研合作中展开应用。戴明介绍说，
1: 在和复旦大学的一项合作中，通过构建和长期培养色素视网膜变性、青光眼这两种视网膜类器官，我们可以详细的研究这两种眼疾病的发生发展、神经机制以及探索治疗方案。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多家单位建立合作联系，合作内容涉及了多个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科学基础研究、脑类器官发育和调控、神经疾病模拟和药物筛选，以及类器官智能。
0: 据介绍，该系统可支持人工智能与体外脑类器官之间进行闭环交互，为生物智能这一前沿领域提供技术平台。系统发布当天，华大还与西湖大学可信与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分别围绕类器官、具身智能等方向开展合作。
1: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的不断迭代，推动人类从人工智能迈向生物智能。
2: 继续浏览科创资讯。9月10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预学方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正式发布面向晶体材料研究的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智云脑 MatBrain。
3: 该智能体在材料科学研究当中的预测综合准确率比较 GPT-5 提升66%。部署成本较同类大模型降低95%。咁呢种轻量模型协作方式喺材料性质预测、晶体结构设计等任务当中，能够达到与前沿通用大模型相竞争嘅水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
2: 各位欢迎你周末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

0: 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在今年暑假举行的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中，来自深圳理工大学的三名本科生和来自全国的1500多名学生同台竞技，其中2025年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即是金牌，2025年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铜牌。另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1: 咁从2025年首次参赛就有两名学子斩获全国二等奖，到今年比赛夺得金牌，短短一年时间之内，深圳理工大学在呢项赛事上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成绩的背后是学校一以贯之的以赛促赛、以赛促教、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和实践育人教学理念的厚积薄发。日前，总台记者王善采访了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探寻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创新教育模式引领未来人才培养。
2: 廖老师你好。
3: 黄老师你好。
2: 那么第十五届呢金像技能大赛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哈。那赛事结束之后，我们来看本身深圳理工大学呢对于赛事其实是非常支持的，不只是说这次的金像技能大赛啊，还包括其他学科学系相应的一些比赛，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这样的一个育人思路。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自身的特点哈，您怎么样去看待这种人才的培养方式？
3: 对，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种大赛的，不管是我们材料学院，我知道计算机学院，还有合成生物等各个学院都在积极的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大赛。因为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学生学理论知识那固然是要的，但是我们更要理论联系实践。那么各种大赛呢，其实是它实践的一种检验吧。那么因为这个大赛都是很高标准的，都有特殊的一定的要求，那么这也就要求我们学生在大赛中要能够把它理论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去做一个应用。所以我们作为各个学院老师在做培养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结合这些大赛，还有包括学生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培养目标，去把我们的培养方案调整完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学院呢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赛事，除了这个金像大赛，因为金像大赛它是一个教育部的白名单赛事嘛。那此外的话，我们学院呢也在给低年级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材料微观摄影大赛，我们还有 3D 打印的一些其他的比赛，甚至我们还有广东材料创新大赛呀，还有目前比较火的叫 AI 加材料大赛，到高年级了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互联网加挑战杯，这些更高级别的一些赛事。所以赛事是很多的，我们也在组织学生的去参加一些他们能够得着的一些大赛，就很多大赛。那么我们不能光为了应赛而应赛啊，那么在这个教学方面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课程也会融合进来，所以我们会以赛来促教，以赛来促学，然后赛教融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竞赛的规格比较高，我们会倒逼到教学方面把教学质量提起来。你比如说现在我正在做的，我现在在上两门课程都跟赛事有关，一个是 3D 打印相关的课程，就是一个我也参与教学的叫未来工程与材料智能设计这一门课程跟 3D 打印，还有一个材料学综合实验，那么这里跟 3D 打印大赛都是有相关的。然后呢，另外还有金像大赛，这个金像大赛跟我们学生的两门课程，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这是一门理论课，另外还有这门课的实验叫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实验，这两门课程都是关系非常大。所以我呢刚好又是这两门课程的一个负责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赛教方面的融合方面我会做很多的改革。因为教学吧是普重级的，所有的同学都要，所以我们会把大赛的要求规格都在这个教学里面覆盖到，让学生能够在这个课堂上都有这种大赛的感觉，让他们能够整体把这个技能 提升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课堂的话，我们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会有所侧重。那你比如说我们的理论知识，所以今年我也在尝试第二赛道嘛，我就在想着如何把这个课程跟第二赛道怎么充分的融合起来，为培养他们下一年或是甚至后边的赛事。所以呢

0: 我在教学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侧重点。当然，有些课堂上讲不完的，我们可能会以其他的形式，比如说现在有 AI 课程，还有一些自学的一些方法，让学生能够把这个第二赛道的一些知识掌握起来，然后去参加一些更高级别的国赛。这是我后面还想做的事情。
1: 也是通过这次大赛呢，一方面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哈，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为以后的再次参与这样的这个赛事做充分的一些准备。
0: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是，我要学的东西也很多，学生要学的东西那就更多。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的学生现在的生日理工是4+1的一个模式，他们真正学理论知识时间只有4天，那么在这4天里面呢，要学好那么多的专业课程，而且要学得比较深。因为大赛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每一个课程的一个基本考试，它要求的这种综合分析的能力就比一般考试的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他们要真正能参与进去，能获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他在这个理论知识还有实践能力的一个充分肯定。也希望我们就通过完善这课程体系，然后呢，学生能够学到更多跟大赛有关的一些知识，让他们准备起来更轻松。
1: 对，您刚才也特别提到4+1的教学模式哈，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突破点，是理论加实践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您认为这样的模式哈，能够让学生收获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提升呢？
0: 好，这个4+1确实是全国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首例啊。大一的时候，他们进来是不用马上分专业，在1年以后才分专业。那么在第一年呢，我们是4+1。那么在周五那一天，我们是不用上理论课，那么也就是在这一天让他们去充分的探索。做科研实践，包括去企业参观啦，然后呢，去科研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来做一些科普实验等等，就让他们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学科的一些特点，包括他们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呐，他们去企业过参观实习这些，让他们充分了解了以后才来选专业。这个就让学生能够在高中几年没有充分的思考自己职业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科研实践对他们这个未来探索自己的职业，这是很有帮助。助的，包括我们学院也是，在这个4+1里面呢，我们也会给我们大一的学生做一个专门的方案，在这个实践里面做哪些工作，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材料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会举办一些像刚刚说的材料微观结构摄影大赛，把这个内容呢就放到实践日里边，然后呢还会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给他们讲一讲材料相关的一些前沿讲座，甚至到各个科研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科研实验，然后让他们真正去了解哦，读材料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是否未来想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和未来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4+1对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他未来上了大二以后，大三也是4+1，那么前面也是一样理论课，最后一天呢，因为他们大二进了这个科研实验室了，他们也分了学术导师，那么他未来星期五都在课题组里面去学习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对他们整个科研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未来他们会更早地进入实验室去了解他们要做的课题。那么在传统的学校，他们的毕业论文呢可能是大四才开始做，而我们的毕业课题可以从大二就开始。所以这个呢就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未来呢，我们不仅要懂这个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有这种实践能力，以及解决具体真实问题的一些能力。这对他们来说未来就业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
1: 那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来讲，从大赛的3个赛道哈，我们都可以看。一方面，我们实操很重要；第二赛道呢是特别重视理论；那最后的第三个赛道呢，它对于创新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些对于未来我们要培养更多有实干能力的青年学子来说，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课程专业来讲哈，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做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吗？
0: 对，我们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这很多方面都有在做。他们进了专业以后，更注重他们在实际的课题的深入的研究。一个在课程上呢，可能会用一些项目式的教学，让他们以项目的形式去完成整个材料的研究过程，从材料制备、表征、应用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科研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大二期间呢，我们会让他们先学一学，跟着课题组的学长啊、博士后啊，他们去学习基本的技能，后续呢，他能了解了一些这些方法手段以后呢，他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小课题。

0: 就开始做起来，对他们这个完成他们这种项目式的一个研究，这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期在科研方面，学生呢就是在课题组来去学习，深入他们的研究。那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获得国赛二等奖的王子腾同学，那么他呢就喜欢把材料跟现在比较火的 AI 结合起来，然后叫做 AI 加材料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就非常支持学生在这一块去深入的去做。那么他除了这个上课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绩点以外，那么他其他的时间就是去做这个实践。那对大二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培养。那么现在到了大三呢，他们就会做一些我们叫分轨培养，这个可能对您来说也可以是名词，我们叫四加一加三，三就是这个分轨培养。那么学生呢，通过大二一年的这个实践以后，他们到了大三，他们就有一个初步意识，未来自己可能是从事这个学术，就是继续读研，或者是从事这个工程，就是企业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那未来他们有个三轨培养，所以我们会根据大二的一年的探索，他们又进行一个分轨培养。那么在分轨培养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学生分轨道，他们是有不同的课程的选修要求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都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培养方案的调整，让学生能够做到我们比较特色四加一加三的一个培养模式。那未来就是培养他们各方面的，比如说科学家呀、工程师呀，还有一个创业人员这几部分的去做。我们会跟着学校的整体理念在调整，所以这就是新学校的一个优势吧，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调整学生的这个培养的目标。
1: 那这套灵活的分轨的培养模式，可以让每位学生都能够精准发力哈，多元成长。那各类赛事的实践经历呢，也是让学生可以跳出单一的课本学习，去积累更多的课题研究成果答辩，包括这个项目输出一些多元的能力。那您认为哈，不管是竞赛也好，还是实践也好，这些经历呢，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或者说未来他们的学术深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助力？
0: 我是觉得，光是学理论知识，你还不知道学了理论有什么用。但是呢，参加各种大赛，你就知道未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比如说，像参加各种大赛的答辩，你未来你出来工作也好，做学术也好，做公司也好，你都是要会讲嘛，对吧？你会输出嘛，把你的工作汇报出去，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各种各样的锻炼。
1: 对，那结合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哈，以及带领学生备战和参与各类学科竞赛的实战经历，对于后续哈想要投身于学科竞赛、深耕专业实践的一些学子们，您有哪些实用的经验建议，或者是成长寄语给到他们？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哈，就是你不管是参加大赛也好，学习也好，首先呢自己要有一个兴趣在那里，因为我们都知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然后兴趣能够驱动你坚持下去。另外的话，做任何事情都好，都是要有耐心，要有意志力，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这东西也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大赛你是可以随随便便就能拿到好成绩的，你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说白就要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在材料学里面叫工匠精神，就说你要有那种意志力去磨，然后另外还要个精益求精，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大赛都是很高规格的，你不能说你随随便便就能去拿好成绩。这种几率非常少，除非有非常天赋的那些学生，那大部分还是通过训练练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们竞赛能拿到奖牌那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个奖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收获的是整个磨练的一个心性啊、能力啊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呢，未来我跟同学们说的话，就应该在实践中找到热爱，在这个磨砺中收获成长。
1: 好，非常感谢廖老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也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从赛教融合、教学改革到特色的4+1育人模式，再到分轨的人才培养、学生竞赛的成长赋能，那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哈深圳理工大学的育人特色和成果，也期待哈未来学校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完善这个育人体系，助力更多的学子以赛赋能。以形成才，在各类的高水平赛事当中再创佳绩。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也尽量努力，哈哈，
1: 好，谢谢
0: 嗯，
1: 廖老师。
0: 感谢感谢。
2: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吓，继续咧会有晓露化身嘉宾啦，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啦，继续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就系探世界多彩贵州之声，继续咧会请到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大家一齐推介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9月27日系世界旅游日。咁我哋咧日前亦都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啦，2026年世界旅游日嘅主题系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嗱，主场嘅活动咧就会喺萨尔瓦多举办嘅。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咧，佢就表示话，今年嘅世界旅游日咧，唔单止系庆祝旅游喺文化交流同埋丰富大家生活当中嘅呢个作用啦，仲要追问我哋。期望旅游业拥有点样的未来，他表示说技术必须是以人为本，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大家出行的方式，旅游业的运转模式和旅游体验的设计方法，所以这个也要求我们要加大数字技术的投入，确保创新成果可以惠及更加多的游客，而且也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旅游业的数字至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更加好咁普及应用，助推行业可持续发展啊！
8: 咁可以话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愿景啦，亦都希望咧即系今年吓，即系世界旅游日嘅即系主场活动当中，亦都会有好多嘉宾一齐研讨呢一个问题啦，睇下搵唔搵到一啲新嘅发展方向嘅。咁睇翻啦，今年啊吓，即系世界旅游日嘅主场咧就摆喺萨尔瓦多啦。咁萨尔瓦多咧亦都系第一个主办世界旅游日主场活动嘅中美洲国家。咁萨尔瓦多嘅旅游部长亦都话啦，希望吓推动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同数字化转型嚟到建设更具包容性同埋更加现代化嘅旅游业嘅。佢亦都话咧会喺萨尔瓦多啦迎接大家吓，会拥有世界一流嘅海浪啦，亦都系国际锦标赛嘅举办地，亦都系啦旅游业发展嘅一个重要枢纽。佢亦都话咧会带领大家啦一齐去到吓就换新之后嘅萨尔瓦多历史中心啦，试下当地嘅美食啊，感受下当地嘅传统文化，同埋咧亲身体验啊吓，即系萨尔瓦多人民嘅热情同埋温暖嘅。咁可以话咧亦都令到大家即系认识多咗一个目的地吓，即系虽然中美洲吓距离我哋大湾区。

0: 就真係接近地球背面咁遠嚇。不過如果有機會嘅話，感覺亦都可以去嗰度睇一睇、玩一玩、試一試啊。
1: 嗯，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國家嘅一個方案嚇，有個政策叫做全民消防安全素質提升行動工作方案嘅。咁啊，喺我哋見翻日前咧，就係國家消防救援局咧就舉行咗呢個新聞發布會啦。咁喺呢個會上，文化和旅遊部市場管理司嘅副司長李曉勇咧，佢就介紹話，文化旅遊業係國民經濟嘅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亦都係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嘅一個重要載體。咁啊，見翻咧文化同旅遊嘅場景豐富多樣啦，公共文化場館啦、A 級旅遊景區啦，同埋一啲星級旅遊飯店啦等等，喺呢啲地方咧場所人員密集、流動量大嘅。咁文化和旅遊部咧將會認真按照全民消防安全素質提升行動當中嘅一啲工作部署啦，亦都係結合翻文化和旅遊場所嘅特點啦，要重點揸好好多嘅工作噶。
0: 嗯，冇錯啦，即係如果聽緊節目嘅你啊嚇，係即係相關嘅頭先提到嘅，其實我覺得有人嘅地方就要注重安全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嚇，睇下啦嚟緊嘅呢四方面啊，你有冇做到嚇？首先第一啦，就係要壓實消防安全嘅主體責任啦，咁啊包括咧啲公共文化單位啦、文化和旅遊經營單位嘅主體責任，亦都要啦督促各類嘅主體啊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嘅制度，應急預案責任啦要落實到嚇到崗到人嘅，包括啦大家嘅用火用電啊、消防設施啊、疏散通道啊、安全出口呢啲關鍵嘅環節，係咪有常態化咁開展一啲消防隱患排查整？同埋將消防安全的要求貫穿在整個經營活動的全過程的。如果你自查發現在自己的機構或者自己所在的景區未做到這一點，那就要留意了。
1: 嗯，防範於未然啊，並且要揸好這個消防演練培訓的工作，每年都要舉辦全國文化和旅遊安全生產應急演練，以主課堂加分課堂的形式要開展全國重點文化和旅遊企業主要負責人安全生產培訓，這兩年其實已經培訓了近10万人了。在這個基礎之上，是指導各地的文化和旅遊行政部門、公共文化單位、文化和旅遊經營單位定期開展消防培訓的演練，不斷去增強大家這個培訓演練的覆蓋面和實用面，而從而提升這個文旅領域消防安全意識同埋能力啊。
0: 嗯，冇錯啦，即係一啲日常嘅硬件檢查好嚇，就要檢查自己嘅軟件嚇，腦袋有冇更新嚇。另外啦，就係要強化相關嘅監管同埋聯合檢查督辦啊，特別係一啲節假日啦、旅遊旺季啊、重點時段啦，都會啦緊盯翻啲重點嘅場所嘅。咁啊，文旅部門方面咧，亦都會同消防部門咧開始一啲跨部門嘅聯合執法啦，包括咧一啲暗房嘅抽查，會嚴查邊啲問題咧，包括啊違規嘅用火用電啦、閉鎖嘅安全出口等等的行為嚇，咁啊對於發現相關的問題咧，會建立啦隱患的台章，限期整改，聯合督辦，希望咧守住嚇文化和旅遊的安全底線嘅。
1: 嗯，最後當然亦都係最廣泛的啦，就係、一個社會的宣傳引導啦。咁啊行動方案咧就要求要充分發揮文化和旅遊場所直接面向公眾同埋遊客覆蓋面廣的呢個優勢啦，通過例如遊客中心啦、場館大屏啦、公共展區啦、門戶網站啦同埋新媒體平台啦等等，以多形式多渠道去宣传普及一些消防的常识，亦都是要发布一些公众出游的提示，同时在公共场所也要播放一些消防的公益广告，去持续提升社会公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的能力，希望可以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
0: 嗯，那靠大家了，这个不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意识够一下才可以防患于未然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新皇岗口岸啊，近呢两日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咧，亦都话啦，新皇岗口岸尽早开通咧，系香港特区政府同埋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嚟嘅。咁双方咧而家仲喺度确认紧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同高效运作嘅条件，确认好之后咧就会敲定开通嘅日期嘅。咁而至于咧大家好关注嘅会唔会喺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咧，佢就话如果可以畅顺运作嘅话，梗系尽快通啦。
1: 嗯，系啊，即系好多人关注，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即系经常会提到。 到呢一点，就系、是如果吓佢嘅条件允许嘅话，就会尽快开通嘅。咁、郭中锋咧就表示话，入境处一直都系配合其他部门啦，进行紧测试同埋演练嘅，例如早前嘅20,000人嘅测试啦，咁啊出入境系统嘅运作顺畅正常。咁啊，佢亦都透露喺度研究紧去微调深港两边嘅系统，更加提高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速度啊。
0: 仲提。

0: 高维而家好快噶咯，而家自助通道20秒就可以完成啦。咁当然啦，比传统嘅方法悭好多嘅时间啦。咁不过吓，第一次用嘅时候咧，都要吓即系入警方去到查验证件啊、容貌同指纹嘅一啲资料，所以过程咧仲会多少少嘅时间嘅。咁而另外啦，系咪日后可以刷面通关呢？咁吓，你作为旅客啦，亦都要喺第一次通关嘅时候咧，去进行一个同意嘅手续啊吓。咁啊，同意咗之后嚟紧就好快啦。咁啊，郭俊峰都话啦，估计啊开通初期咧，可能每日都会有10万嘅出境人次啦，咁所以啦，即系入境处方面吓已经咧调配咗额外嘅人手，同埋咧请多几个百几个啊吓，已经退休嘅入境处嘅资深嘅人员啦，咁啊再返岗去到皇岗口岸啦，服务大家嘅，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系启动2026年全省人工智能加文旅应用场景嘅揭榜挂帅项目相关工作，嚟到推动咧人工智能加文旅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嘅应用场景培育开放。感觉亦都同啦，即系呢一个今年嘅呢个世界旅游日嘅主题好吻合啊！
1: 系啊，人工智能加文旅啊，因为我哋见翻今次揭榜挂帅嘅项目咧，就系同我哋而家其实喺广东就已经开展紧嘅呢个人工智能加文旅嘅应用案例嘅征集工作咯，喺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关系嚟嘅。我哋嘅案例征集咧系面向已经落地广东嘅项目啦，咁揭榜挂帅咧就系未来我哋应该即系要引入呢一啲嘅外部嘅一个技术公关嘅呢个项目啊，
0: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就呢啲揭榜挂帅嘅项目啊吓，都话咧要优先聚焦一个方向任务啦，跨方向融合嘅项目系最多唔超过3个方向嘅。咁啊，所以咧好多嘅项目咧都系围绕譬如话应用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同埋人工智能技术呢啲嘅场景咁样样。咁啊，而咧广东省文旅厅方面啊吓，每条榜单当中对应项目总投资额咧，原则上系唔可以低于100万嘅，所以其实亦都有一个咧，即系最低限度嘅要求吓。咁啊，嚟紧啊，相关嘅呢一个即系完善内容之后咧，公示咧无异议之后咧，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会公开发布榜单，咁啊，大家咧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京九铁路啊，原来已经30岁嘅啦，咁啊，经过咧咁多嘅地方吓，一共8个省市啦，包括啦北京啦、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去到安徽啦、湖北啦、江西啦，一路去到广东啊吓，历经啦8个省市，最终啦去到深圳站咁。咁啊，正线咧有2397公里咁长嘅。咁啊，当时咧开通嘅时候可以话系一个大事件啦。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咁而家咧已经30年过去啦。咁可以睇翻啦，即系串联咗咁多嘅一啲地方啦。咁亦都咧为下我哋国家嘅好多嘅一啲铁路嘅建设啦，包括好似而家咁样样啊吓，对于咧呢一个文旅嘅运营咧，都带嚟咗好多嘅一啲红利噶噃。
1: 冇错啦，我哋见翻其实呢几年咧，越嚟越多嘅人啦，系根据一条线路咁样去出行啦。例如喺江西嘅兴国红兴谷研学营地呢一度啦，咁啊佢就话从2022年到依家咧，已经累计接待呢啲研学嘅师生40万人次噶啦。去到湖北麻城嘅城马江镇呢一度咧，就因为有咁样一条线路啦，佢打造咗15个特色嘅主题展馆啦，亦都系连片开发咗50平方公里嘅个大别山红军公园啦。咁啊，佢喺2025年接待嘅游客亦都系突破咗30万人次啊。
0: 冇错啦，可以话啦，带嚟咗旺盛嘅客流啦。其实沿线嘅包括民宿啊、农家乐啊，唔同嘅一啲经济咧，都喺度好蓬勃咁样兴起啊，亦都拓阔咗啦，即系沿线居民啊、就业啊同埋增收嘅一个渠道嘅咁。咁啊，睇翻啦，2025年吓，京九铁路咧全线年旅客发送量咧达到9510万人次，较开通初期系增长超过4倍嘅。咁啊，跟住嚟紧咯，仲会有啦高铁版本吓，京港高铁啊，好快啦，应该今年内啦啊就会全线贯通噶啦。咁之后亦都期待住啦，再提速之后啊吓，呢个京港线吓、京九线吓会为大家啦提供下边啲更加好嘅呢个服务啦。咁亦都会有对经济吓有更大嘅拉动作用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就啱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晓露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而家咧又继续系绿叶啦，不过我身边嘅晓露啦，已经由绿叶变成咗红花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啦，咁啊今日咧晓露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啦，佢喺塔斯曼尼亚嘅旅程啦。咁啊，我哋上一次啦，啱啱讲到啦，哇即係無論點樣慢生活都好啊！我哋大灣區人啊，拼搏唔會停止嘅嚇、我哋一路咧要繼續接受呢一個拉鏈，
3: 係冇錯啦，
2: 要行上山嚇、即係三百幾米嘅呢一個高程啦，咁、要上到去啦，再俯瞰就背彎。
3: 我要糾正一下，
2: 哦
3: 三百幾米，294米嗰個已經係最低噶啦，
2: 哦，
3: 係啊。我其實酒杯灣有好幾條徒步路線嘅、我哋當日因為趕住要睇日落，揀嘅係最快可以睇到。
2: 你老公會唔會就此唔甘心？
3: 所以我哋第三日就喺徒步咯，我哋第三日咪就徒步咯。
2: 唔好意思啊，黃生。sorry，
3: 哎呀，真系
2: 打扰了，
3: 即全部嗰三日除咗揸车食饭、瞓觉就系被拉链。
2: 唔系啊，即所有的东西都飞腿啊！
3: 但系风景好好咯，
2: 唔系主要系因为风景
3: 好。即徒步界有一，
2: 如果风景唔好，你会嬲啊！
3: 徒步界有一句名言叫做“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2: 哦，系、
3: 就嗰种感觉。
2: 因为你喺度，即系身体嘅呢、這个，
3: 就我唔得啦，我唔得啦，你睇前面，你睇前面
2: 好啦。

0: 我唔得啦，我全程就係咁樣嘅狀態。
1: 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你行过三百几米嘅高程啦，会见到好多咧，即系唔一样嘅动物啦、植物啦。
0: 我见到袋鼠过马路咯，
1: 袋鼠过马路
0: 系啊，即系袋鼠真系多到咧，真系。我觉得佢哋先系常住鼠口。
1: 因为我又谂起之前睇过嘅新闻啦，就话咧即系澳大利亚当局啦，其实系考虑过系咪要将袋鼠。變成一種可以食用的因為實在太多了咁樣樣，跟住啲人就話啊，我記得評論區嗰度就係話啊，真係想像唔到佢哋會咁樣對待國寶啊！即係只可以咁講，大家對於真係環境嘅呢一個概念，其實我哋前幾期都一路同大家先灌輸另一個概念，就係大家對於唔同國家嚇，即係對於呢個環境嘅保護啊，或者點樣，大家採取嘅嗰個方式方法係完全唔一樣嘅。你今次去到入到去。酒杯应该未叫入到酒杯湾吧，
0: 算入去的了，即是包括酒杯湾在内，包括那个honeymoon 和那个 coast 呢，他们全部所在的那个区域
1: 都叫
0: 叫做什么什么公园的、
1: okay、
0: 是就是那个公园，你不是说停车就要买那个停车票、其实相当于门票的
1: 门
0: 票，其实就已经入了那个区域了，包括我们住了两晚的酒店都是
1: 都是区域内的、哦、那都好，你不用一出一入又给多次、
0: 但是一直被拉链嘛
1: 但是有样嘢就是你个拉练嘅过程，你都系会有嗰种多巴胺嘅嗰种愉悦，系会俾翻你嘅。
0: 会咯，会咯，会咯，
1: 系开心嘅咁。你真系登到顶啦、其实系睇日落呢一件事，有冇特登准备啲乜嘢嘢，或者事实上其实有咩系需要准备嘅，但系漏咗。
0: 做好防晒咯。哦，真系要做
1: 睇日落要做好防晒。
0: 系啊，系要做好防晒，同埋咧你真系需要着冲锋衣嘅、因为点讲咧？徒步即系正常，大家都知道就系你好似剥洋葱咁样，你最入边嗰件一定系速干嘅，咁、之后中间可能要揸绒啦，跟住再出边就要系防风嘅冲锋衣啦，咁样亦都可以
1: 基本起码三件套咯。
0: 系啊，即系出边嗰个你仲要分温度去分咩软壳啊、风壳啊、硬壳啊咁样，咁可能喺酒杯湾嗰度咧就系风壳或者话软壳得啦，因为佢真系嗰个天气唔冻嘅，咁又点讲佢都系夏天嘛，咁样
1: 夏天要着成咁好夸张噶啦，
0: 系啊，跟住。如果你在上面你要看星星的话，那你可能揸泳就要避上、我们当时就是下来再看星星的、相对就 不算特别冻、而且我们是算是叫做特种兵急行军咁样去走嘅嗰种，所以
1: 一个钟头
0: 一个钟三公里三百米咁样嘅一个落差，
1: 系真系难嘅，但系上到去嘅风景有冇俾到惊喜你？
0: 有啊，嗰、个风景系因为嗰个湾咧，佢有少少似我哋双鱼湾，其实我点都觉得佢似即係點講？佢嗰兩邊嘅嗰個灣嘅水嘅顏色係唔同嘅。
1: O K， 我仲諗住話嚇，你話你明明講緊一個澳洲嘅地方，你同我講惠州嚇、
0: 即係佢雙魚灣又係兩個灣啊！佢酒杯灣嗰度咧，佢一樣係兩個灣。即係佢點解叫酒杯灣咧？佢就因為生得好似一個酒杯。
1: 高腳杯嘅嗰個腳嗰個位置，你就好似雙魚灣咧，佢咪有個淺淺嘅沙灘去到連住外邊一個島嘅嗰種
0: 感覺，有兩個弧形咁出去啊嘛。其实真的很似的，咁唯一不同的咧就是酒杯湾那边，酒杯的嗰左边咧，佢系比较大的，同埋佢个水是特别特别特别靓嘅，有少少似玻璃海的嗰种感觉。咁右边嗰个咧就是偏深蓝色的，咁更加深邃一啲嘅嗰种颜色。咁嗰、个云海嗰个天咧又真系好低，所以你上到去那種心旷神怡的感覺，就是哇，原來在這個地方的風景可以這麼豐富，那層次可以這麼豐富，有雲有天，跟住有兩個不同的灣，中間還有片有少少像森林這樣的地方被住。
1: 感覺被拉鍊一個鐘頭都還好的，都是值的、OK， 看完日落，那你咪又要走回一個鐘頭
0: 下來再看日落，就是在天
1: 在上面先看了日頭的照片，拍了照片了，這樣的作為遊客我來過了，
0: 算是一個叫做什麼啊，就是黃金時刻、再下去就是藍調時刻，之後就是日落了嘛、那我們就是黃金時刻，就是日落前的那個時間就上到去、所以那個時間你拍照又漂亮，你看景又靚，
1: 你是真的計過的，
0: 計過的，所以他當時

0: 講到去的時候他就覺得就剩一個鐘了、
1: 所以才會這麼說、但
0: 那個過程真的很辛苦，辛苦到他跟我講了無數次，他說就在前面到了到了，我說我絕對不會再相信你了。
1: 你都被他騙了這麼久
0: 了。他到了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1: 你這些屬於典型的已經洗濕了頭了，沒辦法了、洗頭水的店都接埋出了店了。
0: 我們不是經常說那句話，轉個彎就到，他就跟我說就前面這個彎，就前面這個彎，但我轉了無數個圈。完全不用理他，我絕對不會再相信你了。
1: 但是 你會發出這樣的言論，應該是沿路可能會比起、你在搖籃灣那裡枯燥，是不是、比起搖籃山枯燥，
0: 枯燥枯燥、因為他的植被是相對單一的，即他的種類沒有那麼豐富、你想想我在搖籃山那裡我可以見到一片原始森林、我那邊還可以見到很多石、那些東西，跟住那個植被又是高高矮矮，什麼都有，跟住什麼色的花都有，什麼色的果都有，我甚至想叫我仔去試下那些果呢，是不是
1: 不要吃了，真的沒有了，
0: 在那邊呢它就是正常的，我們在大家都見得到的山、即是你會見到它比較
1: 闊葉林的那種感覺，是不是、
0: 都還是針葉林、還是針葉林，但是相對是單一的、
1: 所以給到你的感覺就是說、可能視覺衝擊沒那麼多，你就哪怕是你不是說這麼長時間走三四個小時，但是你只是那一個小時、你已經覺得我、不行了、很累了、不行了，但你會不會考慮到你如果經歷過在、塔州的這一系列徒步的這個衝擊，你回來大灣區走，你看來看去都是闊葉林，你會覺得悶呢、
0: 可能會吧。
1: 你好老實。
0: 可能會吧。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搖籃灣這、搖籃山這個地方、那個植被的豐富性是我目前來去過這麼多地方
1: 數一數二，
0: 真是數一數二的、我甚至覺得我們的行程應該是倒轉的、首先去首會話、
1: 先去到最遠的再回轉頭，
0: 是啊，再即是一拿到車即刻就揸到最遠的地方、再回轉，
1: 其實都對，你第一天那個行程你時間是最充足的，其實不過你就是攰而已，順攰、但如果你第一天去就會話你應該難罵街
0: 即是至少我不會說即去到就杯灣的時候又已經有搖籃山的個豬肉在前、
1: 你那個比
0: 油車入檢南，
1: 確實更加容易，但是好了，你現在、已經、去完影完遊客相啦，落回來啦，看完這個日落啦，但是你講緊話、因為日落的那個時間、其實比想像中會夜的嘛，那你
0: 是會夜，不過它會快
1: 一聲就
0: 是啊，我們那時候見到那個即是那個、夕陽離那個海平面可能還有一隻手指位的、跟著說我們要找個位置先啦，即是先找位坐低啦、這樣找位坐低的時候他已經就低半個身在那裡了。快快拿起手機就拍
1: 拍他，
0: 是啊，很快極快的，
1: 位度高啊，
0: 是一坐低即是一坐低就見到他一聲就落了去了。
1: 那吃飯咪又是一個新的問題咯，
0: 不是啊，我們就在餐廳裡、
1: 即是餐廳
0: 那個餐廳就是屬於酒店自己的餐廳、跟住那個餐廳又是在海灣邊的、你可以望住，所以那時候就拿位置就是這樣、
1: 那沒事了，完全就是那一個小時就值得的，完全沒問題的、那就真的很懂訂酒店、
0: 是啊，跟住那個酒店呢、舒服到啊，我那晚是完全什麼聲都聽不到的。
1: 哇，
0: 第二天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沒有關窗，冇关窗，甚至阳台的门都冇关，
1: 有啲危险喎、咁样，
0: 一啲声音都冇。点解唔关阳台的门呢？系因为我先生放咗个脚架喺出边，佢谂住可唔可以拍到嗰种斗转星移嘅提示嘅。
1: 系
0: 咁咧，第二日就发觉嗰个脚唔知俾边个动物撞埋，
1: 撞跌咗
0: ，所以咧就晃了一下咁样，跟住又唔知几时就反正
1: 冇影到啦，
0: 冇影到，咁啊只有得一啲残影残片咁样啦，
1: 但系嗰、那个夜晚
0: 极其之静、我以前我会以为，因为以前我都好似喺从化或者咩地方、都有住过 比較之原始嘅南昆山嗰啲地方都試過住比較原始嘅咁樣啲森林入邊啦，甚至我都瞓過山，即係瞓帳篷嗰啲瞓過山嘅。係
1: 咯，露營你哋經常會做嘅。
0: 即係都唔會覺得有咁靜，佢有啲大自然該有嘅聲音。
1: 我哋可想而知就係你哋平時咧喺嗰啲音頻軟件嗰度啊，你開個雲聽，跟住然之後。

0: 白噪音咁樣，
1: 跟住之後
0: 你就係個耳伴，你就係嗰個白噪音，跟住你唔會認為白噪音係一種噪音，係你會覺得佢係一個安靜嘅聲音。
1: 冇錯啦，但係我哋就喺酒杯灣個酒店嗰度住嘅時候，係真係靜嘅，係絕對直嘅靜嘅，冇山窗，亦都冇關陽台嘅門，但係佢係靜嘅，我一啲聲音都聽唔到。
0: 好好
1: 是啊、
0: 不過都是奉勸大家盡量不要這樣做，因為基於、即是澳洲的生物多樣性呢，你不知道第二早上你醒了你身邊是你老公還是你袋鼠
1: 我在、第二日打開門、見到的是一個袋雕
0: 袋雕
1: 長尾的那些它的尾好像掃把那些
0: 是、啊是啊、
1: 那個模式一看就是很油光水滑的
0: 哇平时吃得不错、
1: 啊、好得意的还有呢、我们在阳台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所以我先生才会摆个相机出去、但是这件事都是吃天的、就是我们刚刚吃完饭回来的那一下、大概是九点零钟的时候呢、那个星空是最光最光的、反为他想揸车去即上山那里、他又想再上山去
0: 看星星
1: 去影的时候呢就发觉、好多雲啦，開始有雲去遮住啦，個星星就點影都冇咁光啦。
0: 所以有啲時候你一嚟你要睇天氣啦，咁即係天公造美啦，會俾到你嘅體驗感係特別唔一樣嘅嚇。咁啊，但係我見時間咧，我哋係時候要休息一陣啦嚇，陣間翻嚟咧要同曉露講下啦，最後一日嘅呢一個行程。頭先曉露咧其實喺上一集咧已經講咗啦嚇，即係呢個酒杯灣咧，你行嗰個山咧，行到山頂咧望一望咧，就已經係嘛，即係一個鐘頭嘅時間
1: 要落嚟啦，揾嘢食啦。如果唔係，人哋就餐廳關門啦。
0: 唔夠喉。但是被人家老公不够好
1: 是第二天拖我们继续拉练
0: 好了那即再继续拉练的时候又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间回来继续看世界、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仍然会有小夫啦，会有晓露喺度啦，分享一下啦，即系晓露啦，喺啱啱过去嘅呢段时间啦，去咗一转啦，塔斯马尼亚嘅，咁啊，喺塔斯马尼亚咧嘅行程系点样嘅？基本上我可以将已经做咗咁多集啦，吓呢一集已经系第五集啦，可以话俾大家知啦，就系、是、呢个塔斯马尼亚徒步拉练之旅，
3: 冇错啦，
2: 就系揸车行路。
3: 跟住见缝插针咁样食饭，
2: 有饭食就食，有得食好食嗰种咁嘅状态，
3: 一日两餐一定要并餐，
2: 系啦，但系食得唔错嘅咁嘅样吓，毕竟即系自然环境摆喺度，真系有种即系靠山食山啊，靠海食海嘅嗰种风韵喺度啦。咁但系好啦，行程咧已经嚟到吓，即系三日行程当中咧，即系算系最后一日啦。咁好啦，呢三日行程当中嘅最后一日，点解仲系安排一个徒步？除咗話有之前話去即係行上山去睇酒杯灣嗰種唔甘心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好奇心驅使你哋係哇？我其實到最後我都仲係要安排呢、這個，係有咩動因令到你應承嘅咧？
3: 因為嗰個船冇提前預約，所以我哋坐唔到四個半鐘嘅遊船去睇企鵝。咁嗰日。hea 住喺度又 hea 住喺度，不如就去行下山，不如就去徒下步。我哋嗰日就唔行山啦，我哋就係沿住海岸線咁樣嘅。
2: 所以睇到嘅風景又係唔
3: 係啊？就會將嗰幾個海灘串連喺一齊咯，就行從我哋嘅嗰個酒店所在嘅嗰、那個coast 灣，就一路行到嗰、那個蜜月灣，跟住再行到去酒杯灣，
2: 然之後再翻轉頭。
3: 然之後就翻轉。
2: 我每一次咧遇到呢一啲徒步嘅路線咧，
3: 其實唔係即刻就翻轉頭嘅。我哋喺酒杯灣嗰度，佢哋喺落水繼續去玩去潛水去玩嘅時候，其實我係 hea 嘅。
2: OK OK， 但係都攰噶。
3: 咁佢哋未夠喉啊嘛，係我行唔喐啫嘛。
2: 係咁冇嘢啊，即係既然都要翻轉頭落，我就喺原地等你哋。
3: 係啊，原地等，跟住佢哋就落去玩咗兩三個鐘嘅水咁樣。
2: 哇，仲玩兩三個鐘嘅水啊！係
3: 啊，即係一直到游水啊、潛水啊，又去執貝殼啊、執石頭啊咁樣咯。
2: 你哋體力真係好好。
3: 唔係佢哋嘅體力好好。
2: 唔係啊，都係你
3: 的體力好。我係 hea 喺度啦，已經。
2: 唔係，即係我喺我屋企完全冇辦法想象呢一種事情嘅發生嘅，仲要玩兩三個鐘頭水喎。
3: 係啊。佢哋行完第二日嘅白天，因為我哋都算係比較遲先起身咁樣，都食咗早brunch 之後先出發嘅，係咁出發之後就嗰日都打下電話拜下年啊，咁樣俾大家去吹吹水咁樣，之後再出發就開始行下，亦都係行行騎騎到咗邊啲地方又去食冰淇淋啊，邊啲地方又去飲支可樂啊咁樣，反正就真係好悠閒到晏晝嘅時候咁樣，佢哋係玩下水。
2: 其實講起啦，即係喺塔州玩水啦，因為你喺啱啱咧先至講到話，酒杯灣嘅嗰個形狀啊，因為你兩邊嘅嗰個海嘅嗰個顏色係唔一樣咯。其實海灣裏面你所見到嘅動物。

0: 物或者海洋生物的种类，其实两边是因应海颜色不一样而不同的。
1: 我反为不是很留意到那几个湾的海洋生物，因为我没有潜下去。
0: 哦，是
1: 是，我是看他们的。但我在海边我又观察到一个 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是因为风很大，跟着吹的水波纹呢吹到好像真海上烟花酥那样的，即各个方向的花的水吹过来，那个波纹就好像是一个烟花炸开的，然后我突然间这里炸开一嚿，那里又炸开一嚿，还有这里可能地下下面有礁石，那个海浪到这里又这样炸开，哇，即那个海面的丰富程度是我在其他的那些，即那个只有一个弯的地方是很难见到的，它是因为地形的弯的弧度的，同埋它的风向的，同埋它的海底的构造的不同，所以导致到它水面上面看到的那个水波纹，哇，真的靓呢，好像海上烟花酥，他们在那里玩水，我就看水波纹。就是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很舒服的。
0: 哦，所以那种悠闲的感觉啊，也都确实是可能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同样是做徒步的这个动作啊会看不到。哦，因为那个现在晓露给我看的那个 video 啦，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实那个水很清，清得来呢，其实它不浅，它不是一个浅水的状态来的，它完全是一个深水的弯。然后呢那个弯呢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开阔很多，它并不是说呢我们大湾区你见到双月湾啊或者怎样，它更加有些类似呢你在大鹏半岛呢，你在大鹏半岛那里望返出去即是大亚湾那边的那种感觉，它每一个湾是那种的大小的。然之后呢因为风向的原因而导致到可能风有些在内陆的方向吹出海啦，有些在海的方向吹回来即是陆地啦，然之后两边的浪一在那个湾的中间一碰撞会有一个小小的冒尖，是啦，就是那个感觉，但是啲晓露就形容成为
1: 海上烟花酥，
0: 海上烟花酥，
1: 水上的水花酥，
0: 水花酥，但是就是一个这样的行程，其实就这三个湾你们这样行是行了行到几长时间，如果从公里数咁嚟睇，嗰度大概有几多公里啊？今日即系呢一日嘅行程。
1: 哦，咁我嗰日冇开嗰个 apps， 我又冇
0: 具体冇具体
1: 冇具体嘅系，同埋我哋有某一段咧，我哋就会即系。佢唔係話全部係沿住嗰個海岸線，佢會有某一段係可以上到嚟，上到嚟之後，有一啲叫做即係你叫做咩林業系統啊，又或者房車營地啊咁樣嘅地方嘅。咁我哋有陣時咧又
0: 休整下，
1: 係啊休整下，所以其實就唔係話一直喺度行，我就冇開嗰個兩嗰個 apps， 所以就冇去計。嗰日個行程係因為已經冇其他安排啦，嗰個遊船冇訂到。所以那天就知道我們不趕時間，我們一直走一直走，我覺得休息的時間和真的在走的時間應該是對半開。
0: 其實又不是真的說真的過去，即是你有前面那兩天的這個累積，到你又有那個你訂不到那個遊船的那個遺憾，而導致到好像唉這一天就差緊一點，
1: 那天就一直在走，那天就行過幾個彎，三個彎，可能仲有多一個彎，那個彎唔記得叫咩名啦。反正佢就一直係有彎嘅，全部都係你知啲全部英文名嚟嘅，咁樣唔一定記得到嘅。
0: 唔緊要，啲景靚就得㗎啦，咁樣。
1: 咁行完嗰個之後，我當時亦都係同老公即係就花了狠話，我話以後咧冇冰淇淋嘅海，同埋冇烤腸嘅山，我都唔去㗎啦，就係嗰種感覺，你知唔知？
0: 佢下次要自己帶個爐，攞條腸俾你，跟住一路。你前面行，嚟啦嚟啦，饮啦嗱，条肠仔前面
1: 因为你可能真系行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话觉得特别之攰，你成个行程系好悠闲嘅。但行完翻嚟嗰下，即系沿路
0: 转头嘅时候先烦，
1: 我就觉得哇，我行唔翻去啦，行唔翻去啦，就咁样。
0: 你有冇得坐车？
1: 冇得坐车，我话我咪喺呢度等你，你将部车揸过嚟，唔肯咯。
0: 唔明嘅，应该可以嘅。你真系赖死喺嗰度唔走，我谂佢都会
1: 唔肯嘅，佢哋
0: 佢会就你嘅。但是有样嘢咧，头先得到一个信息好有趣吓，因为即系说走就走的旅行啦，亦都确实冇点特别准备啦，所以原本 planning 嘅一个游船嘅行程，我觉得好遗憾冇订到。咁嗰个应该点样嘅行程咧？同埋。

0: 吓。但系到到最后啦，因为第三日之后，你后续嘅行程就系回程啦。
1: 啊，回程，
0: 回程
1: 都系揸车同埋买嘢。
0: 系啦，嗱，买嘢呢样嘢好重要。我哋大湾区去旅行一定要买手信嘅。去到塔州买咩手信咧？我哋留到下一集啦，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下次再继续倾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嚟到探世界啦，星期六嘅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次咧会有慧宇同我哋连线嘅。Hello， 慧宇。
2: Hello， 小夫，还有大湾区的各位朋友们，好久不见啦！
1: 真的好久不见了，慧宇，你的中秋国庆安排怎么样啊？听说就请三天就能休13天了。
2: 哎呦，真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在摩拳擦掌，在做好准备了。哎呀，这个周我要去哪儿？要下一站要怎么走？但同时呢，其实我自己也在很多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外地朋友的求助帖，也包括很多大湾区的朋友。大湾区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0: 听说你们贵州吃的很辣，吃的很油啊，那我们能不能吃得惯呢？就是到底要去哪里吃？贵阳的宝藏地，你们贵阳人都在哪里吃啊？经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求助帖。
1: 真的是，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误区啊，就相当于说，可能十几天的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一些比较远的目的地哈，或者说就直接出境游了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贵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介绍那么久了，就真的每周都有很多很宝藏的地方，我觉得玩个10来天真的绝对没有问题啊。
0: 其实，在贵州的一些景区，它相对来说分布会稍微分散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走一个大环线、一个大行程的话，10多天的时间是刚刚好能够安排下来的。那如果想要走一个大环线的话，一定第一站就是最中间也是中转的地方，一定就是到贵阳。包括刚才我也讲，很多朋友会在网上来询问贵阳啊，这美食之都，除了凉爽之外，这好吃的东西也是太出名了。很多朋友说来了一次，来二次，想在这买房子留下来了。
1: 对，
0: 所以
1: 真的
0: 大
1: 是。
0: 家就是对被这里的一个旅居环境和美食所吸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想和小福以及我们各位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贵阳的在贵阳吃什么店，哪些街道可以逛一下的？
1: 啊，真的是，如果是从一个旅居的想法来说，如果十多天就只留在贵阳，感觉也很不错，10来天应该能够吃得不重样吧。
0: 完全可以不重样，因为光是早餐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种类了。因为可能大湾区的朋友早餐要慢慢的喝喝粥，吃一下早茶，然后大家说，哎，贵州不喝粥的吗？不喝粥啊，我们早餐可能会吃的比较扎实一些，粉啊、面啊、一些饼啊，这些都会吃比较多。那首先我要说到的第一条街道，就是刚才讲这些小吃你都能吃到的，就是青云路美食街，就我们所说这个青云市集，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多次了。因为它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地标性的美食打卡点。除了美食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店啊。从白天你逛这个文创、街手办，然后到中午你可以吃吃美食，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酒吧、有一些咖啡店，从早到晚你都是可以感受到这里不同的精彩的。因为它确实是融入了很多市井的烟火和现代气息交融在一起啊，文创美食 live house 确实很多美食都在这里。除了一些可能大家必打卡的一些新店啊，比如说酸汤啊，有一些小吃之外，还有很多是像我们这代人啊，90后从小到大就吃到大的，就是青路地摊夜市都在那个原址，就在那个地方摆着的。所以呢，在这里你还是能吃到很多很地道的贵阳美食。
1: 真的是，而且感觉是一站式的，在一个地方就能吃很多东西。那如果大家真的要到青云市集啊，花多眼乱了，那么多必定要吃或必定要试的，会推荐哪一个呢？
0: 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在门口有一家牛肉粉，真的是我们从原来啊，就是它摆摊从小吃到现在，叫做任姨妈牛肉粉。然后在任姨妈对面的话也有烤肉，附近也有一些烤鸡店，都还是很不错的。你随便去找一家滨江，味道也是好吃的。
1: 真的是，那真的必须得去了，感觉可以就1天3顿啊，就在那里逛一天，然后不重样就直接3顿就搞定了。
0: 是的，因为所处的位置呢，它就在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后面啊，就是我们吃饭也很方便。那也有很多贵阳市比较出名的景区，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甲胄楼，去这个诸城广场，去听一听路边音乐会啊，届时也是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演出的。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一走，在这个大剧院附近有。就这个甲胄楼附近有贵阳大剧院，每天晚上都有多彩贵州风的演出，所以这一个商圈的话，你可能吃逛都能够满足了。
1: 真的是。那除了说青云市集啊，能够吃逛都满足了10来天，还有哪些街区值得推荐呢？
0: 民生路美食街也推荐了多次，虽然很多人说啊，这是外地游客都去，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也是集合了很多本地人，你一定要吃的有些店都在哪儿。就比如说，在众多的滨江店里，某一家我觉得好喝的，哎，它在那有店。某一家这个香酥鸭好吃，它在那也有店；某一家酸汤辣子鸡好吃，它在那都有店。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它纯粹是一个这个外地的游客打卡的地方。其实我们本地的很多朋友， 喜欢吃的店在那里也能够找到，而且味道也都是不错，开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嗯，所以大家不用说一定会感觉是啊，可能游客区的比较多就感觉不地道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店应该都开挺多家的，或者是甚至可能是连锁的哈，就所以就贵阳的朋友其实也会去，就不用太纠结这件事情啊。
0: 没错，像附近的话还有像文昌阁、电台街等等，也都是可以去走一走。

0: 走转一转的。那里最出名的，你进去您左右两边看到很多这个脆照，还有香酥鸭，以及之前很网红的恋爱豆腐果和这个锅巴、糍粑等等，在那里你就能看到很多了。
1: 啊，真的是很棒啊！说起吃的话，其实刚刚慧宇都提到了，我们大湾区人最怕的就是，哎，有可能会很辣什么的。但事实上哈，之前说过了，都到贵州必须要去吃一下火锅什么的。但是火锅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像是酸就100多种酸了。那辣的话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对于适合我们大湾区胃来说，最推荐的是哪一款？
0: 其实这个的话我就要推荐下一条街，距离我刚才讲到的明天路美食街非常非常近，蔡家街美食街。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吃到像这个豆米火锅，豆米火锅分有焦辣款的和不辣款的，还包括有这个烫菜清水汤，以及最出名的一个糖旺面。相对来说它是没有这么重油重辣的，而且也是有清汤的，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巷子深处还能找到一些贵阳的特色咖啡
1: 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豆米火锅，然后如果豆米火锅作为一个午餐的话，就可以加上一杯精酿咖啡作为下午茶，然后一天就整整的哎又能休休闲闲的过去了。
0: 没错，然后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条路呢，它就不是一些小吃店了，可能就是大一点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叫做护国路。护国路的话它是分上护国路和下护国路，你在这条街上你就能看到包括像酸汤啊，有家是黔南的酸汤，然后黔南酸汤旁边有一家你闻着非常非常臭的，它也是一个这个像臭酸一样但是吃起来是很香辣的一个美食。包括你走到下护国路的话，像一些豆腐园子和贵阳本地的烧烤，很多人都在说吃烧烤哪里都有，你们贵阳本地有什么特色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辣椒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麻辣辣椒面，以及如果吃不惯这个折耳根的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其他的一些美食，以及洋芋做出了一些新吃法的烧烤店。在这里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中型一些的这个餐饮店了
1: 啊。所以如果大家就希望更感受到那种规模化的，比如说一个店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可以到护国那边去看一看，对不对？
0: 嗯，对，护国路分上护国路下护国路，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当你走通这条路的时候，你发现选择真的非常多，而且每次我走到就是那家烧烤的时候，看到附近全是人，我在想，哎呀，外地的朋友喜欢，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喜欢，也要吃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几个都是在这个贵阳的老城区南明区和云岩区。那最后我要推荐的就是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也有很多，比如说来听演唱会啊，要打卡呀、什么的，就是之前也讲过的阿云朵仓，小而精致的一个地方，想要去一站式的打卡贵阳本地的这个世界级的咖啡，以及刚才讲到的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小吃店，包括晚上的精酿啤酒。去这里的话，从酒店到美食到咖啡到精酿，也是能够很好的出片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刚才推荐的几个地方就是包括了南明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一站式的走通这几条路，你就可以出片出景吃美食
1: 啊，又能出片又能出景又能吃美食，真的是很棒。而且因为我知道，因为之前慧宇也跟我们提过哈，那关山湖区那边其实也有很多演出的场地，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把就晚上的行程哈跟那个潮流的街区一块结合在一起哈。除了出片儿可以出美食之外呢，更重要的觉得是要出发了，因为很快就真的要到那个中秋跟国庆的假期了，真的要出发的朋友真的要提前预定好相关的一个行程，因为贵州真的是很热门的目的地啊。
0: 对，确实是，可能到时候大家到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潮汹涌，人山人海，但是呢你一定会感受那个时候的气温已经没有这么炎热了，同时咱们贵阳人的这个热情依旧是很火热的。
1: 对，所以大家这个中秋跟国庆哈，就真的把握着这个团圆的时机，请3天休13天哈，用一个深度游，用旅居的方式到贵州哈，到贵阳旅居去哈。我觉得应该也是体验十分的不错的，也呼吁大家可以就钱包鼓鼓的带着过去哈。 哈，就有可能就直接可能在贵阳就买个房，是吧？然后每逢假期就真的可以到贵州那边去旅居一下哈，也像是我们大湾区的后花园一样，也希望大家可以马上出发到贵州去。那今天真的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也希望大家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来贵州吃得开心，吃得快乐，然后在这里买套房住下来吧。
1: 好，谢谢。

0: 慧宇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咯。
1: 嗯，好嘞，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自己。
1: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说唱组合 ANU 带来的《飞》，清澈的旋律当中透露出对远方的追求，令我们仿佛身临高山之巅，既能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都能够体会流行音乐的动感与活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好似雀仔一样自由地翱翔于天空，这个是很多人儿时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就等我们跟随着歌单入面的音乐，一起来实现一次儿时的梦想。接下来会为你送出一首特别的歌曲，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飞花》。

作为武侠剧《新楚留香》的片尾曲，《飞鸟》这首歌充满了苍凉和自由的情感，既有对自由的渴望，又有对孤独的无奈，还有一种对生活的豁达态度。任贤齐将多重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令我们都好像是化作了

飞翔不是借双翅膀，这句歌词生动地概括和诠释了整首歌的调性和主题。歌曲通过营造出一种略带忧伤又充满着希望的氛围，传递了一种坚韧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音乐作品，就是刚才听到的许飞演唱的《我要的飞翔》。即使有一日我哋丰满咗羽翼，学识咗飞翔，喺人生嘅旅途当中，亦都难免会感到疲惫同埋迷茫。而跟住嚟嘅呢一首歌，生动咁样展现咗人们喺生活当中嘅忙碌同不安，同时亦都表达咗对生活奔波嘅感慨同自勉，传递出向上而坚定嘅力量。下边嚟听到汪苏泷嘅演唱《末班飞行》。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假如你有一双翅膀，你最渴望的一定是天空，这一片自由无瑕的净土。刚才为你送出的是冼伊纯演唱的经典歌曲《天空》，虽然是翻唱，但是他更加之注重画面感和情感的叙事，空灵细腻的声音将歌曲演绎得更加朦胧飘渺，充满着诗意美，唱出了一片释然之后的辽阔天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而下边即将为你送出嘅系曹芳带嚟嘅演唱《比天空还远》。

0: 听到嘅呢一首由金志文演唱嘅《远走高飞》，系一首极具感染力嘅流行歌曲。动人嘅歌词入边描绘出咗对世界嘅探索同埋对自由嘅渴望。歌曲系作者金志文喺生活压力较大嘅时候创作出嚟噶。佢希望通过歌曲，等我哋感受到轻松美好嘅生活状态，摆脱现实嘅束缚，勇敢咁样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嘅嘢。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如果话有一首歌以飞作为寄托，传达出对梦想嘅追求同埋对未来嘅信心，同时仲充满咗对于生命嘅思考，咁跟住嚟嘅呢一首歌一定就系最符合提议噶啦。佢甚至被广泛应用于体育嘅赛场、高考考场等嘅诸多场合，成为咗无数追梦者嘅精神战歌。呢个就系歌手汪峰创作并演唱嘅《飞得更高》，一齐欣赏。

听到的这一首由阿 Jam 邓紫棋带来的 Fly Away， 这首歌是邓紫棋为忧郁症患者创作的一首作品，成首歌充满了对忧郁症患者的理解和关怀，情感真挚而深刻。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这一首歌，它能够帮你在迷惘当中寻找到温暖和力量，就好像这首歌唱的这样，你亦都可以 Fly Away。而跟着来听到的这首可以说是一首华语乐坛励志歌曲的经典代表，它由台湾歌手张韶涵演唱，见证了很多人的成长，亦都成为了无数听众的信仰。当我们再一次听到张韶涵那个清澈透亮的声音，就知道它又一次地为我们插上了那对隐形的翅膀，一起欣赏。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睇睇时间，节目最后为你送出游阿佳周延演唱嘅《白鸽》，亦都用佢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音乐旅程。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Little boy,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

0: 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0: 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佢嘅艺术人生。
1: 作为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咧，郭凤女，大家知道咧系粤剧大师红线女嘅关门弟子嚟嘅吓。佢戏路宽广啦，能文能武，表演细腻，唱腔圆润优美，深得红腔嘅精髓嘅。
0: 系啦，咁郭凤女咧系红豆团嘅第一任嘅花旦，大家记得系第一任啊，咁啊相当犀利，曾经喺团入边排演咗一大批精彩嘅剧目。咁啊，其中红派嘅剧目有《愁思远》啦，《昭君公主》，《刁蛮公主望驸马》。焚香记、山乡风云等等啊，
1: 系啦，仲有各种行当应公嘅题目，譬如话《十三妹大闹能人寺》啦，《兰马》《王子与蛇仙》《宝玉哭晴雯》《花枪奇缘》《活捉张三郎》等等。
0: 系啦，咁喺呢啲剧目当中啊，佢都系饰演咗一个一个经典嘅角色，俾大家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嘅。
1: 从1997年到而家啦，郭凤女系成功举办咗几十场嘅郭凤女粤剧艺术专场噶啦。
0: 系啦，先后咁获得咗省市技艺比赛嘅特等奖、一等奖，以及广东省嘅中青年戏剧演员嘅百花奖。咁另外喺1994年咧，仲获得广东省首届粤剧演艺大赛嘅金奖添啊！
1: 仲多次随团出访演出啦，足迹系遍及咗港澳地区啦、美加、东南亚、澳洲等地嘅，深受广大观众嘅喜爱吓，有万能花旦嘅美誉啊！
0: 嗱，大家都知道嗬，凤女姐佢系师承艺。艺术大师红线女啊嘛，系深得粤剧红批艺术嘅真传。咁即使系近年踏入咗花甲之年啊，佢依然系继续收徒弟啦，同埋举办艺术专场噶。
1: 系啊，佢话咧要展示自己一路嘅成长啦、收获啦、感恩以及对粤剧嘅坚守噶。
0: 我记得佢有一段说话咧，令到我非常之感动噶。佢曾经讲过，佢收徒弟就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是否从事粤剧专业，凡系真心中意粤剧并且勤奋努力学习嘅，佢都愿意收为徒弟。我真真正正感觉到凤女姐啊，希望将自己所学传承俾后一辈嘅嗰种真诚之心咯。一直以嚟啊，凤女姐秉承住恩师红线女为咗粤剧事业不遗余力、无私奉献呢一种理念，系为振兴粤剧艺术传承嘅发展不懈咁努力噶。
1: 佢广修门徒咧，徒弟系遍布粤港澳啦，甚至系大洋彼岸嘅美国噶。
0: 系啦，慧斌，你咁中意粤剧粤曲，你有冇曾经谂过拜凤女姐为师傅噶？
1: 有啊，如果我把声系可以，好似阿晓华咁靓子喉嘅话咧，咁我就会向佢吓系啦，请佢做我师傅啦。
0: 咁你都可以突破一下嘅啫。
1: 但我好有幸、啊，我咧同阿凤女姐唱过《狮火局》啊，系啊，
0: 都真系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情、
1: 啊。系啊，不如听下凤女姐回忆啊，佢当年同洪老师学艺嘅故事啦。
0: 好啊，一齐听听。
2: 红线女老师是很严格
0: 哦，
2: 在那个年代呢，不给请假，不给炒更，真的她是很希望我们是一心一意，还有很专心去学好的粤剧，是成。

0: 啱嘅。
1: 咁嗰时候始终系同洪少女老师朝夕相处噶嘛，咁你同洪老师之间你有冇曾经嗌霎过嘅咧？嗬？
0: 咁啊，实际讲嗌霎咧，我哋都系喺排练嘅时候啦。细细个就唔会嘅，大咗之后排练或者有时有自己嘅睇法啦。咁啊，同老师讲下，咁老师或者佢觉得我讲嘅都唔系咁好，懵懵地啊，咁我啲长个嘴唔好就算咯。咁啊，有时都会大家嘅艺术观点唔同啦，不论系同老师或者系同拍档都会有，大家嘅意念，大家个观点，有时真系可能唔会同一齐咯。通过大家去琢磨啊，或者开会啊，去共通一个最好嘅方法。我系应该讲系71年就接触佢啦，佢招生嘛。佢招生嘅时候咧，咁啊到入学校啦，咁老师真系好着重，我好深印象啊。每逢嗌声嘅时候，佢都企喺我前边咁样带住我，即系指住我个位置喺边度啊咁样。排练嗰阵时，我哋做现代戏啦。交最重要嘅任务，即系比如演方海珍啊、艾庆嫂啊咁呢啲角色啊，即系俾我个中心唱段，因为特别系海港嘅方海珍嘅唱段，由嗰阵时咧，佢都好爱护我，同埋好培养我。咁我自己真系喺呢几十年里边，特别系喺老师屋企住嗰几年，学到老师对艺术嗰种精益求精、嗰种追求，同埋对粤剧嗰种热爱嘅心，热爱我哋党。老师成日都教我多睇啲文学嘅书，多睇报纸。佢成日都咁对我讲。咁因为咧，佢都知道我哋由细细个出嚟广州，入咗粤剧学校。咁啊，当然喺文化课方面系冇全科去学。咁啊，喺文化方面咧，即系要我哋去自己去自学啦。咁啊，所以佢成日都督住我睇书。喺佢屋企住嘅时候，真系即系我哋之间系好似母女咁，畅所欲言啦。咁我有啲咩问题咁同老师讲，老师佢又尽量帮我解决。特别系自己觉得有一个飞跃嘅时候，就系参加红线女嘅独唱会，我做司仪，佢演唱会咧唱晒佢红腔里边嘅名曲，咁我就喺旁边排练啦。老师排练嘅时候，我就坐喺旁边听，咁咧，然后慢慢有印象，加深印象，同埋咧，夜晚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冇乜做啊嘛，夜晚咧到呢个大约8:00-9:00就要瞓觉噶啦，所以我喺一食完饭冇嘢做嘅时候咧，攞住一个录音机仔，因为我79年去香港演出系有个朋友送一部录音机仔，嗰阵时仲系录卡带啊。咁我哋又对住个录音机去录啊唱啊咁，咁老师有时一听到我唱得唔啱，咁佢就拍手叫我上去，即系去纠正我点样唱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系之间系好融洽咯。对住佢都真系5年啊，我自己喺老师身上学到好多宝贵嘅东西。老师又当我女咁，所以我哋都无所不谈噶。几十年啦，佢都系早睡。早起个早餐咧，都系煮一个面、两只蛋白、两个冬菇啊，几条菜咁样早餐。几十年佢如一日嘅，即系到我结咗婚啦，因为我要结婚，我先搬出老师嘅屋企。咁所以咧，我拉尾我再翻老师屋企就问佢，咁佢就话系啊，几十年如一日咁都系。个早餐都系咁样，记得好深印象。老师有个汤就系都要推介大家嘅，就系清补两煲瘦肉，唔会煲好多，都系两三碗咁。清补两，淮山肉粥几子，仲有芍实，咁啊煲一嚿瘦肉咁样。啊，我觉得真系，老师啲饮食好均衡。
2: 凤女姐佢师承粤剧大师洪善女咧，所以话咧系传承咗好多洪派嘅艺术噶，譬如话 《超軍出賽》就是他代表作之一了。
1: 哇，講到這曲《超軍出賽》呢，基本上的粵劇人都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了、其實講到《超軍出賽》，雖然說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如果真的要真心唱得好的話，其實難度都挺高的、
2: 是啊，今天呢我們很有幸下，等陣會請馮女姐跟我們講一下怎樣唱好《超軍出賽》，我們認真學嘢啦。
1: 是啦，咁首先介绍下先啦，呢一曲啦系1957年嘅时候，红线女老师喺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过嘅，亦都获得咗古典音乐比赛金质奖章添啊。
2: 系啦，呢段讲嘅系《超军出赛》和番啦，一路非常之凄怨嘅吓，因为要远嫁到塞外啊嘛。
1: 系，
2: 咁啊，超军咧就手抱琵琶喺度哭诉啦，依依惜别故土同埋亲人，当呼韩爷亲自嚟迎接，并且脱袍帮佢御寒啦，又得知为佢建咗紫龟村嘅时候咧，哇！超军感觉到好意外温暖、情感上咧发生好大变化啦。
1: 咁接住咧，胡文嘅迎亲队就献上咗弓箭，请超军射卜水草，即系当时啊寄托好愿望嘅一种胡文嘅风俗啦，吓。佢就更加感受到一种被尊重同埋被信任嘅感觉啦。
2: 於是他就挽弓搭箭，箭落泉涌啊，咁啊胡文再歌再舞，簇拥住单于同埋超军并马入湖。
1: 咁讲翻《超军出赛》咧，原嚟就系元代马致远《汉宫秋》当中之一节，几乎各个剧种啊都有演过呢一个节子戏噶啦。
2: 但是呢红线女的超军出赛就与众不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同、
1: 因为她先后演过三个不同的版本咯。
2: 是啦，哇犀利，有做功课、1953年的时候呢在真善美剧团首演了一曲的。那么这个的故事结尾呢就讲超军恳求单于今后呢就勿动干戈啦，那么单于应承了她的。那么1956年在广东粤剧团呢进京的版本当中呢是由马思曾来执笔的、结尾咧就改成咗啊，超军趁住登高拜别故国相亲之机咧，就投河明志，系以悲剧告终噶。
1: 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喜剧个结局版、就系红线女老师啊暂别舞台13年之后复出嘅时候，就约埋杨子靖重新改编嘅。咁呢个版本咧既保留咗超军出赛嘅洪腔嘅唱段啦，又吸取咗曹禺《黄超军》当中嘅新作立意，系塑造咗一个有血有肉有有情有义的一个新超军的形象啊。
2: 是啊，这个新超军呢是用乡情、亲情、爱情同埋愿为民族团结作出奉献嘅呢种大义精神喺里边噶。
1: 系嘅。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嚟听听郭凤女老师啊亲自同我哋分享点样可以唱好呢一曲好吗？
2: 好啊。
3: 我记得当年咧，红线女老师就话，每一首曲咧开头都系最难唱嘅，同埋咧。最緊要開頭第一句要唱好，咁咧於是乎咧，超軍出賽嘅第一句咧，真係好要落好多嘅心機去唱我今獨抱琵琶望咁依幾個字。
1: 咁的確係啊，萬事開頭難嗬，要唱好開頭嗰幾句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咁我哋唱曲咧最緊要氣息要掌控得好啦。咁唱曲嘅時候點樣先至可以運用好自己嘅氣息咧？
3: 唱嘢嘅时候个气咧，气出咧好似如诗咁样，即系话我今独抱，个抱咧要慢慢抱，跟住抱完之后嗦一啖气，琵琶舞。仲要个望完最后尾要收翻个音，咁你个字先清楚。实际洪腔嘅特色咧，就系字正腔圆，吓喺高低跌宕，同埋佢唱嘅时候咧，不论系表情啊，同埋佢个唱曲啊，都系该收嘅就收，该释放就释放。超级出赛都系我系学洪腔嘅第一首曲。
1: 哇，睇嚟对于凤女姐嚟讲，演绎呢支超军出赛系有特别嘅意义。咁要演绎好呢一支曲啊，最难嘅地方又喺边一度咧？
3: 佢难系难喺即系我哋唔识偷气咯，同埋系个气息唔识控制。好多人咧都系就咁，我今独抱琵琶望， 冇咗佢嗰個韻味，同埋冇咗佢個氣息，邊度係大聲，邊度係細聲。咁比如依家我唱就我感到抱，個抱字咧係慢慢抱完之後收翻個字咁樣歸翻佢抱。

听唔听到我？我中间嗰度系冇唞气嘅，老师要求都唔俾我哋唞气嘅，因为佢系将个个唱腔嗰个韵味，同埋好似将嗰个感情又系咁连埋落去。

0: 佢個腸炎之後咧，個湯跟住就胃部先正再吸氣，所以佢誒難啊難喺好多嘅巧妙咯。咁當時洪老師教得好細緻嘅，係譬如一回頭處啊嗰啲，佢一好講究呢個字，因為通常又係一回頭處，通常人就係咁一，但係咧洪老師要求就是。回头处，一心伤。佢嗱一心伤，我之前唱咧，我就一心伤，冇咗个内涵。佢老师要求我哋有一种伤感，一心伤，身在湖边，心在看。系嘛？个边字咧，系俾人有一个感觉啊！呢个味道，呢个感觉系好好听。湖边心在看。仲有就系嗰个一回斜阳嗰度咧，好多人都话：哎呀，唔知点样唱啊！咁佢真系都几高嘅技巧啦。实际系哒哒叮当滴哒啦，嗰度最难唱。怕听那话的要被明，一滴胡家染透了皮，怕。嗱，你睇睇最后尾个怕字，同埋系头先。唱個斜陽，實際咧佢洪康個特色，佢套字好清楚嘅，每一個字咧，佢個字頭字尾都好靚。
1: 多謝鳳女姐同我哋分享咗咧點樣唱好《超軍出賽》呢支紅派名曲嚇，我諗咧中意唱曲嘅朋友一定係好有收穫啦。
2: 咁啱先咧，我仲睇到偉斌咧已經係忍唔住口噏噏啊，直情想跟住呢個旋律將佢哼動起身
1: 啦，係嘛？我金獨抱琵琶夢。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

關注我哋粵劇嘅新創作戲嘅演出同埋佢嘅發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個每一場粵劇嘅演出，大家多啲買票捧場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沛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17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2: 上回我哋讲到啊，铁木真率领大军去讨伐塔塔尔人，双方喺乌拉盖国勒河嘅旁边就展开决战啦。塔塔尔人今次背水一战，铁木真要打赢呢一仗都并唔容易嘅。铁木真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对于战场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就很强的。这个道理呢，跟我们现在讲波成日讲话阅读比赛能力都是差不多道理的。有些球员对于比赛的阅读和理解力特别高的。咁踢起波上来当然就零舍厉害一点啦。铁木真对于战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特别高，打起仗上来呢更是劲一点的。去到战场之上，就发现塔塔尔人呢采取的是一个长矛型的阵营。两个步做矛尖在前面突出的部分，而另外两步就作为矛脊在两边做防守。因为身后就是河，所以战斗力可以分布在三个部分，就不需要担心被人兜督将军的。铁木真见到对方这样的阵势，亦都采取三面围攻的战术。他将兵力分成三路，中间正面进攻那路兵力是最少的，而最重要的兵力就摆在两边攻击塔塔尔人阵营的两侧。大战展开之后，铁木真的前锋部队在前面吸引注意力，和敌人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两边的主力部队先跟着出击，对对方的两个侧翼发动猛攻。塔塔尔人原本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想不到两边突然受到猛攻，当堂乱晒龙了。打了没几耐之后，两边的防守阵营都被打散了。阵营一散，就再都冇办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铁木真的三支部队分进合击，终于完成包围。跟住落嚟呢一场仗就冇咩好讲噶啦，基本上就系铁木真嘅部队对塔塔尔人一面倒嘅屠杀，大开杀戒之下，成条河都被塔塔尔人嘅鲜血嚟染到红晒，而剩低嘅人亦都放低武器投降啦。呢一仗之后，曾经喺草原上叱咤风云嘅塔塔尔人基本上就此除名啦。不过呢一仗打完之后呢，就发生咗好多后续嘅事件噃。第一件事呢，就系铁木真接到消息，话有人违反佢之前嘅军令，私自喺战场之上缴获战利品，

咁照计铁木真啲命令冇人敢违反噶，边个咁大胆呢？原来呢系三个蒙古亲王，铁木真生平最憎人唔听佢支笛噶啦，马上叫人将呢三个人嘅战利品全部收缴晒上嚟。咁佢哋三个就揾铁木真讲数啦，就话喂，我哋俾你嗰份已经俾咗噶啦，做乜再嚟收我哋嗰啲啊？铁木真啊黑起块面话：我战前已经有规定噶啦，你哋违反规定，本来应该杀咗你哋嘅。咁见你哋系亲王啊，唔杀住，咁但系战利品呢就一律没收啦。下次再敢违反我军令嘅，人头都不保啊！嗰三个亲王本来都仲想发猛整嘅，见到铁木真一面杀气，先谂起喂，当年佢细佬唔听佢支笛，佢一样命都冇埋噶噃，唉，咪搞啦，唯有死死地气啊走咗去啦。嗱，咁佢哋三个对于铁木真管理军队嘅方式咧就好唔满意啊！冇几耐之后啊，就带住自己嘅部族走咗去投靠王翰啦。嗱，咁接落嚟要处理嘅问题呢，就系塔塔尔人嘅俘虏啦。咁多俘虏点算好呢？铁木真咧召集啲将领啊，同大家商量话：塔塔尔人系我哋嘅世仇，我哋要为祖宗报仇，将佢哋可以作战嘅人全部都杀晒佢。咁呢一下呢，讲真，铁木真啊真系狼死得滞啦。咁啊，事关塔塔尔人虽然同蒙古人打咗好多年仗啊，咁但系事实上双方呢都仲系有好多沟通交流嘅。咁佢嘅手下里边都有好多塔塔尔人，而且蒙古部落同塔塔尔人通婚嘅案例亦都好多嘅。佢个细佬合萨尔个老婆啊，就系塔塔尔人啦。而佢弟弟别里古台嘅娘亲呢，啊，亦都系塔塔尔人。咁包括佢自己啊，都收咗几个塔塔尔人嘅美女啊做妾侍嘅。所以对于铁木真呢个命令呢，就好多人都唔系咁认同嘅。佢弟弟别里古台翻到去之后呢，就同一个塔塔尔人嘅战夫话：喂，黑汗要杀晒你哋所有后生男人啊！吓到嗰个俘虏啊，擘大口得个窿，面都青晒。嗱，咁本来别里古台泄露消息嘅意思呢，就系叫呢啲塔塔尔人啊快啲走佬啦。啊，殊不知呢班塔塔尔人嘅战夫呢就好硬颈嘅，心谂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同你搏过啦。于是呢就杀死咗啲看守，走咗入山里边匿埋，准备啊同铁木真嘅部队搏命。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就发火啦，岂有此理，一定有人泄露消息啦。咁别里古台呢企出嚟话：唉，唔好意思啊大佬，系我一个唔觉意过出去嘅。铁木真啊认真火滚啊，下令以后都唔俾别里古台参加会议啦。咁并且呢派军队去攻打呢啲塔塔尔人。咁塔塔尔人匿咗喺啲山里边，山林又茂密，野草丛生，骑兵啊冲唔入去嘅，冇计啦。铁木真嘅士兵唯有就落马去搜索咯噃，但系呢个时候嘅塔塔尔人咧就搏晒老命噶啦，哇！真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嘅部队损失惨重，好不容易呢先平息呢次暴动，将呢班人啊杀死晒。不过对于铁木真嚟讲啊，呢一下嘢呢就令到佢遭受咗好无谓嘅损失嘅。嗱，开讲咯，有话有得啊，必有失。咁铁木真遭受咗咁大损失呢，都唔系一无所获嘅。除咗打败咗塔塔尔人之外啊，佢仲收获咗几个老婆噃。喺塔塔尔人嘅战俘里边啊，佢又发现咗一个靓女，叫做雅速干嘅。呢个雅速干咧生得同其他嘅蒙古女子就几唔一样噶噃。佢又生得眉清目秀，成个中原嘅女孩子咁嘅。铁木真一眼就夹啱佢啦，于是马上将佢的咗过嚟咧做自己嘅妾侍。嗱，喺大草原上边咧，婚姻嘅观念同我哋汉人就好唔同噶噃。汉人比较讲究贞操的观念，咁就算是对于女子改嫁冇咁歧视的年代呢，嫁俾杀死自己族人的仇人啊，都是一件几难接受的事嚟嘅。但是在草原之上呢，强者为尊，边个好打呢，啲女子就愿意跟住边个噶啦。咁所以在草原之上抢亲的风俗啊咁流行，就咁解啦吓。咁啊，铁木真同雅速干入咗洞房几日之后啊，雅速干对于铁木真啊越嚟越喜欢吧。就对铁木真话：我仲有个姐姐叫做雅瑞嘅，生得啊仲靓过我啊！不过呢，佢就已经有未婚夫噶啦。若然唔系你灭咗我哋塔塔尔人呢，佢同个未婚夫一定就成咗亲噶啦。未开仗之前啊，我都经常见到佢两个出双入对嘅。咁佢呢番说话呢，有两层意思嘅。一方面呢，就话自己嘅姐姐雅瑞亦都好靓女，希望铁木真呢可以考虑下。咁另一方面亦都暗示佢姐姐可能同个未婚夫呢竟然行咗周公之礼㗎啦。唔知大汉你介唔介意呢？铁木真对于呢样嘢真係唔好介意㗎喎。

0: 佢老婆钵儿贴啊，俾灭儿黑人捉咗翻去，翻到嚟之后就生咗个仔术赤。咁但系铁木真对于个老婆依然都系咁好，对术赤呢亦都好唔错嘅。铁木真听佢咁讲咧，咔咔声笑话：，嘿，喺草原之上，好马就配勇士，美女就配英雄。你家姐若然真系咁靓女咧，诶，跟我啊啱噶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港姐
2: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接下来嘅时间，我哋要同各位分享岭南水乡画派嘅创始人之一叶其清老师嘅艺术人生，一起嚟感受岭南水乡画嘅独特魅力。咁我首先咧同各位系简单介绍一下叶其清老师。咁啊，叶老师系几十年嚟啊系坚持咁行走于岭南水乡嘅乡间小道。咁几十年嚟咧，坚持咁对景写生，系对景创作嘅一种作画方法。咁亦都系坚持咁以国画嚟到系表现岭南水乡风情呢一特定嘅命题，并且仲作咗大量嘅探索同埋尝试，系形成咗自己鲜明嘅个人风格噶。可以话咧，叶老师嘅一生咧系同呢个画画系结缘。咁我相信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叶老师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今日咧亦都特别咁请嚟咗叶老师，系走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同我哋一齐倾倾偈，介绍佢嘅艺术人生。我哋首先请出叶老师。叶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啱先咧，我哋已经简单介绍咗叶老师嘅生平啦。咁我想问一问叶老师啊，其实系啲乜嘢动力令到你对呢个画水乡画系情有独钟嘅咧？
5: 本来我就系岭南水乡嘅土生土长嘅，系一员。
4: 系。
5: 所以佢按照计，你个地缘同埋你个血缘啊，都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这块热土的。
4: 啊，叶老师是佛山顺德人。
5: 顺德人，顺德人是水，正正式式是水乡的人。
4: 对水乡充满着感情。

0: 咁先至令到你对画呢个水乡画系充满住一种兴趣喺度，系咪？
1: 其实要一个人要有表现边个树物嘅冲动咧，你起码对佢系有感情，
0: 有热爱
1: 啊，有热爱或者你对佢熟悉，
0: 嗯
1: 啊，如果抛开呢啲前提咧，佢就唔容易对佢产生。
0: 冇错、嗯。你为咗画好呢个山水画咧，经常去到郊外啦，去到一啲地方咧去写生啊。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个过程咧？
1: 中国山水画咧，佢系最早嗰阵，我哋嘅古人都系提倡去现实里边去画，叫做书古人不如书造画。咁书造画就系一个写生嘅过程。咁样。其实写生唔系或者其他画种啊，或者西画、或者所独有嘅。其实写生亦系中国山水画嘅一种传统嚟嘅。咁样。你如果我自己觉得我哋中国古代咁多嘅山水画嘅大书又好，名家又好，无一唔系喺写生里面去打拼出嚟嘅。咁样。
0: 即系相当于人哋所讲嘅咧，艺术系源于生活，但系亦都高于生活。
1: 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佢喺现实生活里边，有好多嘢佢教你，教你点样去变通，点样融合传统理论，将佢化为指导实践嘅一种渠道，所以非常之重要。如果唔通过写生，唔通过去向实践去拜书啊，大自然为书啊嘛，你基本上系唔会认识自己嘅面貌，你只都系重复人家嘅。
0: 系咧，咁其实咧，好多睇过你画画嘅人咧，都会有一种共同嘅感觉咧，就话每经过一啲自己每日走过嘅一啲场景啊，但系喺你嘅画表达出嚟咧，就显得零舍之靓嘅。咁其实你觉得自己系点样做到呢点嘅咧？点样会平常嘅一件物品或者系啲景象喺呢个画入边，会总系会有美于言貌嘅嗰个地方喺度嘅咧？
1: 呢、這个佢无他呢、這个系、我谂系最关键嘅系在于发现。
0: 发
1: 现、曾经有个哲学家都讲啊，佢话我哋呢个世界唔缺乏美。缺乏是发现美的眼睛。
0: 但是要发现美的眼睛要拥有这样一对智慧的眼睛其实是很难的。
1: 他这个是需要比较全面全方位这样去锻炼自己。比如这个美术的技巧啊那些就不用讲了紧要啦。仲有好紧要嘅系，你点样将现实里边大家觉得好平凡嘅里边，你睇出唔平凡嘅嘢，而且又你睇出嘅呢个唔平凡，而且系人家都认同嘅嘢，唔系话你天外来客咁样嘅一种不平凡咁样。咁呢个就需要点咧？除咗画画嘅技巧啊，同埋你对呢个熟悉之外啊，我谂仲系要好多，比如画之外嘅学问，比如文学啊，其他方面嘅修养啊，同埋对人生啊，对世态呢种感悟都包含在内。
0: 系咯，你啱先所讲嘅，即系话，我哋画出嚟嗰啲画嘅美，要大众所认可，并唔系话自己系自我欣赏就得噶啦，即系要符合一种大众嘅审美，系咪？
1: 既要符合大众审美，但系我哋作为艺术家咧，亦都要稍稍高于大众审美，要引导我哋嘅审美向上提升。我哋有呢种责任，而且。作为艺术家亦都必须能够做到。
0: 咁其实你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呢？譬如好平常嘅一啲景象，好似一个湖嘅早晨咁，咁你点样可以将佢嗰个早晨嗰个湖嘅美态将佢表现出嚟呢？其实系去通过啲咩角度去挖掘佢嘅美呢？
1: 嗰、那个早晨嘅湖嘅美态呢，呢种景象我未画过吓，但系我想，我想。在画家眼里面，这个湖的美态。

0: 系，如果佢系善于划水嘅，可能佢早上啲水同黄昏嘅水同中午嘅水有可能不同。
1: 系绝对不一样噶，
0: 若果佢系天文学家嘅咧，佢会睇出呢个湖或者啲雾气嘅蒸腾有可能今日系会有风雨或者好阳光咁。如果系喺个湖打鱼嘅咧，佢会睇到呢啲水蚤会有
1: 鱼，
0: 鱼出没。所以这个各有各唔同。咁啊，我觉得咧，如果我哋咧，比如即系要具体咁举一张嚟分析嘅话咧，咁样，比如我画咗一张系好平常嘅，系喺我哋佛山市嘅旧嘅马路嘅一个街头嘅景嘅啫，咁样，佢嗰个系有啲民国嘅建筑，或者我哋广州嘅上下九啊，咁嗰类嘅啫。但系佢不同之处就系、是，拦咗一棚好大棚嘅葡萄喺度，将佢个成个墙就基本覆盖得比较严密啦，唔可以搭翻啲窗啊、门啊出嚟。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有意义。而且佢又有啲与众不同，但系大家亦都认同，应该系有呢种可能，唔系你生安白做出嚟嘅，咁样，嗰个结果我感觉到，点解我会选取呢？一，佢符合审美，符合审美，唔会系好硬邦邦嘅一个建筑。
1: 唔会话无啦啦想象出嚟噶
0: 又唔会系单纯系马路嘅景观，咁样。佢系有一棚咁青木葱翠嘅葡萄喺度攀援住，咁啊做一个我觉得我哋嘅马路而家我哋嘅高楼大厦唔系少噶啦，但系咧少咗一步就系对人嘅关怀或者同自然嘅和谐相处，我感觉到呢、這个我突然间见到嘅风景啊，佢嘅人同自然呢种和谐嘅相处同交织，好自然，系形成一个好好美好嘅景观。咁呢个系要你平常上下班喺度经过成数百处，未必有人会有呢种感觉。但系你作为艺术家，你应该有呢种高度，或者应该你嘅眼睛系应该会发现到呢个大家认同嘅嘢，但系大家唔留意嘅嘢，
1: 呢、这个就系其中嘅一啲奥秘咁应该话咧，其实要拥有咁样一对眼睛去发掘呢个生活之中嘅美，咁而呢一种美咧，既为大众所接受，亦都系功于呢个生活，但系真系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得到嘅。
0: 我呢几十年。我嘅大部分嘅作品，大概系80%、90%以上嘅作品，都系对景嘅创作。有时我嘅作品系3米几、4米咁阔嘅作品啦，我都系对景画。咁呢个系好艰苦嘅一件事，你可想而知噶啦。喺露天太阳晒、落雨淋、风吹咁样嘅环境之下，你打开你嘅行李同埋啲工具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嘅事，但我坚持咗落去，因为我自己深切感觉到，我喺呢种实践里边得到嘅好处好多尤其是发现美嘅呢种眼光。
1: 其实咁多年嚟咧，你画呢个山水画咧，系情有独钟啦，而且系创作咗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啦。你中意画嘅一啲景象，应该系边一方面嘅咧？
0: 岭南水乡嘅一草一木全部佢嘅小桥流水啊、景物啊、民间风情，我都觉得令我动容，令我有画出嚟嘅一种冲动。咁样，所以我总系觉得我嘅时间好唔够，我嘅时间好唔够，而且我画呢， 就唔係一般好似人家喺度畫幾筆速

0: 字啊，或者拍几张照片翻嚟，咁啊变咗佢唔系，我就坐喺度，画一张80公分咁阔嘅画咁计啦，我恐怕都要画10日。哦，咁翻去就要调整整理，大概系又系10日8日。所以你谂谂，一张画系要画成半个月以上嘅，80公分成1米到嘅啫。
1: 哦，要画半个月嘅时间。
0: 哦，因为我而且我仲系多数系用卷嚟画，就唔系用宣纸画。
1: 哦，
0: 哦，因为我感觉到喺我呢种画风，同埋我面对嘅水箱呢种咁有深度啊，咁有层次啊，咁有色彩咧，可能呢种材料就比较适宜于我嘅表达。
1: 咁用呢一种卷嚟到画嘅话，会唔会难度特别大咧？
0: 佢又唔会话比纸或者比其他材料佢嘅难度会多啲，都唔会嘅。纸有纸嘅难度，但系咧就肯定嘅一点就系、是，用卷画佢会耐啲，
1: 保存嘅时间长啲。
0: 佢保存嘅时间都唔会话同纸有几多区别，但系你花嘅时间去画嘅时间，就要长啲啦，因为佢卷咧，比如我比较兼工大事啊，工笔嘅呢个部分系一层一层咁样去渲染，去遮染上去，所以佢个时间就比较长噶啦。而家一般我谂都喺我见过嘅，我嘅同行咁解啦，我好似未见过系用卷本对景即场画嘅。都是纸本或者更多数的拍照片回去画的。
1: 拍回去慢慢再慢慢模仿出来、
0: 是吧？是的
1: 是的。嗯，那应该说呢叶老师在这个画岭南山水画这方面是有自己的一种创新之处，也都是走出了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那刚才呢我们都是听叶老师是介绍了，就是说对画一些山水画的感想感受，在你这么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感触最深的有啲咩经历咧？
0: 感触最深嘅经历应该系好多嘅，不过问题系、如果同创作或者同我呢条路有关嘅咧、就都其实系离唔开对水乡，画水乡画呢种情同缘。咁样。比如我去面对水乡画、水乡风景咁计啦，因为我系长年来月都系落乡嘅，长年来月落乡，好少啲节假日啊咩、就好少喺屋企过噶、
1: 都系面对住啲山乡秀色咁样，
0: 咁样，咁有时咧，有可能佢有我喺农村过年嘅时间会多过喺屋企过年。
1: 目的就是落去采风，
0: 落去采风，做一个是过年过节嗰阵，大家得闲，而且你一个人去画画咧，冇气氛。而做一个咧就，仲有就唔安全啦吓，你咁长途去跑车啊咩咁样，咁样，咁
1: 啊，即系会带埋啲学生一齐。
0: 都有噶，都有噶。咁样，咁你一去就一幅画去画10几20日，
1: 哇！
0: 咁样，所以好多时就喺外边过嘅。
1: 即系会一大班志同道合嘅、有共同兴趣嘅朋友啊，或者系啲学生们啊，一齐咁样去到一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去嗰度对住嚟采生画画。
0: 其实有时都我哋觉得风景秀丽嘅地方，佢唔系去旅游呢个角度去睇佢风景秀丽、而系喺我哋觉得将来喺我个画面有可能系风景秀丽、就系咁样嘅一回事。
1: 正如你啱先所介绍嘅，即系你会用你独特嘅眼光去挖掘，即使系好平凡嘅嘢，亦都会从中挖掘一啲有意义嘅一啲景点出嚟，系咪？
0: 系。做一个咧，我正话所讲嘅咧，即系除咗佢呢啲咁好嘅水乡环境，提供俾你个画面，令你会重新或者去吸收一啲艺术语言，或者创造一啲艺术语言。咁、之外咧、我有个好大嘅感受就系、你通过去 在农村

0: 里面嘅画画。
1: 嗯。
0: 因为我哋往往去一个点或者一条村去画呢、哦、我唔止画一张。如果你画得三张咁计，嗰度系成几十日或者成个季度㗎啦嘛。成、
1: 哦、
0: 村人都识晒你㗎啦。
1: 咁、
0: 哦、所以有时呢、哦、往往佢啲村民啊、
1: 嗯、
0: 有乜喜庆啊、
1: 嗯
0: 有乜节日啊咩聚会呢佢、
1: 嗯、
0: 会叫埋你喺度食饭㗎。喺佢嘅大厨房嗰度一围咁走去参加佢嘅围餐啊咩咁。佢、
1: 哦、
0: 当你系自己人㗎、
1: 哦。
0: 我觉得农民系好淳朴嘅，你啲村民好淳朴嘅。
1: 嗯嗯。
0: 咁做一个咧、
1: 啊，
0: 你通过喺度画画，同、啲村民倾下偈啊，交流下，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佢哋需要嘅系乜嘢，或者佢而家期望我哋嘅现实系点样走向，佢、嘅甘苦，佢嘅难处。我想这样都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懂世情、不懂人情、你这个艺术家是跟现实脱节的，这些艺术家不会走得远、现在兴说接地气嘛、
1: 接地气
0: 我觉得接地气就不单只是为接地气去做正职而接地气、而是我觉得是要你感受到、这些最基层嘅老百姓嘅甘苦冷暖，呢、个好紧要。我觉得我好满足，能够作为一个玩家咁、样去从事我喜欢嘅工作，咁、样。咁但系我亦体会到所面对嘅有好多嘅村民啊市民乜嘢，佢真系未必。佢想做乜，佢就从事到乜，
1: 系咯，
0: 吓咁样。咁所以我喺一个展览里边，我讲我嘅幸福观，我嘅幸福观，
1: 何为幸福？
0: 点叫幸福、幸福其实就好难有划一嘅界定。但系我自己嘅界定就系话，能够喺你喜欢嘅地方，做你喜欢做嘅工作，而且为多数人所认同，你会有幸福感。我好侥幸咁样能够呢一切我都拥有到、所以我感觉到我好幸福。
1: 是啊，我觉得叶老师的这个观点呢比我的感触非常之大的。的确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将这份工作是可以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那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同叶老师倾偈呢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单止是对这个岭南水乡话呢有了一定的认识，那而且呢比我最大的一种收益就是对我人生那种领悟。非常之感谢叶老师呢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多谢你叶老师、
0: 多谢
1: 多谢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多谢了。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知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2: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2: 没错的，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人工智能家。
3: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向前向海向未来，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
2: 还有关注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你深度解读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
3: 收听节目的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起进入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咁翻阅咗15规划纲要第四章同埋第13章，两个地方咧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咧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咧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有咩嘅区别咧，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10: 嗯，冇问题。何同学咧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家咧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咧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咧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啊！
9: 咁首先咧，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10: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家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啦，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呢一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亦是15

0: 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了。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了。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加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0: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咁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十五五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1: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十五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
0: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有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1: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嘅实施路径呢？
0: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 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照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1: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 政策文件里面仲系设置咗清晰嘅发展阶段目标噶。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关键嘅时间节点同埋相关嘅？

0: 指标啊？
1: 嗱，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咁展现发展嘅节奏吓。第一阶段咧喺2027年15/55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70%，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15/55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似水电一样随手可用嘅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0: 10年10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其在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1: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是15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们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家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0: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15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来的。
1: 是啦，何同学的理解十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0: 这堂课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道、实施路径、阶段目标、战略价值全部讲通讲透，真是收获满满。
1: 是啦，读懂人工智能家就是读懂未来5年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主线，看明白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时代机遇。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坠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5: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 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7.8%、57.2% 和

0: 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1: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

0: 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2: 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被赋予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等新的战略使命。那么，站在当前的节点，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整体画像的话，前海宏观层面的发展成色到底怎么？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扩区之后的前海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呢？
1: 首先呢，我们从总量上看，其实刚才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介绍了一些数据，就是从总量指标上来看呢，扩区这几年，首先从经济总量上，它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翻番了啊。从外贸，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业态，它的进出口总额也实现了翻番，而且因为这是它主要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增长超过一倍，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这个外资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对港资，因为是它主打是个特色是深港的一个融合，那么对港资的这种吸引力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儿的这个港企数量已经突破了1.1万家，啊，在前海工作生活的港人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说明就是他前海这种深港合作对这个香港地区的资源和这个人员，它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总量上的一个大的概念，如果你掰开去看啊，你就会发现前海地区啊，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啊，它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啊，就是说。它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高啊，现在服务业又是它里面服务业的一个绝对主力啊。这个现在服务业都有什么构成的呢？主要就是金融、专业服务、科创还有现代贸易啊，这就构成了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一个这种产业的基本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下呢，实际上前海应该说啊，就是这个方案发布以后，它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甚至说是高出了预期。啊，主要呈现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扩容，从14.92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0.56，这其实这种空间这个承载空间的一个拓展，为它吸引更多资源，就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支撑，啊，你比如说我要有些企业呀，有商务人员要到这里来开公司办企业，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物理空间承载，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啊，它的这种制度的实验出现了持续的迭代，啊，早期的改革可能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政策突破，它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系统性的一个改革。第三呢，就是它这种改革的深度。由浅入深，过去可能是单点的什么项目啊、企业层面，就是商务的往来，现在逐步的开始往后延伸，比如说一些经贸规则呀，比如说对于人才呀，对于民生层面都出现了一些融合的特征，当然有些配套的政策也都在出来。那么当我们去评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价值的时候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看几个经济的指标，那您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那我们内地巨大的市场这种体量来说，它可能你觉得前海其实不值一提啊。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在这种改革，就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它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一些突破，就是体制机制层面上，它在这里实现了这种跨境融合啊，这种跨制、跨国际规则、跨准则、跨法律体系这种创新，这个对于推动我们未来的这种对外开放。啊，其实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贸区各地的自贸区开了很多，实践了很多年，啊，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些这个自贸区它的这个试点范围是要进一步的扩大的。那么我们从哪儿能找一些更先进的经验？不同地区的自贸这个自贸区，它其实都是结合它自身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去探索一些这种改革的一些经验。那么前海这个地方，它是面向的。这种高端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呢，恰恰又是今年，总书记包括党中央、国务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我们为之也专门出台了很多重磅的问题。

0: 那么正好啊，借着这个填海这个实验区，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经验，啊，为以后我们服务业无论是提质升效，还是更加国际化与国际化接轨，由一个货贸易大国转向一个服务贸易大国，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
1: 那么，前海呢一直强调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这么多年下来呀，成果很多。如果拆开来看呢，金融开放、贸易便利化、法治营商环境、科创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业集聚这几块呢，分别都有哪些实打实看得见的亮点？还有哪些创新真正做到了落地见效，甚至已经向外复制推广了呢？也请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想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金融开放这个方面啊，现在啊，这个 FT 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它已经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啊，在这里经商人他可以这个实现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业务的这种运行，所以说它这种跨境金融的这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大量的金融资源再往这个地区集聚，啊，比如说这里落户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啊，有上百家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啊，大部分都是港资、外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旦金融机构在这儿落地了，那么它就可以面向这个内地企业，啊，用这种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这种资源，去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帮助香港的金融资源去找到内地的一个这个实体经济的场景，因为我们有最发达的一个制造业体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前海这个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儿呢，它做好，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就是金融资源的一个跨境交流啊，就相互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枢纽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从贸易便利化这个角度去看啊，毕竟呢它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贸易，也承担了一个贸易枢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它就推动了大量的这种规则的便利化，比如说它创新了一种叫一式联监管的模式啊，就把简化了这个通关流程，它这物流时间能够压缩30%以上，而且有那种24小时智慧通关的这种货站落地运行了，所以它极大的提升了物流的这种效率啊，那么一旦你的物流的效率提升了，那么物流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就会吸引更多的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一个物流的一些流程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国际贸易和这个国际金融，它其实分不开的。你在每一步的这种货物的这个交接、资金的交割、结算上，都需要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的功能，那么这就跟前面已经在这儿落户的这些金融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协同。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营商环境要好，对吧？你怎么才能稳定大家的信心，让更多的来了这些港资和外资，他喜欢能在这儿落得下，然后能够持续经营，他探索了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争端处理方式。你比如说，啊，这里这个深港国际法务区集聚了大量的这种法律机构，啊，它探索出了一种叫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就是我允许香港的法律职业者参与一部分这种涉港商的这种纠纷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港资来说，哎，他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是国际化的，那就有利于稳定他们的预期，啊。当然，与之这个匹配的，实际上我们深圳国际仲裁院，它的这个跨国的争议处理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于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构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强的一个塑造能力的。再呢，我们再看这个科创成果转化这一块儿，啊，这个地方呢实现了一个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啊，一个是香港这边呢，它的高校科研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受限于它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它这个产业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个落地空间是有限的。而内地呢，我们恰恰是光大湾区这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啊，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和庞大的那种市场容量。那么前海它其实就可以充当一个。

0: 个中间的转换期，把香港的一些研发成果拿到前海做一个转化，然后再转化成大湾区的这种制造业上的一些这种技术，啊，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供应链体系再去辐射内地，这就实现了一个科创成果的一个高效的转化。那么从现在服务业集聚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本身前海地区它就有各种税收优惠啊，个人所得税优惠啊等等，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港澳专业人士来前海地区职业。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它很多这个职业你备案就行，过来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去考一个职业资格证，所以呢就会吸引大量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专业人士来这里职业啊，这样就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资源集聚。我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这里，那么企业就愿意在这儿裁人，经营，因为他能够找到跟他匹配的一些人力资源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觉得呢，从目前的试点来看，这五个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成效，而且呢，它的这种辐射效应是越来越强。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坠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3: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矿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2: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3: 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2: 那前海的定位呢，就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现实当中，港企港资大规模涌入前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量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大家也会关心啊，这种合作是简单的企业落户呢，还是真正的实现产业层面的双向赋能呢？那前海究竟是承接了香港哪些功能，又会反哺香港什么呢？胡博士。
0: 它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承接香港功能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香港发达的这种现代服务业向内拓展的一个落地的载体。因为香港本地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要远高于我们内地的，但是呢它本地的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啊，但是香港的这个职业资源啊，就是职业人员，这专业人士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前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物理空间。他从前海这个地方可以通过一些业务的往来获得他的一个比如说职业的订单啊等等。而且呢从这个地方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各种这种业务流，把他的业务逐步的去拓展到这个内地。这样呢，对我其实本身对我们内地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专业的服务能力啊，有利于通过一定的这种市场竞争去带动我们内地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承接香港的一些国际资源，因为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啊，大量的这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会在这里集聚。那么这些资源，它需要找到一个产业的承载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前海就这个前海地区呢，它作为一个贸易枢纽这个货物贸易枢纽、服务业贸易的枢纽，

0: 啊，就会把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接，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赋能。第三呢，就是前面也讲了，它其实承接了香港的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就香港因为它这个有成果，但是没落地的场景，那么我们内地呢有大量的场景，但是可能在一些高端的研发上，在一些高端这个成果转化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这样呢，把他们的这个科技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做一个结合，正好呢，前海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转站，啊，连接了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那么，至于前海它又怎么去反哺香港呢？香港呢，我觉着可能也是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香港我们本来就讲它的物理空间有限啊，它很多这个很多供给啊，它在本地是消纳不了的，所以尤其是服务供给。它的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强，但是它的本地市场未必都能消化，所以说，前海呢就给香港的这种资本、人才、专业服务打开了巨大的一个内地的增量市场，你可以享受内地的这种增长红利。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在这个业务在进行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它背后其实总是会伴随着这个资金流，啊，那么这就资金流背后就需要各种金融服务去给它配套，所以说呢，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必然会，啊，需要客观上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体量去给它做支撑。那么这个金融服务来自于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它大量金融资源其实是港资的，这样呢？因为通过港资啊，为这个货物服务贸易去做服务配套，这就必然会进一步的去增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往往是首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它就是说它是从一般都是从这个贸易枢纽升级成金融中心的。那么香港其实也是同样啊。所以说，重要就我们这个前海地区的这个物流，这个贸易，对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从人的发展，啊，我这个前海地区呢，它可以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舞台，因为香港它本地物理空间比较小，它本地像就业创业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啊，但是呢，他们本身一旦把它帮他敞开这个内地的这个市场，啊，他其实是有利于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呢，总的来看就是香港和前海，它是一个双向赋能，就是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但一开始可能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种引领，啊，它后面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香港和内地的这些优势资源做一个匹配，最终形成共振。提升双方面的这种高质量发展水平。
1: 好，那么如今的深港合作啊，也已经从基础的要素流动全面迈向了更高阶的规则衔接与民生的互联互通。在前海落地的港澳专业职业、跨境服务、民生配套互通等政策呢，那么都有哪些成熟的融合成果呢？给港企发展、港人工作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红利？未来这一块还能持续拓展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场景呢？胡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从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效上，你比如说，在这个专业服务规则的互通上，目前来看，就是法律、建筑、税务、规划设计这种跟我们的这种商务产业运行紧密相关的，大约有27类的这种专业服务啊，已经实现了备案即可执业，啊，它不就是港澳的这种专业人士，他不需要再去重复考取内地的资质证书了。他只要备案就可以合规的开展业务，这其实对于这个香港专业人士这种吸引能力啊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啊，针对香港人才，我们还提供了专属的这种财税红利，就是降低他的这个个税的成本。因为传统来看，我们内地的个税成本要比这个香港会高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些高端人才，我们会实施这个个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帮他降低他的税负成本，啊，有利于这个香港人才持续的到前海这边来去

0: 发展，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人才。那么从这个这个法治环境上，就上或者说营商环境上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探索出了这种港资港仲裁、港法适配的这种特色机制啊，做了一个这种跨境跨法律体系的一个打通，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稳定资本的这种跨国资本的这种信心啊，让他更加愿意安心的从这个我们内地开展这种投资业务。第三个就是民生这一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两地的融合呢，不仅仅聚焦于产业啊、商务这种层面，那么它背后的啊这种像什么医疗、教育之类，它民生这种领域呢，其实也在逐步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海呢，它有推进了一个叫港澳药械通，就是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它是常态化的启用港澳上市的新药。啊，以及先进的医疗器械，那让在前海工作的这些港人呢，无需往返于港澳，他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原汁原味的这种港澳的优质医疗服务啊，这就是使得有更多的人他愿意到这个前海地区来生活。
1: 那最后呢，我们面向未来啊，对内要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对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扩区之后的全新格局啊，您认为前海的核心发力方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前海长远的发展前景与时代价值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核心的这个发力方向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性开放，当然这也是这边的特色。比如说它要对标 CPTPP、DEPA这种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发挥它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它的目的呢，其实是为全国层面的这种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宝贵的这种参考，是为积累经验。它能以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啊，把更多的这种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在这里实现一个这个落地，这样呢，就为我们更广范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推广呢，能够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啊，它未来它需要把这个政策优势转化为市场的内生动能。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前海一开始可能是我们设了一个示范区或者说合作区，然后呢叠加一堆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福利啊，比如说这个税的这种补贴。那这样呢，就第一批先行的就会有一部分资源往这儿去集聚，包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集聚一些金融资源。那么后面呢，你不能完全持续的靠补贴政策来促进这边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它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就是有供有需，然后资源能够高效的去循环，这样它才能够打造出它的市场动能。就是说我们要从最早的一个政策驱动，逐渐的啊把资源要素吸引富集在这个前海地区，最后呢从这里培育起来了大量的企业这种微观的市场主体，然后他们又聚合成一些产业带，最后呢就我们它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这样呢就靠自然的这种市场机制，它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改革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啊，因为我们搞这个前海呀，搞大湾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全国去推广，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啊，在更广的这种范围内去落地。我觉得这也是后面需要发力的一个方面。
1: 那么，从14.92平方公里到120.56平方公里，扩容之后的前海呢，也早已超越一片滨海新城的地理概念，它承载着深港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期许。前路仍有探索，未来值得期许。前海呢，也将会继续的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当中，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改革答卷。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一起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到老文。

0: 买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噃。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咁呢一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0: 咁呢个并唔系单一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a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V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
1: 冇错嘅，嗱，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啊，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咁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倾偈、识得问答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
0: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呢？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

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四十余年，开源完成了三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到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闭源筑城，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惠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

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0000余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 1.0 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 6.1 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

0: 我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好啦，咁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8: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嚟到品文法识中国嘅环节啦，会同大家嚟睇一睇《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嘅。然之后咧，再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啦，《秋游正当时》跟住电影《取景地》嚟解锁秋日风光啊。
7: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倾一倾你下一个嘅旅游目的地吓。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同时咧，亦都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同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期咧会去到2027年7月7日。
3: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跟随住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同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嘅介绍，一齐了解一下关于展览嘅情况啦。
4: 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去到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了解一下《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展览，一起听一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为大家介绍这个展览，透过不同的展品展述延安和香港在抗战烽火入面血脉相连的故事，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展览是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和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和白鲁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联合筹划，主要是介绍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抗战，以及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以及展述延安和香港在抗战烽火中血脉相连的故事。除了要铭记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缅怀先烈和前辈年轻时的热血情操，亦都希望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弘扬这份跨越时代的爱国精神。
4: 全国抗战时期，陕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重地。一起听下陈家亮助理馆长介绍一下今次首次来港展出的陕西革命文物特别之处，如何透过文物和照片诉说爱国青年的动人故事。
5: 展览就分为同心抗战、灯塔明亮、逐梦圣地、青春同行和香港聚力、众志成城三个部分，首次向香港展出约24组来自陕西三个文博单位、白鲁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延安文艺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的革命文物，包括有书籍、华树皮饭盒、白鲁军军号、版画、奖章等等。另外，我们有5件香港的文物，以及超过90张的照片，重现翻延安和香港的抗战历史。咁参观完这个专题展览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前往馆里面互动延安和青春教室这两部分，透过多媒体游戏和影片、互动装置、打卡、盖印和延安小知识等等，让观众从多角度认识延安这个革命圣地。为了配合展览，博物馆亦都会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影片放映、音乐表演等等不同活动，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现延安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以及同香港的关系。展览除了首次向香港展出西安和延安的革命文物之外，大家不要错过欣赏多套影片，特别是来自香港电影资料馆的1938年无声黑白纪录片《延安内貌》，是首次有香港的年轻电影工作者获准在延安中共基地拍摄的，摄录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延安指挥训练军队、人民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陕北公学的学习和娱乐情况等等，对认识当年的延安是非常重要的。如开始前，当然要到互动延安部分，攞取套式。

0: 順便做呢個展覽紀念。
1: 最後請陳家亮助理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展覽至到2027年7月7日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展出，免費入場。歡迎大家透過展覽嚟到認識延安呢個革命勝利嘅歷史同埋對抗戰嘅貢獻。

0: 呢度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香港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启幕，活动旨在以国粹艺术京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系列演出紧扣马年主题，开幕大戏《红中烈马》展现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咁仲将会上演青春版《四郎探母》同埋《武器战马超》等等嘅经典剧目。
7: 咁呢一次汇演咧，呢次演出系汇聚咗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嘅黄金阵容啦。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批派名家张建国领衔带队。咁张建国就表示啦，京剧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璀璨瑰宝，承载住深厚嘅历史底蕴同埋民族精神。咁希望咧通过呢一次嘅京剧香港行，为广大香港市民带嚟高水准嘅戏曲盛宴，建起内地和香港文化交流的坚实桥梁。
6: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致辞表示，京剧作为国粹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本次活动的举办不单止丰富了香港的文化艺术生活，更加是对增强香港同胞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具有积极的意义。好啦，继续嚟关注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系服贸会，正喺北京举行。咁喺香港馆不过数平方米嘅展区，系逼满咗前嚟咨询同埋寻求合作嘅嘉宾同埋参展商，而大家嘅目标都系不约而同借港出海啊。
7: 咁根据香港贸发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介绍咧，今年系贸发局系连续第13年喺服贸会设立香港馆啦。
6: 咁同其他嘅展馆唔同啦，创意展品净系占据咗香港馆嘅一角，而更大嘅区域则系被一张张嘅台同埋灯去占领嘅。咁啊，有出海意向嘅企业咧，亦都系纷纷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等嘅议题，面对面咁样同香港相关机构以及系专业服务代表沟通对接。而呢个就系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现场首次增设嘅一对一对接环节。
7: 咁此外咧，香港馆仲第一次咁推出咗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啊！参观者咧只系需要语音输入问题啦 ，AI 大使就可以随即去切换普通话、粤语、英文嚟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以及系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噶。
6: 咁随住供应链重组同埋新兴市场嘅崛起，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嘅趋势。今年以嚟，越嚟越多嘅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并且咧通过香港开拓更广阔嘅国际市场。咁点解？

0: 提供一些支持。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举办很多的活动推广的工作。企业出海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就是市场的开拓。每一年贸发局举办超过40多场的国际性展览会，在香港以及大型论坛等等，以及香港海外企业呢合作开拓不同的市场。贸发局也是特区政府在去年成立的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我们今年10月份推出了我们出海全球通，希望呢让到更多的企业令到香港平台呢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1: 香港的出海平台作用也是越来越凸显的，常态化举办的国际性展会、大型论坛等活动为内地企业提供了与国际企业互动交流的机会。香港特区政府在去年年底就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由高层统筹集合各方力量，主动出击，精准赋能内地企业借港出海，开拓全球。数据显示，目前专班已成功助力200多家内地企业出海。
2: 更加之令到内地企业心动的呢，仲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香港某企业出海咨询公司代表陈玉平表示，香港在法律、金融、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在国际上面享有盛誉，可以为企业呢提供从法律、税务、融资、结算到品牌推广的一站式高增值服务。继续来听介绍。
3: 我们目前集团服务的客户大概有65000家，那其实也包含中小企业、国央企、上市公司等等。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利用香港的金融，然后它的贸易供应链、专业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优势，然后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和通道进一步再延伸到其他的海外国家。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入到下一个中国的企业全球化4.0的一个版本，那我们也愿意说作为一家这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能够去提供更多的助力，然后同时背靠我们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走出去的平台和通道，能够去更好的发挥我们作为服务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咁香港此前发布嘅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就提出啦，要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嘅功能。喺规划指引下，未来5年对内地企业嚟讲，出海将唔单止系一句口号，而将成为大中小微企业都可以实现嘅目标。
4: 听古今经典，
5: 看大美中国。
4: 我问你担神州事，
5: 一起乐享大湾区。
4: 听多啲，识多啲。
2: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接着时间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香气是怎样全球圈粉的。根据海关总署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以及花露水的出口额达到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其中正是广州花都一地前七月监管出口的香水货值就去到3.9亿元，产品是远销沙特、巴西等等49个国家同地区。
1: 没错，香水这个单品相信是大家都清楚是非常依赖线下实体门店的一样单品。行入位于我们中国的香水门店，大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里外国的面孔是越来越多的，他们对于带有沉香、广藿香和檀香等的木质调的东风香型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中式香氛早就已经是种草的高频词汇。
2: 咁更加具象嘅就係文化认同嘅回流啦。有消费者就讲到话，中式香呢能够俾人一种自豪感，好似感觉到文化喺度回流下。
1: 咁需求端火热呢，产能更加係要跟得上先有用嘅。咁广州某间化妆品有限公司物流经理翁俊合就讲到啦，旺季呢係从90月份开始嘅。佢话啦，货柜呢都係喺出面排队等住嘅。咁一日呢出32条柜呢係最多㗎啦。咁一批发往沙特嘅订单呢就有49000瓶香水。咁广州另外一家化妆品企业总经理陈志辉亦都感受到。

0: 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是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的。
1: 香水出口势头强劲，中式嘅线香喺海外嘅表现同样都十分亮眼。喺福建厦门一家企业日均生产15吨嘅线香，订单亦都排到10月份啦。欧美市场更加只系实现咗40%-50%嘅爆发式增长啊！
0: 冇错。咁今年五月咧，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嘅时候咧，咁位于广州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就成为中国仅有的两家入选博物馆之一，亦都是唯一一家香薰主题博物馆。雪雷香薰博物馆设置了18个展览单元，近300台闻香装置和50几台的互动艺术装置。
1: 观众是可以使用闻香卡在闻香点去体验不同的气味，并且记录个人的偏好。系统会基于相关的数据生成香气游览报告和专属的调香的配方，再由馆内的 AI 智能调香装置自动完成调配和灌装，最快大概3分钟就可以获得一樽可以自主命名的专属香薰。这种先体验后制造的模式也是彻底颠覆了传统香水千人一香的工业逻辑。
0: 冇错啦。咁 AI 调香咧，唔单止系技术上嘅创新啦，更加系文化传播嘅新方式嚟嘅。咁据了解咧，开馆一年几嚟咧，呢度就已经成为中外游客了解中国香文化嘅热门打卡地啊。咁高峰期嘅时候咧，单日外籍游客占比系高达50%嘅。咁亦都有外籍游客讲到啦，喺呢度嘅体验香薰咧，都系一种享受嚟噶。咁博物馆咧，通过香薰提供咗历史视觉，无论系源于古代的祭祀用途啦，定系喺现代社会的应用咧，都是涵盖其中的。
1: 行业专家推测，目前国内的企业亦都喺度探索数字配方库、智能感官评价同埋东方香气数据库的建设，而呢个咧将会为中国香水香薰产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转型提供更系统的原创表达。未来呢一类的东方香气仲能够飘向几远？等我哋拭目以待。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嘅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景德镇嘅瓷器。象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住中华文明自古以嚟嘅开放同埋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嘅唔少嘅瓷片，同海外传世嘅外销瓷喺有料纹饰上边都能够对应。咁喺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嘅历史进程当中，澳门曾经系连接中国制造同埋海外市场嘅重要节点，同景德镇之间都系形成咗跨越数百年嘅历史联系。
4: 咁澳门喺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系起到咗点样嘅历史作用呢？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下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嘅介绍啦。
5: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

0: 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啊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十到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角度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的介绍。
0: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出口不只是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

0: 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的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呀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市场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喺渝东平原上有一座文物悠长嘅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喺呢度建都，老子喺呢度悟道，道化自然嘅智慧喺呢片土地上边生根开花。城外嘅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奔腾跳跃间尽系中原人嘅古道热肠同埋侠义精神。而城入边嘅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烧窑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成个渝东嘅烟火日子都装入到碗入边。
5: 是的，咁周口嘅口重同埋鲜活咧，要大家去深入到呢个地方行一行先可以体验出嚟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跟随总台记者走转周口，嚟睇下圣人故里文物心杂技之乡技经座。
6: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

0: 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1: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2: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3: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余，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1: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2: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4: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临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1: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0: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4: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的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

0: 王公，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为易，天下大事必作为细。
1: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0: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2: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1: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3: 准备好了吗？
1: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好，那就开始。
1: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2: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4: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美娟，
5: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1: 又有17味香辛料。
5: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1: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5: 哎，应该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1: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尝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6: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7: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7: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0: 多啲，食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2: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啦，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秋意渐浓，正系出游嘅好时节。今年嘅暑期档咧，亦都系令到一部部嘅电影喺银幕上边留低咗精彩嘅故事，亦都令到一个个真实嘅取景地走入到观众嘅视野当中。
3: 咁随住《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热映啦，宁夏石炭井、山东青岛东风影都、山西大同。元空子、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溪涌度假村等地咧，亦都系纷纷出圈嘅，成为咗唔少观众咧这个秋日旅行清单上嘅新嘅目的地啦。趁住秋高气爽啦，就不妨系去到呢啲藏喺光影入边嘅真实风景，嚟开启一样唔一样嘅秋日之旅啊！
2: 咁电影《功夫女足》咧，系讲述咗功夫女足队筑梦赛场嘅热血故事嘅。咁随住影片热映啦，唔少嘅观众都发现银幕上边有好多熟悉嘅场景，都系嚟自广东深圳。电影入边女足队员集训嘅沙滩就取景于深圳大鹏新区溪涌度假村海滨浴场。咁而现实当中嘅溪涌度假村啦，沿空观海栈道沿海岸线延展，滨海草坪同埋沙滩相连，企喺沙滩上边吹住海风。电影当中女足队员们并肩训练嘅场景，好似就喺眼前啊！
3: 咁电影入边嘅另一处重要嘅场景咧，就系呢个足球赛场啦。咁女足比赛嘅同埋一啲关键对决嘅名场面咧，都系喺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嚟完成拍摄噶。咁作为深圳首个符合国际 A 类足球赛事标准嘅专业足球场咧，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设有4.5万个座位啦。咁首排座位距离呢个球场草坪咧只有9米嘅咋。咁企喺看台上。边咧可以将成片嘅录音墙尽收眼底
2: 咁而电影《空枪》咧就将老港片嘅氛围感系直接拉满啦，霓虹灯、花衬衫、茶餐厅、庙街等等，满满嘅港式怀旧气息。但系呢一部港味十足嘅电影啦，其实系一部地地道道嘅粤产片吓。
3: 冇错啦，咁大湾区嘅观众咧睇起身可能都非常之熟悉啊。咁呢个电影剧组咧系辗转咗广东广州、江门、佛山、珠海等地啦，喺骑楼老街、古村祠堂，仲有街巷老店当中嚟取景嘅。咁系将上个世纪90年。代嘅岭南市井烟火系搬上咗银幕啊！
2: 咁影片当中咧，主角喺祠堂举办婚礼嘅气氛，取景地咧就喺佛山三水区长期古村嘅卢氏大宗祠。咁而另一处咧喺祠堂拜祭关二爷嘅关键气氛，取景咧就系三水嘅西南武庙，厚重古朴嘅建筑风貌咧，亦都系为影片烘托出浓郁嘅岭南江湖感啊！
3: 咁电影咧仲将镜头系对准咗烟火味十足嘅街巷老店啦。咁影片当中多次出现嘅早餐。店咧系喺广东江门新会区嘅一家老字号，叫做人人面家。咁其实我系未去过嘅，得闲嘅话大家一齐都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店内嘅菠萝油咧、云吞面等嘅港式餐点招牌咧，都系满满嘅一啲年代风味啊。
2: 咁而戏中啦吓，赛马追逐嘅跑马场系取景于江门老城区嘅重要体育地标江门体育场嘅。咁啊呢座咧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嘅场馆，自带复古嘅建筑轮廓同埋开阔嘅场地嘅格局，同影片嘅年代叙事咧都系非常之契合吓。
3: 冇错啦，非常之重要嘅地标。我初中嘅校运会系喺江门体育场呢度去跑嘅，跑咗800米啦，1500米啦，所以我对呢个地方亦都非常之熟悉嘅。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嚟到江门嚟睇一睇呢啲电影当中嘅取景地，相信可以令到你呢个观影嘅感受系更加深刻嘅。
2: 好啦，咁睇睇时间呢，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泽峰，代表編輯艳玲，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了解更加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9月12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三部门部署推进十五五时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北京、天津八所重点高校举办。
2: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创历史新高。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石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定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并奔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令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令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路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联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令老挝由6所国变为6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纾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很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4: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和28个国家共同奋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令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5: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中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将自身发展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6: 新鲜资讯，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咗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部署了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包括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2: 记者今日从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我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进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几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0: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

0: 场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澳门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九成以上，服务出口呈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企业、商协会和专业人士展示所长，寻找伙伴，共话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已经是服务会的老朋友，本次是香港贸发局连续第13届参加服务会。今年香港馆首次推出现场一对一对接服务，并举办八场专业服务分享会。陈家贤说，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2: 服务会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呢，去展示到我们这个能力，也同一时间都希望呢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呢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知道我们这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优势。
1: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说，这次是中华电力第一次参加服务会，深感荣幸。中华电力尤其关注能源转型和绿色项目发展，希望通过服务会与内地优质能源项目加强交流。庄伟恩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熟悉国际规则，可以协助更多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以及更多国际公司进入内地。在服务会澳门馆一家制药企业的展台上，公司负责人马沙雁向参观者介绍来自澳门的中医药产品。马沙雁说，澳门的优势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澳门馆的另一家企业上澳吉国际，这次带来了十几种巴西及港澳特色产品。公司总经理李安琪说，公司即将在巴西推广一款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润喉糖。
3: 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中国的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对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团队，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1: 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基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澳门特区是中国和葡粤国家的精准联系人，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平台。
0: 商务部将于10月1日至31日组织开展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将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多方联动、居民受益的方式，动员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国和省级试点地区、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以国庆、重阳等节假日和时令节气为契机，突出服务一老一小，自主确定活动内容和举办时间，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广泛调动各类主体参与，通过丰富供给、创新场景提升体验，进一步便利居民生活，营造商居和谐的良好氛围。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日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多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多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本次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举办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

0: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廣東省教育廳、中共東莞市委、東莞市人民政府承辦，是深入落實百萬英才蕙南粵行動計劃，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吸引優秀青年人才來莞就業創業的務實舉措。據了解，八場高校專場招聘活動覆蓋天津地區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工業大學、天津工業大學、天津醫科大學，以及北京地區的北京郵電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活動期間，東莞仲將舉辦城市專場推介會、粵籍學子座談會、創新構建正校企協同精準引才矩陣，打出招聘引才加推介加互動體驗組合拳。首场校园招聘会将于9月17号下午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1: 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9月11号至12号在东莞松山湖举行。本届论坛设置了一个主论坛、6场分论坛以及一场大型公众嘉年华。多位行业专家、高校学者、自然教育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商自然教育产业化发展路径，共话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美好未来。论坛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来自粤港澳三地的志愿者宣读了粤港澳自然教育协同发展倡议书，为深化三地资源互通、经验共享凝聚共识。本届论坛由广东省林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市政署联合主办。
0: 今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0,000元。据了解，这10类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前往各实施机构申请相应救助。近期广东各地仲将开展政策解读、咨询儿诊、科普讲座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
1: 今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横梁桥完成11个接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又一超大型跨江通道工程，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南沙区和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狮子洋通道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植物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桥水道钢横梁桥主跨165米，是目前国内单跨跨境最大的双层钢横梁，可满足内河二级航道通航标准，钢横梁宽41米，行高约15米，总重8100吨，共划分为11个节段，如同11块巨型积木，由工厂智能化预制运至现场精准拼装。
0: 第20届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大会9月10号至11号在广州举行，大会以融业合链、赋能增效、领航新时代为主题，400多名来自民航管理部门、制造商、航空公司等行业代表参加，共以加强民航维修保障能力。大会发布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民航维修能力及航材供应手册，并围绕民航维修市场趋势、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新材料和数字化应用等开展交流。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地方征信平台自2022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持续深化信用数据开发应用，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到今年8月末，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融资突破10,000亿元，融资金额达10,316.37亿元，累计服务企业超97万家，其中首贷户企业超13万家。平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效能持续释放。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深圳唯一融合应用政务数据和商业数据的平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 以融合地方及全国企业数据，超

0: 99亿条，涵盖企业工商、司法、税务、海关、电力、金融信贷等多个维度。在服务普惠金融方面，平台构建 1.0 数据画像、2.0 信贷解读报告、3.0 信用决策特征平台三层产品体系，对照深圳58家商业银行推出50多款数据征信产品，累计产品调用超2.41亿次。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平台联合商业银行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如个体深信贷运用公共信用评价赋能个体工商户信用融资，累计受信42.98亿元。科技初创通面向初创型科技企业开展综合评估，累计放款138.64亿元等。
1: 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南航计划于9月21日起恢复广州往返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该航线计划每日运营一班，去程航班于15:35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19:00抵达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回程航班于印度当地时间20:20从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起飞，于次日4:15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0: 香港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活动正在香港举行，活动旨在以国粹艺术京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系列演出紧扣马年主题，开幕大戏《红中烈马》展现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仲上演青春版《四郎探母》同武戏《战马超》等经典剧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日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孙磊表示，中方支持乌拉圭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所作发言，赞赏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为促进全球南方发展所作努力。南方国家面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任务，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发挥南南合作在能力建设、知识分享领域的优势，形成发展合力。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乐见南南合作机制和平台不断丰富，期待有关合作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主导和需求导向，取得务实成果。孙磊强调，国际社会应推动发展重回联合国议程中心位置，令南方国家公平参与国际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发达国家应关注南方国家实际需求，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提供更多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9月12日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12年起，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改为9月12日，以纪念1978年的呢一日，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0: 美国汽车协会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前一日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分别为每加仑5.9773美元同3.7053美元。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日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同伊朗战事令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美国尼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尼波表示，炼油厂无法生产出更多柴油。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
1: 2026年都灵车展11日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2026年都灵车展以开放式展览形式举行，将持续至13日， 集中展出130

0: 32款新车型，并设置试驾及汽车设计分享等主题活动。都灵车展去年首次旨在推动欧中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成为车展新亮点。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中雨，30到24度；广州晴转中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珠海中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30到25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转阴，25到18度；旧金山晴天，20到16度。
2: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 1.9 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36度；深圳海域浪高 1.0 米，水温29.5度；阳江海域浪高 1.7 米，水温36度；汕头海域浪高 1.9 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 0.9 米，曼山群岛浪高 1.1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险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险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5: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4: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

0: 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 7.3%， 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邻近进博会场馆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常设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四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和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他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止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多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入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彭翔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40%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翔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入面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1: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咁样嘅增长特点同全国进口情

0: 况相似，好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1: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比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商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住呢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通过呢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进口增长不单止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还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的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的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2: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1: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现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简单嚟讲，核心一级资本就系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嘅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同历年经营流传嘅利润，系抵御风险最坚实嘅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嘅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1: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2: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0: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3: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苗，
4: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电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苗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1: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

0: 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邓希淼亦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中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7: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 通航拥堵等情况，以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及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90多头同时出没。怎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云南普洱思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喜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舟：
8: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1: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往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了的粮食怎么办？记者在普洱市大树脚村见到有9头野生大象正在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被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边没底， 依家嘅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唔使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

0: 但大象食咗嘅破坏嘅粮食同财产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咗完善嘅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点样保证？当地谂出咗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嘅人参与到理赔中嚟。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嘅玉米俾大象食咗，正系老刁通知嘅佢。保险公司上昼到现场查勘定损，晏昼理赔款就到账啦。喺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喺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唔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嘅背后，绿色金融发挥咗重要作用。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咁普里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了翻，生态越来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同听日嘅两期节目，我哋会聚焦舞剧《敦煌归来》登陆香港公演。喺有声有戏嘅环节，会嚟听到呢部作品嘅创牌故事《一舞越千年，一念归山河》。今日播出上半部分嘅专访。
1: 全城有我嘅环节会专访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稻花脊编织技艺嘅。

0: 省级传承人何冠醒分享用心感悟传承至美。
1: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升平乐事图》《鹅灯踢毽》，嚟睇睇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咧，会蕴含住点样的考试。
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有声有戏。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將佢再
8: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9: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3: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9: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3: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9: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嚟到有声有戏。嗱，关注翻啦，9月12号同埋13号呢两日，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咧系登陆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呢、这个既系演出团队迈向国际舞台嘅全新序曲，亦都系深圳同埋香港两地一次深情嘅文化握手。咁睇翻呢一部嘅舞剧《敦煌归来》。創作靈感咧係取自於莫高窟嘅156窟，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啊，咪取材於晚唐嘅真實歷史，講嘅咧係公元848年，沙州敦煌係回歸大唐，高進達咧係帶領信使團受命向長安報送捷報，而隊伍繞道漠北，歷時4年嘅時間。10个人的使团呢，最尾仅仅得高进达一个人呢抵达长安。咁所以呢一部舞剧呢，系以呢一个嘅史实为内核，演绎咗一场关于信仰、乡愁同埋家国羁绊嘅漫漫归途。下面我哋首先嚟欣赏一小段呢一部舞剧《敦煌归来》嘅演出片段咧。

0: 舞劇《敦煌歸來》自2024年在深圳光明首演之後，已經在全國多城巡演。這次登陸香港，將敦煌厚重的絲路文化帶到香港，以舞蹈搭建深港文化交流橋梁，令到海內外的觀眾可以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居阳邀请到舞剧《敦煌归来》的总编导、青年舞蹈家、深圳当代舞团的创始人胡沈月，一起跟随他了解这部剧创排背后的故事。
1: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年舞者编导胡沈月。
1: 大量敦煌题材的作品偏爱飞天等形象，而您却选择了莫高窟156窟里名不经传的信使团作为主角。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到这群无名者呢？
2: 我相信了解敦煌的朋友们对这个敦煌的壁画肯定都是非常的熟悉了。那当我们提到敦煌的时候呢，满脑子可能浮现出来的都是飞天和我们印象中的形象，当然包括我本人也是不例外。所以当我去到敦煌，走进莫高窟，然后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敦煌给我的印象不仅仅只有壁画，而在那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我想看见的是曾经的那些往事和人间烟火。所以当我看了很多窟以后，

0: 我把我的视线转移到了下面供养人的这些形象上面。所以，当我锁定在156窟的时候，那一幅张议潮的出行图，我觉得它很打动我的是，能让我看见曾经在这里生活的那些人，不管是大人物也好，护妇也好，还是商人也好，还是这些百姓也好，我觉得让我看见了敦煌的那一段过往和往事，所以这也是我选择高进达这个视角和这群无名的人作为我这次创作的一个契机。
1: 团队也是多次深入敦煌大漠进行采风。您提出呢要打造一部人间的敦煌，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概念呢？和大家印象里恢宏、充满神话色彩的敦煌又形成怎样的区别呢？
0: 之所以想用人间的敦煌，其实就是想有更多的烟火气。我觉得敦煌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都是一些飞天在上面的形象。可是真正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更吸引我的，我觉得是那些建造敦煌莫高窟的这些人，然后包括我们从很多的壁画里面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是反映这个我们的当时生活，有春耕，有农作，还有花鸟，还有当时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概念里面出发，是我想要去着手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而且我们在很多的敦煌作品里面，大家对这个神佛的形象和一些飞天的概念的作品其实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当我在想，如果我要再创作一部与敦煌相关的作品，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还能不能有别的视角？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在创作上一个挑战，也是想在所有敦煌作品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色彩。
1: 归来可以说是全剧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信使奔赴长安是物理的归途，而更深层次上，归来又代表着怎样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呢？
0: 相信在"归来"这两个字啊，除了曾经我们无数次领土的归来，我相信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期盼着我们整个祖国的统一和华夏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从这个"归来"上出发，我觉得除了是曾经古代这个故事啊，敦煌失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啊，因为一群人，这个敦煌这片土地重新归来，而今天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祖国的繁荣和我们祖国的统一。我觉得是从这个层面上啊，我觉得有着这样的一层我们大家的精神内核。
1: 在创作的时候，又如何平衡传统敦煌肢体美学和现代舞的表达，来避免简单的复刻壁画符号呢？
0: 在我们很多大家看到的敦煌舞里面，相信大家对一些敦煌的舞姿啊，包括他们的服饰、头饰，可能再细一点的朋友对他们的妆容都有这个大量的印象。所以，当我们在重新去创作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次也是避免了印象当中出现的敦煌的印象，但其实这同时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符号重新再构建，可能在我们的观众视野里面出现一个相对于比较陌生的敦煌，可能大家一时间会问，哎，那这怎么可能是敦煌呢？所以我们从舞蹈本体方面也采用了很多敦煌舞姿里面的舞姿还有手势，但是它们的串联过程其实是用了很多现代舞的肢体方式。我们改变了每个动作衔接之间的原有逻辑，我们重新将这些典型的肢体，把它运用到现代舞的肢体里面，那同时也是根据整个作品的结构脉络，我们按照舞段的方式去梳理，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怎么使用。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从舞蹈本体，包括我们的舞台美术形象，包括舞美方式，我们都做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我们在舞台上可能就是12个方形的盒子，其实这些盒子它看似简单，但其实它在舞台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可以构成很多不同形式的组合。这些盒子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个拐角，

0: 也可能是一段残垣断壁啊，但同时它也可能是一个包围我们的困境。所以在舞台上，我们用了这样比较简单但是多变的形式，让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舞美结构。但同时，这些12个盒子其实它是整个敦煌沙漠里面的一块像素，就像是我们从沙漠里面提取了它的一块一样，同时这些盒子在最后12个合体的时候，它也像是一块版图往中间凝聚，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完整和统一。
1: 很多时候，历史题材的舞台作品容易堆砌视觉奇观，《敦煌归来》弱化了华丽的布景，来聚焦小人物的挣扎和坚守。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防止传统文化的表达流于表面化和标签化呢？
0: 其实我们在整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之所以选择高俊达这个人物，也是因为在他的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是第一支队伍第一个抵达的人。但其实高俊达这个人，他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压牙，他的官职非常低。但是呢，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其实他自己如何能用4年的时间抵达长安？我相信他在出发前其实也是很茫然的，因为作为这个敦煌，作为这个唐朝子民的后辈，他们也只是听说长安有多么的繁华，长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只知道长安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必须要回去。所以呢，他带着这样一份我必须要回家的信念，支撑着他一起上路。同时，在他的过程当中，也有他的同伴们，也有他的战友们，但是因为他们每一个战友都为了这一份信念，付出自己的生命，牺牲在这片沙漠和戈壁当中，他们也成为无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消散在这个沙漠里，被沙漠掩埋，但是他们的名字因为高俊达的到来，留下了一支信使团，而且也是因为高俊达的抵达，最终让敦煌回归了唐朝的怀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人物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坚守与执着，还有就是他的那份我必须要回家的这一份信念。我觉得这是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产生的共鸣。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人在忙碌了一切之后，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也像是我们每年到了春节，所有人停下手里的工作，不论奔赴多远，都要回家一样。我觉得这一份传承千年的信念，是中国人每个人对家都有的一个期盼。不论是自己的小家，还是我们的大家，终归我们都是要回去的。所以，是从这样的一个着力点，我们去找到这些小人物，他们真正内心的渴望与对回家的这样一个坚守。
1: 艺术创作如何把握尺度，做到尊重史实，又拥有艺术想象的空间呢？
0: 当我们去查阅了很多的资料，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幅是他们大概当时行走的这个路线图，只知道他们从这个敦煌出发，一路向北绕道，经历4年的时间，然后回到唐朝。但是在经历的这些过程当中，所有的他们遇到什么困难都是没有记载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创作来讲，它有留白，但同时也给了我们空间。那么我们怎么去创作当中的故事呢？于是我们就真正的花一段时间去走。所以当我真正站在那个戈壁跟沙漠当中的时候，那真的是一望无际，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躲避烈日的暴晒，也没有躲避这个雨雪。也没有躲避风暴，所以我们在一路上去的时候，首先我们从身体和气候上真正的去感受，也许会发生到什么样的困难，比如他们走了4年，饥饿，可能缺水，可能遇到风暴，可能遇到这个沿路的强盗，包括在很多这个壁画当中。比如有这个春耕图，他们从出发的时候，有这样农作的场景， 然后到这个舞蹈《五百强盗成佛图》也有这样的典故，然后包括在这一路上，那么壁画上我们截取了一些可参考的内容。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我们更加之多跟麦中华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的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金道花脊编织技艺，广东省肇庆市高腰区地方传统技艺，亦都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金道花脊历史悠久，它的编织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主要是分布于肇庆市高腰区金道镇，后流传到白土、莲塘镇以及松龙河流域一带。
7: 何冠醒，他是肇庆市高腰区莲塘镇的何村人，五岁开始就学习编草席了，十二岁是学织花席，在翻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他们那条村里头的编织能手了。而在1997年起，他在肇庆市第五中学开始了草席编织课程，是坚持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地创新技法，通过绘画、艺术花脊等是再现了花脊编织的情景。而2014年他成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道花脊编织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总台记者于洋亦都会带大家行近何冠醒，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用心感悟传承之美。今天分享录音采访。
8: 何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道花脊编织技艺省级传承人何冠醒。
8: 金道花脊拥有悠久的历史，能否先和我们大家讲一讲金道花脊的起源，旧时在民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9: 有四种讲法。第一种就是从考古上来说的，肇庆市志记载呢，高阳金道毛岗建筑遗址发现有草编织残片，这个发现呢是新石器晚期，说明4000多年前高阳人已经懂得这个编织草席。第二种呢就是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第三种呢就是1000多年前的宋朝开始，这两种呢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另外一种呢就有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

0: 就是崇祯的肇庆府志记载了，高邮人很早就懂得编织使用这个草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哦，所以呢就是400多年的啊，这是四种讲法。而我呢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吧，我个人认为是肇庆的气候比较温润，自然环境有七星岩，它的周边是脚仔地，脚仔地当中有很多水草，有水草就会被当地人使用编织成草席，所以我认为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这个是很真实。京都啊在我们高邮的中部出产的石子质量最好，运输发散都很方便，所以得名叫京都花席。
1: 京都花席作为草编非遗，区别于其他的竹席草席，那它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
0: 京都花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保健作用。花席的材料叫蒲草，我们俗名叫蒲、是一种植物纤维，是一种带有活性的一种环保材料，它的拉力很强，不容易断，手感的舒适，吸水吸汗透气，质地柔软，虫蚁都不住的，冬暖夏凉，经久耐用。新的草里有一种天然的青草的芳香，让人的感觉很舒心放松，有安神做睡眠的功效。淡淡的青草味正是那个虫蚁不住的原因。蒲草石的凉是那种凉而不寒，人体接触时凉快过后是一种很温和的感觉。出汗呢不要避草，就说吸收进去之后呢就很容易感冒，但这个草呢把你的汗吸收进去，所以呢就不会感冒。这往往这种特性就是人感染风寒的一种原因，所以这个蒲草能够吸汗透气凉而不寒是它的保健作用，是这种呢是其他材料没办法能及的。所以肇庆的草席有保健作用，是一种绿色环保的产品。
1: 您本身是美术教育工作者、画家，那最初又是如何和京都花席的编织技艺结缘的呢？
0: 我呢，从小生长在京都花席的产区高邮莲塘镇，从小耳濡目染，5岁呢学织时，12岁就学会编花席，编织图案呢随心所欲。大学毕业后呢，我成了一名美术老师，工作上呢经常进行教学啊、绘画的比赛。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用自己最熟悉的花席编织教学去参加比赛，这样会更有个人的特色。于是把花席编织技艺我引到中学的课堂，从此结缘。而让我呢深耕这项民间的手艺，因为从小对它很熟悉，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很有感情，知道它曾经的辉煌，现在呢看到它慢慢的消减，并且好像有消失的趋势，心里有一种不舍的情怀，所以呢我一直呢不能放弃，所以做了一种长期的教学进行深耕。
1: 传统京都花席过去大多作为日用的凉席，以实用为主，您作为美术专业的从业者，如何把绘画审美融入到花席的编织技艺当中呢？
0: 我呢在熟悉草编织技法的时候很认真的研究，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为了编织出很欣赏性很高的花席，我参考了绣花的技艺，创新的编织技法叫做纵横无纹排列综合编织法。通过这个技法呢，把这个绘画的审美融入到花席的编织中，提高它的审美。

0: 美。
1: 传统花戏有不少经典的民俗纹样，您在创作当中又是如何传承这些传统的图案的呢？
0: 传统花戏常见的图案有盘花、雀鸟、蝴蝶、双喜和方格这些比较简单的图案文字，寓意都是吉祥如意。技法上呢，基本上是已经程式化。我在创作熟悉这些图案的编织，把这些图案的编织方法上升到理论的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教学。
1: 在复原抢救传统编织技法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重点挖掘整理的呢？
0: 有濒临失传的古法工艺，我做了挖掘、整理和创新，比如出书啊、展览啊这样啊，然后呢，到民间去调研一些比较老的艺人啊，向他们学习，然后再整理，然后又做一些自己的，就是说个人的认知的创新，是这样。
1: 您当初设立草工坊，这个空间最初的定位又是什么呢？日常在这里开展哪些创作和展示活动呢？
0: 我投资创建草工坊，定位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豆花席编织技艺传承工作室，主要是用于陈列产品，展示这个工艺的流程，研发创新技艺和产品，介绍这个花席的历史、产品的作用，然后教学花席编织技法和进行产品的销售等等。主要是让社会各界人士或者学生有参观学习的场地。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我呢，想争取在技艺的研究方面呢，创新一些文创的产品，然后呢，作品的创作方面呢，也想做一些更贴生活的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作品。通过呢一些活动，然后呢寻找发现一些年轻人，愿意为这个项目做传承的弟子加以培训，收为入室弟子，能够为传承方面做发展的。虽然我心里有很多想法，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一点点去做。
1: 让我们感谢何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赏析的是清代日明的画作《鹅灯踢毽》。这幅作品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事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重18.5厘米，横24.3厘米。而这幅画是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里头游玩，提着鹅灯踢着毽这样的欢快情景，笔墨细腻，切色典雅，情态生动。而家呢幅作品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蕴含住点样的匠心。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生平乐

0: 是图册中的一幅。生平乐事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可以看到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画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1: 罗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2: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0: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封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册页呢是清宫画师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3: 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唐宋之后，此类题材画作日益兴盛，画中内容或描绘节令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或描绘与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有人物、山水、花鸟等。这类作品大都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1: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阳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0: 这幅画是一幅册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音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洁而有之。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因为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7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踢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 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

0: 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搂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横生。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1: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林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1: 方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0: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古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他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他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他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层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烘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1: 卢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形制，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方阳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 人们常说的叫做

0: 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盈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题笺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1: 罗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体育文化是对这个民族文化的折射和表现。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3: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毽，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子这项民俗活动在画家纤细的笔墨下焕发着活力与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与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是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9: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0: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5000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24史之首的《史记》。
9: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10: 在司马迁20岁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先要入世，即是步入社会，再入仕途，即是入朝做官。于是乎他孭上行囊，告别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向着山川旷野出发，踏上了自己行程万里的壮游之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司马迁

0: 翻山涉水，风餐露宿，探访咗名胜古迹，游览咗壮丽山村，亦都记录低沿途各地嘅风土人情同遗民掌故。
1: 咁有人认为司马迁咧唔单单系一位伟大嘅历史学家，亦都系一位杰出嘅地理学家。佢唔单止用纸同笔啦梳理记录咗时间线上边嘅中华历史。仲用自己对脚啦去探寻咗空间上面嘅中华疆域，正系呢万里行途当中点点滴滴嘅见闻，令到青年司马迁啦开阔咗自己嘅眼界，增长咗见识，亦都储备咗大量书写史记嘅宝贵材料。而呢番青年时期嘅壮游经历，亦都对司马迁一生嘅人格修养同埋思想格局啦，产生咗非常之重要嘅影响。咁司马迁呢点解要用咁多嘅时间同精力去旅行呢？佢系点样去选择旅行路线嘅呢？咁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
2: 司马迁呢不但是西汉时期最渊博的学者，他呢同时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地理学家。咱们以前说过，司马迁介绍起自己的早年经历，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和他的读书生活啊，其实是讲得非常简略的。他说自己呢，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非常简单。那么从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这段读书经历，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起他早年四方游历的时期这个经历，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他说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问泗，讲谒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讲的非常详细。那么这是他早年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集中读书生活结束之后，他就踏上了一条壮游之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这段旅行依然是记忆犹新，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呐。他说我呀，到二十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向南方游历了长江、淮河流域，向东一直走到浙江的沿海一带，登上了会稽山，探访那里一个名胜叫做禹穴。向南，我最远走到了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并且呢，我登船在沅江、湘江上漂流。向北，我走到了汶水、泗水流域，来到了齐国、鲁国的都会，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我都去过，那里盛行儒学。我在那个地方和有学问的先生们共同讨论过学术，并且我瞻仰了孔子的旧宅，看了纪念孔子的祠庙，然后我去了孟子的故乡邹县的邑山，在那里演习礼乐。那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司马迁在那里流连忘返，久久徘徊。最后呢，司马迁又西行，经过了婆县、薛县、彭城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是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司马迁在那一带游历之后，又向西经过了河南商丘、开封一带，最后回到了长安，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这一大圈走下来呀，足足经过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差不多七八个省份。那么用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学者们一般认为少说得有一两年，那么多的话也可能更长时间。在当时啊，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年孔子就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那个时代呀，由于交通的原因，由于这个社会条件的原因，一般人是很少决定出门远行的。出门远行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也可能非常危险，道路之上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也可能有毒蛇猛兽，所以这个人一不留神可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 所以这样留下家里的父母没有人供养，也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非常慎重选择出远门，对于离别呢也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这个送别的、表示离别的这种诗歌和散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门太不容易了，有可能一旦分离，很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甚至一不小心可能生离就变成死别了。但是呢，这些困难都难不倒当时只有20岁的司马迁。这个时候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且读了一肚子的诗书，非常积极活跃的想要到世界上去走走看看，印证自己的所学。而这个时代呢，也恰好为他提供了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壮游的机遇。因为啊，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原来的很多关卡都没有了，国家实现了一统，基本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陆路水路交织的，以首都长安为核心，以地方各大都会为枢纽的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因此尽管出行还是艰苦困难的，但是比起春秋战国时代来，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时代，交通的便利性、社会的安全性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呢，司马迁的这次壮游也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在那个时代呀，个人想出门远行成本是特别高的，一般家庭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范围的游历，所以呢，可以想见这一次游历背后是父亲司马谈他的经济上的支柱。古代的男子啊，二十而冠，年满20岁行过成人礼，那就是大人了。司马迁正好在20岁的时候踏上游历之路，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父亲专门为了培养他将来登上仕途、参加工作而做的准备。大约从这个春秋晚期开始啊，社会上就流行了一种风气，凡是有志于踏上仕途、准备当官的年轻人，他就要到政府当中去进行这个实习，这被当时称为宦学。其实就是为了进入仕途的这个见习实习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私人讲学授徒的风气开始流行之后，除了年轻人可以到政府去实习，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投奔名师，跟着特定的老师去学习做官的本领，这就称为宦学士师。所以司马迁的这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历，应该说是带有游学性质的。而父亲司马谈呢，他作为太史令，他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丰厚，可即便如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依然是高高兴兴的拿出不多的积蓄，让儿子好好的出去游学一番。就这样，司马迁踏上了壮游之路。这是公元前的20世纪末，这个时候司马迁20岁，而汉帝国正在繁荣阶段，如日中天，父亲的关怀陪伴他左右，于是司马迁就这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语学，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文字简洁洗练，节奏舒缓，韵味悠长，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吟唱着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潇洒自由的灵魂。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麦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会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吓，继续咧会有晓露化身嘉宾啦，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啦，继续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就系探世界多彩贵州之声，继续咧会请到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大家一齐推介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九月二十七号系世界旅游日。咁我哋咧日前亦都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啦，二零二六年世界旅游日嘅主题系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嗱，主场嘅活动咧就会喺萨尔瓦多举办嘅。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咧，佢就表示话，今年嘅世界旅游日咧，唔单止系庆祝旅游喺文化交流同埋丰富大家生活当中嘅呢个作用啦，仲要追问我哋期望旅游业拥有点样嘅未来。咁佢表示话，技术必须系以人为本。咁人工智能咧正在改变大家出行嘅方式、旅游业嘅运转模式同埋旅游体验嘅设计方法啦。咁所以呢个亦都要求我哋要加大数字技术嘅投入，确保创新成果可以惠及更加多嘅游客，而且咧亦都可以促进旅游业嘅发展。咁同时咧亦都让我哋系一齐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嘅旅游业嘅数字。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更加好咁普及应用，助推行业可持续发展啊！
7: 咁可以话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愿景啦，亦都希望咧即系今年吓，即系世界旅游日嘅即系主场活动当中，亦都会有好多嘉宾一齐研讨呢一个问题啦，睇下搵唔搵到一啲新嘅发展方向嘅。咁睇翻咧今年啊吓，即系世界旅游日嘅主场咧就摆喺萨尔瓦多啦。咁萨尔瓦多咧亦都系第一个主办世界旅游日主场活动嘅中美洲国家。咁萨尔瓦多嘅旅游部长亦都话啦，希望吓推动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同数字化转型嚟到建设更具包容性同埋更加现代化嘅旅游业嘅。佢亦都话会喺萨尔瓦多迎接大家，会拥有世界一流嘅海浪，亦都系国际锦标赛嘅举办地，亦都

0: 都系啦，旅游业发展嘅一个重要枢纽。佢亦都话啦，会带领大家啦一齐去到下就换新之后嘅西亚多历史中心啦，试下当地嘅美食啊，感受下当地嘅传统文化，同埋咧亲身体验啊吓，即系萨尔瓦多人民嘅热情同埋温暖嘅。咁可以话咧，亦都令到大家即系认识多咗一个目的地吓。即系虽然中美洲吓距离我哋大湾区咧就真系接近地球背面咁远吓，不过如果有机会嘅话，感觉亦都可以去嗰度睇一睇、玩一玩、试一试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国家嘅一个方案系有个政策叫做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嘅。咁啊喺我哋见翻日前咧就系国家消防救援局咧就举行咗呢个新闻发布会啦。咁喺呢个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嘅副司长李晓勇咧佢就介绍话，文化旅游业系国民经济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系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嘅一个重要载体。咁啊，见翻咧文化同旅游嘅场景丰富多样啦，公共文化场馆啦、A 级旅游景区啦，同埋一啲星级旅游饭店啦等等，喺呢啲地方咧场所人员密集，流动量大嘅。咁文化和旅游部咧将会认真按照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嘅一啲工作部署啦，亦都系结合翻文化和旅游场所嘅特点啦，要重点揸好好多嘅工作噶。
0: 嗯，冇错啦，即系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啊，吓系即系相关嘅，头先提到嘅，其实我觉得有人嘅地方就要注重安全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吓睇下啦，嚟紧嘅呢四方面啊，你有冇做到吓？首先第一啦，就系要压实消防安全嘅主体责任啦，包括咧啲公共文化单位啦、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嘅主体责任，亦都要啦督促各类嘅主体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嘅制度，应急。预案责任要落实到吓到岗到人嘅，包括大家嘅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呢啲关键嘅环节，系咪有常态化咁开展一啲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同埋咧将消防安全嘅要求贯穿喺整个经营活动嘅全过程嘅。咁如果你自查发现喺自己嘅即系机构或者自己所在嘅景区未做到呢一点咧，咁就要留意啦。
1: 嗯，防范于未然啊，并且咧要揸好呢个消防演练培训。工作每年都要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以主课堂加分课堂的形式要开展全国重点文化和旅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这两年其实已经培训了近10万人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是指导各地的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定期开展消防培训的演练，不断去增强大家这个培训演练的覆盖面和实用面，而从而提升这个文旅领域消防安全意识同埋能力啊，
0: 嗯，冇错啦，即系一啲日常嘅硬件检查好吓，就要检查下自己嘅软件吓，脑袋有冇更新吓。另外啦，就系要强化相关嘅监管同埋联合检查督办啊，特别系一啲节假日啦、旅游旺季啊、重点时段啦，都会啦紧盯翻一啲重点嘅场所嘅。咁啊，文旅部门方面咧，亦都会同消防部门咧开始一啲跨部门嘅联合执法啦，包括咧一啲暗房嘅抽查，会严查边啲问题咧，包括啊违规嘅用火用电啦、闭锁嘅安全出口等嘅行为吓，咁啊，对于发现相关嘅问题咧，会建立啦隐患嘅台章，限期整改，联合督办，希望咧守住吓文化和旅游嘅安全底线嘅。
1: 最后当然亦都系最广泛噶啦，就系、一个社会嘅宣传引导啦。咁啊，行动方案咧就要求要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场所直接面向公众同埋游客覆盖面广嘅呢个优势啦，通过例如游客中心啦、场馆大屏啦、公共展区啦、门户网站啦，同埋新媒体平台啦。等等，以多形式多渠道去宣传普及一啲消防嘅常识，亦都系要发布一啲公众出游嘅提示，同时咧喺公共场所亦都要播放一啲消防嘅公益广告啦，去持续提升社会公众嘅消防安全意识同埋自救嘅能力，希望咧可以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嘅提升啊！
0: 咁啊，靠大家啦吓，即系呢个唔系净系一个方面嘅问题啦，其实大家意识够下先至可以防患于未然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新皇岗口岸近呢两日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咧，亦都话啦，新皇岗口岸尽早开通咧，系香港特区政府同埋深圳政府嘅共同目标嚟嘅。咁双方咧而家仲喺度确认紧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同高效运作嘅条件，确认好之后咧就会敲定开通嘅日期嘅。咁而至于咧大家好关注嘅会唔会喺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咧，佢就话如果可以畅顺运作嘅话，梗系尽快通啦。
1: 嗯，系啊，即系好多人关注，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即系经常会提到。 到呢一点，就系、是如果吓佢嘅条件允许嘅话，就会尽快开通嘅。咁、郭松峰咧就表示话，入境处一直都系配合其他部门啦，进行紧测试同埋演练嘅，例如早前嘅20,000人嘅测试啦，咁啊出入境系统嘅运作顺畅正常。咁啊，佢亦都透露喺度研究紧去微调深港两边嘅系统，更加提高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速度啊。
0: 仲提高啊，而家好快噶咯，而家自助通道20秒就可以完成啦。咁当然啦，比传统嘅方法悭好多嘅时间啦。咁不过吓第一次用嘅时候咧，都要吓即系入境方去到查验证件啊、容貌同指纹嘅一啲资料，所以过程咧仲会多少少嘅时间嘅。咁而另外啦，系咪日后可以擦面通关咧？咁吓你作为旅客啦，亦都要喺第一次通关嘅时候咧，去进行一个同意嘅手续啊吓。咁啊同意咗之后嚟紧就好快啦。咁啊郭俊峰都话啦，估计啊开通初期咧，可能每日都会有10,000嘅出境人次啦。咁所以啦，即系入境处方面吓已经咧调配咗额外嘅人手，同埋咧请多几个百几个啊吓，已经退休嘅入境处嘅资深嘅人员啦，咁啊再返岗去到皇岗口岸啦服务大家嘅，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系启动2026年全省人工智能加文旅应用场景嘅揭榜挂帅项目相关工作，嚟到推动咧人工智能加文旅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嘅应用场景培育开放啊，感觉亦都同啦即系呢一个今年嘅呢个世界旅游日嘅主题好吻合啊。
1: 系啊，人工智能加文旅啊，因为我哋见翻今次揭榜挂帅嘅项目咧，就系同我哋而家其实喺广东就已经开展紧嘅呢个人工智能加文旅嘅应用案例嘅征集工作咯，喺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关系嚟嘅。我哋嘅案例征集咧系面向已经落地广东嘅项目啦，咁揭榜挂帅咧就系未来我哋应该即系要引入呢一啲嘅外部嘅一个技术攻关嘅呢个项目啊。
0: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就呢啲揭榜挂帅嘅项目啊吓，都话咧要优先聚焦一个方向任务啦，跨方向融合嘅项目系最多唔超过3个方向嘅。咁所以咧好多嘅项目咧都系围绕譬如话应用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同埋人工智能技术呢啲嘅场景咁样样。咁而咧广东省文旅厅方面啊吓，每条榜单当中对应项目总投资额咧，原则上系唔可以低于100,000嘅，所以其实亦都有一个咧即系最低限度嘅要求吓。咁嚟紧啊相关嘅呢一个即系完善内容之后咧，公示咧无异议之后咧，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会公开发布榜单，咁大家咧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京九铁路啊，原来已经30岁嘅啦，咁啊经过咧咁多嘅地方吓，一共8个省市啦，包括啦北京啦、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去到安徽啦、湖北啦、江西啦，一路去到广东啊吓，历经啦8个省市，最终啦去到深圳站咁啊正线咧有2397公里咁长。咁当时咧开通嘅时候可以话系一个大事件啦。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咁而家咧已经30年过去啦。咁可以睇翻啦，即系串联咗咁多嘅一啲地方啦。咁亦都咧为下我哋国家嘅好多嘅一啲铁路嘅建设啦，包括好似而家咁样样啊吓，对于咧呢一个文旅嘅运营咧，都带嚟咗好多嘅一啲红利噶噃。
1: 冇错啦，我哋见翻其实呢几年咧，越嚟越多嘅人啦系根据一条线路咁样去出行啦，例如喺江西嘅兴国红兴谷研学营地呢一度啦，咁啊佢就话从2022年到依家咧，已经累计接待呢啲研学嘅师生40万人次噶啦。去到湖北麻城嘅城马岗镇呢一度咧，就因为有咁样一条线路啦，佢打造咗15个特色嘅主题展馆啦，亦都系连片开发咗50平方公里嘅个大别山红军公园啦。咁啊，佢喺2025年接待嘅游客亦都系突破咗30万人次啊。
0: 冇错啦，可以话啦，带嚟咗旺盛嘅客流啦，其实沿线嘅包括民宿啊、农家乐啊，唔同嘅一啲经济咧，都喺度好蓬勃咁样兴起啊，亦都拓阔咗啦，即系沿线居民啊、就业啊同埋增收嘅一个渠道嘅咁。咁啊，睇翻啦，2025年吓，京九铁路咧全线年旅客发送量咧达到9510万人次，较开通初期系增长超过4倍嘅。咁啊，跟住嚟紧咯，仲会有啦高铁版本吓，京港高铁啊，好快啦，应该今年内啦啊就会全线贯通。通噶啦，咁之后亦都期待住啦，再提速之后啊吓，呢个京港线吓、京九线吓，会为大家啦提供下边啲更加好嘅呢个服务啦，咁亦都会有对经济吓有更大嘅拉动作用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晓露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而家咧又继续系绿叶啦，不过我身边嘅晓露啦，已经由绿叶变成咗红花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啦，咁啊今日咧晓露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啦，佢喺塔斯曼尼亚嘅旅程啦。咁啊，我哋上一次啦，啱啱讲到啦，哇，即系无论点。

0: 快可以睇到。
1: 你老公會唔會就此唔甘心？
0: 係，所以我哋第三日使咗淘寶咯，我哋第三日咪使淘寶咯。
1: 唔好意思啊，黃生。sorry，
0: 哎呀，真系
1: 打扰了，
0: 即系全部嗰三日，除咗揸车、食饭、瞓觉，就系被拉链
1: 嘅。唔系啊，所有的东西都飞腿啊！
0: 但系风景好好咯，
1: 唔系主要系因为风景好。
0: 即系徒步界有一，
1: 如果风景唔好，你会嬲啊！
0: 徒步界有一句名言叫做、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1: 哦，系、
0: 就系嗰种感觉。
1: 因为你喺度，即系身体嘅呢、這个。
0: 就我唔得啦，我唔得啦，你睇前面，你睇前面
1: 啦。
0: 哎呀，我唔得啦，我唔得啦，我全程就系咁样嘅状态。
1: 但是有一样嘢就是你行过三百几米高程啦、会见到好多咧，即系唔一样嘅动物啦、植物啦。
0: 我见到袋鼠过马路咯，
1: 袋鼠过马路，
0: 系、啊，袋鼠真系多到咧，真系。我觉得佢哋先系常住鼠口。
1: 因为我又谂起之前睇过嘅新闻啦，就话咧，即系澳大利亚当局啦，其实系考虑过系咪要将袋鼠。变成一种可以食用的因为实在太多了咁样。跟住啲人就话啊，我记得评论区嗰度就话啊，真係想象唔到佢哋会咁样对待国宝。即係只可以咁讲，大家对于真係环境嘅呢一个概念、其实我哋前几期都一路同大家先灌输另一个概念，就係、大家对于唔同国家即係对于呢个环境嘅保护啊，或者点样大家采取嘅嗰个方式方法係完全唔一样嘅、你今次去到入到去酒杯应该未叫入到酒杯湾吧，
0: 算入去的了，即是包括酒杯湾在内，包括那个honeymoon 和那个 coast 呢，他们全部所在的那个区域
1: 都叫
0: 叫做什么什么公园的、
1: okay、
0: 是就是那个公园，你不是说停车就要买那个停车票、其实相当于门票的
1: 门票、
0: 其实就已经入了那个区域了，包括我们住了两晚那个酒店都是
1: 区 域内的、哦、那都好，你不用一出一入又被多次、
0: 但是一直被拉链了嘛。
1: 但是有样嘢就是你个拉链嘅过程，你都系会有嗰种多巴胺嘅嗰种愉悦，系会俾翻你嘅。
0: 会咯，会咯，会咯，
1: 系开心嘅咁、真系登到顶啦、其实系睇日落呢一件事，有冇特登准备啲乜嘢嘢，或者事实上其实有咩系需要准备嘅，但系漏咗。
0: 做好防晒咯。
1: 哦，
0: 真系要做。
1: 睇日落要做好防晒。
0: 系啊，系要做好防晒，同埋咧，你真系需要着冲锋衣嘅、因为点讲咧？徒步即系正常，大家都知道就系你好似剥洋葱咁样，你最入边嗰件一定系速干嘅，咁、之后中间可能要揸绒啦，跟住再出边就要系防风嘅冲锋衣啦，咁、样亦都可以
1: 基本起码三件套咯。
0: 系啊，即系出边嗰个你仲要分温度去分咩软壳啊、风壳啊、硬壳啊咁、样，咁可能喺酒杯湾嗰度咧就系、风壳或者话软壳得啦，因为佢真系嗰个天气唔冻嘅，咁点讲佢都系夏天嘛，咁样
1: 夏天要着成咁好夸张噶啦，
0: 系啊，跟住如果你在上面你要看星星的话，那你可能揸泳就要避上、我们当时就是落嚟再看星星的、相对就不算话特别冻、而且我们是算是叫做特种兵急行军咁样去走嘅嗰种，所以
1: 一个钟头
0: 一个钟三公里300米咁样嘅个落差，
1: 系真系难嘅，
0: 系、
1: 但系上到去嘅风景有冇俾到惊喜你？
0: 有啊，嗰个风景系因为嗰个湾咧，佢有少少似我哋双鱼湾，其实我点都觉得佢似即係點講？佢嗰兩邊嘅嗰個灣嘅水嘅顏色係唔同嘅。
1: O、okay, K， 我仲諗住話嚇，你話你明明講緊一個澳洲嘅地方，你同我講惠州嚇、
0: 即係佢雙魚灣又係兩個灣啦。佢酒杯灣嗰度咧，佢一樣係兩個灣。即係佢點解叫酒杯灣咧？佢就因為生得好似一個酒杯。
1: 高腳杯嘅嗰個腳嗰個位置，你就好似雙魚灣咧，佢咪有個淺淺嘅沙灘去到連住外邊一個島嘅嗰種
0: 感覺。跟住兩個弧形咁出去啊嘛。其实真系好似嘅，咁唯一唔同嘅咧就系、酒杯湾嗰边，酒杯嘅嗰左边咧，佢系比较大嘅，同埋佢个水系特别特别特别靓嘅，有少少似玻璃海嘅嗰种感觉。咁、右边嗰个咧就系、偏深蓝色嘅，咁更加深水一啲嘅嗰种颜色。咁、嗰、那个云海嗰个天咧又真系好低，所以你上到去嗰种心旷神怡嘅感觉就系、哇，原来喺呢个地方嘅风景可以咁丰富，个层次可以咁丰富，有云有天，跟住有两个唔同嘅湾，中间仲有片有少少似森林咁样嘅地方俾你住。

0: 感觉被拉练一个钟头都还好嘅，都系值嘅。OK， 咁啊睇完日落，咁你咪又要行翻一个钟头？
1: 落嚟再睇日落，即系喺天
0: 喺上边先睇咗日头嘅相，影咗相啦，咁样样吓，作为游客，我嚟过啦。
1: 叫做乜嘢啊？即係個黃金時刻啊！再落去咪就係藍調時刻，之後就係日落啦嘛。咁、我哋就黃金時刻，即係日落前嘅嗰個時間就上到去，所以嗰個時間你影相又靚，你睇景又靚。
0: 你係真係計過嘅，
1: 計過嘅。所以佢當時講到去嘅時候，佢就覺得就剩一個鐘啦咁樣咯。
0: 所以先至會咁趕咯，係啊。但係落嚟
1: 嗰個過程真係好辛苦，辛苦到佢同我講咗無數次，佢話就喺前面到啦，佢到啦。我話我絕對不会再相信你了
0: 你都被他呃了这么久了
1: 是啊他到了就在前面
0: 你这些属于典型的已经洗湿了个头了没办法了、
1: 啊、
0: 洗头水的泡都接埋出埋泡
1: 我们不是说那句的转个弯就到他就跟我说就前面这个弯就前面这个弯但我转了无数个圈完全不用理他，我绝对不会再相信你了。
0: 但是 你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应该是沿路可能会比起、你在摇篮湾那里枯燥，是不
1: 是？嗯，
0: 比摇篮山枯燥。
1: 枯燥。因为他的植被是相对单一的，即是他的种类没那么丰富。你想想，我在摇篮山那里，我可以见到一片原始森林，我那边还可以见到很多石啊那些东西，跟住那个植坯又是高高矮矮，什么都有，跟住什么色的花都有，什么色的果都有，我甚至想叫我仔去试一下那些果呢，是不是
0: 不要吃了，真的是
1: 不要了。在那边呢，它就是正常的，我们在大家都见得到的山，即是你会见到它比较
0: 阔叶林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都还是针叶林，还是针叶林，但是相对是单一的。
0: 所以给到你的感觉就是说，可能視覺衝擊冇咁多，你就哪怕係你唔係話啊咁長時間行三四個鐘，但係你淨係嗰一個鐘，你已經覺得我唔得啦，
1: 係啊，
0: 好攰啦，
1: 係啊，
0: 唔得啦咁。但係你會唔會考慮到你如果經歷過喺塔州嘅呢一系列徒步嘅呢一個衝擊，你翻翻嚟大灣區行，你睇嚟睇去都係闊葉林，你會覺得悶咧？
1: 可能會吧。
0: 你好老實
1: 啊。係啊，可能會吧，因為其實我真係覺得搖籃灣呢搖籃山呢個地方，那個植坯的豐富性是我目前嚟去過咁多地方，真係數一數二嘅。我甚至覺得我哋嘅行程應該係倒轉嘅，即係首先佢就會話
0: 先去到最遠嘅，再翻轉頭。
1: 係啊，再即係一攞到車，即刻就揸到最遠嘅地方，再翻轉。
0: 其實都啱啊！你第一日嗰個行程，你時間係最充足嘅。其實不過你就係攰啫嘛，順攰啫。但係如果你第一日就會話你應該嗱馬街喎，
1: 即係至少我唔會話即係去到就杯灣嘅時候又已經。有搖籃山的個豬肉在前啊，係咪？
0: 你那個比
1: 油車入檢樓，
0: 確實更加容易。但係好啦，你而家已經去完影完遊客相啦，落翻嚟啦，睇埋呢一個日落啦。但係你講緊話因為日落嘅嗰個時間啊，其實比想象中會夜噶嘛。咁你
1: 係會夜，不過佢會快。
0: 即一聲就
1: 係啊！我哋嗰陣時見到個即係嗰、那個夕陽離嗰個海平面可能仲有一隻手指位嘅，咁跟住話我哋要揾個位置先啦，即係先揾位坐低啦咁樣。搵位坐低嘅时候，佢已经就得半个身喺嗰度啦，快快落起手机就影
0: 埋佢。
1: 系啊，好快，极快，
0: 位度高啊！
1: 系一坐低，即系一坐低就见到佢唰一声就落咗去咯。
0: 咁食饭咪又系一个新嘅问题咯？
1: 啊，唔系啊，我哋就喺餐厅度啊，
0: 即系餐厅
1: 嗰个餐厅就系属于酒店自己嘅餐厅，跟住嗰个餐厅又系喺海湾边嘅，咁你可以望住，所以嗰阵时就攞位置就系咁样。
0: 咁冇嘢啦。咁完全就係嗰一個鐘頭就值得嘅，
1: 係
0: 完全冇問題嘅。咁就真係好識訂酒店喎。
1: 係啊，跟住嗰個酒店咧，舒服到啊！我嗰晚係完全乜嘢聲都聽唔到噶。
0: 哇！
1: 第二日我先知道原來我哋冇關窗，冇關窗，甚至陽台嘅門都冇關。
0: 有啲危險喎、咁樣。
1: 一啲聲音都冇，點解唔關陽台嘅門咧？係因為我先生放咗個腳架喺出邊，佢諗住。可唔可以拍到嗰種斗转星移嘅
0: 系
1: 现时嘅？咁咧，第二日就发觉嗰个脚唔知俾边个动物撞埋，
0: 撞跌咗，
1: 所以咧就晃了一下咁样。

0: 跟住又唔知幾時就唔，反正
1: 冇影到啦，
0: 冇影到，冇影到，咁啊只有得一啲殘影殘片咁樣啦，係、啊。
1: 但係嗰、那個夜晚
0: 極其之靜。嗯、我以前我會以為，因為以前我都好似喺從化或者咩地方啊，都有住過。比較之原始的南昆山那些地方都試過住比較原始的咁樣啲森林入面啦、甚至我都瞓過山，即係瞓帳篷嗰啲瞓過山嘅。係
1: 咯，露營你經常會做嘅。
0: 即係都唔會覺得有咁靜，佢有啲大自然該有嘅聲音。
1: 我哋可想而知就係你哋平時咧喺嗰啲音頻軟件嗰度啊，你開個雲聽，跟住然之後 search 白噪音咁樣。
0: 係冇錯，
1: 跟住你就係個耳伴，你就係嗰個白噪音，跟住你唔會認為白噪音係一種噪音。係，觉得佢一个安静嘅声音，
0: 冇错啦。但系我哋就喺酒杯湾个酒店嗰度住嘅时候，系真系静嘅，系绝对直嘅静嘅，冇山窗，亦都冇关阳台嘅门，但系佢系静嘅，我一啲声音都听唔到。
1: 好好，
0: 系啊。
1: 不过都系奉劝大家尽量唔好咁样做，因为基于即系澳洲嘅生物多样性咧，你唔知道第二朝早你醒啊，你身边系你老公啊，定即系啲袋鼠。
0: 我喺第二日打开门。見到的是一個袋雕，
1: 袋雕，
0: 長尾的那些，它的尾好像掃把那些，
1: 是啊是啊，
0: 那個模式一看就是很油光水滑的。
1: 哇，平時吃得不錯，
0: 是啊，好得意的。還有呢，我們在陽台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所以我先生才會放個相機出去，但是這樣東西都是吃天的，就是我們剛剛吃完飯回來的那一下，大概是九點零鐘的時候呢，那個星空是最光最光的，反為他想揸車去，即上山那裡，他又想再上山去
1: 星星
0: 去影的時候呢，就發覺好多雲啦，開始有雲去遮住啦，個星星就點影都冇咁光啦。
1: 所以有啲時候你要睇天氣啦，咁即係天公造美啦，會俾到你嘅體驗感係特別唔一樣嘅嚇。咁但係我見時間咧，我哋係時候要休息一陣啦嚇，陣間翻嚟咧要同曉露講下啦，最後一日嘅呢一個行程。頭先曉露咧其實喺上一集咧已經講咗啦嚇，即係呢個酒杯灣咧，你行嗰個山咧，行到山頂咧望一望咧，就已經係嘛，即係一個鐘頭。
0: 要揾嘢食啦！如果唔系，人哋就餐厅关门啦。
1: 唔够喉啊！但系被人家老公唔够喉。
0: 系第二日就拖我哋继续拉链。
1: 好啦，咁啊，即系再继续拉链嘅时候，又有啲咩唔一样嘅感觉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仍然会有小夫啦，会有晓露喺度啦，分享一下啦，即系晓露啦，喺啱啱过去嘅呢段时间啦，去咗一转啦，塔斯马尼亚嘅，咁啊，喺塔斯马尼亚咧嘅行程系点样嘅？基本上我可以将已经做咗咁多集啦吓，呢一集已经系第五集啦，可以话俾大家知啦，就系呢个塔斯马尼亚徒步拉练之旅，
3: 冇错啦，
2: 就系揸车行路。
3: 跟住见缝插针咁样食饭，
2: 有饭食就食，有得食好食嗰种咁嘅状态，
3: 一日两餐一定要并餐，
2: 系啦，但系食得唔错嘅咁样吓，毕竟即系自然环境摆喺度，真系有种即系靠山食山噶，靠海食海嘅嗰种风韵喺度啦。咁但系好啦，行程咧已经嚟到吓，即系三日行程当中咧，即系算系最后一日啦。咁好啦，呢三日行程当中嘅最后一日，点解仲系安排一个徒步？除咗話有之前話去即係行上山去睇酒杯灣嗰種唔甘心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好奇心驅使你哋係哇？我其實到最後我都仲係要安排呢、這個，係有咩動因令到你應承嘅咧？
3: 因為嗰個船冇提前預約，所以我哋坐唔到四個半鐘嘅遊船去睇企鵝。咁嗰日。hea 住喺度又 hea 住喺度，不如就去行下山，不如就去徒下步。我哋嗰日就唔行山啦，我哋就係沿住海岸線咁樣嘅。
2: 所以睇到嘅風景又係咩？
3: 係啊，就會將嗰幾個海灘串連喺一齊咯，就行從我哋嘅嗰個酒店所在嘅嗰、那個coast 灣，就一路行到嗰、那個蜜月灣，跟住再行到去酒杯灣，
2: 然之後再翻轉頭。
3: 然之後就翻轉。
2: 我每一次咧遇到呢一啲徒步嘅路線咧，
3: 其實唔係即刻就翻轉頭嘅。我哋喺酒杯灣嗰度，佢哋喺落水繼續去玩去潛水去玩嘅時候，其實我係 hea 嘅。
2: OK OK， 但係都攰噶。
3: 咁佢哋未夠喉啊嘛，係我行唔喐啫嘛。
2: 係咁冇嘢啊，即係既然都要翻轉頭落，我就喺原地等你哋。
3: 係啊，原地等，跟住佢哋就落去玩咗兩三個鐘嘅水咁樣。
2: 哇，仲玩兩三個鐘嘅水啊！係
3: 啊，就一直喺度游水啊、潛水啊，又去執貝殼啊、執石頭啊咁樣咯。
2: 你哋體力真係好好。
3: 唔係佢哋嘅體力好好。
2: 唔係啊，都係你
3: 的體力好。我係 hea 喺度啦，已經。
2: 唔係，即係我喺我屋企完全冇辦法想象呢一種事情嘅發生嘅，仲要玩兩三個鐘頭水喎。
3: 係啊。佢哋行完第二日嘅白天，因為我哋都算係比較遲先起身咁樣，都食咗早brunch 之後先。

0: 出發嘅，
1: 係
0: 咁出發之後就嗰日都打下電話拜下年啊，咁樣俾大家去吹吹水咁樣，之後再出發就開始行行，亦都係行行企企行行企企，到咗邊啲地方又去食冰淇淋啊，邊啲地方又去飲支可樂啊咁樣，反正就真係好悠閒到晏晝嘅時候，咁樣佢哋去玩下水咁先走嘅。
1: 其實講起啦，即係喺塔州玩水啦，因為你喺啱啱咧先至講到話，酒杯灣的那個形狀、因為你兩邊的那個海的那個顏色是不一樣的，其實是不是其實海灣裡面你所見到的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的種類，其實兩邊是因應海顏色不一樣而不同的呢？
0: 我反為不是很留意到那幾個灣的海洋生物，因為我沒有潛下去、我是看他們的、但我在海邊我有觀察到一個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是因為風很大，跟着吹的水波紋呢吹到好像真海上煙花酥那樣的、即各個方向 的水吹過來那個波紋就好像是一個煙花炸開的、然後我突然間這裡炸開一塊，那裡又炸開一塊，還有這裡可能地下面有礁石、海浪到這裡又這樣炸開、哇，即那個海面的豐富程度是我在其他的那些，即那個只有一個彎的地方、是很難見到的，它是因為地形的彎的弧度的，還有它的風向的、還有它的、海底的構造的不同，所以導致到它水面上看到的那個水波紋，哇真的漂亮，好像海上煙花酥，他們在那裡玩水，我就看水波紋就是這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很舒服的、
1: 所以那種悠閒的感覺、也都確實是、可能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同樣是做徒步的這個動作、會看不到、因為那個現在曉露給我看的那個 video 啦，你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其實那個水很清清得來呢、其實它不淺，它不是一個淺水的狀態來的、它完全是一個深水的灣，然後那個灣比我們想象當中要開闊很多，它並不是說呢、我們、大灣區你見到雙月灣、或者怎樣，它更加有些類似呢你在大鵬半島呢 你在大鵬半島那裡望出去即係大亞灣嗰邊嘅嗰種感覺，佢每一個灣係嗰種嘅大細嘅、然之後咧，因為風向嘅原因嚇，而導致到可能風有啲喺內陸嘅方向吹出海啦，有啲喺海嘅方向吹翻嚟。即係陸地啦咁，然之後兩邊嘅浪一喺嗰個灣嘅中間一碰撞，會有一個少少嘅冒尖，係啦，就係嗰個感覺嚇。但係啲曉露就形容成為就是、
0: 海上煙花酥，
1: 海上煙花酥係嘛、
0: 水上嘅水花酥，
1: 水花酥、但係就係一個咁樣樣嘅行程。其實就呢三個彎，你哋咁樣 hea 行係行咗。行到幾長時間？如果從公里數咁嚟睇，嗰度大概有幾多公里啊？今日即係呢一日嘅行程。
0: 哦，咁我嗰日冇開嗰個 Apps， 我又冇
1: 具體冇具體
0: 冇具體嘅
1: 係，
0: 同埋我哋有某一段咧，我哋就會即係佢唔係話全部係沿住嗰個海岸線，佢、會有某一段係可以上到嚟，上到嚟之後。有一啲叫做即係你叫做咩林業系統啊，又或者房車營地啊咁、樣嘅地方嘅，咁、我哋有陣時咧又
1: 休整下，
0: 係啊休整下，所以其實就唔係話一直喺度行，我就冇開嗰個兩嗰、個 Apps， 所以就冇去計嗰日、個行程，因為已經冇其他安排啦，嗰、個遊船冇訂到，咁、所以嗰日就知道我哋唔趕時間，我哋一直行一直行，我覺得。休息的時間和真的在行的時間應該是對半開
1: 的、其實又不是說真的過去，即是你有前面那兩日的這個累積，到你又有那個、你訂不到那個遊船的那個遺憾、而導致到好像唉這一天就差緊一點，
0: 那天就一直在那裡行，那天就行過幾個彎、三個彎，可能仲有多一個彎，那個彎唔記得叫咩名啦。反正佢就一直係有彎嘅，全部都係、你知啲全部英文名嚟嘅，咁樣唔一定記得到嘅。
1: 唔緊要，啲景靚就得㗎啦。咁樣
0: 咁行完嗰個之後，我當時亦都係 同老公即係都花了狠話，我話以後咧冇冰淇淋嘅海，同埋冇烤腸嘅山，我都唔去噶啦，就係嗰種感覺。你
1: 佢下次要自己帶個爐，攞條腸俾你，跟住一路喺你前面行，嚟啦嚟啦，飲啦嗱，條腸就喺前面啊，
0: 因為你可能真係。

0: 行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話覺得特別之攰、嗯，你成個行程係好悠閒嘅、嗯。但行完翻嚟嗰下，即係
1: 翻轉頭嘅時候先煩、
0: 啊，我就覺得哇，我行唔翻去啦，行唔翻去啦，就咁樣。
1: 你又冇得坐車喎、
0: 啊，冇得坐車。我話我咪喺呢度等你，你將部車揸過嚟，唔肯咯。
1: 唔明嘅，應該可以嘅、啊。你真係賴死喺嗰度唔走，我諗佢都會
0: 唔肯嘅佢哋。
1: 佢會就你嘅，但係有樣嘢咧，頭先得到一個信息好有趣嚇，因為即係說走就走的旅行啦，亦都確實冇點特別準備啦，所以原本 planning 嘅一個遊船嘅行程，我覺得好遺憾冇訂到。
0: 係、嗯，
1: 咁嗰個應該點樣嘅行程咧？同埋嚇，到最後啦，因為第三日之後，你後續嘅行程就係回程啦。
0: 啊，回程，
1: 回程
0: 都係揸車同埋買嘢。
1: 係啦，嗱，買嘢呢樣嘢好重要。我去大灣區去旅行一定要買手信嘅。去到塔州買咩手信咧？我哋留到下一集啊，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下次再繼續傾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嚟到探世界啦，星期六嘅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

0: 台啦，同我连线嘅当然啦，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次咧会有慧宇同我哋连线嘅。Hello， 慧宇。
1: 啊，小夫，还有大湾区的各位朋友们，好久不见啦！
0: 真的好久不见了，慧宇，你的中秋国庆安排怎么样啊？听说就请三天就能休13天了。
1: 哎呦，真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在摩拳擦掌，已经在做好准备了。哎呀，这个周我要去哪儿？要下一站要怎么走？但同时呢，其实我自己也在很多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外地朋友的求助帖，也包括很多大湾区的朋友。大湾区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听说你们贵州吃的很辣，吃的很油啊，那我们能不能吃得惯呢？就是到底要去哪里吃？贵阳的宝藏地，你们贵阳人都在哪里吃啊？经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求助帖。
0: 嗯，真的是，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误区啊，就相当于说，可能十几天的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一些比较远的目的地哈，或者说就直接出境游了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贵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介绍那么久了，就真的每周都有很多很宝藏的地方，我觉得玩个10来天真的绝对没有问题啊。
1: 其实，在贵州的一些景区，它相对来说分布会稍微分散一点，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走一个大环线，一个大行程的话，10多天的时间是刚刚好能够安排下来的。那如果想要走一个大环线的话，一定第一站就是最中间也是中转的地方，一定就是到贵阳。包括刚才我也讲，很多朋友会在网上来询问贵阳啊，这美食之都，除了凉爽之外，这好吃的东西也是太出名了。很多朋友说来了一次，来二次，想在这买房子留下来了。
0: 对，真的是，
1: 大家就是对被这里的一个旅居环境和美食所吸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想和小福以及我们各位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贵阳的在贵阳吃什么店，哪些街道可以逛一下的
0: 啊。真的是，如果是从一个旅居的想法来说，如果十多天就只留在贵阳，感觉也很不错，10来天应该能够吃的不重样吧。
1: 完全可以不重样，因为光是早餐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种类了。因为可能大湾区的朋友早餐要慢慢的喝喝粥，吃一下早茶，然后大家说哎，贵州不喝粥的吗？不喝粥啊，我们早餐可能会吃的比较扎实一些，
0: 嗯，
1: 粉啊面啊一些饼啊这些都会吃比较多。那首先我要说到的第一条街道，就是刚才讲这些小吃你都能吃到的，就是青云路美食街，就我们所说这个青云市集，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多次了，因为它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地标性的美食打卡点。除了美食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店啊，从白天你逛这个文创天手办，然后到中午你可以吃吃美食，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酒吧，有一些咖啡店，从早到晚你都是可以感受到这里不同的精彩的。因为它确实是融入了很多市井的烟火和现代气息交融在一起啊，文创美食 Live House 确实很多美食都在这里。除了一些可能大家必打卡的一些新店啊，比如说酸汤啊，有一些小吃之外，还有很多是像我们这代人啊，90后从小到大就吃到大的，就是青路地摊夜市都在那个原址，就在那个地方摆着的。所以呢，在这里你还是能吃到很多很地道的贵阳美食。
0: 嗯，真的是，而且感觉是一站式的，在一个地方就能吃很多东西。那如果大家真的要到青云市集啊，花多眼乱了，那么多必定要吃或必定要试的，会推荐哪一个呢？
1: 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在门口有一家牛肉粉，真的是我们从原来啊，就是他摆摊从小吃到现在，叫做任姨妈牛肉粉。然后在任姨妈对面的话也有烤肉，附近也有一些烤鸡店，都还是很不错的。你随便去找一家冰箱，味道也是好吃的
0: 啊。真的是，那真的必须得去了，感觉可以就一天三顿啊，就在那里逛一天，然后不重样就直接三顿就搞定了。
1: 是的，因为所处的位置呢，它就在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后面啊，这我们吃饭也很方便。毕竟也有很多贵阳市比较出名的景区，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贾秀楼，去这个竹城广场，去听一听路边音乐会啊，届时也是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演出的。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一走，在这个大剧院附近有就这个贾秀楼附近有贵阳大剧院，每天晚上都有多彩贵州风的演出，所以这个商圈的话你可能吃逛都能够满足了。
0: 嗯，真的是。那除了说青云市集啊，能够吃逛都满足了10来天，还有哪些街区值得推荐呢？
1: 民生路美食街也推荐了多次，虽然很多人说啊，这外地游客都去，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也是集合了很多本地人你一定要吃的有些店都在哪儿。就比如说在众多的滨江店里某一家我觉得好喝的，哎，它在那有店， 谋一下这个香薰好

0: 吃，它在那也有店，某一家酸汤辣子鸡好吃，它在那都有店。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它纯粹是一个这个外地的游客打卡的地方，其实我们本地的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店在那里也能够找到，而且味道也都是不错，开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嗯，所以大家不用说一定会感觉是啊，可能游客区的比较多就感觉不地道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店应该都开挺多家的，或者是甚至可能是连锁的哈，就所以就贵阳的朋友其实也会去，就不用太纠结这件事情啊。
0: 没错，像附近的话还有像文昌阁、电台街等等，也都是可以去走一走转一转的。那里最出名的，你进去您左右两边看到很多这个脆罩，还有香酥鸭，以及之前很网红的恋爱豆腐果和这个锅巴、糍粑等等，在那里就能看到很多了
1: 啊，真的是很棒啊。说起吃的话，其实刚刚慧宇都提到了，我们大湾区人最怕的就是哎，有可能会很辣什么的，但事实上之前说过了，都到贵州必须要去吃一下火锅什么的，但是火锅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像是酸就100多种酸了，那辣的话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对于适合我们大湾区味来说，最推荐的是哪一款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我就要推荐下一条街，距离我刚才讲到的明天路美食街非常非常近，蔡家街美食街。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吃到像这个豆米火锅，豆米火锅分有糟辣款的和不辣款的，还包括有这个烫菜清水汤，以及最出名的一个糖旺面。相对来说它是没有这么重油重辣的，而且也是有清汤的，也是在找十字附近。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巷子深处还能找到一些贵阳的特色咖啡
1: 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豆米火锅，然后如果豆米火锅作为一个午餐的话，就可以加上一杯精酿咖啡作为下午茶，然后一天就整整的哎又能休休闲闲的过去了。
0: 没错，然后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条路呢，它就不是一些小吃店了，可能就是大一点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叫做护国路。护国路的话它是分上护国路和下护国路，你在这条街上你就能看到包括像酸汤啊，有家是黔南的酸汤，然后黔南酸汤旁边有一家你闻着非常非常臭的，它也是一个这个像臭酸一样但你吃起来是很香辣的一个美食。包括你走到下护国路的话，像一些豆腐园子和贵阳本地的烧烤，很多人都在说吃烧烤哪里都有，你们贵阳本地有什么特色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辣椒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麻辣辣椒面，以及如果吃不惯这个折耳根的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其他的一些美食，以及洋芋做出了一些新吃法的烧烤店，在这里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中型一些的这个餐饮店了
1: 啊。所以如果大家就希望更感受到那种规模化的，比如说一个店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可以到护国那边去看一看，对不对？
0: 嗯，对，护国路分上护国路下护国路，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当你走通这条路的时候，你发现选择真的非常多，而且每次我走到就是那家烧烤的时候，看到附近全是人，我在想哎呀，外地的朋友喜欢，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喜欢，也要吃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几个都是在这个贵阳的老城区南明区和云岩区。那最后我要推荐的就是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也有很多，比如说来听演唱会啊，要打卡呀、啊、什么的，就是之前也讲过的云朵仓，小而精致的一个地方，想要去一站式的打卡贵阳本地的这个世界级的咖啡，以及刚才讲到的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小吃店，包括晚上的精酿啤酒。去这里的话，从酒店到美食到咖啡到精酿，也是能够很好的出片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刚才推荐的几个地方就是包括了南明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一站式的走通这几条路，你就可以出片出景吃美食
1: 啊，又能出片又能出景又能吃美食，真的是很棒。而且因为我知道，因为之前慧宇也跟我们提过哈，那关山湖区那边其实也有很多演出的场地，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把就晚上的行程哈跟那个潮流的街区一块结合在一起哈，除了出片儿可以出美食之外呢，更重要的觉得是要出发了，因为很快就真的要到那个中秋跟国庆的假期了，真的要出发的朋友真的要提前预定好相关的一个行程， 因为贵州真的是很热门的目的地啊。
0: 对，确实是，可能到时候大家到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潮汹涌，人山人海，但是呢你一定会感受那个时候的气温已经没有这么炎热了，同时咱们贵阳人的这个热情依旧是很火热的。
1: 对，所以大家这个中秋跟国庆

0: 哈，就真的把握着这个团圆的时机，请三天休十三天哈，用一个深度游，用旅居的方式到贵州哈，到贵阳旅居去哈。我觉得应该也是体验十分的不错的，也呼吁大家可以就钱包鼓鼓的带着过去哈，就有可能就直接可能在贵阳就买个房是吧？然后每逢假期就真的可以到贵州那边去旅居一下哈，也像是我们大湾区的后花园一样，也希望大家可以马上出发到贵州去。那今天真的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1: 好，也希望大家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来贵州吃得开心，吃得快乐，然后在这里买套房住下来吧。
0: 好，谢谢慧宇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嗯，好嘞，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开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1: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4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1: 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12: 嗯，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呢，喺种花嘅呢个场景之下呢，亦都有相对固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嘅。咁下边呢，请大家嚟听一听呢一段嘅对话。
11: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17: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11: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17: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1: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17: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

0: 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1: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2: 种花技术，
1: 种花技术，
2: 美化环境，
1: 美化环境，
2: 丰富生活，
1: 丰富生活，
2: 淋水，
1: 浇水，
2: 讲究，
1: 讲究，
2: 泥土，泥，
1: 泥土。
2: 嗱，粤语当中同埋嘅呢一个讲法咧，同普通话嘅表达方式咧系唔一样嘅。嗱，粤语咧同埋呢个词咧系用作连词嘅，并且咧系并列嘅一个联合关系嚟嘅。
1: 嗯，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2: 嗯，冇错啦，就譬如好似啦，掌握水质、水量同埋时间。
1: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2: 咁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咪呢一个嘅用法啦，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啦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2: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昨日我们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是我同埋小王在中学是同班同学。
1: 嗯，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化、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2: 嗯，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哋头先提出嘅问题啦。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另外啦，播出嘅时间咧系每日嘅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2: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梁文彦纪念中学的孙元，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0: 大家好，我是梁文彦纪念中学沙田的孙元。
1: 好，欢迎孙元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10: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宋词，卜算子《咏梅》。
1: 嗯，卜算子《咏梅》，这是宋代陆游的经典词作。词人呢，借着寒冬里傲然开放的梅花，托物言志，梅花在风

0: 冰雪当中独自绽放，不与百花争春呢，即便是凋零也不改本心。这首词啊，就是梅花自喻，写了坚守本心、不畏逆境、高洁不屈的品格，也是我们中华咏物诗词里的传世名篇。我们来听孙元的诵读。
1: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成尘，只有香如故。这首词以梅喻人，既表现作者陆游在困境之中自我勉励、坚韧自持的高尚品格，也寄予了他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作者在上阙通过对梅花的生长环境、时节和天气的描写，营造出一种寂寥的氛围，不仅烘托出梅花的孤单，更以风雨的摧折说明了他凄凉的境遇。但是在这恶劣的环境之下，梅花依然孤高独立，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春天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梅花却无意苦争春，这恰好与作者在词外的人生际遇形成了影照。陆游在仕途之中保持高洁，任凭主和派如何打压排挤，也毫不在意。他始终坚持抗金复国、收复中原的信念，渴望举国上下齐心抗敌，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统一南北。正如词中的梅花一样，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即使凋谢落地化作尘土，那份芬芳和傲骨也终将不会改变。陆游以梅自喻，即使乏人支持、年华渐老，他爱国抗金、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也至死不渝。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实在令人敬佩。词作上阙描写了梅花在风雨之中孤独绽放，在寒冷的环境之下傲然挺立，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词人在下阙描写了梅花的孤高和坚贞，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梅花不与百花争艳，表现出对世俗繁华的淡然态度。这种超然物外、坚守本心的品格，正是陆游的写照，反映出他内心的深处的执着。尽管他承受外界的压力和排挤，也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展现了他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热爱。我最喜欢“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两句词，不仅表现了梅花的高洁和独立，也隐喻了陆游在政治斗争之中所遭遇的误解和非议。清代龚自珍在《己亥杂诗》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描写了花虽然会凋谢，却会化作春泥，滋养新的花朵。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与陆游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即使零落成泥碾成尘，它的芳香依然令人缅怀仰慕。陆游晚年退居家乡，但他收复中原、抗金复国的信念始终不渝。他嘱咐自己的儿子要继承这份遗志：“王师平定终。”

0: 元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谢谢孙元。那这首词呢，我也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孙元同学的分享呢，很有深度，点评到位，充分挖掘了卜算子咏梅的丰富的内涵，也从梅花的身上读懂了坚守的力量，而且呢，还联系了当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首词鲜活的现实意义。诗词承载的精神可以跨越山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启迪。那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感受，我们也听孙元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我想和你分享卜算子咏梅，是因为这首词不仅仅展现出梅花的坚韧和高洁，更让我感受到坚守的力量。在当今社会，我们常常面临着各种的危机、挑战和压力，而陆游坚守执念的这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真正的勇气在于坚守初心，不被外界纷扰所影响，让我们在逆境之中保持坚硬，始终追求美好的理想。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共读了这首词哈，有着特别的意义。文字呢，没有地域的边界，同学们品读梅花，就是跨越山海去触摸同样的文化根脉，也通过一句句诗词共读古人的风骨，感受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那这场分享呢，也藏在了古典诗词当中，美好品格在青少年之间传递，在诵读之中共情，在文脉里同心，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跨越地域以及时间的魅力。再次感谢香港梁文彦纪念中学的孙元同学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2: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
3: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4: 看山河锦绣，
5: 览华夏文明，
4: 访古迹遗珍，
5: 赏神韵雅音，
4: 心灵之旅，
6: 颂游中国。
1: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7: 子夏呢有一个非常之大嘅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嘅春秋流传咗落嚟。孔子逝世之后呢，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呢成为咗魏文侯嘅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嘅《论语》当中啊，孔子称赞子夏，给予咗佢嘅启发。
1: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8: 子夏曰：“闲闲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

被誉为是火州里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亦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来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的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的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葡萄沟含会有什么好吃的呢？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美呀。
2: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3: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哋一齐嚟到葡萄沟嚟游览一番嘅。
4: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5: 很凉爽。
4: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2: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4: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3: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4: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5: 记得。
4: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

0: 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腰、优，还有烟、弯、冤、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介母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介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介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介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介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介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介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孜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1: 听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2: 谢谢。
1: 最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
3: 知道。
1: 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2: 尝一下什么味道？
4: 想吃一颗，
5: 有点酸，还加点
6: 酸甜的。
2: 嗯，好不好看？
7: 好看。
2: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选育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
8: 这么多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9: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啦布依卢克，意思咧就系又多又好嘅葡萄地。葡萄沟里边咧栽种嘅葡萄有上百种，系一个咧天然嘅葡萄博物馆啊。虽然咧喺我国有近千个嘅葡萄品种，但系咧主要栽培嘅葡萄咧只有几十种嘅。
0: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10: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1: 言壮远，
1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1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4: 龙
15: 今日悠远重逢，
12: 繁花并蒂，
13: 交融创新，
12: 共同文化家园，
13: 品中华戏曲，
12: 让古韵新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韩毅。收听节目的票友们呢，是不是都是会为一出好戏走入到剧场二刷或者是三刷呢？究其原因，名角演绎唱腔动人固然是重要。

0: 耀，但系咧曲尽奇妙嘅戏曲唱词，亦都同样令人百听不厌，反复回味。纵观各个剧种流传千百年嘅骨子老戏，唱词大多啦系以物喜轻，含蓄韵直，寥寥数笔就可以啦勾勒意境，暗藏心水。呢、这个咧正系历史人民剧作家赋予戏曲嘅独特文学魅力。嗱，呢期节目我哋会邀请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同埋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啦，同大家共同嚟品戏曲唱词里边嘅嗰啲嘅文戏啊。
1: 大家好，我是亚文。无论是什么剧种，其文本都是文化的承载、思想的媒介与审美的依托。
2: 为啥改走四方，改偷做美昂，两族走茫茫？
3: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连接五位的主题人志雄。那上面哼唱的就是潮剧《柴房会》李老三的经典一段念白。那这段唱词呢，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却把李老三这个人物生动地展现出来。各地方戏曲啊，能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看来呢，正是因为戏曲唱词向上可承接诗词文赋的文学高度，向下呢又能够贴合市井民间的语言习惯，但是又比俗谈含蓄蕴集。
0: 下面时间等我哋一齐嚟赏经典品戏文，
4: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5: 我发现
1: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4: 一朝一姓有历史，
1: 一腔一调皆传承。
4: 戏曲会客厅，
1: 赏品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0: 梳理中国戏曲剧本嘅文学源流，能够体现一条较为之清晰嘅文化传承脉络。《诗经》《楚辞》之后，汉艺乐府兴起，汉艺乐府落幕。唐诗继之，唐诗之后宋词兴盛，宋词余韵流转，催生咗元曲。元曲之后，明清传奇蔚然成风，晚清京剧崛起，成为咗戏曲嘅主流，同各地嘅地方戏相映成趣。咁其剧本文学统称为咧戏本或者系剧本。
1: 是的，无论是什么剧种，其文本都是文化的承载、思想的媒介与审美的依托。刚才志雄提到啊，戏文向上可通达诗词文赋，但这不等于唱词要晦涩艰深、繁复难懂。
3: 对，而戏文向下能够衔接市井俗语，但是也不代表文词可以粗疏浅白、味儿同嚼辣。
0: 所以呢，上乘的戏曲唱词应当是处在才与不才之间，能否把握其分寸和火候，正是衡量一名优秀剧作家创作水准的重要标尺。

0: 京剧《锁麟囊》是翁偶虹专为程砚秋量身打造的剧目，其中《春秋亭》一折讲述登州富户之女薛湘龄与贫女赵守贞同日出嫁，两顶花轿偶遇春秋亭避雨。此时薛湘龄有几句唱词：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娇珠化泪抛。大家品品，多美呀、啊！
1: 我哋用粤语同大家嚟诵读一下：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娇珠化泪抛。
0: 这段唱词以亭外风雨之声引出轿中赵守贞满腹委屈的声声悲啼，借鹊桥典故暗点对方也是新婚出嫁，又化作鲛人流珠的传说描摹轿中人落泪哀伤的模样。
2: 真的是寥寥数语朗朗上口，却小唱生动而又韵味悠长。
1: 下面时间来欣赏下粤剧经典名剧《帝女花》全世道最高的《香腰一折》吧。
3: 倚殿阴森棋树上，明珠万火映花黄，如此断肠花烛夜，不须是泪半身旁洒翠。

0: 粤剧《帝女花》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是由著名的粤剧剧作家唐迪生执笔撰写，并且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任剑辉、白雪仙首演，至今是常演不衰的，亦都是粤剧的不朽之作。讲的是明末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在国破家亡之际，经历生死离别，最后双双殉国的悲剧故事。在这段的唱腔当中，是唱到落花满天闭月光，借一杯赴战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生回谢爹娘。
1: 落花满天闭月光，好美呀、啊！
0: 冇错，呢一句咧，确实系足以令人领略到唱词之美。佢以漫天落花遮蔽冷月嚟戏轻，唔直接写生死离别、亡国之悲，而系借散落嘅花、幽冷之月嚟烘托心境。咁后边咧，亦都用柳荫、芙蓉帐、花烛、百花冠、连理树等等嘅意象，层层铺排，将殉国殉情嘅伤悼藏喺闺阁风物之中，留白充足，韵直深远，耐人反复回味啊！
1: 2018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经历六年筹备，根据同名清代传奇和经典粤剧创作排演了京剧版《帝女花》，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于奎志领衔，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大获成功之后，随后相继在台北、北京、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展开巡演，场场爆满。京剧版《帝女花》在语言上保留粤剧文词华美细腻、文学性与音乐性俱佳的特点，根据京剧语言习惯和唱念特点加以发展，主题和风格上保留并突出含章树的美学意象，将双树合抱花鬓头的韵味和气息作为主人公的爱情象征，同时依据京剧审美特征和时代精神，着重颂扬戏剧故事所彰显的家国情怀。
2: 那让我们再在京剧版的《帝女花》中来品味这出经典剧目唱词的文气吧。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0: 一朝一姓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嗱，呢期节目呢，我哋同大家一齐品味下戏曲唱词里面嘅嗰一类嘅文戏啊。
4: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唱词，向上通达，诗词文赋，又不失通俗本色的典范。下面我们来欣赏向下衔接市井俗语，依旧保有含蓄蕴藉格调的代表。
5: 潮剧柴房会中李老三的唱词，我想啊，就是其中之一啊。我老先啊，第一茶房会来问李老三的唱词，就是让爱含着其在首歌，但是中间保持之间含着蕴藉的格调。
3: 潮剧柴房会讲述的是怎么样的内容呢？
5: 潮剧柴房会主要讲述的是小贩李老三，他宿客店柴房，夜间呢忽有一女子啊出现在房中。当他知道这是鬼魂之后呢，李老三可以说是惊恐万分。后来听了鬼魂的诉说，才知道鬼魂叫莫二娘，因为家贫无依而卖身，本想跳出火坑从良，没想到遇上了歹人，多年积蓄被骗了去。那在绝望中呢，就悬梁自尽。李老三善良啊，同情他的遭遇，愿带他呢去扬州找歹徒报仇雪恨。
3: 这位李老三是一名的小贩，他唱的戏文呢肯定就好接地气了。
5: 是的，潮剧柴房会中李老三的唱词哈，以潮汕方言为骨，丑角诙谐为魂，塑造出怕鬼却更恨负心人的底层人物形象，实现以笑衬悲，化鬼气为人情的艺术升华。下边我们来欣赏李老三在戏开场中的一段自述。
1: 鬼是鬼，走西荒，鬼头做鼻昂，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到江水红，唐诗梅里杜三昌，虽无四年命，却有三分力，自唐自家命又荒咯，命又荒。
5: 李老三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为生计走四方，肩膀做米瓮，两足走茫茫，虽无四两命，却有三分力，自赚自食免烦忧。大家听戏中的唱词，用通俗的比喻把肩头啊当成是米瓮，意思就是说肩上的担子就是用以糊口的生计，那配上一句两足走茫茫，哎，就勾勒出了货郎的艰辛。语调轻快自嘲，确立其啊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一种基调。而三十八妻，四十八妻啊，三十无妻，四十无儿，这种调侃呢，则反衬了其精神富足，为后边啊无钱一身轻，无钱一身轻的价值观做了一个铺垫。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戏中的另一段唱腔，大家再细细来品味李老三唱词中的精妙。

0: 呀，爱你是何时鬼无无？你这边都是满天个数。
1: 木星，请坐，退。
0: 啊！哎，鬼呀！

0: 是西宫我的鬼，魔法，魔法吗？来给我！哎呦，如念如魔妹，该鬼不安念出这鬼，
1: 大哥啊！哎
0: 哎呦，不是老王昏鬼，骂我李老三，一无挂二无跪，穿高衫卡上手共白锤，做你个保镖。
1: 大哥之事打开后山，杨母藏宝山，一边挂到扬州，杨明清的贼子报仇说恨。
0: 既然如此，速速来走。

0: 评剧经典名剧《花为媒》，张武可和阮妈的报花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唱段。
1: 咁呢个嘅唱腔有咩嘅精妙之处呢？
0: 戏中张武可唱道：“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这段唱词既符合张武可俏皮可爱的年龄特点，又不失戏曲韵味。在这段唱腔中还唱到：“牡丹本是花中王，花中的君子压群芳。百花相比无颜色，他偏说牡丹虽美花不香。玫瑰花开香又美，他又说玫瑰有刺扎得慌。好花哪怕众人讲，惊风惊雨分外香。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大家听这段唱词，实在是地道的民间口语，没有生僻典故，用词通俗明白，甚至听一遍就能诵记。
1: 虽然通俗，但是闭眼吟诗，这个确实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处世观念，同时暗含传统文人清者自清的价值取向。
0: 是的，不卑不亢，不怨不怒，既没有激烈控诉，也没有软弱悲戚，中和克制，符合传统戏曲中正平和的审美。
1: 这样的唱词是兼具了舞台观赏性和受众的传播度，可以说是通俗，但是不庸俗，显浅而有力量。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评剧经典名剧《花为媒》中报花名的唱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9月12日啊，咁啊周末嘅时间，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哋都会有特别环节，今日我主播。最近适逢开学季，所以今期节目我哋会连通天地线，邀请到新鲜滚热辣，从澳门选择去到北京，系入读大学嘅一位澳门籍学子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而且呢位青年学子，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佢嘅作品，因为虽然佢年纪小，但已经系一位有住八年舞台经验嘅小小青年歌者嚟噶啦。究竟佢系边个呢？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访环节。同大家一齐听听佢嘅故事。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咧，啱啱啦，好多嘅大学啦都系正式开学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围绕其中一间大学啊，北京电影学院啦，邀请到一位咧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大一新生，而且佢咧系由澳门北上去到北影啦，系去求学嘅一位澳门籍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分享一下佢最新嘅啲感想噶吓。首先介绍下呢一位同学系边个先。佢是澳门青年龙子南，好犀利啊！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咁经常咧系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而家我哋就连通天地先，接通啦，正喺北京电影学院啦，踏入咗大一新生呢个大门口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会通过歌声去认识我，现在我希望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多谢子南啊，咁大家咧应该听我哋嘅呢个声音，嗱虽然睇唔到样啊，咁但系都可以被阿子南啦美妙嘅声喉啦所陶醉，好似夜莺般嘅清脆吓。好啦，子南，多谢你接受我哋邀请啦，参与今期嘅节目。嗱，头先你都讲到咗啦，大家都知道你系深耕咗歌唱舞台好多年。我唔知你细细个几时开始登台唱七子之歌，成为新一代嘅专题歌曲嘅传唱人啦吓。咁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啱啱十八岁，咁就啱啱大一吓。咁你系作为一位唱者、歌者，我就之前认为你可能成年之后会选择会唔会向呢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会发展咧？但我暂时谂唔到，哦，原来你报考咗电影学院，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为什么你会选择报考电影学院，并且会选择去北京就读？
1: 就是一开始唱七子之歌的时候，我十岁。

0: 就啱啱好回歸20周年，跟住長期嚟就一直以歌聲咁樣傳遞我哋家國嘅情感啦。咁偶然我都會去拍一啲紀錄片微電影，咁喺呢啲過程入面咧，我慢慢就意識到喺一啲好厚重嘅故事入面，僅僅依靠歌聲係唔足以去完整咁樣呈現嘅，所以我有親身咁樣尋訪用鏡頭記錄嘅經歷，俾我好深深咁樣著迷咗對影像敘事嘅力量。咁七字之歌用歌聲傳象家國情懷，而影像就可以傳留更多普通人嘅經歷同埋時代嘅記憶。因此咧，我就下定決心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希望從演唱者成為一名懂得去用鏡頭去記錄同埋去講故事嘅電影人。
1: 明白，即係等同於你喺歌唱嘅成個過程當中，演出成個過程當中咧，去不斷咁樣探尋自己適合嘅人生嘅道路，所以你發覺喺、可能鏡頭畫面咧會更加適合你去傳遞自己嘅感情啦，同埋思想或者係諗法嘅。我都睇過你啲微紀錄片啊，幾年前仲去到咗北方嗰邊啦，探尋老兵嘅故事。等一間我哋會慢慢分享嘅，係咪可以咁樣理解？你覺得唱歌同埋電影即係畫像兩個相對比，你會更加中意後者咧？定係你會覺得其實後者會更加容易表達，但係你都同時好中意唱歌咧？我唔知道你會二揀一定係兩樣都要咧？
0: 我會兩樣都好中意，因為都係可以表達到一啲情感。
1: 咁會唔會諗住話？雖然而家電影學院咁，但係都會因為北京我哋仲有中央音樂學院喎，會兼顧埋呢個歌唱方面嘅進修咁樣，因為喺北京嘅話好多呢啲資源嘅嘛。
0: 我喺北京音樂學院，就係、都有識嘅一啲學長學姐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喺未來4年同我嘅師哥師姐向佢哋學習，可以進修更好嘅歌唱技巧。
1: OK， 即係等於我哋成年人兩樣都要嚇，唔做選擇啊。咁啊，呢個咧係未來指南嘅一啲諗法啦。咁頭先你都講到咗，你而家咧入讀嘅係北京電影學院啊。咁你嘅專業學習方向又係點樣咧？你會通過未來4年嘅系統大學學習啦，會補足翻自己邊啲能力同埋收穫邊啲嘅專業成長？而家有冇諗法咧？指南
0: 目前我學習嘅係製片同埋管理嘅方向啦，就係唔單止係學習拍攝剪輯，仲要學習嘅係項目嘅策劃、作品統籌等等嘅課程，所以我希望補足影像製作整套流程嘅專業能力啦，學會挖掘故事、打磨劇本、把控作品嘅思想內核。4年入面，我唔單止係想學點樣拍片啦，更想學會怎樣去找到值得被記錄、值得被見到的故事。當然我都很希望可以雙向行動，有機會拍電影或者舞台演出都會繼續參與。
1: OK， 即是等於可能4年之後呢，我們要叫龍道的了，或者龍製片這樣。這個呢，希望你可以根據這4年來再次找清自己未來想要做的方向，還有可以有些作品出來。恭喜子楠是正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相信入学去到北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初入北影校园的真实感受呢？首先我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去北京，你又参加过春晚，又参加过很多的央视的演出。这一次去北京可能跟以往去北京是不是有些少不同呢？无论是感想方面或者是未来方面的一些想法。
0: 就是来到北影之后，每一天都可以feel 到好濃厚嘅電影氣氛喺面，因為身邊嘅同學都充滿諗法啦，熱愛創作。呢點就同我想象嘅都係一樣，冇諗到咁快就有功課。不過都幾好，可以同唔同專業嘅人一起合作，因為我哋老師都鼓勵我哋可以跨年級同埋跨專業咁樣一起合作。我覺得電影製作就是要結合不同方向的專業人才一起合作，才做得出有溫度的作品。
1: 你剛才說到要跨年級跨專業，要很 open 才行。如果讓你自己判定你是 I 人還是 E 人，子楠？
0: 我是 I 人，但是熟了之後會是 E 人。

0: 人。
1: O.K. 咁你有啲咩方法可以熟到先嗱？而家呢个问题咁样，你要跨年级、跨专业，咁你要有方法去同人去熟先得噶。作为一个 I 人嘅话，你点样突破自己呢一个可能沟通方面嘅一啲少少嘅性格问题呢？
0: 我会通过本身已经识嘅朋友咁样睇下佢哋有冇，即系佢哋嘅朋友咁样推荐，睇下边个会适合。或者需要佢嘅话就可以识下，我都会主动就系问可唔可以一起有合作咁样。
1: 明白，而且
0: 系有需要嘅话，
1: 系可以有好多嘅一啲大学方面嘅社团呢个加入去，大家有共同嘅兴趣，虽然唔系好识啊，咁但系跨年级跨专业系可以做到嘅。咁并且多啲参与学校嗰啲相关嘅活动啦，学生会又好啊，点都好嘅话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我相信会有港澳学生嘅一啲。聯誼會或者係相關嘅協會，大家都可以互通有無咁樣，我相信呢個係可以打破嘅。啱啱係入讀，作為大一新生係全新起點啊！你對於未來四年自己嘅大學生涯有冇乜嘢少少嘅規劃？因為我哋而家適合講嘅短期目標啊，立 flag 嘅話有個長期嘅發展願景，不如同我簡單介紹一下。
0: 我的短期的新学期目标就是打好专业的基础啦，那我会认真地完成每一次的作业，同时我都会多一点看电影啦，因为我平时都很喜欢看电影的，跟着我都会坚持拍摄自己的短片的作品啦，那长期来看希望可以持续创作兼具很有温度和力量的形象，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可以策划创作能力又可以出镜的电影人，持续用影像讲好澳门的故事，家国的故事。
1: 即是你未来呢是希望可以做到周身都张张嚟的，还可以出镜、策划、可能导演、摄像一脚踢，最后制作埋嘛，我们都很期待。那你现在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些自媒体平台是会上传回你的一些日常作品这样给大家分享到的呢？展览
0: 抖音、小红书、微博一直都有，
1: 是叫乜嘢名啊？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噃，
0: 就系叫龙子男。
1: O、okay, K， 就叫龙子男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啦，睇睇佢嘅成长，我哋一齐陪伴佢成长啦。咁啊，都多谢阿子男啦，同我哋简单分享咗，自己入读大一喺北京，从澳门去到北京求学嘅呢啲暂时嘅啲见闻同感想。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分享阿子南啦喺早年啦佢嘅一只专辑，因为佢系歌者嚟嘅，呢只专辑叫做《山下紫色的风》，同名嘅呢一首歌曲《山下紫色的风》，我哋都通过呢首歌稍事休息啦。子南啊，呢一首歌唱乜嘢噶？系咪唱你自己啊？
0: 呢首歌同个歌名一样啦，就系、是、山下紫色的风。山下嘅风就系蓝，咁紫色就系紫蓝咁样咯。
1: 即系讲你自己嘅啦吓，咁啊，所以龙子南个蓝咧系上边一个山，下边一个风啊。我哋下边一齐嚟感受下呢阵紫色嘅风，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专访。专访到嘅咧就系啱啱入读大一下喺澳门去北京求学嘅。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龙子南同学，我哋稍翻嚟再经过。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系邀请到系啱啱啦吓，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去到北京电影学院入读大一嘅呢一位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啊，澳门青年、澳门歌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你好。
0: 咁我哋之前都简单邀请你分享咗啦，你点解要报读北影啦吓？从之前嘅歌者，而家可能要成为一位喺制片添啦吓，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向往。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后，谂唔到咧你咁快就有作业啦。我听讲咧就话有一个作业你而家喺度做紧，都准备提交。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一个作品啦，究竟系咩主题？咁同埋呢份作品系讲啲乜嘢？
1: 这个是一个关于长征的主题作业，在学校军训配套里面指定的创作任务啦。不过因为我们港澳生不需要军训，但是刚好班主任就想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不同专业不同的年级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就叫我做啦。咁啱啱好之前就有实地咁样寻访老兵，拍摄一啲内容嘅经历，听过好多珍贵嘅口述历史，所以我内心一直都好触动，所以借呢次嘅作业提供 AI 影像创作嘅机会啦，我就将寻访得嚟嘅技术素材搭配 AI 意象嘅动画相结合，串联红色精神嘅传承，所以希望可以用青年更容易接受的光影表达，被蓬佩读懂一份跨越时代的信仰力量。
0: 我刚才看到你的这个新学期第一个重点的视频作业呢，主题就是长征燃新火，光影绘中国， AI 加红色光影作品征集。所以这个就是老师俾你哋港澳生嘅啲作業嚟㗎，我相信咧，所有嘅大一新生都有機會去參與，等大家啦去睇睇，我哋會有啲點樣嘅一啲經歷啦，或者係啲感想可以通過影像，因為你哋未來接觸嘅係影像專業啊嘛，咁啊同大家一齊嚟互相了解下對方，通過呢個作品。嗱，呢個鐘數我哋都俾大家聽聽子南嘅呢個作品啦。你呢個作品有冇題目嘅，子南？
1: 仲未有。
0: 仲未有，好唔紧要，我哋一齐听听，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起个题目啊？用三分钟嘅时间嚟听听子南最新嘅作品。
1: 我是龙子兰，生长在中国澳门，每天都是安稳平和的生活。课本里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长途跋涉，读起来总觉得遥远。我一直疑惑，长征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份跨越百年的力量还能在哪里找到？

0: 战士。如果说长征是奋力建立新中国，那么抗美援朝就是誓死守住新中国，两场征程一脉相承。跨越山海，我终于见到亲历的老兵，听他亲口讲述兵员作战、战友相伴的往事。老兵身上的坚韧与赤诚，正是当年长征精神鲜活的延续。我听着他讲长征的故事，山高路远，前路无光，无数人义无反顾前行，战士们眼中有信念之光，纵使前路漫漫，依然坚守向前。我接过李之溪爷爷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先辈们用青春与热血换来了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这次寻访让我找到了答案，长征没有终点，战火里的坚守代代传递。昔日先辈用脚步与热血长征，以信念点燃星火，代代传递不曾熄灭。如今身为中国澳门青年的我们，必须肩负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铭记历史，传承星火，心怀家国，奔赴前路。
1: 好了，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龙子南在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他的第一份作业。那阿子南啊，我在这一部的影片当中见到很多过往你纪录片的片段。你是这一次的作业是以长征为善，但是你是将你之前去东北那边接济抗战老兵的一些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的一些素材融入这部纪录片当中。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你去过哪些地方，还有各位李爷爷的故事，好吗？展
2: 我就去过东北的丹东啦，等等沈阳都有去的。那那次是远赴沈阳实地探访曾经参加过长征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李之溪爷爷。当时我就面对面听他口述当年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啦，基本上很冰冷的文字这一刻全部都变成很特别鲜活的真实的记忆。所以拍摄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震撼，都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好好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当时令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的是李之溪爷爷即是竟然将他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送给了我，所以他送给我，希望可以将先辈们的爱国精神用我的方式传达到世界各地，是真的终身难忘的。现在个勋功章就一直放在家最高的位置。
1: OK， 我听下去的话呢，这个应该就是几年前子南是参加的这个纪录片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纪录片刚才子南他都讲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他的情感是回到几年前在东北遇到这位李之溪爷爷的故事。这个功勋章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送给你，你当时的接过来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很惊讶还是有些怎样的感受呢？我想知道那个时刻。
2: 我们大家知道了李之溪爷爷要送这个勋功章给我之后，本身都想就是等他自己好好收藏，但是爷爷就说希望我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精神继续带回去澳门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将这个送了给我。
1: 即等同于你是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一个嘱托，希望你将这个故事带给更加之多的人。那现在你就将这个故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作业当中，是不是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这个故事，将这些情感，将这一枚功勋章带给更加之多的人？这段经历对你影响会不会很深，甚至深到令到你会觉得你希望用影像记录故事，从而选择北影相关的影视专业作为你未来的方向？
2: 其实影响最深

0: 嘅系喺先辈身上嘅朴素，但系又坚定嘅信念，都系呢次嘅纪实拍摄俾我认识到影像记录嘅分量。歌声可以传达情绪啦，但系影像更加可以留住口述嘅历史。所以呢段经历确实系坚定咗我想要攞起镜头去记录红色故事嘅想法。
1: 一个好独特、独一无二嘅经历咧，系可以改变自己嘅目标噶。嗱，从一开始歌唱全程啦，到镜头叙事，我想问一问啊，子南，你觉得歌声同影像呢两种载体，喺我哋今日讲到话传播红色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上边，会分别各有一啲点样嘅独特优势咧？未来你会唔会计划持续用镜头嚟记录红色故事同正能量故事？
0: 歌声是直达内心的情感共鸣，短短的一段旋律就可以传递很多的情怀。影像就是更加立体，画面、人物和环境交织都可以完整地还原一段故事，可以带着观众沉浸式地感受历史。之后我都会继续一边保留唱歌，一边用镜头挖掘更多有温度的故事，用青年视角产出正能量的作品。
1: 我希望你呢，如果是未来有机会的话，都可以为自己的这部作品是唱一首主题曲的，是融入你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你刚才都讲到了，希望将歌唱和影像相结合。现在你专攻影像，但我相信过往你歌唱的经历会为你加持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子南他是澳门的七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之前都曾经在我们总台的春晚或者很多的晚会跟大家唱好澳门故事。今天都多谢子南跟我们做一些分享，以少年之声传家国情怀，以光影之笔绘青春担当。讲到呢度，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啊。咁下面呢个钟数咧，分享一首歌曲。呢首歌肥光都好中意，个名咧叫做《澳门姑娘》，亦都系由龙子南唱出嘅。之前佢专辑啦《山下紫色的风》，另外一首歌曲嚟嘅。子南，《澳门姑娘》呢首歌讲嘅有乜嘢咧？《
0: 澳门姑娘》讲嘅就系澳门同埋我哋祖国嘅故事，
1: 即系通过文艺作品嘅形式啦，表达出嚟嘅一个情感。我相信亦都代表咗子南佢自己嘅感想噶。咁我哋都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再听听啦。子南点样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歌声未止，光影新生。期待佢咧嗱，啱啱系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睇下点样通过自己嘅青年视觉专业力量咧，系再次搭建啦澳门同内地嘅一个文化桥梁，用自己嘅作品啦，令到澳门嘅故事、澳门嘅声音被听见。被睇到啊！咁啊，我哋收翻嚟再经过一次啦。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
0: 广州码头。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啦，邀请到一位澳门籍嘅青年学子同大家一齐做分享噶。咁究竟佢系边个咧？邀请佢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嚟自澳门，而家系北京电影学院大一嘅新生。过去大家更多通过歌声认识我，而家我希望可以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3: 好嘅，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啦，听到呢把啊咁卜卜脆啦，好似夜莺一般清脆嘅声音，都觉得心中回之一笑啊！你系歌者啦，好难得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澳门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佢咧就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龙子南啊，佢都系一位歌者。之前咧系常年奔走于内地同澳门嘅舞台。嗱，十岁开始登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澳门同内地嘅文化沟通嘅桥梁。今年秋天，嗱呢一位从澳门行出嚟嘅青年追梦人咧，系迎嚟全新嘅人生篇章，考入咗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嘅求学之路。咁所以我哋都会对话子南啦，倾倾佢喺北影嘅逐梦初心、全新嘅学业规划，咁同埋听听佢又喺未来有啲点样嘅希冀啊！我谂问一问阿子南啦，因为大家都好熟悉你嘅啲作品啊，好细个就开始传唱七子之歌，你都好多次代表澳门登上内地各大嘅舞台。一路行过嚟都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嘅一次演出，同埋呢场演出带俾你最大嘅成长同感悟系乜嘢咧？子南，
4: 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喺多次受邀喺国家级嘅舞台上面演出，企喺台上面，我觉得我唔单单系唱歌，更系代表住澳门青年啦。去表达对家国嘅情感，最大嘅感悟系文艺表演唔单止系展示才艺，更系一份沉沉甸甸嘅责任。每一次演唱都系一次文化嘅连结。
3: 嗱，咁我咧最记得咧就系比较近嘅时间咧，就系2025年底啊，嗰阵时咧粤港澳三地咧合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嘅。咁我知道你都系参与咗全运会嘅歌。

0: 唱的这个文化方面的传递，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一些感想和见闻？因为当时应该在广州，是吧？
1: 嗯，当时在广州的体育馆里面，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在唱啦。咁我见到很多都是热爱运动、好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0: 咁所以你希望用歌声啦，吓将呢啲咁激情、运动嘅精神传递俾大家。嗱，我想问一问咧，就系每一次你参加啲演出啊，会唔会都有一啲独属于自己嘅手信或者纪念品？嗱，例如沈运会，我哋会有好多大湾鸡嘅一啲文创啦，可以系做翻个留念啦，而且参加开幕式嘅朋友都会有一个书包咁样嘅，即系通过呢啲实物。在家裡會放在個展櫃，就會回憶回我在幾時在哪裡做了怎樣的主題演出，會不會有這樣的收集或者是一些回憶的物品放給自己這樣的展覽？
1: 會啊，就是今次大灣雞我就有兩隻這樣的公仔啦，還有一些紀念品啦，好像幾年前這樣的冰墩墩雪融融我都有這樣收集，還有畫一幅画都是关于那个比赛和两只吉祥物咯。
0: 嗯，即是北京冬奥会你都有份去参与，是不
1: 是？
0: 是啊。OK， 所以我就说指南做了很多的一个文化传播活动。那你参与春晚你会收集一些怎样的东西去纪念这个活动？
1: 通常春晚就是如果是过年这样就会有当年的一些生肖的公仔咁样。
0: 明白，因为我哋总台啲文创啊，我相信你都收集唔少吓。嗱，多年嚟咧，你以少年嘅身份持续参与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见证咗两地啦、文旅啦、文艺交融嘅变化。咁喺一次次演出同交流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冇啲蜕变同埋成长咧？阿展南，
1: 之前登台我就会觉得系完成舞台表演就得啦。咁随住不断咁样参与内地同埋澳门嘅文化交流，我慢慢咁样理解到文化交流先系真正嘅意义。唔单止系登台演出，更加系互相见到，互相咁样听。我学会企喺双向嘅角度，向内地嘅朋友介绍澳门。都有将内地的故事分享给澳门的同龄人。
0: 不如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1: 嗯，识到内地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啦，他们都会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给我，他们都会问到澳门，我就会跟他们说澳门的东西很好吃啊，还有去的地方都很漂亮和很好玩这样。
0: 咁如果而家就系俾你一个机会，向我哋嘅听众朋友邀约佢哋去澳门，你会第一个景点带佢哋去边度，同埋第一样嘢食要带佢哋去品尝啲咩澳门美食呢？
1: 如果我推荐俾各位朋友嘅话，我觉得澳门氹仔嘅好多商场面都好好玩啦，同埋因为澳门长期都有时候都会好热，所以商场面冷气都好冻，同埋都有俾唔同年龄层嘅人玩，所以都几好玩咯。商场面，
0: 咁啊，因为澳门嘅呢个 shopping 啦，即系等同于吓喺氹仔嗰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啊。咁里边咧唔单止有嘢买啦，仲有嘢玩添啊。咁反过嚟，你喺内地嘅经历，你又点样去澳门嘅朋友身边嘅同学仔或者自己屋企嘅家人去传递翻俾佢哋咧？
1: 嗯，平时都会去乜嘢好玩嘅地方都会分享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啦。就好似澳门有时候会有啲同内地联名嘅 IP， 就系打卡点啊咁样嗰啲都会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所以都好开心。
0: 嗯，我相信你大湾鸡唔单止你屋企嗰两只，仲会买好多嘅手信咧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咁样嘅。而家你啱啱先至十八岁啊，而家系就读大一嘅。咁从十岁开始登台，当时懵懵懂懂咁样啦，系唔系太识事咁样去传唱，到而家可能会有自己嘅清晰方向，同埋话要深耕影视创作。咁回望翻自己过去啊，你虽然好后生，但系都从艺咗好多年啦，会唔会有一直支持住你去坚持咁样去深耕歌唱或者深耕文艺， 传递正能量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呢？

0: 你唔会觉得好攰，或者系我美好嘅童年可能就系被好多呢啲演出霸占咗咁样。
1: 因为每一次演出通常都会识到好多新朋友，所以就唔会好孤独咁样咯。同埋我一直都好中意睇电影，所以我记得考北京电影学院嘅时候，那个考官问我问我最中意睇咩电影，咁我就毫无保留咁样回答我好中意睇外国嘅电影啦。所以可以讲核心动力系嚟自家国嘅情怀。都来自澳门这片土地给我的滋养，文艺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让更多年轻人去读懂家国，读懂我们的历史。这个就是我愿意继续深耕文艺创作的初心，
0: 就是一路有这一份希望和更加知道人做分享的动力，就是希望是带住自己是不断前进的。嗱，咁一路过嚟咧，我知道有掌声咧，有认可相伴啦。咁但系必然都会有训练啦、备考咧，因为人生经历咁多阶段啊，小学、初中、高中啊，到而家大学，又到处奔波演出嘅辛苦啦。我知道你仲学系咪古筝定古琴啊？吓啊，即系有好多嘅一啲系啊兴趣爱好，并且你之前仲话画咗幅画俾北京冬奥会咁样噶，即系冰墩墩嗰啲，即系你又要作画噶，即系等于有好多嘅演艺活动啦、文化课学习啦、兴趣爱好啦、专业备考啦，系占用咗你好多时间嘅。咁你点样平衡呢一啲嘅时间呢？有冇一啲坚持多年嘅自律小习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子楠？
1: 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确实是需要很用心啦，所以我会做好规划，要分清楚优先的等级，重要的文化课、专业学习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将演艺活动提前咁样规划安排好，尽量就唔好耽误课业咯。
0: 咁你嘅兴趣爱好啊，据我而家观察，专业方面肯定是歌曲啦、歌唱啦、声乐啦，但是平时的一些好像画画啊、弹琴啊，这些你要在几时去练习去做这样的呢？因为你课业又满，演出又非常之丰富。
1: 关于平时学习和演出的完了之后，我就会去弹古琴啊、画下画这样。
0: 咁你自己最自信嘅一幅画系咩画？
1: 我记得几年前我喺巴西就参加咗一个欢乐春节啦。咁巴西举行嘅欢乐春节系国家系海外重要嘅文化艺术活动嚟嘅。喺活动期间，我就有演唱我嘅原创歌曲《多情的诗篇》，同埋有表演中国民间舞《秋熟》。同埋古琴独奏《酒狂》等等嘅作品有参演到啦，更有幸就系可以系我哋嘅中乐团一齐同巴西当地著名嘅乐队以及歌手一齐合作咁样演出《但愿人长久》。喺巴西欢乐春节开幕式嘅舞台上面咧，我有幸代表培正中学舞蹈艺术团将我画嘅水彩画作品赠送俾当地政府作为收藏。当时的伊瓜苏代市长在致辞中致谢，这个是我比较非常难忘的人生经历。
0: 嗯，明白。刚才我就叫子楠介绍他可能觉得最满意的一幅画作，但是经他这样说的话，我发觉这一幅画作他不单只是一幅画作，他是一个串联的活动。有子楠佢嘅原创歌《多情的诗篇》啦，咁仲有佢嘅中国舞啦，咁同埋佢嘅古琴《酒狂》啦，等等都会喺呢一个活动当中嘅精彩呈现。即系一次过，我将自己所有嘅技能都通过呢一次活动啊，抱怨系国家巴西都同大家去展现出嚟。我觉得呢个就系澳门青年通过文艺去展现澳门故事，甚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咁啊，都多谢子楠的分享。嗱，讲到呢度咧，头先子楠都讲咗佢的一首原创作品《多情的诗篇》，我哋都听听呢一首文艺作品的一个片段啦，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有最尾一部分的时间，继续邀请澳门青年龙子楠，同我哋介绍下佢对于未来的希冀。我哋稍翻嚟再倾过。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连通天地线啊，邀请到啱啱喺2026年嘅秋季啦，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嘅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咁佢亦都系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喺常年咧，喺奔走内地同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嚟自澳门，而家系北京电影学院大一嘅新生，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嘅，阿展南啊，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咧，要讲讲你妈妈啦，吓，因为我咧系识得阿展南妈妈梁建丹女士嘅。你妈妈咧有一个朵嘅，佢除咗一位舞蹈家之外嘅话咧，佢仲系澳门嘅文化传播大师。多年嚟啦，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助力两地嘅文化交流。咁细细个喺屋企咁样嘅咁具文化氛围嘅环境当中成长，咁你妈妈嘅工作同坚守，或者佢平时做嘅嘢咧，会唔会对你产生一啲潜移默化嘅影响啊？子南，
1: 咁我妈咪一直都有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长年都奔走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就一直都推动两地嘅文艺交流。我从细就一直睇住佢为文化活动用心筹备，坚持推广本土文化。咁久而久之，我就识得文化传播啦。

0: 系需要长久嘅坚守。咁呢个都系让我好早咁样萌生咗用文化嚟交流嘅谂法。
1: 咁你妈咪呢，系据我了解，佢都有喺北京读书深造嘅经历嘅。咁呢一次佢会唔会话俾一啲自己嘅亲身经验或者意见俾你？喺今年啱啱入读啊，作为大一新生去到北京啊，远离家乡入读啊，会唔会俾啲经验你传授俾你
0: 就系好好咁样同大家一齐相处啦。
1: 咧？
0: 咁嚟到北方就一定要冬天嘅时候着多啲啦，因为北方嘅天气好寒冷啦，就系唔同南方。同埋嘢食方面，通常我哋喺北方都会食啲辣啲嘅嘢咯，因为我哋都几中意食辣。所以佢都会带我去唔同地方食嘢咁样。
1: 即系妈咪系咪今次都陪你上嚟登记啦、入读咁样啊？之前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佢已经系翻返澳门啦。咁喺佢走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依依不舍呢？定系其实你都觉得，我系时候要离开下妈咪去感受下或者学习下点样自己独自生活。
0: 有时候会挂住咯，但系平时我同啲室友关系都唔错，所以我哋都会倾偈，但系都系好挂住澳门咁样。
1: 咁我相信呢，就系随住时间嘅流逝，你会越嚟越思念家乡、思念妈咪、思念屋企地道嘅美食。咁但系而家你要独自喺北京去生活学习先啊，咁啊要考验下自己。咁头先都讲到咗喺文化传播、家国情怀方面啦，你妈咪我相信都系一个榜样嘅作用嘅。咁会唔会话有一啲事例会一直深深影响你，成为你自己成长或者向前道路上边嘅标杆咁样，或者榜样咁样嘅嘢咧？有冇啲咩教诲啊，或者系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下咧？
0: 我妈咪就成日同我讲话，做文化传播不求轰轰烈烈，但系一定要真诚同埋踏实咯，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就系佢一直用行动同我讲家国情怀，唔系单单一句口号咯，系藏喺日复一日嘅坚持入面，呢份信念就一直咁样指引紧我。
1: 我相信过去嘅呢8年时间啦，你系唱好澳门故事，成为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嘅一栋小小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坚持嚟噶吓。嗱，咁可以见到你无论系喺舞台演出啦，或者一啲相关嘅纪录片嘅创作啦，之前吓，定系未来可能你而家学习紧嘅影视规划，都喺度以自己全新嘅方式嚟传播澳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知道你妈妈系一位舞蹈家啦，咁相比你妈妈嘅传播方式，你希望会用点样自己嘅方式，或者点样用自己嘅视觉，打造点样同妈咪唔同嘅差异化嘅传播效果呢？阿子楠，你会唔会谂住我都会用自己嘅方式去向妈咪睇齐，甚至超越妈咪？
0: 我妈咪更多系以舞台、线下展演、文艺活动嘅方式去搭建桥梁啦。咁而我系希望依托影视、短片、新媒体、影像，用年轻人中意嘅叙事方式，用镜头去捕捉青年嘅真实嘅生活啦，用影片。短片、纪录片跨越地域咁样，令更多嘅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我哋独特嘅文化，更好咁样讲好我哋中国嘅故事。
1: 咁而家你喺北京生活啦，接落嚟呢4年慢慢过噶吓，有冇机会你会通过自己嘅一啲 vlog 啊，自己一啲独特嘅体验啊，通过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去同大家展现喺北京一位澳门青年生活学习嘅故事呢？有冇咁嘅计划啊，阿子楠？
0: 就系希望未来4年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下片咁样记录下。
1: 咁我相信都有机会嘅，咁而且你嘅日常可能都会成为呢种机会。澳门青年喺北京嘅求学之旅吓，咁呢个就一个系列啦。究竟豆浆系咪真系传说当中咁难入口呢？咁佢同豆浆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呢？两个捞埋一齐会唔会南北对冲？呢、这个负负得正呢？咁样咁其实有好多呢啲有趣嘅话题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并且北方嘅肉夹馍啊，同埋我哋澳门。

0: 豬扒包啊，睇落去都係包夾肉啫，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巧妙？其實我頭先呢啲異想天開、腦洞大開嘅一啲點子，會唔會都可以變成你嘅日常嘅一啲小小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講起北京嘅刀具，就係、是、我記得之前，今年年頭嗰陣，我哋培正嘅畢業旅行就係喺北京度。我哋全部同學都喺北京，我哋一齊玩咁樣啦。咁大家我哋都有一齊嘗試到北京嘅豆汁，所以喺北京都有好多好美好嘅回憶。
0: 所以我係希望都可以喺你自己嘅自媒體平台咧，見到呢一啲嘅分享啦。比如話，可能到咗冬天嘅時候結冰，大家可以去滑冰咁樣啊。呢啲喺南方做唔到嘅，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想问问展南啦，作为新生代嘅澳门青年文艺嘅从业者虽然你而家都好后生，但已经系有好多年嘅一个文艺从业经历噶啦。你认为当下嘅青年一代喺讲好澳门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中，肩负住点样嘅使命咧？展南，
1: 我哋呢一代嘅青年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嘅天然嘅桥梁啦，我哋又熟悉澳门嘅本土生活，咁都有喺内地学习成长。我哋嘅使命就系用青年人嘅语言、青年人嘅作品，客观鲜活咁样讲好澳门嘅故事、大湾区故事，令两地嘅青年彼此相识，有更好嘅咁样共融。
0: 咁未来嘅大学期间啦，你又会点样结合影视专业嘅优势嚟搭建内地同澳门嘅文化桥梁，令到更加之多内地嘅观众睇见更加真实、鲜活、多元嘅澳门咧？展南
1: 喺在校期间，我计划可以持续拍摄一啲短片或者系纪录片。题材可以围绕住澳门青年嘅生活啦，两地文化交融，同时可以将内地学到嘅影视创作经验带翻嚟澳门，尝试联动澳门青年一起做一啲影像嘅创作，用光影作为纽带，拉近内地同埋澳门青年之间嘅距离。
0: 明白。咁即系等同于系要多拍拍，从生活开始先啦。咁睇睇两地点样系可以连结起身啊。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邀请阿展南啦作客我哋节目啦，希望听到或者喺未来睇到你要做嘅啲嘢吓。四年嘅本科生活而家正式开启啦。咁如果话我哋要向四年之后嘅自己发出一封信。即系四年之后，你希望自己达到点样嘅 level， 或者系达到点样嘅目标？你希望留低一个时间锦囊，我哋将佢保存四年。四年之后，我哋再俾翻呢段音频，四年之后嘅展览听，你会对四年之后嘅自己讲啲乜嘢？希望佢达到点样嘅高度？
1: 希望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可以带住我喺学校学到嘅知识翻去澳门。去令到更多人了解电影。
0: OK， 会带住自己嘅作品啦，翻澳门啦吓，咁学成归来吓，以北影为起点，用歌声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用青春啦，读者豪光同祖国嘅双向故事。好啦，再次多谢澳门青年啦，龙子南作客我哋今期嘅节目，亦都祝愿你嘅大学筑梦之路啦，步履不停，日日生辉。希望你喺北京电影学院或者四年嘅学习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子南。
1: 多谢。
0: 好，咁下次有啲乜嘢最新嘅你作品嘅进展，我哋再喺节目当中一齐分享啊，好嘛，子南。
1: 好啊，好啊。
0: 好，就咁先啦。好，多谢你，拜拜。
1: 多谢晒，拜拜。
2: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同听日嘅两期节目，我哋会聚焦舞剧《敦煌归来》登陆香港公演。喺有声有戏嘅环节，会嚟听到呢部作品嘅创牌故事《一舞越千年，一念归山河》。今日播出上半部分嘅专访。
1: 全城有我嘅环节会专访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稻花席编织技艺嘅省级传承人何冠醒，分享用心感悟传承之美。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升平乐事图》《鹅灯踢毽》，嚟睇睇喜乐祥和嘅画面当中咧，会蕴含住点样嘅考试。
1: 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壮游天下。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有声有戏。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嚟到有声有戏。嗱，关注翻啦，九月12号同埋13号呢两日，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咧，系登陆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呢一个既系演出团队迈向国际舞台嘅全新序曲，亦都系深圳同埋香港两地一次深情嘅文化握手。咁睇翻呢一部嘅舞剧《敦煌归来》。創作靈感咧係取自於莫高窟嘅156窟，河西節度使張二朝統軍出行圖啊，咪取材於晚唐嘅真實歷史，講嘅咧係公元848年，沙州敦煌係回歸大唐，高進達咧係帶領信使團受命向長安報送捷報，而隊伍繞道漠北，歷時4年嘅時間。10个人嘅使团咧，最尾仅仅得高进达一个人咧抵达长安。咁所以呢一部舞剧咧，系以呢一个嘅史实为内核，演绎咗一场关于信仰、乡愁同埋家国羁绊嘅漫漫归途。嗱，下面我哋首先嚟欣赏一小段呢一部舞剧《敦煌归来》嘅演出片段咧。

0: 舞劇《敦煌歸來》自2024年在深圳光明首演之後，已經在全國多城巡演。這次登陸香港，將敦煌厚重的絲路文化帶到香港，以舞蹈搭建深港文化交流橋梁，令到海內外的觀眾可以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舞剧《敦煌归来》的总编导、青年舞蹈家、深圳当代舞团的创始人胡沈月，一起跟随他了解这部剧创排背后的故事。
1: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舞者编导胡沈月。
1: 大量敦煌题材的作品偏爱飞天等形象，而您却选择了莫高窟156窟里名不经传的信使团作为主角。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到这群无名者呢？
2: 我相信了解敦煌的朋友们对这个敦煌的壁画肯定都是非常的熟悉了。那当我们提到敦煌的时候呢，满脑子可能浮现出来的都是飞天和我们印象中的形象，当然包括我本人也是不例外。所以当我去到敦煌，走进莫高窟，然后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敦煌给我的印象不仅仅只有壁画，而在那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我想看见的是曾经的那些往事和人间烟火。所以当我看了很多窟以后我把我的视线转移到了下面供养人的这些形象上面。所以当我锁定在156窟的时候那一幅张议潮的出行图，我觉得它很打动我的是能让我看见曾经在这里生活的那些人，不管是大人物也好护妇也好，还是商人也好，还是这些百姓也好，我觉得让我看见了敦煌的那一段过往和往事。所以这也是我选择高进达这个视角和这群无名的人作为我这次创作的一个契机。
1: 团队也是多次深入敦煌大漠进行采风，您提出呢要打造一部人间的敦煌，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概念呢？和大家印象里恢宏充满神话色彩的敦煌又形成怎样的区别呢？
2: 之所以想用人间的敦煌，其实就是想有更多的烟火气。我觉得敦煌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都是一些飞天在上面的形象，可是真正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更吸引我的，我觉得是那些建造敦煌莫高窟的这些人，然后包括我们从很多的壁画里面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是反映这个我们的当时生活，有春耕，有农作，还有花鸟，还有当时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概念里面出发是我想要去着手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而且我们在很多的敦煌作品里面，大家对这个神佛的形象和一些飞天的概念的作品其实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当我在想如果我要再创作一部与敦煌相关的作品，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还能不能有别的视角。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在创作上一个挑战，也是想在所有敦煌作品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色彩。
1: 归来可以说是全剧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信使奔赴长安是物理的归途，而更深层次上，归来又代表着怎样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呢？
2: 相信在归来这两个字除了曾经我们无数次领土的归来，我相信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期盼着我们整个祖国的统一和华夏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从这个归来上出发，我觉得除了是曾经古代这个故事敦煌失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因为一群人这个敦煌这片土地重新归来，

0: 而今天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祖国的繁荣和我们祖国的统一。我觉得是从这个层面上啊，我觉得有着这样的一层我们大家的精神内核。
1: 在创作的时候，又如何平衡传统敦煌肢体美学和现代舞的表达，来避免简单的复刻壁画符号呢？
0: 在我们很多大家看到的敦煌舞里面，我相信大家对一些敦煌的舞姿啊，包括他们的服饰、头饰，可能再细一点的朋友对他们的妆容都有这个大量的印象。所以，当我们在重新去创作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次也是避免了印象当中出现的敦煌的印象，但其实这同时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符号啊，重新再构建，可能在我们的观众视野里面出现一个相对于比较陌生的敦煌，可能大家一时间会问，哎，那这怎么可能是敦煌呢？所以我们从舞蹈本体方面啊，也采用了很多敦煌舞姿里面的舞姿还有手势，但是它们的串联过程其实是用了很多现代舞的肢体方式，我们改变了每个动作衔接之间的原有逻辑，我们重新将这些典型的肢体，把它运用到现代舞的肢体里面。那同时也是根据整个作品的结构脉络，我们按照舞段的方式去梳理，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怎么使用。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从舞蹈本体，包括我们的舞台美术形象，包括舞美方式，我们都做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我们在舞台上可能就是12个方形的盒子，其实这些盒子它看似简单，但其实它在舞台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可以构成很多不同形式的组合。这些盒子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个拐角，也可能是一段残垣断壁但同时它也可能是一个包围我们的困境，所以在舞台上我们用了这样比较简单但是多变的形式，让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舞美结构。但同时，这些12个盒子其实它是整个敦煌沙漠里面的一块像素，就像是我们从沙漠里面提取了它的一块一样。同时，这些盒子在最后12个合体的时候，它也像是一块版图往中间凝聚，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完整和统一。
1: 很多时候，历史题材的舞台作品容易堆砌视觉奇观，《敦煌归来》弱化了华丽的布景，来聚焦小人物的挣扎和坚守。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防止传统文化的表达流于表面化和标签化呢？
0: 其实我们在整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之所以选择高进达这个人物，也是因为在他的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是第一支队伍第一个抵达的人。但其实高进达这个人，他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压牙，他的官职非常低。但是呢，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其实他自己如何能用4年的时间抵达长安？我相信他在出发前其实也是很茫然的，因为作为这个敦煌，作为这个唐朝子民的后辈，他们也只是听说长安有多么的繁华，长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只知道长安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必须要回去。所以呢，他带着这样一份我必须要回家的信念，支撑着他一起上路。同时，在他的过程当中，也有他的同伴们，也有他的战友们，但是因为他们每一个战友都为了这一份信念，付出自己的生命，牺牲在这片沙漠和戈壁当中，他们也成为无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消散在这个沙漠里，被沙漠掩埋，但是他们的名字因为高进达的到来，留下了一支信使团，而且也是因为高进达的抵达，最终让敦煌回归了唐朝的怀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人物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坚守与执着，还有就是他的那份我必须要回家的这一份信念。我觉得这是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产生的共鸣。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人在忙碌了一切之后，

0: 它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也像是我们每年到了春节，所有人停下手里的工作，不论奔赴多远都要回家一样。我觉得这一份传承千年的信念，是中国人每个人对家都有的一个期盼，不论是自己的小家，还是我们的大家，终归我们都是要回去的。所以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着力点，我们去找到这些小人物，他们真正内心的渴望与对回家的这样一个坚守。
1: 艺术创作如何把握尺度，做到尊重史实又拥有艺术想象的空间呢？
0: 当我们去查阅了很多的资料，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幅是他们大概当时行走的这个路线图，只知道他们从这个敦煌出发，一路向北绕道，经历4年的时间，然后回到唐朝。但是在经历的这些过程当中，所有的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都是没有记载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创作来讲，它有留白，但同时也给了我们空间。那么我们怎么去创作当中的故事呢？于是我们就真正的花一段时间去走。所以当我真正站在那个戈壁跟沙漠当中的时候，那真的是一望无际，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躲避烈日的暴晒，也没有躲避这个雨雪。也没有躲避风暴，所以我们在一路上去的时候，首先我们从身体和气候上真正的去感受，也许会发生到什么样的困难，比如他们走了4年，饥饿，可能缺水，可能遇到风暴，可能遇到这个沿路的强盗，包括在很多这个壁画当中，比如有这个春耕图，他们从出发的时候，有这样农作的场景，然后到这个舞蹈500强盗成佛图也有这样的典故，然后包括在这一路上，那么壁画上我们截取了一些可参考的内容，再通过我们实际的体感，包括温度的，包括天气的，包括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人祸或者天灾，所以我们把这些融入到了整个作品的设置里面，我们去给他们制造困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再结合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和壁画上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了，这样的一支行走了4年的故事。
1: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

0: 豉油狗。佢嘅编织采用传统嘅手工技艺，主要系分布于肇庆市高腰区金道镇，后流传到白土、莲塘镇以及松龙河流域一带。
1: 嗱，何冠醒佢系肇庆市高腰区莲塘镇嘅河村人，五岁开始咧就学习编草席啦，十二岁咧系学织花席。喺翻中学嘅时候咧，已经系佢哋嗰条村里头嘅编织能手啦。而喺1997年起，佢喺肇庆市第五中学开设咗草席编织课程，系坚持创新教学内容同埋方法，不断咁样创新技法，通过绘画、艺术花席等咧，系再现咗花席编织嘅情景。而2014年，佢成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道花席编织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咁今日嘅传承有我环节，总台记者于洋咧，亦都会带大家啦行近何冠醒，了解下佢系点样用心感悟传承之美。今日分享录音采访。
2: 何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道花席编织技艺省级传承人何冠醒。
2: 金道花席拥有悠久的历史，能否先和我们大家讲一讲金道花席的起源，旧时在民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3: 有四种讲法。第一种就是从考古上来说的，肇庆市志记载呢，高阳金道毛岗建筑遗址发现有草编织残片，这个发现呢是新石器晚期，说明4000多年前高阳人已经懂得这个编织草席。第二种呢就是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第三种呢就是1000多年前的宋朝开始，这两种呢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另外一种呢就有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就是崇祯的肇庆府志记载了高腰人很早就懂得编织使用这个草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所以呢就是400多年的这是四种讲法。而我呢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吧，我个人认为是肇庆的气候比较温润，自然环境有七星岩，它的周边是脚仔地，脚仔地当中有很多水草，有水草就会被当地人使用编织成草席。所以我认为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这个是很真实。金道在我们高腰的中部出产的石子质量最好，运输发散都很方便，所以得名叫金道花席。
2: 金道花席作为草编非遗，区别于其他的竹席草席，那它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
3: 金道花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保健作用。花席的材料叫蒲草，我们俗名叫蒲，是一种植物纤维，是一种带有活性的一种环保材料，它的拉力很强，不容易断，手感的舒适，吸水吸汗透气，质地柔软，虫蚁都不住的，冬暖夏凉，经久耐用。新的草里有一种天然的青草的芳香，让人的感觉很舒心放松，有安神做睡眠的功效。淡淡的青草味正是那个虫蚁不住的原因。蒲草石的凉是那种凉而不寒，人体接触时凉快过后是一种很温和的感觉。出汗呢不要避草，就说吸收进去之后呢就很容易感冒，但这个草呢把你的汗吸收进去，所以呢就不会感冒。这往往这种特性就是人感染风寒的一种原因，所以这个蒲草能够吸汗透气凉而不寒是它的保健作用，是这种呢是其他材料没办法能及的。

0: 所以肇庆的草席有保健作用，是一种绿色环保的产品。
1: 您本身是美术教育工作者、画家，那最初又是如何和金杜花席的编织技艺结缘的呢？
0: 我呢，从小生长在金杜花席的产区高腰莲塘镇，从小耳濡目染，5岁呢学知识，12岁就学会编花席，编织图案呢随心所欲。大学毕业后呢，我成了一名美术老师，工作上呢经常进行教学啊、绘画的比赛。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用自己最熟悉的花席编织教学去参加比赛，这样会更有个人的特色。于是把花席编织技艺我引到中学的课堂，从此结缘，而让我呢深耕这项民间的手艺，因为从小对它很熟悉，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很有感情，知道他曾经的辉煌，现在呢看到他慢慢的消减，并且好像有消失的趋势，心里有一种不舍的情怀，所以呢我一直呢不能放弃，所以做了一种长期的教学进行深耕。
1: 传统金杜花席过去大多作为日用的凉席，以实用为主。您作为美术专业的从业者，如何把绘画审美融入到花席的编织技艺当中呢？
0: 我呢在熟悉草编织技法的时候，很认真的研究，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为了编织出很欣赏性很高的花席，我参考了绣花的技艺，创新的编织技法，叫做纵横无纹排列综合编织法。通过这个技法呢，把这个绘画的审美融入到花石的编织中。提高他的审美。
1: 传统花席有不少经典的民俗纹样，您在创作当中又是如何传承这些传统的图案的呢？
0: 传统花席常见的图案有盘花、雀鸟、蝴蝶、双喜和方格这些比较简单的图案文字，寓意都是吉祥如意。技法上呢，基本上是已经程式化。我在创作熟悉这些图案的编织，把这些图案的编织方法上升到理论的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教学。
1: 在复原抢救传统编织技法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重点挖掘整理的呢？
0: 有濒临失传的古法工艺，我做了挖掘、整理和创新，比如出书啊、展览啊这样啊，然后呢？到民间去调研一些比较老的艺人，向他们学习，然后再整理，然后又做一些自己的，就是说个人的认知的创新，是这样。
1: 您当初设立草工坊，这个空间最初的定位又是什么呢？日常在这里开展哪些创作和展示活动呢？
0: 我投资创建草工房，定位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杜花席编织技艺传承工作室，主要是用于陈列产品，展示这个工艺的流程，研发创新技艺和产品，介绍这个花席的历史、产品的作用，然后教学花席编织技法和进行产品的销售等等，主要是让社会各界人士或者学生。有参观学习的场地，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我呢想争取在技艺的研究方面呢，创新一些文创的产品，然后呢作品的创作方面呢，也想做一些更贴生活的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作品，通过呢一些活动，然后呢。寻找发现一些年轻人，愿意为这个项目做传承的弟子加以培训，收为入室弟子，能够为传承方面做发展的。虽然我心里有很多想法，但是呢，需要。

0: 一定的时间，一点点去做。
1: 让我们感谢何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赏析的是清代日明的画作《鹅灯踢演》。这幅作品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事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重18.5厘米，横24.3厘米。而这幅画是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里头游玩，提住鹅灯踢住演咁样嘅欢快情景，笔墨细腻，切色典雅，情态生动。而家呢幅作品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蕴含住点样的匠心。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升平乐事图册》中的一幅。《升平乐事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可以看到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画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2: 罗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封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册页呢是清宫画师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5: 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唐宋之后

0: 此类题材画作日益兴盛，画中内容或描绘节令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或描绘与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有人物、山水、花鸟等。这类作品大都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1: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阳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2: 这幅画是一幅侧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音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结而有之。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因为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七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踢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1: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3: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陵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1: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2: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

0: 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他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他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他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丛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烘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1: 罗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形制，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就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方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盈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踢毽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1: 罗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体育文化是对这个民族文化的折射和表现。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1: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毽，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子这项民俗活动在画家纤细的笔墨下焕发着活力与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与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 大江东

0: 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3: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5: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3: 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先要入世，即是步入社会，再入仕途，即是入朝做官。于是乎，他孭上行囊，告别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向着山川旷野出发，踏上了自己行程万里的壮游之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司马迁攀山涉水，风餐露宿，探访了名胜古迹，游览了壮丽山川，亦都记录低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和遗民掌故。
5: 有人认为司马迁不单单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亦都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不单止用纸和笔梳理记录了时间线上的中华历史，还用自己对脚去探寻了空间上的中华疆域。正是这万里行途当中点点滴滴的见闻，令到青年司马迁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亦都储备了大量书写史记的宝贵材料。而这番青年时期的壮游经历，亦都对司马迁一生的人格修养和思想格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司马迁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旅行呢？他是怎样去选择旅行路线的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
6: 司马迁呢，不但是西汉时期最渊博的学者，他呢，同时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地理学家。咱们以前说过，司马迁介绍起自己的早年经历，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和他的读书生活啊，其实是讲得非常简略的。他说自己呢，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非常简单。那么从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这段读书经历，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起他早年四方游历的时期，这个经历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他说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问泗，讲谒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讲的非常详细。那么这是他早年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集中读书生活结束之后，他就踏上了一条壮游之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这段旅行依然是记忆犹新，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呐。他说我呀，到二十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向南方游历了长江淮河流域，向东一直走到

0: 浙江的沿海一带登上了会稽山，探访那里一个名胜叫做雨穴。向南，我最远走到了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并且呢，我登船在沅江、湘江上漂流。向北，我走到了汶水、泗水流域，来到了齐国、鲁国的都会，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我都去过，那里盛行儒学。我在那个地方和有学问的先生们共同讨论过学术，并且我瞻仰了孔子的旧宅，看了纪念孔子的祠庙。然后我去了孟子的故乡邹县的邑山，在那里演习礼乐。那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司马迁在那里流连忘返，久久徘徊。最后呢，司马迁又西行，经过了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是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司马迁在那一带游历之后，又向西经过了河南商丘、开封一带，最后回到了长安，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这一大圈走下来呀，足足经过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差不多七八个省份。那么用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学者们一般认为少说得有一两年，那么多的话也可能更长时间。在当时啊，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年孔子就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那个时代呀，由于交通的原因，由于这个社会条件的原因，一般人是很少决定出门远行的。出门远行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也可能非常危险，道路之上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也可能有毒蛇猛兽，所以这个人一不留神可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样留下家里的父母没有人供养，也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非常慎重选择出远门，对于离别呢也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这个送别的表示离别的这种诗歌和散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门太不容易了，有可能一旦分离很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甚至一不小心可能生离就变成死别了。但是呢，这些困难都难不倒当时只有20岁的司马迁。这个时候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且读了一肚子的诗书，非常积极活跃的想要到世界上去走走看看，印证自己的所学。而这个时代呢，也恰好为他提供了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壮游的机遇。因为啊，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原来的很多关卡都没有了，国家实现了一统，基本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陆路水路交织的以首都长安为核心，以地方各大都会为枢纽的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因此尽管出行还是艰苦困难的，但是比起春秋战国时代来，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时代，交通的便利性、社会的安全性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呢，司马迁的这次壮游也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在那个时代呀，个人想出门远行成本是特别高的，一般家庭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范围的游历，所以呢，可以想见这一次游历背后是父亲司马谈他的经济上的支柱。古代的男子啊，二十而冠，年满20岁行过成人礼，那就是大人了。司马迁正好在20岁的时候踏上游历之路，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父亲专门为了培养他将来登上仕途参加工作而做的准备。大约从这个春秋晚期开始啊，社会上就流行了一种风气，凡是有志于踏上仕途准备当官的年轻人，他就要到政府当中去进行这个实习，这被当时称为宦学，其实就是为了进入仕途的这个见习实习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私人讲学授徒的风气 开始流行之后，除了年轻人可以到政府去实习，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投奔名师，跟着特定的老师去学习做官的本领，这就称为换学试师。所以司马迁的这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历，应该说是带有游学性质的。而父亲司马谈呢，他作为太史令，他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丰厚，可即便如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依然是高高兴兴的拿出不多的积蓄，让儿子好好的出去游学一番。就这样，司马迁踏上了壮游之路。这是公元前的二世纪末，这个时候司马迁20岁，而汉帝国正在繁荣阶段，如日中天，父亲的关怀陪伴他左右，于是司马迁就这样20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语学，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文字简洁洗练，节奏舒缓，韵味悠长，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吟唱着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潇洒自由的灵魂。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麦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在水的地方，住在山人。
3: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地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地音。
5: 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嘅《张猫田野电影》，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改组队自备。
6: 伫菜南医整水经枪啊，讲究功夫，唔单菜边嘅，好在菜南拢有单独家己嘅温料。五百外道菜边，一百外种温料，好但是从一直得味啊。
5: 未得哈，今日嘅大乐仔，咱就甲两位河路从业者，五只先甲五拍，所以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有嗰间陌生嘅河路。
6: 我哋上啲苦难叫做错汤。
5: 是未得。
6: 一全经记录，我哋继续做笔记，回到一岁啲产业业界党员会员，现在在呢个各地产业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用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用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够去。
5: 遐作为先介绍会食点下，各地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进入嘅新体验咯。长庚娱乐呢，就将咱所在来关注各地餐饮嘅新滋味。
6: 那今日嘅节目呢，黄黄白了碟双红情味，上红英雄榜，喜欢碟家嘅朋友呢，可关注碟家唱等宣广。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小数听一碟，然后就是并带听碟，先听经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呢，开始咱今日嘅碟双红情味。
3: 碟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碟山红尘月，
2: 碟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碟金掌门》，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碟山红尘月嘅选择了，今次啊，咱来听一下碟州慈索老鬼人林心光一个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蝶州车说来世香菇，以送到个毕竟山野，甲咱更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车说名家，创作出一批时代特色奇名界代表写真片。到咱蝶州个车说好代，南岳个车说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体态丰足，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脱，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蝶州车说老国人林心光老师，伊是港外美术社，曾经到蝶安街美术职称个工作，后来调到蝶州世界港外美术研究所，擅长以色能、南墨、动墨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港外个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车说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退休之后，因花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策划，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本地的种感觉美术，通过这撮历史题材的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世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啊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策划的经历。老师，你是从你个人第一招的策划结尾来？
8: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考呢是就我排到一板块美术厂，实际就现在叫美术职厂。然后一路到个就一个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学习到对于去个系涉及能源个做一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个呢学习翻啊精典，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请台灯七几年。青皮台灯呢就烧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啊，投到公司去广州梅个学习，是啥？广州梅个一九六五年学习，就加顶辈向二辈妹做着。这个学习后呢，转来 就看再历史也该扑跌啊，再历史也该清零摇晃啊，也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这个所长，就那每对差几多，归去出个，所以呢，也归去出个个一做起来搞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社能，去相信呢，只要没达到开放，吼、哦，你做起来没呢就。也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面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了也没了就做，变了有点呢，人认识了这些，哎，后来就早该做其他山边了，附近请做啊，文王平做个啊，李亮王杰光啊，孔子百会老者啊，哎，例如也个百里奚景之啊，做一重修中国个故事。这个时间呢，做一主题曲啊，文乐会乡、义利会乡、东村会乡、李根会乡啊、新学会乡，做一大梦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做了合作交换呢，也是。今
9: 日来介绍一件感觉，介做你做呢，都土是做你变成一个头像啊。
8: 做雕塑物件呢，得起过，伊是立体。

0: 气管呢就容易痛，来入入来造成，因为入体人呢就四面八方啊，都总爱遭到伊风湿、心湿、各方面都爱湿。要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遭到伊有当地的特色，甲做有当地的方便啊。一个叫天津的李金爹卖嘢哈，大个外头行街，干那干那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同嘅。但是有家己的风格，刚月过听就从泥巴的一包就做在造型，你系热滚热滚面该有一个定型，最后呢就渐渐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的，突破了就动态，你各方面呢从整体、结构、结构到整体、整体到结构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嘅物件呢各地呢，到一个视觉方面呢，到一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呢爱舒服。也执变到成功，所以呢，多啲系艺术展呢，亦对求于精益求精，嗬。多梦方面呢，该签字就签字，该更段就更段，啲全部完整之后，完整之后，再完整就系北部，北部直接咪有去磨平正嘅布白起啦，啲有去啲红铁，红铁后红布落嚟，北后就嚟做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布菇就可以改过更段噶。更段个，你复杂个，你说物件伊有去爱金棒，所以呢就得铁棒，就得做长，真惊风扇。也是啊，你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啊，一个用土浆来做，做后形成后浆来做客，烧配做客，做成后了等于大路爱熟悉个，就明解油，得解油个爱彩色个，就得解油。也是啊。
1: 老师，你家的人伫之外，厕所会点来米三爷？
0: 我到家人有家人的风俗习惯，家人的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人直接有去东边叫夸张的青青片啊，还是那做直接一个苹果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推出伊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啊，那个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1: 老师啊，一人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未成人呢？
0: 就那投诉发展块问嘛，啊，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军会出名，因为是这个十五军呢，做到罗车个矿证，去种形象呢，落去点证呢，只个十五军会成功。啊，林鸿熙是一个留过一任，所以呢，伊到咱板块地区呢，是个代表人物，侧面个代表人物，以前人呢。做物件呢，确实直做是耐能前辈，直做物件好少可恶的物件。哦，那动物呢，就是一个独立，伊个独立呢，也动物是变形的，啊，伊跳箱的，哦，那个脚有彩超，哦，那后来呢就证明邓子系能物也会忙，邓正明，哈，那个就教一个直做一后生后期，后期做小孩能也出类拔萃，也是经会忙。啊！你王爷年龄啊，已经是拖老了，已经只有年龄。
2: 曾经为咱个爹舅头叔做了好多贡献啊！啊，我睇到只奶呀，挺得老了，伊做伊到多会做就先侧边哈。
0: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个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正面个方面个挑战哈。那年龄王爷讲，王爷讲去整是因。一个神仙叫也是一个好似名家家的梦家，这个点亮为了出了只只爱伊个情爱，后来产生伊只个一个一半一变做变化，加个点亮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恐怖，啊，所以呢，一春秋战国个故事，也是都是对哪啲有咩那代春秋战国故事咯，对冷门正，哈，佢亦想系机会解一下，这个将相话就是那。毛毛东这个国家呢，文革武斗的个华海国家正系强盛，所以呢，正常话只个咩呢，非常好嘅，
2: 系咯，
0: 对，至少每件都是可以嘅。
2: 一退休，你个工作肯定正多充实，安尼是啊，招东西啊，爱内水哈。
0: 啊，是啊，招东西啊，招东西爱内啊，你个家族退落来退湖边嘅，一系做退个一个系意最爱个哈，苏东坡爱意哈，头影咩爱特退来落来退啦啦。
1: 别州的厕所，内采会些光环，就南木人安做牛大类，对是直生行道南木，对二是历史南木甲民间传说和戏剧南木，对三就是直生互能互通的对采，对四就是石甲岛的南木，对五呢就是多点吉祥如意的南木，每一个故

0: 天冷温多湖多精，唔单系表现超核动态噶，背后嘅故事。连相关老师唱出嘅厕所呢，主要是亚洲之声就轻嘅美感噶，妖艳嘅韵味。伊嘅侧边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银行厕所嘅洁白，随着拥挤嘅车间，可能直升最美别地嘅视觉美感。
1: 多水 TS 听雨来小咯，
2: 回咪街呀？
1: 听雨叠经。大乐在，
2: 多水天气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3: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啊，那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2: 嗯，刚才呢是以蒸水姜呛解下，好像是讲究功夫。唔多菜饼，好像是在五五百块豆菜饼哈。但是呢，学在菜农户子嘅短多嘅五料，正五料呢就值百块正，可以但是菜值百味哈。
3: 就叫大家只计啊，炸罐呢，如果无结集啲话，就嗰啲打咗炸罐呢个。做个鼻嘅，
2: 唔会得。
3: 就讲明咧，嘅一个生意草。一兼职嘅单落仔咧，能做嚟个落会河路嘅创业者啊，五住嚟升格五拍嚟配者，大家呢记食食要咩升嘅河路。
2: 嗯，呀，五住升格五拍呢，是只河路创业者，啊是只河路商业好点嘅一个竞争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嘅瓜埔。呀，五拍做介绍下，瓜埔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山河路。
4: 外部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进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5: 啊，
4: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3: 因为我埔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人呢比较方便嘅就变啊，缺点做河路嘅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点出了河路商业。我最先回一答。
6: 以前那个人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的熬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肉厂，办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2: 五月双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路厂是汕头河路厂的转型，自五景秋到我报经营的杨松河，呢度前嘅设计嘅50年代，加其他嘅高级商业河路厂合并，成就了停海关公司行业。河楼墙，
3: 一合并之后，改国宝河楼墙，一山山楼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稳健的开阔山山楼梯。到这全省的时钟啊，国宝河楼墙做河楼时钟呢，整年下需要8万担河，稳工呢是130人。呢只墙呢后来就升级为国宝地方工业河楼墙，可能是享而直思啊。
2: 一到1975年嘅时钟，这个墙是建造了现代化嘅大兴围路下，为河路界成双提供了优质较好嘅整治。至今呢，花到国宝保留地直雕33米高嘅大影灯，成就了国宝嘅地标象征。五岁升大。
6: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年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3: 五月生是见证了河路山山从小泽黄变作是钢枪火啊，来到了五百几只大人呢，后生人将传统嘅河路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五百几只大，
4: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创业的选择。
2: 我包河路历史典故，并且好稻香等等的这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路从业者拢系在往我包去处境下。吴卓星回答。

0: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帮这个游乐场，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游乐场，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陆周边的游乐场都是外部去当
1: 师
0: 师傅。
1: 傅，河楼河楼哈，请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呀河楼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呀河楼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怕理解答？
2: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派，就是一个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都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3: 可以打下从瓜煲出发河路是水点灯点睛时开机刷戏的界下到泰国王当丁当南亚的国家让领导团购这个河路的形象并告河路的纸币五折圣诞
0: 想到都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露那有做出口也
3: 嗯拍
2: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4: 啊
2: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goi"。goi 在潮汕话里就是酱，goi 汁，酱汁。潮汕话的 goi 汁，它是慢慢演变成了从 goi 汁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这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之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1: 到地州菜界品鉴古厅堂和路界硬厨是非常改革，切河啦啊炒菜啦，每只能和来呢用河路来代替盐啊来调味，你最新意见呐？
0: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黄一点吧。那个下盐的就硬一点。
3: 到咱地山地区呢，吃鹅肉漂浮的个这个黄料哈，就是河肉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正按基生的河肉，能够激发出鹅肉个一种鲜点了。
1: 这碟菜呢，叉卡那哈，也硬红是的落河肉个。要叉卡那呢，讲究麦花狗拉烹草汤，遐几个系草汤，自然呢就是河肉了。你拍一节答。
2: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4: 啊，
2: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
4: 啊，
2: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4: 啊。
2: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3: 亚里碟菜头皮当景先去到顶正之别个河螺是做你的制作出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2: 鱼肉的材料很简单
4: 啊，
2: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4: 啊，
2: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鲑鱼、巴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肉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发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氨基酸饮品那种，鱼肉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肉是不能吃太多，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肉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而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有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开解河路下直播地经过三年以前时间的发芽，三年的时间阳光的海洋足球等汇国名字的扮演下，将新鲜的海河汇为合作，清楚下直接河涛河岭后各家养五百担。
0: 过滤完的鱼肉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10的。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10的五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肉是不到20斤的。
2: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路钓的，做你只能够买只有好的河路呢？那听在吴瑞生做你帮播。
3: 现在的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啊，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
4: 啊，
3: 就那个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还有嘴尝一下。
1: 邓柏芝讲呢，李汉豪更加直观嘅配合咯，坐在来听。
0: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肉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鱼肉，如果好的鱼肉，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肉，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肉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肉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2: 可能对于广大家见那来打河露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我先哈，不要难忘这在团生的故事。
1: 最后的五百之前一个后生呢，阿达不断的为国之政古老的准备所永恒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经济的呢通过河路来了解呢个地上统统崩溃了。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年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赛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叫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麦，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所以太太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造鸟嘛。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字就三十个，四字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音格，人蛇投音格。对沙头米明明是之前有改，就讲是有三改。第一改是花开不太春，花开不太春。第二改是梦里不在新时刻，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画着为车底，波尔桃花直初开，拍四字成句。他呢画着为车底，波尔桃花直初开，拍四字成句。好听朋友，那今天开始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老师。
5: 来睇睇沙头米，第一条米个是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字就算十个字。
6: 盖头雪墙四字十个字，哎呦，啊，我就粗鄙啊，就咩粗鄙吧，鱼下宝将。
5: 鱼下宝将。
6: 哎，那超扎死人啦，那么的鱼下宝将。
5: 哦。
6: 哦，就应该会一家在家桥放木嘛，哈。嗯。还盖头雪墙就鱼下桥。哦，嘻哈哈呐，嘻哈，
5: 嘻哈，嘻哈，
6: 招妞们就菠萝酱，
5: 啊，嘻哈菠萝酱，嗯，
6: 嘻哈菠萝酱啦，哈，嘻哈菠萝酱，嘻哈，过一套雪墙，这就回忆嘻哈，
5: 嘻哈，
6: 招妞们就是菠萝酱，哦，
5: 是，好，下来睇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游戏鳌拍人蛇投音格，
6: 拍做叻叻鼠。抓捕鼠的游戏鳌，咱那个是咱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准嘛吼，
5: 卖
6: 打草惊抓啊。
5: 遐抓捕就是猎咯。
6: 抓捕就是猎，游戏之鳌就熟悉。那这条鹰豹生子，我比生幼那就熟嘛。哦，猎的熟，的熟就哈。
5: 蟋蟀。
6: 蟋蟀嘿，的熟，那个那鼠多就是硬，好就到熟。哦，游戏之鳌就熟。略的熟，略的熟，那都的熟，略的熟，哈，然后的熟可背啊，是吧？那是正正正一，略的熟就可做那那条
5: 线。因所以，那就是有一撮了偏激个一个拿件，好多就是帮下个的熟开始激起掉。
6: 是，
5: 嗯，真叫有只要退掉呗。
6: 就叫，
5: 因所以叫打得高诶，就好像。
6: 你叫这说是算啊，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熟音话掉。我一
5: 个，咩夹的熟呢？我都夹的熟
6: 喂，熟喂，一夹人都就堵唔住，就夹一夹，真
5: 就是等于人攞刀的熟嘅时候，就去夹伊，夹伊起。
6: 我一等下到钓山啦，那叻的熟是可能那我等下钓山变一补，但系佢而家是兼职嘅，无中呢个叻，但是要生的熟啊，刀的熟嚟啊，我是北京嘛，要不记住底只巴无熟。

0: 啦，吼，伊通过直接隶属的时阵，咱就发达先啊。你啊，普神拢晓得，卖无就促成啊，这个就是吼。
1: 是。
0: 做咱那个立隶属的事嘛，吼。
1: 不过，咱应该调算，以前也复兴一种倒隶属，无种你有一股选举了来去结隶属买，结隶属买应该就是都是个倒隶属个
0: 倒隶属，咱只要咱卖我，佮我会再先啊，倒刷忙就倒去啊，哦。啊！伊刷盲小卡，那刷盲小卡了解一下倒的数
1: 实际就当倒你，包括倒刷盲，我好像
0: 哦。
1: 说电视也是，别个人倒刷盲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去拼了装刷盲这些。好，遐人来猜猜，对三头米，对三头米就讲三米名。第一个是花开不太春，第二个是忙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话就为菜地包而桃花一处开拍，四时神叫拍
0: 我
1: 照。
0: 叫自作主张。
1: 哦，自作主张。遐花开不太春，
0: 花开多少株子，自作家己来，这将来做开放了，将开，
1: 就家己注意点，
0: 就
1: 先爱将
0: 注意
1: 开
0: 啊，
1: 咯。
0: 花开不太春，还咱一般上来，那花都是咱个春天开来咧，那当时都历史里外，咱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咱开花点点吼，连开
1: 是，
0: 来你，咱个
1: 接接
0: 去，
1: 骨啊，
0: 点点都有喏，你咩啊，也去叫做月开吼。月开啊，前年开得就是放的，我不太准。我只要等那个植物环境，伊就春天开花。啊，你个花来，但都无爱打理，春天就开，所以就那自作主张。我无爱理，我做我开。我咧忙里不在新
1: 新时
0: 时刻，
1: 刻，
0: 哦，就是啊，李学家叫
1: 李
0: 典
1: 学
0: 故
1: 家
0: 发
1: 好一
0: 梦，
1: 首，
0: 哦，夕
1: 夕
0: 阳
1: 阳
0: 看
1: 探
0: 花，
1: 花，
0: 伊都忙里不在时刻，故作樱花该忘掉哩。自作主啊，你吼，自作主张，这将来做称，来做来去普称师，
1: 自
0: 哦，
1: 作
0: 自作
1: 主，
0: 主，我杀做伊个主咯，哦，
1: 是，
0: 这就，个将子个法门吼，启动全国，哦，通过几股事故来启动伊整首诗个意思，因为忙里不择手，即个死吼，我可能掠去
1: 思
0: 老早。
1: 念骨头，
0: 两个软禁啦，当时是
1: 是，
0: 问软禁，因为古早因为佮是一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黄草的诗吧，哈，
1: 是，
0: 瑟
1: 那
0: 瑟
1: 你，
0: 秋风，满园栽，哈，这个蕊
1: 蕊
0: 香
1: 芳
0: 蝶舞，
1: 香呢，
0: 蝶，
1: 蝶人来，
0: 对，
1: 他
0: 他
1: 呢
0: 呢
1: 话
0: 话
1: 就
0: 就
1: 为
0: 会
1: 青
0: 生
1: 地，
0: 地。
1: 包头花一处开始，对菊花，吼，这首诗
0: 是，
1: 呢。
0: 对，咱该
1: 就
0: 自
1: 是，
0: 作主张，就咱伊如果是该。青地对外，讲那主宰，即个做者叫花，无咱叫即个青地叫做四花香啊，也嘛叫做妖怪啊，即四花就对。伊就咱我到到时阵呢，春天个开，秋天开了即来那叫虎啊，物件也蝴蝶嘛胖蝶嘛无爱来，就个自作主张，由伊来主意，
1: 所以这首诗呢是用草都起意思在写个唾沫横字，用的是就表达了伊许一种想要改天换地的许种雄心壮志。唐末个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兰白上的天鹅自古英雄该改诗，但黄草呢正是能够改诗的英雄之作。好，这就是今次个沙头米也就像黄天开老师讲过。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嘅《全景记录》呢？继续做笔记活动。那随着餐饮业界党委规定，现在各地嘅餐饮呢正落兴起，各地嘅文化融入到菜品来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餐饮体验对本国去。
2: 那作为新界消费热点哈，各地嘅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正在即将进入新体验。《全景记录》就将咱做者来关注各地嘅餐饮界新滋味。到山东淄博酒村高新乡嘅一家糕点店，或者由客隆被定世界各地点心所吸引。食出各地点心，唔仅有高昂大嘅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淄博芒果店营业经理邱阳安达，
4: 首先是。

0: 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1: 这道河南洛阳这边这黄黄白白子丁在面景点过兴盖蹦唱蛋糕，最近也是回流起来。每一筐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唔清晰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筐蛋糕嘅本会特色每项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等之间包装盒做外衣吉祥布局，吹的呢呢理想顶叠清亮高洁，景点嘅历史背景介绍的清清楚楚。对了，多就兴建的独属直子之话，靠比建呢也是推天出线，酒汤车牙银丝中的符合后生人的喜好，乌油抹桂花霜叶绿豆丁上菜，阁下节西紫花绿英定当流年那喜欢的风格，看大时小获了唔当年龄增的红丝，阿会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层次的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2: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挺适合小朋友的。
1: 多创新餐饮消费点经济落功夫，第六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创新发展东华优秀餐饮文化。遐当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东华传统文化。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醉波渺渺，云脉浩浩，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间餐厅等，即会江浙南湾傍城了熟食，即衣衫飘飘，语调悠扬，声称并满界为客人活朗诵诗诗。小慧讲，
4: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1: 北京望餐饮纪念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5: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1: 南京这个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清明节怪照红楼梦郑子推南门的彩怪，包鬼名拢是郑子推南门的名名。回片拜家前，应有带激进回定多的红楼梦的典故。吴青青是欢会间的打走，蔡平倡议呢，阿斯多黄黄黄独当郑子道蔡平的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的人生。客厅上一座年糕，红姐火腿饺子，包胎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的菜品，拢可以到自个个折扣。自个个直到这摆菜，先何勇志郑子升级带击团火，清汤汤的何勇火几乎是一个浪尖。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6: 喜欢的就不敢吃什么事情，生怕弄坏，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1: 各地王数多，创意一其实是要难以估计。学在东华楼子学将铁创新，杨小辉家代享受每只嘅东西，更享受堂堂半会嘅红币。诶，我嘅三点过，离开上海时间刚好一个外小时。北京一嘅东华楼子学餐厅等已经有学在能攞停位了。有嘅顾客直落飞机就回来，我带啲行李。小辉家牛能食，
7: 澳门，
8: 澳门过来。
1: 小朋友，
9: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很喜欢这的风格，
10: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1: 这是一个东华楼子学餐饮店，大三楼打造出了一个空档试客宴，红条、火车、椰壁、轨道、车站、停灵，体现出高食高香的惊闻惊味。来这半街客人还可以亲自点配双配，更可以独家其双学界口等半个代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界电竞消费，天然直径转速界差额更。界产研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阳亮表示，
11: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给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精腔精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1: 如今啊，如来如在嘅餐饮企业这边公司，正到努力嘅城市甲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带入了另一个行业。 到北京嘅直嘅强度

0: 这个公司，这个是团队会正到维护行业的整体的装修，这个方法正经开会讨论，怪之倒转。而能80%的这个订单，拢是各地王数。更多这个是刘道花。
1: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多产业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定时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强度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甲餐厅的主队融合，也为产业消费拍开了新界增长空间。中国社会科学评的研究院院长金宁波表示，
2: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记忆，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月夜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宣播。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理想恩爱当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

相公，红衣相公降临，起来集会。是我恍惚了，恍惚梦回。

上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听者家下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哋，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天气等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停顿上演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嘅以上出节目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

0: 铺酥汤，非在喺肥汤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就定下来，就等下等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西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1: 地地麦嘅，
2: 撕开客家啦！
1: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2: 撕开客家哇唔地。
0: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到地地唔地地。首先，我哋落去关注一下，头一下问你，深圳系通过诶，深圳经济体系外文公司以规范使用以管理条例。以小切口立法，不采外文公司以规范管理的制度短板，持续优化国际语言环境，更好的服务保障 APEC 会议。嘅二百嘅立法内容啊，嗬，含 TPA 吸纳为深圳市综合性嘅意见同埋建议。详细情况，来去谈一下记者稍微带来嘅报道。
3: 通过外文公司联系上市国际语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实质同的使用出价关系上市对外形象同的公共服务国际化水平。深圳市2013年出台全国头一部外文公司以规范性文件《深圳市语文一下同使用管理办法》以来，先后编制多项一下规范同的指南。今年以来，全市已经累计整改不规范的外语标志达到10万多处。套路后岸公共交通等重点领域，实现从基础覆盖到全面规范的提升。一般通过给深圳经济体系外文公司以规范使用以管理条例，厘清各企各行业部门职责分工，明确民营管理、民营负责的原则，要求运营管理单位及时更新、修复、变更破损、脱落的外文标识，同时建立外文公司与主管部门统筹、行业部门联通的常态化监管结构，实现外文公司以规范化创好治理。深圳市民外判国际化促进处副处长王义斌安尼讲道：
4: 此次法律法规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一个外文公司的备案制度。备案制度呢，一方面是压实设置单位的主体责任，就是我在设置这个牌子之前，我可能必须要按照规范的一些规范，然后去查询它规范的译法，或者是聘请专业的人士进行一个翻译，保证我这个从源头上的制作就是准确的。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从源头上方便后续政府的一个监管和民众的监督。
3: 为了从源头减少一些错误，凸显翻译反差现象，条例要求深圳市外文公司与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外文公司与一些规范同的常用译法，建立同完善外文公司与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一些查询、纠错、批案等服务。一百条例的整条意见稿充分结束基层意见，其中来自深圳沈阳科教初中部23名初中生用3个月的课余时间作为从跨校课时间，将一份综合为3390次的建议报告寄本来司法局。学生等人提出的管理规范统一一些标准，邀请专家以外事志愿者参与语感院舍等意见都在条例当中有所体现。深圳市人大代表曾长强安尼讲道：
5: 深圳即将承办 APEC 会议，规范外文公司语啊，是展现我们深圳城市国际化形象的关键扎手。本次吸纳学生建议开本立法实践啊，也为我们后续人大立法工作提供重要的启发。

0: 听众朋友，我哋再来去关注到，深圳多部门去年系联合出台嘅深圳市支持海光口岸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进一步来去提升深圳海光口岸综合事业功能。详细情况，继续来去听邵伟带来嘅报道。
1: A8 出台的首先条几次，此前有几次实施升级，监管模式创新，支付后眼监察，影响环境优化等多个维度。工作实施当中，充电提起，而调动任田光后眼董作一企业其码头，梯柴湾后眼依期等项目加快监察，提升海光后眼对应梯田船舶、铁中货柜的服务实批水平。目前。

0: 艇广董作一起码头一起工程的头一批两个拍位，已经可前一次顺利通过的准工验收，正前的整体人在前头一使用。陈俊广是同有限公司广航事业部总经理钟玉斌来介绍。
1: 正加紧推进口岸开放、项目建工验收等运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抢扎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历史机遇，推动港口重大项目落地，开辟更多 APEC 经济体国际航线，扩大 APEC 经济体友好港国际朋友圈。
0: 条例在创新后岸监管模式方面，提出推行低光出账、顺便出题等通关便利化改革，增强外贸服务能力方面，提出泰迪拓展一带一路、南美等航线，保持跨境天上海运快线30条以上。激发海洋旅游方面，提出推行广澳游艇两套牌管理，探索香港游艇证书复印机制。陈俊是后岸办后岸艺术处长易建刚安尼讲到。
2: 十四条措施呢，都聚焦企业的关切。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健全和细化海港口岸的服务工作机制，跟踪措施的落地情况，也及时呢协调和解决企业的诉求，以务实的举措服务深圳海港口岸高质量发展。

0: 好，谭中朋友给节目你的底的唔底的哈，就先同分享到嘅哟。以往上我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肥糖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那做的可原糖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可以数后糖嘅改条过后，阿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挨日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糖哦。
1: 阿弟，妈妈问下，将来太爷想去做乜嘅？
2: 我想动动动动啲钱本啦。
1: 安尼哦，唔过想动多动多钱，动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讲下，我记得妈妈也老公讲嘅话哦。
2: 好。
1: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 第三，等太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你，安定吗？
2: 啊，乜嘅呀？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就等下来又好，等下等然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着下来也好，同一起来去分享专题，习见中华，族繁育年。澳门广泰中学校长陈金榜谈爱国爱澳教育实践。

叫一份开学季，我哋然后把目光投向后江之畔澳门广泰中学。记者稍微呢系邀请到一只学校嘅陈根榜校长，请佢来去分享一下学校和。

告示对人干啥？女体同澳门交友交流，国防交友，还有后续解决情怀等方面嘅神通实践。早上好啦，我等就一齐来去谈谈记者稍微嘅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

0: 陈干网高中认为，教师对人干事首先是爱倾听老师的人格，教育察自省，同时更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同一方族群。与此同时，面对 AI 智能教育太世纪等时代变革，教育也必须爱与时俱进。
1: 同时要改变课堂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知识单向这个传导，要用价值观引领，引发思考，引发兴趣，显发他们潜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才有进步，才有创新精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有发掘问题，影响兴趣，问题导向，能力导向。这是我们对老师提出的一个期许吧。还是那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这个要起码要一壶水，甚至一缸水。所以对老师的要求确实是有一个叫环境的高度吧。其实这个也是对我本人的一个要求，这是咱们共勉而了。
0: 近年来，广泰中学去推动澳门同内地师生互访、教研交流方面作为大量工作，学校以托自然爱学校同内地优秀教师来澳教育计划等平台，同内地的多数学校建立了双向奔赴的合作机制。从广西厦门中学到黑尔滨的黑龙江省圣约翰学校，从教师批课教研到管理层对话走访，交流覆盖也多达层次同维度。
1: 近年来吧，政府也大力推动这个姊妹校，包括这个老师互动等等。其实这个姊妹校呢，一直在构建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个叫双向奔赴的这个机制吧，优势互补，找到共同点，我们就开展合作，开展那个交流。无论老师学生，近至就是离我们学校很近的厦门中学，远至哈尔滨就是黑龙江的省实验学校，我们都有姊妹校，也有不同城市的这个交流。交流包括了老师团队在备课，在这个教研，在领导层面这个管理层面这个对话走访都有。
0: 值得提的是，和内地优秀教师来澳教育计划的推动下，广泰中学在会计界教育教学成果评奖当中获得了二等奖，学校还同内地的姊妹学校悉数参与今年的国家教育成果奖项竞赛，在教学、爱国教育、教师教研等方面实现了立体雄扬。
1: 那么另一波就是内地优秀老师来澳教育计划，这个也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叫合作引领吧。我们在前几年，就是最近这一期的国家教育教学成果评奖里面，我们荣获了这个国家级的教学成果二等奖。这证明了这种叫做交流合作姊妹校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跟内地姊妹校携手参与国家教育成果奖项的竞赛，所以从这个点里面，无论在教学甚至爱国教育老师的教研等等方面，我觉得可以说是立体的，是共赢的，而且未来的路可以说更宽更广，因为通过探索，我们是提高这个所谓的效能吧，未来可期。

0: 驻澳国防教育院和澳门强生研究院的一张两立名片，广大中学一般是安排次日的全体同学参加，确保每位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国防教育的洗礼。教育院从中山令人贵山提起仪式主会之后，能后进一步提升，明白可养必养，曾经往高中都会亲赴养体系观摩。
1: 这一点呢，给这次对澳门青少年他们在家里甚至学校里面都不具备的一些，就是那种纪律的训练，包括那个他们的作息，他们的这个铺垫的收拾，还有这个纪律的这种严谨啊、一些行动听指挥等等等等，他们会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训练，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服从性、纪律性、精神层面，他们就有了一种。

0: 还有精神面貌放养一身。林老师等人诚感震撼，家长也给予充分的认同，一道给此一同学心生向往，甚至有升上初三高一的同学主动提出希望再续一班。
1: 家长也非常之认同，同学们嘛也是非常喜欢接纳这个教育营，好多初一同学也非常向往吧。有些甚至升上初三高一的同学，他们也说，哎呀，有没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确实反映了他们对这个无论参与者我们老师或者那个家长社会对这个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跟认同的。
0: 主办的贵方教育广泰中学还通过形式各样的跨区域眼科交流，孕育西湖山街区后出学生的解决情怀，学校借此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去社团等平台，支持学生赴内地开展认识祖国、祖国生活、爱我中华等主题交流团，逐渐遍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区、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区。
1: 那么，无论是在走进学校，或者是在这种祖国的大河山里面行走，或者是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广州，或者到华东地区，甚至到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的立体的、不同维度的认识国家，既看到我们这个脱贫攻坚战的这个巨大成就，也看到我们在整个沿海地区这种产业、这种科技、这种城市变貌的这个巨大改变，这是用具象化给同学、老师、甚至家长给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后置家国情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入，弥补了书本或者课堂里面比较那个抽象领域的这个叫做丰富吧。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可替代的。

0: 广泰综合有点陈后嘅爱国爱澳传统，曾经网球状嘅致富陈立平老先生系广州大学嘅教授。1938年来到澳门之后呢，还相当具有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之时，广泰综合与浩光综合一同成为澳门最早升挂五星红旗嘅两所学校。爱国爱澳嘅薪火偷偷相传，面向未来，学校以竹粉同埋科创为雄引擎，行出了一条德才兼备嘅育人之路。
1: 咱们学校呢，是从1938年从广州的一部分分到澳门来了。今年在澳门已经踏入的88年，而我们的母体广州大学，明年吧，2027年就刚好是100周年校庆。所以无论是我们母体，还是我们这个到澳门来的这个广大中学吧，确实是非常有这种叫做历史的厚重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校，前辈就是我祖父吧，陈立平老先生啊，老校长，他是广州大学教授吧。当时38年来到澳门以后，他在澳门还是蛮有影响力，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升挂五星红区的两所学校，一所是濠江中学，一所是我们广大中学。那么我们这种传统的爱国爱澳教育的学校，在厚植家国情怀、爱国爱澳这方面是薪火相传的。
0: 陈教授介绍，学校以塑造传统文化校车，近年来开展中华文化奖励计划，涵盖全体师生员工，并将爱国教育同艺术教育相结合。以2021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学校大力推进科技教育，在德国纽伦堡世界创新发明大赛当中获得了2金银元。学校也因此本属于全国创新名校的称号。
1: 特别是我们是一手抓传统文化厚植，学校近年来开展中华文化奖励计划，涵盖所有的持份者，包括学生、老师、员工都参与这计划，效果是蛮好的。同时用这个跟课程结合，2022年爱国教育结合我们的艺术教育，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证明了这是方向是走对了。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种魂根的文化以后，还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近年呢开展了大规模的这个叫做全面开放的科技教育、科技创新。所以这一点呢，就等于两个引擎吧，一左一右，像左膀右臂，两条腿迈开走，互相支撑。一方面是价值观这个铸魂，同时技能方面我们是科技创新，近年来大力推展这个投入资源，代表的整个澳门的

0: 代表学校，甚至就在这个德国纽伦堡这个世界创新发明大赛，我们拿了两金一银的优秀成绩，学校也得到了这个国家认同，授予了全国创新名校，我有幸成为了创新名校长。那这一点呢，证明我们的路是走对的。
1: 陈教长讲，无论是竹筏还是可创，背景一大是特才兼批 ，VV 两年才打好基础，搭建起飞的平台。
0: 未来人才，他们打好基础，充实这个起飞的平台，让他们在广大田里博学多行，为未来成国家栋梁、科技建设人才做一定的准备吧。
1: 全月叫300人到建本月，澳门广泰中学持重以爱国爱澳为大石，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科技创新为依格，行出了一条竹筏以赴能并重的育人之路。像陈金榜教长所讲，让学生在广泰天梯博学独行，会记起学校的名称，也是学校的使命。

好，当中朋友给给母你给哈琼阿也来板块呀哈，就同分享到给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片段，难做的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的人留言互动。在地下来可以数校堂的教育过后，我的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8: 《诗海客家》。
7: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今集第下来也好，是哪个立场的时间嚟哦？我哋然有唱到几集收尾，同一齐来去听家乡嘅歌，活化嘅诗。
9: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10: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社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

0: 家里边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搞床米火，粉洋酥蛋。
1: 因为暗部来回上下山土，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那个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张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摩中负担不起，给男的叫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是向上盖给村呐、啊、你中到俺都是开心了，爱到爱到开心。

都爱到大胆的是你，这个老婆一谈，嘿呀，你搞暗的吧，哎呀，好像是有数位就用，马上就飞进你一数，追上。

母兄开家啦，给你吃草给、哎哎、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谈到啊，也有点把道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不存了，也要诱发给老婆，你把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过一下，总是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寸给十八十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多爱所爷，爱到爱到多爱给所爷。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马子个烂死胡同，就用屁死的口气就骂他了，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自个，又诱惑这个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个高哎，你看别人的相机是纯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开自爱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去挖去，我摸接托呀，你站见到哎，你人家讲啊，爱热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爱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这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跳的穷相都讲公诸于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来王伯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你赞了，爱到爱到你赞给你，这笔挺的西装是就批量给带呀，千金的小家是

到拼命的追。这五月啊，也不是用也把去爱手提手把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把。

将挨就挨，挨都唔得意。你讲住，你一讲住，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呢？你男司马，你龙东姑，你猪八戒，你太监姑，你，还看到人呐、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在此面前相看几代人，那叫你挖鼻了。

小娘奈何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回。嘿嘿，这人的太个哈哈太小，这男的啊就拿这个五个来就转点度，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满意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也会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黎明演唱的《阳光》。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分享黎明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这一张专辑是黎明在1995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成22首歌那么多的。而第一首《阳光》就是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的主题曲来的，最早收录是就《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了，我们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情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亦都为广告歌曲年代啦揭开咗序幕噶，因为呢一首歌嘅反响极佳啦，所以之后先至推出咗我哋今日分享嘅呢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嘅珍藏版。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色全难打磨，你那偏偏态度加添世外的奔放，将我心碰撞，将纯粹地煎烫。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现。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的情人》啊，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噶，收录喺《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1993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呀咿呀》。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会好熟悉啊，就系《火舞艳阳》啊，属于一首咧就原创歌曲嚟噶，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嘅乐队咧就 Nonstop 创作。咁啊，歌曲咧就系可以话系音乐短片啦，喺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咧就录音室咧就取景拍摄啊。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黎明咧首次演绎啦，同落雨路有关嘅一个歌曲噶。《火舞艳阳》最早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倩敏就系作词噶，由黎明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摇摇》，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相爱，幸福像深海，从来不能如愿以偿，谁知道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添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收听到嘅呢首歌叫做《天使的诱惑》，由刘卓辉咧就作词噶，咁啊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嘅专辑《火舞艳阳》当中。下一首歌亦都系《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齐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歪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嗱，啱啱聽到呢一首《願你今夜別離去》啦，係香港 TVB 電視劇《遠鎮俠》嘅主題曲嚟噶。咁當然啦，喺《煙火》專輯裏面收錄嘅版本咧，係經過咗重新編曲嘅。你又中意邊一隻版本多啲咧？好啦，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亦都係時候要送上最後一首歌啦。帶嚟有呢一首《日光蘇醒時》，由黃仲海咧就係作詞，陳台正咧就作曲。咁當然最後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載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由善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以风起作为思念的意象载体，旋律婉转细腻，将收埋在心底的惦念化作随风漫开的情绪。善依纯柔软又富有叙事感的声音，缓缓诉说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氛围感，将那些收埋在记忆深处的人同事轻轻唤醒，令听众在旋律入面回望心底流传的片片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跟着来为你带来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想念你想我》。

听到的这一首由 MC 张天赋带来的记忆棉，这首歌借记忆棉这个温柔的意象比喻人的记忆，旧日的点滴好像刻印在记忆里面的痕迹，难以轻易消散。舒缓的港式抒情编曲搭配张天赋慵懒心情的唱腔，诉说独处夜里面被回忆裹挟的心境，将收埋在心底的怀念娓娓道来，平静之下满满挥之不去的记忆重量。继续分享下面送出汪苏泷演唱的《想到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刚才同你分享的是周深带来的《若思念便思念》，国风民乐和弦乐交织相融，旋律柔软绵长。周深空灵通透的歌声，诠释跨越距离的深切惦念，传递出思念跨越山海，心念所向终会相逢的美好期许。悠扬的曲调将绵长的想念娓娓诉说，让收埋在心底的牵挂随歌声缓缓流淌。继续分享下面送出李健演唱的《一念一生》。

听到的是林峰带来的《爱在记忆中找你》，经典的港式抒情旋律，编曲氛围感十足。林峰深情的演绎，诉说在过往的记忆当中，不断搜寻旧日碎片的心境。时光流转，好多故事已经落幕，但记忆仍然流传心底。歌声将那份收埋在回忆入面的惦念，完整咁样呈现出嚟。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

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继续分享到由阿 Jam 邓紫棋演唱的《好想好想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一首由薛之谦带来的念，编曲厚重，氛围感拉满，旋律深沉有力量。薛之谦充满张力的演唱，将心底的怀念和回望融入歌词旋律，念故人，念过往，在歌声当中回望一路走来的岁月，将心底沉甸甸的念想用极具感染力的方式缓缓诉说。继续分享，下面送出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

听到的是由周柏豪带来的莫失莫忘，温润的粤语抒情歌，旋律克制内敛。周柏豪温柔的声线诉说对旧时光、旧故人的回望，提醒自己莫要遗忘那些曾经的经历与相遇，纵使世事聚散无常，记忆仍然流传心底。歌声带着淡淡的怀旧与珍重。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胡歌演唱的《忘记时间》。

剛才同你分享嘅係胡歌演唱嘅《忘記時間》，極具畫面感嘅抒情慢歌，編曲乾淨通透。胡歌温柔沉靜嘅演唱，講述沿住記憶嘅路線，回望過往嘅心境。時光不斷向前流逝，但記憶唔會就此消散。嗰啲温暖嘅過往片段，仍然深深珍藏喺心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睇睇时间，节目最后将会为你送出汤令山演唱的《去北极忘记你》。港星 R&B 的抒情曲风，律动包裹住细腻的情绪。汤令山独特松弛的唱腔，讲述想要奔赴远方，试图放低回忆，却发现思念难以轻易剥离的心境。用北极这个浪漫荒芜的意象，描摹人在记忆和想念当中的内心拉扯。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邀请同学们一起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张俊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张俊。我要朗诵的作品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所作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11: 声声慢，寻寻觅觅，宋·李清照。
1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

0: 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张俊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字音准确，吐字清晰，前后鼻音平翘舌音的音准到位，整体语言面貌很好。张军同学的声音条件非常好，女中音饱满沉稳，共鸣很好。整篇朗诵以比较扎实的中音作为声音基础，同时根据词意和情绪的变化来调整声音状态，在一些细腻的地方加入气声作为点缀，在个别需要突出情绪的字句上又能立刻转用明亮坚实的高音进行表达，可以听出他本身的音域比较宽，对不同的声音驾驭的能力也很好，是一位在声音方面很有天赋的同学。张俊同学对这首词也有一定的理解，他的演绎处理得相对克制，能够把自己的理解放到声音里，让情绪随着作品一点点展开，有铺垫，有变化，也有自己的演绎。整体来看，声音有层次，情感有沉淀，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点赞。张俊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词的呢？
0: 我选择分享这首词的原因是，这是一首李清照南渡后的代表作，他以极致细腻的笔触写尽国破家亡夫死孤寂后的悲苦，字字泣血，句句含情。整首词没有华丽词藻，全凭真心流露，从动作、环境到心境，层层递进，将女性在乱世中的悲苦写得入木三分。这既是李清照个人的血泪写照，更道尽了无数乱世之人的共同伤悲。因此，穿越千年，它依然能深深地触动我，堪称千古第一伤心词。
1: 好，张俊同学对《声声慢》寻寻觅觅的创作背景和情感基调把握得比较准确，也能够理解李清照南渡之后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点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词中既有个人生活遭遇带来的孤独与哀愁，也有那个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深深的印记。正因为这种情感是真实的，所以即使过去了千年，我们今天再读《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张俊同学的分享简短，观点集中，有自己的理解，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走进李清照，也更好地理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穿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好，感谢张俊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声声慢·寻寻觅觅》。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

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地，怎一个愁字了地。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白鹭》。

0: 白露顾名思义，夜里气温下降，水气凝结成粒粒白润露珠，所以叫白露。古人把白露分为三候，鸿雁列队南飞，燕子辞别远去，白鸟楚阳背东。暑热慢慢退场，天高云淡，空气清爽，真正的仲秋就此到来。让我们一同从古诗里去感受白露的秋日之美吧。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晶莹的露珠凝在成熟的果子上，清晨马蹄踏过郊野。一开篇就把白露清晨鲜活清亮的画面铺展开来。
2: 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原浦树木相连，行船穿行溪谷，山野田园开阔舒展。白露不是萧瑟清冷，而是一派安宁舒展的秋日图景。
0: 白露是夏秋的分界节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变得干爽，剩下的潮湿褪去，果实陆续成熟，大地处处酝酿着秋实。民间流传着收清露、饮白露茶、吃龙眼的习俗，都是古人顺应秋凉、亲近自然的生活智慧。
2: 停机看鱼了，回边几鸟栖，靠着岸机，静观游鱼，挥鞭而过，惊起归鸟。读到这句会觉得，务必总是步履匆匆，慢下来才能留意到身边自然的小意趣。
3: 见之秋时美，幽静恐多兮。秋日果实丰盈美好，幽静小路也生出许多岔道。就像成长路上，收获到来的同时，也会遇见不同选择，需要我们多一份审慎与思考。
0: 盛夏热烈生长，白露安然丰盈，四时更迭，褪去燥热，方得清明。愿我们不负清秋澄澈，心有清朗，稳步生耕，日日精进。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星光点点，既是夜空的浪漫，也是心底的温柔。今天的经典共读来自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鲁基乡中坝社区文汉小学，来自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来自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小伙伴们，一同走进冰心的小诗《繁星》。《繁星》是冰心的短诗集，诗歌以星星为意象，书写母爱、童真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语言轻柔朴素，没有复杂的诗句，却饱含真挚细腻的情感。诗里的繁星不只是夜空中的星光，更是藏在心底的温暖，有的歌颂母亲的守护，有的追忆美好的童年往事，字里行间满是少年人纯粹的情思。我们来听这份美好温暖的诵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凉山、香港以及澳门的同学们带来的共读。同学们吐字清晰，普通话发音标准，诵读的时候也把握了诗歌轻柔舒缓的节奏。大家读出了小诗当中温柔真挚的情感，有对母爱的感念，有对美好往事的怀念。当我们大家一起用声音把繁星的诗意传递出来，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在朗朗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吕丽娜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吕丽娜，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最喜欢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5: 好，期待你的分享。
6: 《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树谷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5: 吕丽娜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调值到位，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的区分都比较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听起来很舒服。吕丽娜同学的声音也

0: 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音色知性成熟，同时又有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通过声音的轻重、节奏的变化和情绪的起伏，把复杂的情感呈现得很清晰。这是一种对古诗词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不拘泥于固定的腔调，听众很容易就听懂了，从而赋予作品一种亲切而现代的感觉，让人能够听得明白、听得舒服，也能够产生共鸣，这非常好。吕丽娜同学，对这首古诗你有怎样的感悟和理解呢？
1: 这首诗意境深远，体现了对战争的忧虑、思乡怀亲之情和深刻的家国情怀。这首诗也一直影响着我，其一是每当想家的时候我就读一读，他把漂泊的当下与思乡的永恒完美融合。我是黑龙江人，在贵州贵阳工作9年，今年来香港读书。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一句恰好戳中我。每见异乡的晨露与夜月，总忍不住想起故乡的银霜、无遮挡的明月，还有电话那头牵挂我的亲人。如今在香港的校园里，每当夜晚抬头望见月亮，我总会轻声念起月是故乡明。这里的月色很美，却始终抵不过记忆里故乡那轮皎洁的月。它曾照亮我童年归家的路，也陪伴我在贵阳奋斗的日夜。其二是我始终偏爱杜甫，他的悲悯情怀从不是纸上空谈，而是把百姓的苦刻进诗句里。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他念着自家分散的弟弟，更共情着天下因战乱流离的普通人。有弟皆分散一句，藏着对无数破碎家庭的心疼。我这些年漂泊在外，见过打工者挤着早班车的匆忙，求学人独自对着灯光的坚持，更懂这份忧他人之苦的真诚，也被杜甫打动着。其三是作为未来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这首诗让我明白中文教育的意义不只是教学生认字赏句，更要引导他们透过诗句体会万物中的情感以及他人身上的温暖，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着这份共情与体谅。这份因诗而起的牵挂让我更懂游子的心境，未来站在讲台，我想把这份感动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在品读古典诗词时不仅感受文字之美，更能读懂背后跨越千年的共情与温情，学会珍惜当下的团圆，也懂得体谅他人的漂泊。最后想借这首诗祝福所有游子，愿路上少些风雨，累了能靠着故乡的回忆歇一歇，也愿我们都能把诗里的温暖传下去，给身边同样奔波的人多些体谅与暖意。
0: 好，吕丽娜同学对月夜异舍地的感受很真切，这种感受来自她个人的真实经历，所以特别容易打动人。吕丽娜从黑龙江到贵阳工作9年，再到香港求学，一路走来对故乡和漂泊有着比一般人更加具体的体会，因此当他提到故乡的银霜、童年回家的路，还有在贵阳奋斗的日夜，这些很具体的生活记忆时，让大家就更加理解了为什么跨越千年的一句诗今天依然能够击中一个远行的人的心。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吕丽娜同学把这种感悟和自己未来从事语文教育的理想联系起来，教学生读古诗不只是教他们认字、背诵和赏析，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文字来理解人的情感，学会感受他人的处境，拥有一颗温暖而且有共情力的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有意义。吕丽娜同学的分享，从自己的思乡经历，再到对诗人的理解，再到对未来教育工作的思考，层次清晰、真实、朴实，让人印象深刻，为你点赞。好，感谢吕丽娜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月夜异舍地》。
2: 月夜异舍地，杜甫。

树孤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病。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邢子木同学。子木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三 B 班的邢子木。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穿越千年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我先给大家读读这首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6: 整首诗诵读得很流畅，字音也很清晰，节奏舒缓，能够读出古诗古朴的韵味。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你读出了清晨雨后清新明朗的画面感。后两句“离别劝酒”也饱含着不舍与牵挂，要是语气再沉缓一点，就能把朋友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表现得更加动人。这首千古送别诗，一杯酒藏着真挚的情意，整体来说表现都很不错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里珍贵的友情。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它带给你了怎样的感受呢？
7: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完王维这首诗，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让我仿佛能看到那个下着细雨的清晨，看到诗人举起酒杯送别好友远行的画面。我知道这首诗是王维送他的朋友元二去遥远的安西都护府时写的，那时的安西就在今天的新疆古车一带，从长安出发要走几个月呢。这路途遥远，环境艰苦，交通又不便，一别之后不知何年才能再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整首诗只有短短28个字，却饱含深情。渭城的朝雨，青青的柳色，离别的酒宴，诗人没有大谈友情如何深厚，而是用了更尽一杯酒这个简单的动作，把千言万语都融进了酒里。因为他知道出了阳关，朋友就再也遇不到熟悉的人了。读了这首诗，我体会到了古人友情的珍贵。在今天，我们想朋友了，可以打电话、视频聊天，坐飞机、火车，几个小时就能见面。可是在唐代，一次分别，可能就是永别。正因如此，王维这份送别之情才显得格外动人。
6: 听完你的讲述，我们好像也一同走进了渭城那个细雨蒙蒙的清晨。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又叫阳关曲、阳关三叠，在唐代就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是古代送别场景当中必唱的名曲。所谓三叠，就是把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反复咏唱三遍，层层抒发离别的惆怅。

0: 这首诗是典型的盛唐送别诗。元二奉命出使安西都护府，也就是如今的新疆库车一带。在唐代，阳关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出了阳关就告别中原故土，踏入茫茫的戈壁。古人送别还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柳的谐音是留，代表挽留不舍。诗里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柳树，不只是写景，也暗含惜别之意。诗歌短短28个字，采用以月景衬哀情的写法，清晨细雨，柳树青翠，景色清新明媚。可美好的景色之下，却是有人即将远赴荒漠的离别愁绪。诗人没有直抒胸臆哭诉离别，而是抓住劝君更尽一杯酒这个细微动作，将担忧祝福万般不舍全部寄托在一杯酒中，含蓄深沉，余味悠长，也正是它能够流传千年的魅力。刚刚啊，邢子木同学也对比了古今的不同，如今科技发达，我们随时可以和亲友联络，相见也不再艰难，可恰恰是这份对比更让我们读懂古人的情意。一纸诗文，一杯薄酒，承载的是沉甸甸的珍重。哪怕时代发生改变，真挚珍贵的友情永远都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1: 读完这首诗，我更加珍惜身边的朋友了。虽然现在联系很方便，但真正的友情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就像王维那样，把对朋友的牵挂放在心上，用真诚去对待每一个朋友。这首诨虽然写在1000多年前，但那真挚的友情穿越了时空，依然温暖着今天的我们。谢谢大家。
0: 古人惜别，今人惜友，时代在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的内核永远不会改变。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珍惜身边的伙伴，以真心换真心。也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雨亦清晨，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英华小学的陈博瑞同学。博瑞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陈博瑞。
5: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6: 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叫做《石灰吟》。让我先为大家朗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

0: 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博瑞的声音坚定洪亮，读出了石灰吟豪迈的气势。那在这儿啊，需要注意一个读音，石灰吟的吟字它是前鼻音，吟烈火焚烧若等闲的等字是后鼻音，等前后鼻音呢，也建议你呢可以多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首诗表面写石灰，实则是于谦借石灰抒发自己的志向，历经重重考验，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守住一身清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0: 这首诗写于永乐12年，于谦当时16岁，他借石灰做比喻，说明自己忠诚为国不怕牺牲的抱负。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做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作为咏物诗，若只是写事物的实录而不寄予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用石灰既是咏自己磊落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格。石灰原是来自深山，采石工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开凿出来，经过窑炉中熊熊烈火的焚烧，最后变成颜色洁白的粉末，以后无论被用到什么地方都是以清白的面目示人。首句千锤万击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时。诗的前两句描写石灰的开采烧制过程，诗人用这个过程来比喻一个人的锻炼和成长。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时，把石灰人格化，它还象征着志士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示若等闲是诗人不畏艰险的写照。后两句赞颂石灰的牺牲精神，石灰供人使用的时候必须给压成粉末，说的形象一点便是粉身碎骨了。石灰的颜色洁白，所以给使用后就把自己洁白的颜色留在人间。诗人借此抒发自己的心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粉身碎骨和清白既写石灰又写人，作者运用了双关的手法，巧妙地把石灰的特点和功用跟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交融在一起。
1: 你把石灰吟从石灰开采烧制到诗句背后的家国志向讲解得十分的透彻，让我们读懂了这首小诗沉甸甸的精神力量。石灰吟是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这类诗歌不只是单纯描写景物物件，而是借事物的特性寄托诗人自身的理想与品格。这首诗写在于谦16岁少年时期，小小年纪就立下为国献身坚守清白的志向，少年的胸襟着实令人敬佩。诗中等闲是古诗里很常见的词语，意思是平常看得很轻，若等闲就是把烈火焚身的磨难当作平常小事。全诗还巧妙地运用了双关手法，粉身碎骨既指石灰被碾碎的物理变化，也暗喻人面对磨难牺牲的境遇。清白一语双关，既是石灰洁白的本色，更是为人正直清正高洁的品格。整首诗全程没有直接说自己要做怎样的人，句句写石灰，实则句句写自己。从深山开凿、烈火淬炼，再到粉身碎骨，石灰的完整蜕变过程，恰恰就是仁人志士磨砺自我的成长写照。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0: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人要像石灰一样，经得起千锤百炼的考验。现代生活充满压力与挑战， 我们应将困难

0: 视为锤炼，把生活中的逆境，也就是烈火，看作是寻常之事。在生活遇到挫折时，要像石灰一样，在磨难中积淀力量，将痛苦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契机。人生的价值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服务社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团队中承担责任，长大后为了社会大众付出，这是一种超越小我的奉献精神。就像石灰莹提到，粉身碎骨全不怕。总的来说，石灰莹鼓励了我在复杂的社会中要保持坚毅不屈、正直清白、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品格高尚的人。所以我十分喜欢石灰莹这首诗，谢谢大家。
1: 非常好的解读，你没有仅仅停留在解读诗句，而是把几百年前的古诗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份思考特别的珍贵，千锤万凿烈火焚烧，不只是石灰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路上的考验。生活里的压力挫折就如同诗中的烈火，不一定代表毁灭，恰恰是磨砺我们心性的过程。石灰甘愿粉身碎骨留下清白，它的价值不只在于自身清白，更在于奉献付出，照亮世间，这正是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而古诗的魅力呢，也正在于此，它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能化作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Just be together, laugh and cry. When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you don't have to try.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0: 我系伟斌，好开心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你见面啊吓。
1: 今日我哋首先要同各位分享嘅就系粤曲《中医国学跨五洋》。
0: 嗯，旋律大家好熟悉嘅噃，就系一曲《妆台秋思》啦。咁啊，讲到第女花之香腰咧，唱到家喻户晓噶啦。咁啊，其实香腰呢一段咧就系调记《妆台秋思》，就算系唔识粤剧啲人咧，都会识哼翻几句。落街冇钱买面包嘛。
1: 系啊，咁啊，可见呢一支曲嘅普及程度有几高啊！嗬。嗱，当年嘅海报咧就系咁样写嘅。嗱，自从《帝女花》演出之后，咁《妆台秋思》呢支曲就流行咗起身啦。有人甚至乎讲到话，只要听到呢一支曲，就已经值翻咗票价啦。
0: 可以讲咧，《妆台秋思》啊，俾粤剧《帝女花》带嚟咗显赫嘅声名啊吓。而用《妆台秋思》嚟填词咧，都唔似呢部粤剧嘅。譬如话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嘅粤语流行歌《是愁是爱》，都系用《妆台秋思》嚟填词嘅。
1: 唱颂中医药文化嘅粤曲《中医国学跨五洋》，咁亦都系调记《妆台秋思》。
0: 中医药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可以说是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1: 这一首作品是由青年的粤剧编剧家、粤曲赞曲家苏俊老师填词。在填写这支曲的时候，他首先是做了什么准备工作呢？我们首先来听听苏俊老师的介绍。
2: 第一步是即刻去找很多资料去了解这个之前接触得并不算很多的学问。其实有很多新信息是颠覆了我本人以前的一些思维的。一方面我会觉得中医就梗是中国的啦，这样就可能它会有一个地域局限性。但是事实上我越看资料越发现，到近年其实是整个世界都会是比较疯魔去研究我们中国的中医的。它根基很厚之余，它是可以很海纳百川地融入一个世界体系的东西的。颠覆了这两样东西之后，我落笔开始有了一个激动点，就是我们的中医深厚和历史渊博之余，佢係可以同外围嘅学科对话嘅。
1: 哇，听住苏俊老师嘅介绍啊，我哋真係非常之感动啊，非常之感动佢嗰种敬业嘅精神啊。要填词呢个作品《中医国学跨五洋》呢，呢支曲当中嘅内容都几专业下㗎嘛，係咪？咁喺文字嘅构思方面啊，究竟苏俊老师又系点样去铺排嘅呢？不如我哋再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0: 好啊。
2: 关于这首曲的一个文字构思，其实我是这样分了几步的。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药香望闻问切的神态，这个应该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最早对中医的一个认识了。再深一点

0: 呢個形式可能就係佢嘅歷史淵源係好淵博嘅，佢係行醫者濟世為懷嘅一種精神體現嚟嘅。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大家對中醫嘅認可啦。咁之後第二步，我就會將我之前所講到顛覆咗我思維嘅嘢，我要融入去啦。我哋嘅中醫喺整個世界嘅醫學學説入邊，並唔係孤立嘅，並唔係孤獨嘅，甚至同整個大醫學體系並唔係排斥同埋對立嘅，佢係可以融入到我哋而家當下整個世界嘅一個醫學體系入邊，同埋全球人可以以此作為一個醫學科技同埋友誼嘅紐帶。一齊喺度推動緊我哋人類整體醫學嘅發展嘅，所以我哋崇尚醫學、崇尚中醫嘅時候，唔止係一種沾沾自喜，更唔係一種我威晒嘅一種態度，而係你會知道我哋中華民族對整個世界嘅發展同埋智慧。係有貢獻，而且呢個貢獻並唔係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古代先有嘅，我哋當下此刻亦都係有嘅。咁樣第三部分嘅昇華體系，我就希望突出我哋跨五洋嘅呢個屬性，希望傳達到我哋中醫人、科技人，包括我哋整體嘅中國人，人類命運共同體醫學發展嘅領域係。有幫助嘅。
1: 唔该晒苏老师吓，咁啊，其实伟斌咧作为呢一首歌嘅原唱者啦，嗬，我好荣幸咧同国家二级演员吴晓霞嚟对唱啊。咁我唱嘅时都好忐忑嘅，点解呢？我会觉得一首新歌俾我唱啦，咁我唱得好唔好呢？我就好惊咧会唱衰咗咯，所以我都好大压力嘅，其实。
2: 咁但系事实证明咧，你哋出嚟嘅效果系非常之好，系博得咗大家嘅一致认可噶、哦。
1: 多谢晓华。咁啊，关键咧就系究竟啊填词人苏俊老师系点评价我哋嘅咧？听一听苏老师点讲先。
0: 可能我感觉就好主观啦吓，自己生嘅仔一定系最好嘅，所以我觉得晓霞同埋伟斌真系唱得好好。咁晓霞就以前都合作过好几次噶啦，亦都比较熟悉佢嘅一个子喉唱腔。咁今次佢依然仲系佢嗰种吐字好清晰，气息好有层次嘅一种演绎方式啦。同埋我觉得佢系。用心用佢嘅氣息去感受咗每一句嘅詞句，咁當然啦，曉霞作為我一路都知佢係一個專業唱家，佢唱得好係應該噶嘛。而偉斌今次俾到我嘅感覺真係哇眼前一亮，可能就真係做主持嘅人對發聲啊，對氣息啊，真係有種好得天獨厚嘅。嗰種感力，佢整個演繹亦都係好清澈，好有清澈感。兩個人嘅聲又游得埋之後咧，俾我嘅感覺，我聽住真係覺得一陣藥香，一種好清純、好清澈嗰種藥香，完全冇油膩嗰種藥香喺度飄埋嚟嘅感覺。咁我覺得，唔知係咪主觀嚇？我覺得呢種感覺亦都係好貼合呢首曲嘅一個。情緒噶啦，
2: 多谢苏老师啊！咁听苏老师嘅介绍啊，伟斌对你同吴晓霞嘅演唱啊，给予咗高度嘅评价
1: 多谢，哎，我都饮得杯落啦，咁就。
2: 系 啊，介绍翻演唱者之一咧，就系伟斌啦，搭档就系吴晓霞，系国家二级演员，毕业于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即系原嚟嘅广东粤剧学校，系戏剧嘅表演系毕业嘅，咁目前系就职于广东音乐曲艺团。曾经多次咁被登上咗《广州日报》、《澳门日报》以及《南国红豆》呢啲专业嘅媒体报道，系得到咗表扬嘅。
1: 累计演出超过1500几场吓，喺2019年嘅时候咧，举行咗首场嘅吴晓霞个人艺术专场啊。咁啊，除咗话现场1000几名观众之外咧，当时咧电视台仲进行咗全球直播啦，话观看嘅观众咧高达12万人嘅，获得行内专家嘅高度赞赏啊。另外咧，仲多次获得省市曲艺大赛金奖啊！
2: 另外，佢仲获得咗2022年第12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嘅新人提名奖，咁犀利啊！我哋嚟听听晓霞演唱呢一支曲嘅感受啊！
3: 我覺得呢首曲呢用咗莊台秋思呢，因為

0: 中樂秋思呢呢個旋律呢係大家都比較熟悉嘅，咁用呢首小曲去填詞呢係真係好容易入耳，而且我覺得會有好多觀眾會鍾意，因為佢朗朗上口嘛。我係第一次接觸呢種類型嘅曲，呢首曲係以歌頌式咁樣去演唱，係啦，我哋係以歌頌咁樣嘅形式去唱。
1: 听完咗两位演唱者嘅介绍之后呢，我哋嚟听听由吴晓霞同伟斌对唱嘅《中医国学跨五洋》呢一支曲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依旧都系晓华喺度陪伴住各位。大家都知道广东海陆丰喺传统上有一种皮影皮，而呢一种透明嘅皮影皮又系点样制作出嚟嘅呢？五句介绍咧有独门秘笈嘅、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陆丰皮影皮呢一种传统工艺。
1: 海陆丰当地咧有以呢个皮影器嘅传统。咁但系以前嘅皮影咧，都系用纸啊，又或者牛皮嚟做嘅，咁但系都系黑色唔透明嘅噃，咁即系啲雕刻嘅啲形状挂咧，可以显示出嚟而已。而民间嘅工匠用牛皮嚟做成透明嘅皮影皮，就能够令到皮影本身咧可以充分透光，再油上颜料之后啊，就能够喺幕布上边啊透出呢个光亮鲜艳、楚楚动人嘅人物形象啦。咁佢系点样做到嘅呢？皮影皮嘅制作是利用呢个药物喺皮层嘅内部嘅化学作用，令到呢个皮质咧变得透明。咁但系关键系在于呢个经验同埋呢个脱毛、透明化等等呢啲步骤嘅药剂配方嘅掌握。咁其中呢啲药剂配方嘅话咧，而家慢慢成为咗独门秘方嘅。以前系曾经系传男唔传女添嘅。皮影皮嘅制作过程嘅大概咧有几道工序嘅。第一道工序就系选皮啦，即系拣啲皮料啦。制作皮影皮嘅皮料咧，通常系拣牛皮、水牛皮。

黄牛皮都得。牛嘅年龄啊，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咪当然啦，猪皮都可以嘅。咁但系猪皮嗰啲毛孔啊比较大，做出嚟嗰啲皮咧就比较粗糙，咪所以一般就唔用猪皮嘅。第二步就系漂洗、去毛同埋刨皮啦。新鲜嘅牛皮咧，从呢个屠宰场攞翻嚟之后啊，要用啲清水咧去多次去漂洗，尽量将残留喺皮上边嘅血水啊，同埋啲杂质去除咗佢。洗干净之后，啲牛皮咧要用配好嘅药剂嘅进行脱毛噶噃。咁啊，通常啲牛皮咧要浸好多次嘅，咁手脚并用咧系咁踩佢，令到药剂啊充分啊渗入呢个皮层，先能够完全脱毛噶噃。去咗毛之后咧，个毛孔就会留低啲黑色嘅斑点啦。呢个时候咧，亦都需要用到独门嘅药水配方咧，去将啲斑点去除噶噃。啲牛皮啊脱咗毛，好啦，洗干净啦，咁就要按照呢个厚度咧，用刀嚟刨薄嘅。刨嘅时候就将个皮嘅内侧啊向上披喺个木嘅砧板上边啊。刨皮用嘅刀咧系特制嘅噃，个刀身啊长80厘米，两边都有手柄嘅。好啦，咁啊刨皮嘅时候嘅话咧，两嘅手啊揸住个刀柄，咁啊从上向下系咁刨落嚟。好啦，呢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掌握嘅力度，同埋睇住啲皮嘅厚薄噃。呢样嘢真系考功夫啦。一般做皮影嘅人物用嘅皮咧，就相对要薄啲嘅。咁如果做皮影嘅背景嗰啲皮嘅话咧，厚度当然可以厚啲啦。咁啊刨好之后，咪一样要过水去漂洗。去浸嘅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现杂质嘅话咧，亦都要即刻去除。浸好之后攞翻上嚟晾干佢，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个步骤透明化处理啦。呢个步骤咧，嗱啱先讲过啦，啊系一个独门嘅秘方，以前曾经系传男唔传女嘅，而家亦都系好少人知。首先点整呢？咪将啲皮放喺药水里面，用啲竹竿不停咁搅动佢，令到啲药剂咧均匀去渗到呢个皮层里面。呢、这个时候嘅话咧，要注意啲药剂渗透嘅程度啦。去浸药水嘅时候咧，要睇住啲皮嘅大小，一般系浸半个钟到一个钟左右得噶啦。睇住浸泡程度差唔多啦，你即刻捞上嚟啦咩？要控制好个药嘅剂量，落多咗嘅话咧，啲皮啊乸到烂晒；落少咗嘅话咧，透明度又唔够。所以话呢样嘢好考啲工匠嘅经验啊。好啦，透明化呢个步骤处理完之后，就可以晒皮噶啦。咁啊，将啲牛皮咧喺药水里边捞出嚟，要晒干。晒嘅时候讲求两个字：干净。咁啊，将皮咧就钉喺个固定嘅框架上边啊。呢、这个时候要注意啦噃，唔能够俾任何嘅杂质跌落个牛皮上边，因为咧一黐上去嘅话，好难剔除出嚟嘅啦。晒嘅时候咧，一定要睇天食饭啊。如果阳光好嘅话，大半日就可以晒干嘅啦。经过啱先讲呢四个步骤，一张透明嘅皮影皮就咁诞生啦。嗱，话说系1987年陆丰皮影戏远赴日本演出嘅时候，由于皮影皮达到呢个最佳嘅透明效果，嗰种色彩嘅绚丽、栩栩如生嘅皮影喺观众当中啊，引起咗极大嘅轰动。其实自从1980年开始咧，北京啊、黑龙江啊、湖南等地啊，专门有人过嚟陆丰咧，揾当地啲出名嘅工匠去订做呢个皮影皮，哇，可以话络绎不绝啊！咁而制成嗰啲皮影咧，就远销到日本啊、欧洲啊、美国等地，知名度相当之高。咁但而家遗憾嘅就系咧，目前皮影皮嘅制作亦都到咗青黄不接嘅时候，传统嘅工艺后继无人，呢种尴尬咧，只怕会令呢种传统嘅手艺慢慢消失啦。好啦，感谢你嘅收听。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伯，
6: 先拜登。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28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于是啊，铁木真马上派人去搜索，将匿咗起身的雅瑞呢带咗翻嚟。咁自此之后啊，雅速干同埋雅瑞两姊妹呢就一齐侍奉铁木真。咁呢个美女配英雄嘅事情呢，在当时的草原上都传为一段佳话的。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的婚姻观念。那对于这样东西，我们也不可以苛求古人是说他花心萝卜的。好了，那铁木真自己找了两个塔塔尔人的靓女呢，对于屠杀塔塔尔人这件事就没有之前那么坚决了。况且他手下的将领啊，他自己的弟弟啊，都有很多塔塔尔人的老婆仔的。所以他这个屠杀的命令呢，大家执行得就不是那么坚决的啫，再加上受了之前囚犯暴动事件的教训，铁木真都觉得将人杀晒呢就不是办法的。咁于是呢，他就将青壮的塔塔尔人编入自己军队里面，而剩低落嚟的塔塔尔人啊，亦都确实有好大一部分呢是真心跟随了铁木真的。好啦，咁而家铁木真手下军队越来越多了吧，管理上就开始成问题了。原本呢，草原上的各个部族就是由部族的酋长领导的，要打仗了就由大汉负责号召，各部的酋长带兵参加。但是打起仗上来的时候，各个部落都还是各自为战的，打法呢，军队的统一号令和战斗力都很难保证的。眼看着自己管理的人越来越多，铁木真就想了个办法来管理自己的手下了。这个办法呢，称之为十户仔。铁木真将自己手下的战士每十个人就编成一个班，称之为十户。这十个人里面什么人都有的，既有原来蒙古部族的人，亦都有被征服部落的人，总之大家打乱党。但是只要编成了一队，就要好像亲兄弟那样，有福同享就有难同当的了。若然其中一个犯了事，就其他九个都要跟着一起受罚的。那十个人就一个十户，十个十户就编成一个百户，十个百户呢就是一个千户，十个千户就是一个万户。万户的长官啊，是由铁木真自己亲自任命的，称之为万夫长。这样一来啊，铁木真的军队就得到彻底的整编，不但只各个部族的人可以一起作战，而且呢，在指挥上面，铁木真负责指挥万夫长，万夫长指挥千夫长，就是这样层层累推，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管理架构。咁样做法呢，就彻底咁打破咗原来以部落为单位嘅作战方式。铁木真对于军队嘅管理效率呢，就得到咗质嘅提高啦。呢一次改革啊，对于后来嘅蒙古帝国呢都影响深远嘅。后来当铁木真统一咗蒙古草原之后啊，将呢个制度推而广之，就成为咗管理成个蒙古帝国，尤其系蒙古军队嘅战略啦。喺消灭咗主义勤部、泰赤乌人同埋塔塔尔人三个部落之后啊，铁木真在大草原上的声望呢就越来越高了。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甚至在势力上超得过他的呢，就只有王翰。不过铁木真这个时候跟王翰的关系还好好的，双方商量在儿女婚事上来吧。铁木真跟王翰商量，叫王翰将个女儿嫁给他的大仔术赤，而他自己呢就将个女儿嫁给王翰的仔桑坤。那这两门婚事啊，如果从辈分来讲呢，有啲拗教㗎，事关王翰系佢契爷嚟㗎嘛。咁呢个时候若然做埋亲家呢，咁就搞笑啦。桑坤本来名义上系佢弟弟嚟嘅，系而家以佢叫做外父。术赤本来喺辈分上呢系王翰个孙嚟嘅，依家呢就升咗一级，同阿桑坤就可以兄弟相称啦。咁不过当时大草原上呢，呢啲咁嘅伦理观念都仲系好薄弱嘅，咁所以乱点啊鸳鸯谱都冇乜所谓嘅。况且呢啲咁嘅政治

0: 是联姻，最紧要就是联姻的双方实力相当嘅啫，辈份呢家嘢就唔系咁紧要嘅，所以王翰咧都冇乜大意见嘅。咁但系当事人桑坤就好大意见噃，事关唯独佢咧就无啦啦辈份就降低咗，所以佢就对个老豆话：喂，铁木真个女过到嚟我哋呢度咧，一必定系作威作福嘅。咁我哋嘅公主过到佢嗰边咧，一又实会俾佢哋点到头都晕埋咩？嗱，咁桑坤讲呢番说话咧，本来都系随便发下猛整嘅啫。不过讲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噃。呢番说话咧，就俾一个人注意到啦。边个呢？就系投降咗王翰嘅扎木侠。嗱，呢个时候嘅扎木侠啊，对于铁木真就好有敌意嘅，所以佢听到桑坤对铁木真咁大意见咧，就走嚟挑拨离间啦噃。喂，桑坤啊，你老豆同铁木真两个咁 friend， 将来黑猎部呢，我都肯定益埋佢噶啦。咁就算你老豆唔想俾佢啊，你睇下铁木真家姐咁好打，到其时你啊边度仲有订棋啊？桑坤一听咧，觉得系吧，再咁落去我老豆一死啊，我仲边有够铁木真争啊？于是呢，佢就将扎木侠呢番说话走咗去同个老豆王翰讲。王翰听咗之后呢，就揾扎木侠过嚟问佢意见。扎木侠就话啦：我啊觉得双方联姻呢件事呢，淨係对于铁木真有利，对于我哋冇着数吧。王翰就问点解呢？扎木侠分析话啦：嗱，铁木真点样发展起身嘅，大家都知㗎啦，佢係靠你嘅威望先有今日呢个地步嘅啫嘛。咁而家双方联姻啊，佢係一定想借你嘅力量去铲除对付佢嘅势力嘅。我啊听讲呢，佢同南乃蛮啊整到偷偷联合緊嘛。我哋黑猎部啊处于南乃蛮同埋铁木真中间，都不得不防呢。王翰领令头就话：铁木真应该唔系啲咁嘅人嚟嘅，冇理由联手外人嚟对付我㗎话。桑坤喺旁边就话啦：喂，依家梗唔会啦，事关我哋仲有利用价值㗎嘛，但以后好难讲㗎咩。佢而家利用你嘅影响力助长佢嘅威势，咁若然双方结成联姻呢，佢又梗有着数啦。王翰俾佢两个讲得几讲呢，都心郁郁，所以呢就派人同铁木真话，双方联姻呢一件事呢就稍微氹一氹先，迟啲再倾过。铁木真嘅建议俾王翰打返转头，心里面有啲唔鋸㗎啦。而呢个时候啊，佢就收到消息话之前背叛佢嗰几个亲王呢確实就走咗去王翰嗰度，咁心里面对王翰更加有意见啦。嗱，嗰几个亲王系咪真係走咗去搵王翰呢？又系又唔系啊，佢哋冇直接搵到王翰，而係走咗去搵阿桑坤吧。桑坤接纳咗佢哋之后啊，就走去同扎木侠商量。扎木侠一听心里面就高兴啦，嘿嘿，铁木真你今次就大麻烦啦。於是啊，佢哋几个就坐埋密谋商量，睇下有咩辦法呢说服王翰去对付铁木真啦噃。商量嚟商量去，终于俾佢哋諗咗条毒计出嚟噃。咩毒计呢？我哋卖个关子先，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嚟自中山电台嘅节目主持人一荣，以及一位嚟自中山嘅美食家，亦都系大厨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我哋请出一荣哥，一荣哥你好。
1: 你好啊，晓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一荣哥，咁我哋已经系成咗老搭档噶啦，不定期咁样一有机会咧，就会喺节目入边同大家介绍各种嘅靓嘢啦，包括各种嘅美食吓、
1: 特别系传统嘅亲客。呢、这個韻味嶺南節目嘅一啲美食咧，好咩？
0: 係嘅，咁今日一榮哥亦都係請嚟咗一位美食家，同時亦都係一位大廚作客我哋嘅節目喎。
1: 係啊，其實咧嚟到我哋中山咧、去到我哋各個鎮區咧都有唔同特色嘅美食嘅。比如講咧，去到我哋中山古鎮，喺海州呢個地方咧就有一個海州魚餅喎。
0: 哇，海州鱼饼，诶、一平哥，你都唔好话我系冇听过啊，其实我真系有听过海州鱼饼噶。嗱、首先咧，我哋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海州呢个地方啦，咁佢咧就系、是、中山市嘅古镇嘅一个自然村，系、地处呢个西江嘅出海口，咁而且咧亦都系水源非常之丰富啦，同、埋土地肥沃，咁样嘅一个鱼米之乡，咁尤其是咧就以呢个桑基鱼塘为主嘅经济作物地区啦，佢最盛产呢个鲮鱼等四大家鱼，我讲得有冇错啊？
1: 哇，做足功课喎，你话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既然系重点介绍呢个中山嘅海州，咁梗系有原因噶啦，因为我哋今日嘅节目即将要请出嘅嘉宾袁振威先生，佢就系地地道道嘅中山市古镇海州村人。佢製作嘅海州魚餅遠近聞名，食過嘅朋友都講正，
1: 都可以講係傳承人嚟嘅。我哋請阿威哥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
0: 威哥你好。
2: Hello， 大家好。阿曉華同阿一榮哥啊，好。你嚟到古鎮咧，老公，除咗買燈之餘咧，你肯定要即係試下我哋地道嘅海州魚餅。咁其實海州魚餅咧，你話有咩特別咧？咁其實又冇咩特別嘅。佢嘅製作方式咧，可能喺珠江三角洲咧、比較普遍，大家都差唔多嘅。
0: 咁但係冇咩特色，點解佢咁出名咧？喂，唔好太謙虛喎，應該係好有特色先係嘅吧？
2: 其實咧，即係雷同嘅地方好多，只不過係話我哋海州魚餅選魚比較挑剔，係啦，添加嘅澱粉比較少。系啦，咁佢揀鱼嘅时候咧，就系最重要嘅。鱼饼，点解会一定要揀靓鱼咧？咁其实我啱先都
0: 系啊，呢样嘢我都好好奇啊。系
2: 点解唔用其他鱼咧？咁其他鱼咧啲肉质好粗蟹嘅。
0: 哦，靓鱼系零舍之嫩滑，系咪？
2: 系咯，肉质好粗蟹啊。我哋尝试过，因为咧响我哋广东咧，好多时咧都会有时特别冷咯、会冷死靓鱼。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咧嗰个时候咧，就我哋都曾经想话尝试下用其他鱼代替，系唔？

0: 可以嘅。
1: 哦，所以系
2: 一定要
1: 专
2: 鲮
1: 门
2: 鱼。
1: 拣鲮鱼，咁啊真系仲有道理喎。鲮鱼呢样嘢，其实虽然话如果你攞嚟清蒸，或者炆，佢系比较多刺多骨，但系如果你制成鱼饼嘅话，就唔担心咩刺啊骨啊呢样嘢，就老人又好，小朋友又好，都可以放心咁食用啦。
2: 系啦，
0: 嗯。咁我哋一般咧系拣啲3两至半斤咁细条嘅鱼。
1: 咁撩楞啊！即系规定要3两至半斤。咁如果佢系到咗8两1斤，咁就
2: 嗰啲就清蒸啦。
1: 俾我制噶啦。
0: 点解会咁样咧？因为3两至半斤重嘅鱼咧，佢个骨丝比较少。即系嗱，我相信食过鲮鱼嘅人都知道咧，鲮鱼系好多骨嘅。
2: 系啊，差唔多最多啊，仲有鲫鱼啊。
1: 真系几多斤下
0: 系啊，咁佢咁细条嘅时候，啲骨丝咧比较细，咁嗰啲肉咧比较嫩，比较鲜甜，所以就要拣佢。咁至于啱先主持人晓华讲到嘅7、8两甚至1斤重嗰啲咧，佢啲骨丝就好粗啦，咁啲肉咧相对嚟讲就会鞋身少少。咁所以我哋咧，即系嗰个鱼饼咧，就要拣啲细条少少嘅鱼，系咯。
1: 咁系咪将佢起肉？起咗肉之后就得得得得得咁啊，将佢得成饼，系咪咁咧？
0: 起肉呢一个咧就又系都几虾人
1: 有讲究嘅，
0: 嘅。好多家庭主妇啊，咁佢买条鱼，佢都即系好似狗咬龟咁无从落手，系嘛？
1: 唔好话好多啦，我都系咁啦，无从落手，真正嘅
0: 咁我哋起咗鱼肉之后咧，咁啲鱼肉咧。我哋可能都会要有一个加工制作一下咯，因为点解去咩咧处理一下咧？因为佢鱼咧本身就水分比较重，所以我哋咧起咗鱼之后咧，我哋放落雪柜嗰度雪1、2个钟头，然之后先再攞出嚟剁。
1: 即系非要有呢个步骤嘅，佢目的就系脱水，系咪？
0: 即系干紧一部分嘅水分，咁佢啲鱼咧。咁先至会爽滑好多嘅，先爽嘅，系咯，咁除咗呢个起鱼同埋雪鱼嗰度一个步骤之外，仲有一个搭鱼过程，即系剁烂咗之后，点样搭嗰个过程咧，都系一个系好花功夫嘅。咁佢需要嘅时间咧，可能要半个钟头有多。
1: 咁其实咧，你将嗰啲肉，将佢剁成嗰个饼呢、這个过程，而家系机械化定系手工制作啊？
0: 我哋一直都系用传统嘅方式，都系用手工嘅。
1: 都系靠把刀嚟剁剁剁剁。咁啊，几大阵仗噶喎。
0: 咁所以我哋个产量就有限咯。都系靠人手啊。
2: 唔可
1: 咁其
2: 以
1: 实
2: 多。
1: 有冇尝试过真系用机械化嚟剁鱼肉咧？
2: 就系咁搞嗰啲
0: 用机械化咧，有尝试过嘅，但系始终效果咧会差啲，
1: 即系出
2: 冇
1: 嚟
2: 咁好
1: 嘅
2: 食，冇咁
1: 弹
2: 弹牙
1: 牙
2: 啦。
0: 系啦系啦，佢会差啲，因为机器咧，佢系唔同人力啊，即系佢个可能个间隙啊，同埋嗰个速度啊，即系人手嘅话咧，佢会你点形容
2: 即
0: 咧？
2: 系实力同阴力都要出埋，所谓系阴力即系韧力啦，嗰种韧力啊。
0: 系啊。
1: 咁啊，剁鱼咧就有佢嘅讲究啦。咁剁完咗之后，啱先咧，我听阿袁生咧，佢用咗一个词就系搭鱼。
2: 系啦。
1: 咁系一个点样嘅工序啊？
0: 都几暴力嘅，应该讲系啊，即系食少两碗饭可能都搞唔掂，因为你唔系话家庭式搞一两斤咁样，可能我哋店铺制作咧，可能系10几20斤
1: 大批量
0: 系啦，咁你。佢一起交嘅时候咧，你系即系都要好多
2: 好
0: 用
2: 重
0: 力
2: 嘅，真系好
0: 先
2: 重
0: 推
2: 量
0: 得喐。咁你扎晒马噶，哇！即系车到只手尽晒咁高，再搭落去，扑一声咁样吓。咁你谂下，搭半个钟头
1: 即系其实系点样搭啫？即系攞起嗰嚿肉嚟，由高处
2: 有
1: 往
2: 咁
1: 下
2: 高
1: 掟落去，
2: 嘅
1: 搭
2: 咁高啦，系
1: 落
2: 啊，咁搭落
1: 去，
2: 嚟啦。
0: 我哋咧就咁样嗬。先将啲正话起出嚟嘅鱼片啦，咁我哋雪完之后咧，就将佢切碎啦，切碎咧放响一个比较大个嘅盘，不锈钢盘，咁咧，然后咧就将一啲盐啊、糖
2: 即系调好味啦，
0: 啊少少嘅生粉啊咁样，咁调好晒之后咧，咁就沟落去嗰啲鱼肉嗰度，咁咧顺住个顺时针方向。 咁咧就搞十五分鐘到，
1: 搞到佢起膠啊！一定要順時針方向，呢啲係咪都有講究噶？
0: 師傅教落係咁樣，咁我哋誒做傳統嘢，我哋唔敢話自己立亂去咩噶嘛。
1: 師傅話點就點，照足師傅嘅嚟做，包保冇錯噶啦。
0: 係咯，搞十五分鐘之後咧，我哋仲要挖你一嚿魚肉咧啊！车高佢仲要搭翻落个嗰个盘嗰度，
1: 但系佢要几高搭落去啊？
0: 你伸尽只手咯，
2: 只手有几高就伸有几高。
0: 挖起嚿鱼肉啊，伸车高佢吓，搭翻落个盘嗰度。咁如此搭十五分钟，
1: 十五分钟，
0: 系咯，搭十五分钟。咁当嗰啲鱼肉 OK 啦，咁我哋就然后咧又要放翻入雪柜。
1: 哦，
2: 再说一次，
0: 放入雪柜咧，嗰个过程咧又系。蒸乾啲水分，
1: 即系第二次又将佢抽水分，
0: 系啦系啦，咁然后我哋先至个零钟头后先攞啲鱼肉出嚟咧，先至开始煎，咁咧我哋就有一个模嘅，有一个细细个嘅，大概可能五公分都直径到啦，一公分高到啦，
1: 即系好似打饼咁一个，系啦系啦，
0: 吸落去，咁然后咧先至放落个油锅嗰度煎，咁我哋个煎锅都好讲究嘅，我哋唔係話即係你攞個大嘅求其鑊，得我哋要攞平底鑊。
1: 哦，不鏈鑊。
0: 我哋就用生鐵嘅。
1: 哦，
2: 生鐵鑊。
0: 生鐵鑊。
2: 不鏈啊。
0: 咁咧就普通嘅生鐵鑊啫，都係買嘅。
1: 哦。
0: 咁咧即係有時咧，可能買唔到都會自己做嘅嚇。
1: 定砌啊。
0: 係啦。專門訂咗一個平底鑊，咁然後咧，我哋可能放嘅油咧放好少嘅啫，放大概半公分高到。咁就不斷咁去翻轉嗰個魚餅，
2: 呢啲都係心機嘢嚟啊！
1: 係啊，
2: 即係不斷去翻，如果唔係你窿咗咧，真係冇噶啦嘛，嘥曬噶啦嘛，係嘛？
0: 咁正話阿曉華姐問到話，點解魚餅咁爽啦？
2: 嗬，係啦，
0: 同點解同人哋唔同咯？咁梗係啦，我哋嘅魚餅係一邊受煎熬一邊呼吸噶嘛。
1: 点理解咧？点样一边受煎熬一边呼吸？
0: 你谂下嗱，我啲油冇浸过个鱼饼啊嘛，
1: 哦，
0: 得一半啫嘛，系咪？
1: 系。
0: 咁底下就煎住，上面可以透气，
1: 可以同氧气接触嘅。
0: 系啦系啦，咁佢咧点解咁佢咧就会保留翻部分嘅水分？如果我哋成个啲油浸过佢嘅话，
1: 佢都系炸，
0: 咁食起嚟咧就会有分别啦。除咗鱼饼，我哋都有炸鱼球啊之类嗰啲噶，鱼球就炸嘅。咁就四方八面都系油浸炸住，咁佢个表皮咧，佢会干咗嘅。
1: 系啊，油渣咧变成就，
0: 系啊，咁佢咧就会硬啦，即系嗰阵表皮系会硬啦。但我哋鱼饼咧煎嘅话咧，佢一边呼吸嘅，咁咧咬落去咧，佢就系爽脆，即系一咬就断噶啦。你炸鱼球咧就可能要出啲力，要刺一下咁先会断。差别喺呢度嘅。
1: 哇，一荣哥，我都学到嘢喎。以后咧，如果我亲自落厨嗰时咧，我都系即系话要等我煎嗰啲嘢，要一边受煎熬，一边系
2: 呼吸，俾机会佢透气，
1: 先至系比较爽滑脆，系嘛？
2: 即系唔好落咁多油咧，主要就
1: 真系学到嘢喎呢样嘢。系啊，同埋啱先咧，我听阿袁生介绍咧，即系话你落调料嗰时，其实系落少少嘅粉，咁就唔同咧。我有时喺出边啊，尤其是嗰啲咩嗰啲小嘅士多店啦，食嗰啲咁嘅嗰啲叫做鱼蛋啊，咁好多粉嘅，似乎就粉多过肉嘅感觉就系啊。
0: 你食嗰啲所谓嘅鱼蛋嗰啲咧，什么乜乜海鱼蛋嗰啲咧就。只能夠係有個魚字啦嚇，至於可能
1: 係咯，唔知道啦。
0: 咁佢都符合國家標準嘅，因為國家標準可能係10%-20%就
2: 都啱，
0: 有魚就算係魚噶啦。咁我哋咧就我哋係象徵式咁一啲啲。
1: 咁你哋個比例大概係幾多比幾多度啊？
0: 可能3-4%度嘅啫。
1: 100斤嘅鱼就净系有3-4斤嘅粉。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就真系真正嘅系鱼饼啦。
2: 系系，咁啊，所以佢海州鱼饼出名，可能会其中一样咧，就系呢个话题啦。
0: 系啦，我哋嗰个咧就爽口弹牙，有鱼味。咁如果你话你企住喺我炉边嗰度，啱啱煎好出嚟食咧，哇！

0: 咁啊，真系不得了啦，系啊。
1: 条脷都吞埋落去啦，系咪啊？
0: 如果配埋中意重口味嘅嗬，
1: 啊，
0: 配埋我哋小榄嘅蚬芥，咁
1: 蚬
0: 就一
1: 芥，
0: 流啦。
2: 有冇
0: 系
2: 试过
0: 啊，
2: 啦？晓华，
1: 系咪蚬制作出嚟嘅啲酱
0: 系
1: 汁
0: 啦，
1: 之类
0: 系啦，
1: 嘅嘢啊？
2: 呢个系小榄方面嘅特色嚟嘅。
1: 哦，咁呢样嘢可唔可以又简单介绍一下咧？即系蚬芥。
0: 蚬芥咧咁样嗬，用白头蚬，
1: 哦，
2: 即系新鲜嘅，
0: 系啦。佢白头蚬咧，区别于黄沙蚬咯，即系其实珠江三角洲，西江好、东江好，都有啲黄
2: 好
0: 沙
2: 多
0: 蚬
2: 系
0: 嘅，
2: 啦，
0: 都好多嘅。咁咧，佢就唔攞嗰啲蚬嘅，佢要攞白头蚬，喺啲河涌里边，即系个颜色比较黑色啲。咁咧个顶最谷嗰个地方咧，
2: 就白
0: 就有一点白色嘅，两边都系有一点白色，嗰啲叫白头蚬。
1: 咁讲究嘅，点解一定要用白头蚬嘅咧？
0: 唔知佢可能系个环境啊、水质都问题，佢系野味好多嘅。咁咧白头蚬咧生汤，靠人手
1: 挖出嚟。
0: 系，咁啊劏开嘅蚬挖啲肉出嚟，然后咧佢加啲盐啊，同埋酒曲啊，一啲姜啊咁样，姜蓉啊咁样，咁咧就经过都要几个月嘅
2: 腌制咧，
0: 腌制发酵，咁咧就闻到好香嘅。但系呢个蚬芥咧就好似榴莲咁，唔系个个中意嘅。
1: 闻起身臭，食起身就香。
0: 系啦，
2: 系啦，
0: 即系有啲人闻到就想呕啦，
1: 但系你食起上嚟，你就系忍唔到口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差唔多啦。
1: 咁其实可以想象噶，即系呢种蚬芥再配鱼饼，咁啊真系相得益彰嗰啲味道，互相补充。
0: 系啊，其实咧，啱先我哋讲到嗰个海州鱼饼咯，我又提到个小榄蚬芥咯。其实小榄鱼球咧都好出名嘅。
1: 鱼球应该同鱼饼嘅制作方法差唔多吧，只不
2: 球
1: 过
2: 佢就
1: 形
2: 肉
1: 状
2: 球，
1: 嘅，
0: 系啦
1: 球
0: 系
1: 就
0: 啦
1: 圆炖炖
0: 系
1: 嘅，
0: 啦。
1: 饼就系扁塌塌嘅。
0: 但系我哋海州鱼饼同小榄鱼球都有啲区别嘅，
1: 系嘛？咁又有啲咩区别咧？
0: 就系嗰个
2: 粉嘅问题系嘛？
0: 粉啊，添加个粉嘅问题啦。小榄鱼球咧，佢系要求佢滑。
1: 要滑，强调一个滑字。
0: 系啦，佢仲要系要新鲜食先得。如果冻咗食又麻麻地，
2: 唔好隔夜添，特别
0: 系啊，即系佢哋添加嘅粉咧，就相对嚟讲多啲咯。咁我哋嘅海州鱼饼就系小粉，鱼靓，咁啊煎嘅制作嘅方式唔同，
1: 好讲究。
0: 系啦，我咧就系地道嘅海州人咯，我哋从细到大咧就已经系食鱼饼噶啦。嗰阵时我哋细佬哥嘅时候咧，2分钱个鱼饼，咁我哋就口水都流晒，见到应该讲系从细到大咧就食鱼饼食大嘅。
1: 你细个嘅时候咧，对于呢一种海州鱼
2: 感
1: 饼
2: 觉啦，吓，
1: 已
2: 一
1: 经
2: 直保留到家阵啦，
1: 系
2: 嗰
1: 啊，有一种真系童年回忆喺度啦，到而
0: 系啊，根
1: 家就。
0: 深蒂固嗬，我对嗰个鱼饼啊，由细食到大嘅。
2: 2分钱一个嗰个年代咁啊，坦坦咁样，甚至佢哋送礼喎，家阵攞嚟，
1: 即系制作成嗰啲礼品包装，
2: 系啦，系啊，
1: 嚟到系销售咁样，
0: 系啊，送礼咧，其实响我哋海州咧好普遍嘅，即系嗰个鱼饼啊，因为点解咧？物轻咧情意重，
2: 系
0: 人哋收礼嗰个咧，又即系得到一啲比较地道嘅美食，
1: 都唔
2: 实
1: 轻噶
2: 惠
1: 啦，
2: 咯，
1: 呢个系啊，咁啊心意咁重，咁而且即系话你谂下鱼饼啊，要制作佢个工序咁多，其实真系好有心思，好有创意嘅，
0: 系啊，鱼饼延伸开嚟嘅，我哋一啲蒜香鱼球啊，粟米鱼饼啊咁样，或者煎羊
2: 辣
0: 三
2: 椒
0: 宝
2: 啊，
0: 啊咁样，
2: 苦瓜啊，甚至
0: 系咯，
2: 系矮瓜啊咁样，好嘛？煎羊三宝啊。
1: 我哋中山咧真系一个好地方嗬，资源又丰富，所以咧用个鱼嚟到做原材料嘅美食咧，真系好多。
0: 其实响珠江三角洲系好都好多人做噶啦，系咪先？
1: 系啊，多，即系珠三角一带咧，其实都系产鱼都几丰富嘅，盛产鱼嘅地方，自不然就有鱼饼嘅呢个美食噶啦。
0: 系啊，
1: 咁啊，今日咧，阿威哥咧同我哋介绍咗好多系关于呢个鱼饼嘅点样制作嘅技巧，嗬。
2: 系啊，呢个系
1: 讲
2: 我哋
1: 真，我都
2: 中
1: 学到好
2: 山
1: 多嘢。
2: 嘅海州嘅特色美食咧。
1: 系嘅，咁非常之多谢袁振威先生，多谢威哥接受我哋嘅采访。
2: 系，
0: 好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和、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6: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为大家选到的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郁可唯的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嘅呢一首《你》歌曲讲述嘅唔系遗忘，而系接纳。每道皱纹系归途，时间留低嘅痕迹入边藏住生命嘅智慧同埋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嘅浪涛。继续听到系共五人嘅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普玉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腾讯中，将生活的劫感铺陈开来。普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这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今天再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嘅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嘅词，咁佢本身就系一首朦胧嘅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嘅语言，对旋律嘅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嘅微妙变化，通过细腻嘅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嘅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响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妮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乐》，你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3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6: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5: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5: 全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